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哦。

0: お前よアマンソウチナエコスイエランチャエパパママランチャエ聽眾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卡卡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 24260058 24260058，不管是的拿手机一定要心里头增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我们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还有你拿手机我们家的爸爸妈妈如果要打电话进前的麻烦头前一定要给我们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我们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还有你拿手机我们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打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给咱加一个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02-2426-0058。你敢知讲我来讲一个故事吼？
1: 好啊。
0: 你敢知为啥物鸡吼拢徛在树尾顶，只啊咕咕叫咕咕叫安尼哦？你用开厝尾顶哦，厝
1: 尾顶哦，
0: 啊！你一咕咕叫咧，咕咕咕咕咕，哇！安尼叫啊，
1: 嘿，不是起搬在屋吗？
0: 哎，无真的哦，你看、哦、你看你去增加看，你想阿王，
1: 那你干嘛都不让你管？
0: 飞哦，
1: 伊在厝尾顶呢，
0: 伊会飞去厝尾顶哦，
1: 好厉害！
0: 过去哦，这个鸡甲龙啊，
1: 嗯，
0: 这两个哦是一个活跳的兄弟啊。
1: 哦，你讲鸡啊，
0: 鸡啊，甲龙，
1: 加一尾瓦龙，
0: 咱这龙
1: 天顶，天顶的龙啊，
0: 天顶的飞龙啦，吼、
1: 嗯。
0: 啊，这个龙甲这只鸡，两个是好兄弟啊。
1: 嗯。
0: 啊，这个鸡啊，拢叫这个龙哦，伊这龙拢对这鸡真照顾。
1: 对。
0: 啊，这鸡吼，拢叫这龙叫哥哥。
1: 哦，鸡叫龙叫哥哥，
0: 叫龙哥哥啦吼、
1: 哦，
0: 叫龙哥哥。
1: 龙哥。
0: 啊，结果这个因为吼、哦，这只鸡吼，伊后头大了吼，伊都生一个鸡冠壳，就是角，鸡过去有角。
1: 嗯。
0: 啊，这角吼、哦，生这个鸡面顶吼，足好看，就敢那讲咱鹿啊生鹿肝的意思安尼无？
1: 嗯，那个鸡，你讲生迄、那个
0: 角，角出来了吼、哦，啊，就足水的啊。
1: 鸡冠嘛。
0: 对，那不是鸡冠哦，鸡冠是面头前迄条迄块哦。我讲是鸡甲，
1: 甲个，
0: 鸡甲个吼，
1: 鸡有生甲，
0: 鸡生甲个吼。啊，这个龙哦，看到这只鸡吼，哎呦，这个甲足水的，你知道？
1: 嗯，
0: 足好看啊。
1: 什么爱？
0: 伊就讲这个鸡公哦啊，鸡弟弟啊，你这个甲吼会当少，阿兄少挂一下无安尼啦。挂，干么？这龙干么讲？我你天顶飞，我若过这个甲到我的头壳顶的时候，哇，你鸡足好看呀、啊。
1: 嗯，
0: 哇，你鸡足水的啊。啊！只鸡公，我叫你挂，啊！你还记恨我呢？
1: 嗯，
0: 只龙公好啦，你放心啦，我是你恨你的啦。
1: 对，
0: 哦，叫吼，这有有讲，啊！你挂蛋还恨我哦，我这吼，我保养得做好的哦。
1: 嗯嗯嗯，
0: 只龙公好，我答应你啊！啊！只鸡吼，大家把这个夹吼拔过来吼。龙挂
1: 来的，
0: 啊！龙挂了要，龙挂了后，惊叫了去啊，飞到河了要。为何看咧？看你个脸颜
1: 色，
0: 哦，够水的啦！那个水那叫烟斗啦！哇，嗯、这个吼、哦，这绝对的，这个、我绝对的爱哦，大吼、哦，时间到你啦！这鸡公，啊哥哥，啊你这，你的干的更像我，这两公，买那个叫我挂一个啦！
1: 嗯，
0: 哦，啊就飞去天顶来啦！
1: 对，
0: 啊飞天顶就飞去，就拢无进来啊！啊无进来，这鸡哦，这个哦。鸡吼、哦，多好，喜欢奇怪，啊，那样无等来啊，你家里无用我唔管呐，
1: 是，
0: 逐工就徛喺厝尾顶向天顶叫，
1: 哦，
0: 叫啥？龙哥哥，鸡答应我咯，龙哥哥，
1: 我话你叫吗？
0: 你注意，
1: 你是咕咕咕，咕咕咕，
0: 你注意听，迄鸡只只咧，龙哥哥，鸡答应我咯。龙哥哥，所以吼、哦，鸡徛在厝尾顶叫，就是因为啊啦，就是这个龙，
1: 嘿嘿嘿
0: 这个角提走，
1: 叫，
0: 鸡唔只只爱叫，无你你连工吼，你若带睁开，你注意听你鸡看下你叫哦。
1: 嗯，
0: 伊是叫龙哥哥，哥哥有无啊？
1: 哈哈哈哈哈！真系咧，真系讲个，你讲个喺度心机准啲
0: 啊！呢是阿云哦，听我阿公讲过嘅故事啦。
1: 哦，是哦，
0: 我阿公讲
1: 过，真这是有影无影啦？
0: 哇，真系讲天天跟他讲。
1: 哎，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民间故事咧。
0: 我天天跟他讲有影，你知哦？
1: 够斗力哦！
0: 这个故事我为先记个字嘛。
1: 嗯。
0: 哦，阿公啊，先听听听阿云，我听你咧鬼鸡鬼，听你乌白抓。
1: 是，
0: 但是哦，我讲真哦，阿元注意听你鸡的叫，真正敢那有想不到呢哦。
1: 嗯，
0: 龙
1: 哥哥，
0: 龙哥哥，
1: 哥哥哥，
0: 开开玩笑啦啊、哦！本来是刚好阿元哦，再来这部哦，讲出个故事啊，人家听就没有。
1: 好啊，好啊，
0: 好不好？
1: 是故事真好听呢。
0: 我来讲出个故事啊，人家爸爸妈妈听，然后啊，我来稍微安排一下哈。

这个阿仔啊，甲阿弟啊，两个是好朋友，啊，小招来去非洲啊，变来探险啊，无小心去予迄食人族啊，食人的一毒掠去了。因都一直甲这个酋长一直困求，一直甲拍死拍死，结果酋长讲好，恁每一个人去山底挽十粒圆圆的水果转来，安尼我就放恁走。经过五分钟了后，阿基啊提了十粒的奶鸡转来，这个酋长讲按照阮这个。食人族的这个规矩，你要从这十粒的奶汁插入你的脚掌内底，而且未使剥皮哦。啊，而且啊，未十粒吃完以前未使笑哦，笑就在你脸来抬抬来吃哦。阿弟啊，真无奈，赶紧十粒奶汁剥八皮呢，安尼硬汁哦，硬汁进入你脚掌底是有够痛苦。直到第八粒的时阵，阿仔阿叔笑出来啦，因为阿弟阿笑出来，看到阿仔啊，哦，摕十粒的榴莲，欢欢喜喜对树下内底走出来了。

好来，啊，咱这爸爸妈妈哈，等下伊来讲个，我希望你爱注意听，你爱详细听。等下要介绍这样是大家吼，拢冇吃过，按讲几个阿万，有一段时间冇介绍咧。我最近哦，胃拢做无爽快哦。好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啦，你详细听。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六。

0: 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哈。来，咱这爸爸妈妈吼，阿元今日介绍就是讲，咱这个顾咱的胃的，照顾咱的胃的，咱的胃保定啦吼。这个胃保定吼，哦，你若讲哦，逐天常常食物件啦，肚调的啦，一讲哦，常常胃的破空吼，以咱这是用隔离材料去制住的嘛。爸爸妈妈你嘛知吼，这个隔离材，咱若腹肚胃啊破空啦，胃无好啦，咱是唔当去食一个你讲的隔离材有吼。以前我其实这个高丽菜，所以以高丽菜来就是高丽菜熟啦。啊，这高丽菜熟呢，就是让来修补着咱的胃壁，照顾咱的胃壁，啊来综合着咱的卫生。哦，你个别讲简单啦，一下生啦，啊无简单哦，食物件都哦，啊咧哦，消化消化袂起啦，人讲腹肚肚掉的话哦，啊过即卖人拢啥，人讲吼两顿久久哦，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有啊。食完就不到吃咩啊？阿无就是啊，食物件食足紧嘞，造成胃拢无爽快哦。所以咱只把咱这个胃保健已经足久足久吼，唔好来介绍阿嘛足久无优待哦。来你啊，
1: 来先先胃保健啊。
0: 你胃保健啊？你食到如何？
1: 就是因为有阵时阮做工作较无闲咯，阿阮变作讲拢爱食早餐食啊，食清净咯。啊，那有阵时正讲迄食物嘞，就过迄个食拢会不舒服啊。啊，不舒服就咱一概吃三粒落。对啊，阮当初但是嘛，拢会胃闷闷，也是胃疼吼，嘛拢会专门吃胃保健来吃。
0: 你若吃饭吃伤紧，绝对消耗不良的啦。
1: 那我拢啊上班拢吃胃保健这些东西，
0: 足好用的吼。
1: 系啊系啊，
0: 你胃无爽快来吃胃保健，比你吃西药更加好用。
1: 有
0: 啊有啊，有啊哈。
1: 礼
0: 拜礼拜哈。好啦，谢谢你哦。好，拜拜。
2: 喂。
0: 喂，你好哈。
2: 哎、哦，你真好啊。
0: 干嘛阿妈真好？
2: 我胃腿低啦吼，几廿年啦，啊，药啊拢食无效，啊，哥食别人的食无效，恁在讲起我顶个的胃食胃大爽的，我来吃吃了就很好过啦。
0: 即马胃拢真爽快。
2: 嘿啊，啊无那你你话做做一票生啦，啊胃就艰苦就胃吃啦。
0: 哇、哦，你食艰苦啊呐，别人那边吃是真痛苦呢。
2: 嘿啊，啊我食的迄。吃吃的是很好去啦，啊，没听到胃吃的吃吃饭也艰苦啦。
0: 哦，啊，今麦吃咱的胃破了，今麦胃就比较艰苦啊。
2: 对啊，今麦人好去，人健康啊。
0: 加赞加赞哈。嗯。好啦，恭恭喜你呢。
2: 啊，感谢你买好的物件啦。
0: 谢谢你啦。
2: 啊，你就爱这位听友哦，听着就爱听个的味道，我感觉足好。
0: 胃那问题，真正咱的胃破爱关心吃。
2: 系啊。
0: 哦。
2: 啊，国家吃就好啦。
0: 好啦好，谢谢你哦，好，好好谢谢啊。好，谢谢啊、
2: 哦。
0: 哦，你来看咱这个微博店吼，大家耳朵看下咧啦。来，我讲再讲来，爸爸妈妈吼，咱这微博店吼，足够足够无优待吼，咱这一罐哦，哦，拢是一百粒装的。啊，咱即马伫网络店啦，伫药房一罐就是2000块。来注意一下吼、哦，咱过去吼、哦，拢买一罐送一罐哦，恁今日哦。特别要给你优待，太久无优待吼，今日买一罐，咱直接送两罐给你，安尼三罐偌济，2000块。但是我先讲数量只有30多尔，吼、哦，所以你若要要赶紧来，02-2426，0-2426-0058，02-2426，胃的问题，你就交代给咱的胃保健。今日三罐2000块，一罐拢100粒装的。好来，02-2426，0058，02-2426-0058哦。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二位，
1: 二弟哟，
0: 来吧。
1: 我今摆有个你为为爹啦哈，
0: 为爹爹啦，
1: 为父亲，
0: 哎，
1: 要为好啦，
0: 好啦好。
1: 因为我内容为向来点点钱，你知无？
0: 哎，
1: 啊，各位就你醉出来，
0: 哦，这鬼生啦，
1: 哎，又杀生啦，
0: 哎。
1: 啊，今摆伊讲的，今摆伊阿元伊真的啊，我叫伊出出来。
0: 嗯。
1: 啊，我吃，就对讲话也，讲我是那为家做爽快。
0: 安尼哦，好，容易哦，啊，今摆介绍单位就较不要要卫生啊嘿。
1: 是啊，我以后会做好的，一定哦。你家那个白菜啊，你啊，我不能够这样为了保护我，我想吃一些药，吃那个就很补气。
0: 是哦，哎，不要搞哎，就，啊，为国家赚了哈。哎，你有个吃，好，啊，你为啥搞起来搞用？啊，吃西药嘛，较唔惊啦，吼，较袂介
1: 意。吃西药，吃西药嘛，就拢无嫌。
0: 哎呦，是吧？哟，安尼赚哈好，谢谢你啊，时间的管理多谢你。啊，
2: 你好。
3: 哎，我那个我不健康嘿。
2: 你的胃保定，来胃保定走到如何？
3: 嗯，没错，因为我哈，那做汤水下拢哦，也拢无正常。
2: 啊，拄我来讲
3: 嘞。再食饭了。
2: 哎，你若食饭无正常，拢会吐掉的，你无法当。
3: 系啊，食鱼嘛辛苦啊，食鱼嘛不辛苦。
2: 就等于打食无多分泌啊。所以啦，大家若无爽快，胃无爽快，就赶紧食咱的胃保定。
3: 是啊是啊，
2: 食食就加上爽快，拢食三两吼。
3: 哦，不用不干苦。
2: 对啊，我。哎，放
3: 袂住。
2: 哎，有个人是食物件，那大家要食物件就烦恼，等下我做会不无爽快啊？
3: 哦。啊，做咱人食多，我人食多，食真多啊。
2: 啊，起码你就袂啊嘛吼。
3: 是啊是啊，
2: 食好用吼。好啦，谢谢你哦。好，拜拜。所以吼，咱的胃啊，你一定要顾好。哎，咱人活在世间上。你若食物件，为着艰苦，为着痛，为着做，啊食物件就一下生。我你我在世间上，你会痛三回吼。我说老实话吼，那个美食吃不到，啊那食物件就足艰苦的。哇，咱胃你无挂哦，以后拢是得胃病哦，胃病挂无，以后就是得胃癌。所以咱今日咱这面在治疗，咱这是在给你顾你的胃，哦，保护你的胃。来吼，让你的胃酸嘛呢一直溢出来，过来综合你的胃酸，啊帮助你消化的。咱今咱这日本技术合作的，咱的胃保定哦。来，爸爸妈妈哦，最多的三罐，每一罐送两罐哦，三罐2000块。来，你也赶紧来，0212926，0058，02-2426-0058哦。以上广告。

0: 来抗议艺术医疗抗洪恶法02-2426-0058。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啦吼。
1: 喂，阿王。
0: 是你好。
1: 哦，我想我今时候拢好起来。
0: 你啊，你本来安怎？
1: 我本来拢会生气啊，啊，腰话疼啊，爸疼啊，啊，怎啊拢袂啊？
0: 你腰话疼，爸疼，你食艰苦，你食物件，个大概食物件就足痛苦
1: 啊
0: 呢。
1: 嗯，啊，都会生气啊。
0: 你生气就是咱讲的腹肚拄着碰碰安尼啊。
1: 有。
0: 拍个那碰碰碰碰碰安尼啊。
1: 爱好比赛好。
0: 诶，较早人讲爱去烧酒，什么？万金牛说，所以这个舒服安尼呀。
1: 嗯，对啊，我来这个家食食都真好。
0: 起码就别胃胀气啊啦，
1: 正常啊，
0: 正常啊哈。我无咧胃啊，胃因为肚子是非常不舒服的
1: 哈。不辛苦。
0: 对啊对啊哈，不然你叫喝开会得啦哈。
1: 谢谢你。
0: 谢谢啦，谢谢哈。
1: 喂，阿王，哦，等一下，要见证了。
0: 要见证哈，哎。
1: 因为
0: 你说
1: 哦，
0: 人家是胃
1: 食道逆流
0: 就有效
1: 的。
0: 你本身胃食道逆流
1: 哟。对，一下子，你像我那一下子，感觉那脑呀，本来就不舒服，那就是因为。
0: 看那种烧掉啦。
1: 加水太多，他现在那种食一种蚝油啊，那他那就老差，阿婆家就不开始啊，那就是属于你的物件哦，当做那个肚子。
0: 胃的肚子呀。
1: 对，哦，对啊，以前我在小时候，我阿婆在那吃饭嘛，哎，现在都啊，阿婆我那里紧张的是什么？胃蛮那个吃。
0: 哦，紧张胃嘛疼，吃物件不到就肚子的。啊，我常常呢一下身脑都无爽快，即马在咱的胃部就无这个情形啊。
1: 拢无啊，拢改啊。
0: 拢改起来吼。啊，加二加二。
1: 没啊，我即马来吃食饱上来，再一转来，咱来做午餐啦，晚餐拢一定超能量嘛，嘿嘛，拢袂安怎。
0: 哦，即马食能量嘛，拢没有问题啊，然后。
1: 拢没问题啊，啊，白白什么拢做舒服的。
0: 对哦，安尼恭喜你呢吼。
1: 对啊，谢谢啦。
0: 胃若袂艰苦，咱哦做代志嘛较方便。
1: 是咧，啊无你若胃要疼，是肯定要做工课，实在做不住。
0: 我了一边做工课，一边腹肚乌条的崩条，安尼哦，要做嘛唔是，要出来嘛唔是，这是足痛苦的。
1: 实在足舒服的。
0: 好啦，朋友，谢谢你啦哈。OK， 拜拜拜拜哈，好来。
2: 来，咱的胃部哦，不但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000块，你若要爱赶紧哦，伊数量吼有啊有限哦。来，胃的问题，你真正爱甲你挂号，莫小看他，到时若变大毛病时，恁恁都来不及了啦。再来，抗疫医书医疗，抗宠物版02-2426-0058哦。
1: 喂，做变正的。
2: 好来，你讲。
1: 哦，那个胃错啊，我长住3年啦，还拢做老病诶。
2: 啊。
1: 我嘿，都差不多拢掉皮乌鸦，
2: 拢拄掉诶。
1: 啊，我去个诊所看嘛无效，再去妇产科照超音波，食药嘛无效，啊，尾啊食你胃错，哦，直接就改善啦。
2: 查哦，查出济吼。
1: 哎呀、啊，你打工好，他进来是介个就死呀，会三点点过啊，就一直放屁啊。哦，啊无我咧。筋骨嘛好，筋骨嘛好，就系用无啊。
2: 咱的胃骨足好用的呀、
1: 啊。呀、啊，啊就是啊，你叫我讲介绍资料。
2: 对，你也该研究介绍资料。
1: 我已经上几礼拜啊。
2: 哦哦哦。
1: 啊，我现在个食落呢，哦，三点钟过呢。
2: 腿一直放，
1: 一直放，一直放，哦，好轻松了呢。
2: 胃啊，这真正咱的胃骨是足好用的啦吼、
1: 哦。好啦好啦。
2: 好啦，谢谢你哦。拜拜哈、哦。哎呦，真正吼、哦，真正拄着你那腿放放就 OK 啊，真正。好嘞，欢迎我们的微博哦，微博价3罐2000块，抗疫医书医疗，抗洪恶法02-2426-0058哈，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啦吼！来，咱这爸母吼，真正这吼用为恁也无挂了，真正吼，你吼无太咱咧做人，无太咱咧拼事业，吼无太咱要来享受一寡美食，啊，这个吼你大概食大概胃拢无爽快，安尼吼真的活得非常痛苦啦吼！所以爸爸妈妈吼，利用今日优待哦，三罐2000块，非常非常的优待，尤其吼这是从来唔捌有嘅介绍吼。
1: 喂，你好，阿玩家，
2: 我有带下鸡蛋饭的嘛，阿家鸡蛋饭的，因为以前个好嘛，固定的嘛哈，
1: 哦，拢塑料的，
2: 嘿，阿之前都会带冰箱半瓶做好过去，半瓶出来安尼，
1: 你食食个饲料会麻烦啊，
2: 嘿，
1: 食伤济啦，阿食个，
2: 哎，我食，哎，我食好食咧，
1: 啊好食，哎，阿食个饲料就是咧为了塑料的，
2: 啊，对对对对对。
1: 放晒放袂晒啊！
2: 袂歹啦，
1: 袂歹啦吼！啊，即摆食食，即摆胃就袂遐无爽快
2: 啊！哎，啊，就较袂讲哦，较袂较对，较袂难靠
1: 长。做掉的啦，哦，啊，即摆放晒嘛，加上好办啊！哎呦，啊，无咧做掉是足艰苦的呢。
2: 你敢嘛去至少也吃药啊，哈，吃药也有等啊嘛，
1: 胃挂就无
2: 效，无效过去那只，我一去参加嘛，吃嘛无效，我本来是个矮个。过来，姐姐讲，我姐姐教他，
1: 哇，
2: 系啊，阿哥姐姐系大变的，
1: 好大变哦，啊，真好真好，好啦，恭喜你呢，
2: 好啦，
1: 好啦，谢谢你啦，好，拜拜。
3: 哎，你好，阿爸，
0: 没事你好，
3: 我们做正姐，
0: 哎，来，你讲，今天微博正做得如何？
3: 来吧，因为本来哈，去食着去打雷哈，食几个打雷就拢未使，
0: 哇，
3: 那食得还好啊。
0: 今麦就是让电影工会当食较侪物件啦，以前啦，食着咧，食着打雷就开始无爽快，今麦电影当去食一寡你普通些未当食的物件咧
3: 啊。哎呀，啊，我当时我也不熟啊，啊，那时候也才食两粒啊对哈，两三粒啊对的哦，
0: 足紧的吼，食起。
3: 吃
0: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
3: 吃
0: 好吃好吃好吃好
3: 吃好吃
0: 好
3: 吃好吃
0: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空一一四一六空空五八，以上功课感谢，谢谢。

0: 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7.7，八八 seven， 予你发，予你 lucky seven， 贵港广播电台 FM 87.7。
1: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清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安坐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号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为山医水素为高地，为健康台湾南部的经济。好吃的南大地的广州江淮江江病毒，
5: 位在江化关花大乡北山溪江源路尽头的病毒中，这里空气是在近年变流复赛复杂进行，上河水保安中多功六年改名做病毒中，以保健安民太阳温风得到靠近了，经过世界改变，他今天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大乡上个早起流的业务，每日中是做规模真大的处理工业，有正电甲上房电话有两支花盆五影楼图书馆柜台的设施，他一般所看到的家家户户处理工业拢是同款，而且做服务福建性情是全台湾上出名，所以穿着官袍包地欧地的外地方的装饰，这是为什么呢？相反的在清朝的时候，文德川的官名叫做三义经，天清天明大海到天下去科技，因为超魂寡术面的翰林德行，
7: 在后方世界都会当听到生态的在风湿的对待之下，骑车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力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个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公台许多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垃圾哦，空中大家，无论你收听钓虎的电台，也是收听钓平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会。在你收听过程当中，那最大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请写爱的功能。阿里都靠公司分上来哟、哦。哦，当大家在生活当中一直有个好朋友在提醒，公司的活动，咱家里有上进上片的，哦，这拢还阁有啊，有结上三片的，这个活动完全要做实际啊。哦，所以阿刚在旁边收听吼，阿弟在收听有听到有清楚无？阿那对他无清楚无了解。甚至你遐无指定要叫的，阿弟，你叫人来送来到领导的，哦，你哋无方便呢，哦，还是讲希望能甲你做服务的，赶快拢卡来公司，咱会帮你做些处理。咱人上到互相哦，赶快无加收任何费用啦吼。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0909193。09720909193，小院长是依照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别听对答不清，不多了解，他就要查来哦。有确定以外，我才有记录，我赶快先叫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联系记者，也非常感恩。公台是大朋友，人人拢准时陪伴咱，咱也陪伴你啦吼。啊，咱非常感恩你前后早已宣传，对这部支持爱护健康，感恩您。刚才这部一个是在听帅哥庆丰台报道气象。
1: 台里上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庆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水气减少，温度回温，各地区基本上拢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不过中昼了后，因为对流作用大大增加，中半部到中南部我山区的所在会来落着雷阵雨直播。所以好朋友，这个月同款是雨雨季节。天气变变倒倒，出门就爱加减扎一支雨伞，小心无失温。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2度至31度，中部24度至34度，南部25度至35度，东部22度至28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健康报道，今麦当时间早上好，安利姐。
0: 非常感谢在做健康版报道气象，讲到最近天气变化哦，可能哦热多干呢，那么就好多较多因素呢。季节变化来对付真侪人感冒，气象气象署发布了雨雾特报，来高雄苏花路的中地吼防空墙发生哦，刚发生了土石流，啊，宾馆的石头一直连在连在，啊，甚至讲宾馆的大厦吼，迄、个土石吼一直连在，讲到叫啊，赶紧封路。大约有30台车受困在防空内底呢，一直到了雨势变小，在公路局的人员赶紧盖好情况之下，予伊赶紧撤离。防空这种场面真可怕。 是他有的人要去佚佗啦吼，啊，今嘛那下着雨，雨山较好天好天。

诶，四月七日吼，唔对，是四月七号。四月七号有一回吼，迄、那个三个台湾高铁，叫做飞机，飞机吼，伊无代步机，到伫迄个航机内底。啊，这个三个高铁，到尾在五零五路，去互诶迄个小船机吼发达着，啊，通过了马料。还有主人保佑树台山魂树这边后路有一些主人他在他做到乌云他就来给你一张做冰冻他到尾在上这边叫我的家心动物第一点三他现在看起来身体已经没有技能了治好了后呢以前因为已经是不开车差不多在五礼拜时间了后呢黑山为36公斤，增加来40.5公斤，哦，大块，加了5公斤。人心情做这大块啦，你又不做一点干，变后压力吼，你袂大块啊，压力啊，生气啊，心情袂轻松，袂快活。含这野生动物那都有差别，心情做起来都会困难大。哦，所以到尾啊，肥了5公斤，啊，到尾成功会当掉控在东南来滴。另外，咱来讲到刚开始报道新闻，当这个无党籍的立委高金素梅，他连着大量波动快，检察单位有了解调查出，伊透过着蓝桃公司违法，为中国大陆吼进入来迄个快餐的一款吼汽车，比如。这是你喜欢主林都走回文化交流好会用新部机关来备品器下面包装因为我最好把这份不离的将是进行你家在谈判有高金素梅大家按赞来做视频嘛联会上将金白蒙的澳门五合众进步了解大家今天欢迎三姨夫一群各位团探者南朝的首例杨云鲁一进子多一次再出这么一种他是高手情绪的贵点金贼金贼案例吼是三姨高手快还是用着一个南朝公司来念他甚至有的是用三姨就一个助理费用哦，这种的诈骗方式已经起诉了多少人？啊，当然你在司法顶管，你若无证无据，袂当讲起诉。啊，通常有起诉就是一定拢有证有据的。啊，所以即马竟然讲在谈论到这个问题，啊，重庆在通知委底六月初就会针对这个案来做一个总结。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新闻的报道，模仿外省的平台，伫个自流泛动，伫你做外省吼，伫个上面加黑啊，啊，因为讲警方就唔知呀，啊，咱要抓着就抓无吗？甚至当警单位去抓着泛动的时阵，利用着通讯软体。在一个月度他叫人在联系依照三班制度24点钟轮班上会车二多班吼他就那清楚外省黑啦有一个习惯啦吼他外省种二多班黑啊他车就去种二多班就先讲要招呼给人作品啦他每一次赞助400块到了500块的这个费用，400到500元呢。这样子啊，就跟我们官方去收得到，他立马就要判决。现在警方欢迎指挥着警方，现在就现场查捕的含人狗的人到了案件，查靠手机啊，还有一寡吼含的钱以及。1200公斤的彩虹烟，看是有分哦。五位参观拢经过欢迎回顺吼进境啊。三检察官依照着贪污犯罪收集队。

0: 各有款的，第二三集的作品做来改做一个起诉。另外，咱讲到同款是各家新闻，台中市市长卢秀燕，伊任期就这话吼就要到啊，为后壁上来安排针对时间啊。台中市议员蒋典忠、施志昌、林奇峰，然后啊，都这些关键包括海船铁路乡铁机路化，台中机场门户计划，也佮有海船十大重要建设。唔是讲进度缓慢，就是规个拢拖着。听讲讲哦，这个所有建设呢，可能拖到后一阵起建，靠空送人完成啊。啊，当这议员哦，大家伫咧推进讲哦，啊，这真正吼，你把体力还用啊，体力用吼，啊，真出力啊。台上有些交通不便运动中心，资源看起来不如。地区，台下台安，阿个外包地地区，外包地区的这个地诺爱心卡的使用率也不如市区，连地铁客运站使用人数也不及着市区一半。台下民众先看到的卢秀燕的进步工，当心啊，全部爱杀人啦！啊，几乎今嘛别讲吼，有我那迄个无伫咧顶当。继续在咧推动，希望增进着所有区域的发展啊！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黄西田、赵英桃姐妹所唱，感情亲像大风台。

0: 这段咱来讲上好不？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我是小燕婷，我是艾丽。
1: 嘿，艾丽你好。
0: 你好，你好，简先生。
1: 嘿，是。
0: 我做有使用公司的产品，然后要打做鉴定哈。
1: 嘿，是。
0: 啊，唔知你食什么产品？
1: 啊，我是食健康汤，嗯，爸爸妈妈哈，因为算年岁较有啊，啊是算有当时啊吼。啊，较无咧运动，啊，过路有淡仔，哎，较无遐尼，较无遐尼顺安尼啦。脚手吼，感觉内膜造成感觉比较大吧，感觉无讲足顺诶，像伊家少年安尼。啊，是阮朋友吼，就是介来阮这里啦，你甲阮爸阮妈讲嘛，伊有食健康汤，啊，感觉诶袂歹安尼啦。阮爸阮妈就讲啊，无得食看卖啦咧。啊，其实我感觉袂歹安尼，所以阮爸阮妈是拢一直拢有伫食健康汤安尼。嗯
0: 咱解渴就对啦。
1: 嘿嘿嘿。
0: 好啊，正常食生活汤的饲料，脚手就袂麻。
1: 嘿，一开始食吼，当然咱是讲慢慢安尼啦。但是后边我听我妈咧讲吼，上边迄个吼，就讲伊阿妈滚吼，当家拢安尼个，伊就伊拢会惊老岁仔人吼，甲聚会，拢会惊。啊，到时讲，哎呦，阿奶食落，感觉我有点上边迄个吼，就讲伊阿妈滚烧吼，他比较黏黏黏黏的，阿奶较好困。我妈这边妹妹讲，安尼食着，哦，安尼其实好困啊，阿妈不用别安尼认真认真，不只是安尼看哦，妈头先食。
0: 就是从主要轻松啊，轻松伊就好困。
1: 对对对。
0: 阿过到有通顺，伊人就轻松啊。
1: 系啊。
0: 好。
1: 然后我讲，哦，阮爸爸今仔落出门就要食咧。
0: 哎呀，有重要啦。
1: 系啊。
0: 今仔天气好，天气变天变天吼，阿奶奶去更来收缩啊。我有时候听不会的，他就会引起了生气。
1: 嘿，我那阿妈关心我，蛮安安的。我嘛是讲，这妈妈做认真的吃。
0: 好、
1: 哦，
0: 是啊。你安怎感受嘞？
1: 因为吼、哦，咱平常时啊在上班，有大家长时间在坐，有当时啊长时间在吃。啊，咱家己吼，嘛无讲足注意家己的身体。啊，今麦做了吼，感觉阿妈关心变得不差了。
0: 好、哦。
1: 我平常咧像我咧安安安呢。我当时啊，感觉到底啊呢，哎，辛苦大家出什么问题呢？阿妈最近的安安来，做些的，因为今物今日做发作的，
0: 嘿。哦，安尼嘛不简单呢。
1: 没啦，啊，当时啊，这情绪差不多你好啊。然后一挂时段吼，妈妈总讲，是安怎呢？然后我就讲，我阿妈最近安安来，就讲我当时闹嘞，刚刚在小姐姐，你听我讲吼，你食了这两块，我讲哈。啊，我嘛咧食这俩，哦，那个如何咧啦？我那个我食不少，这老伙仔啦，我嘛老甲人家就讲吼，咱呐阿妈最近安安吼，怎么差的啦吼？今仔爱食爱保养，
0: 是啊是啊，啊这多好，
1: 系啊，啊这个准备到咧，哦，这真正是受欢迎的啦。
0: 平时人家使用我的产品呐，
1: 啊，
0: 先从你那边吃好大分块的人做做。
1: 哦，这一定爱啊！
0: 感谢，
1: 感谢真好。啊，咱做了以后，咱就会介绍讲来，提供来吃。
0: 感谢，感谢。哎，啊，你看你穿少林少林的
1: 哦。哦，不啊，我那四十岁才会啊。
0: 现在就少林。
1: 对哦，我起码哦，正在保养啊，所以哦，人家好感谢，来介绍来吃。
0: 不要不要，起码你那头再来个讲哦，会比较较放心呐。
1: 对呀、啊，他们老爸老母嘛不会啊，哦，因人食了好，哦嘛是天天发胖，我看那关节吼食了嘛有好，哦，这么快就被感动了。
0: 谢谢谢谢。
1: 对呀、啊。
0: 那我们啊，那我们别到三团。
1: 嗯，对啦，哦，是准备真好，那我食了什么？哦，阿妈骨有猪油哦，阿妈做准备啊，咱人哦真正会精神，咱哦坚持做些做工课，真的都有精神。
0: 是。
1: 对呀、啊。
0: 对。啊，那我应该恭喜家长的呢。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哦，感谢您，而且还不搞大宣传哦。
1: 一定 A 的，一定 A 的，一定 A 的。
0: 谢谢谢谢。
1: 对，
0: 好，谢谢哦，好，拜拜，再见哦。
1: 好，拜拜。
0: 好，拜拜。诶，跟好朋友假贺到宣传哦，就讲哦，诶，这情况通通好的呢，这两期情况通别来参考。啊，我吼要做工课啦，气氛循环不好啊，他家庭他家讲啊，啊，再生较痛啦，啊，是讲人不舒服啦，啊，耳朵都去做工课安尼，去清喉通吼，伫咧互咱循环来过关，啊，他较袂安尼常常痛痛，袂再卡咧，啊，再生较痛，嘛袂讲气喘气啊，起起落落，循环足重要。哦，清喉通，咱有啊，爸爸妈妈吗？诶，咱先讲过呀。 诶，昨天早起，大家嘛拢讲过啊，啊，就是讲这个保养诶，咱平常是知影年过月迁人诶，会会退化。啊，咱诶老公老婆有在遮看袂到啊，啊，咱保养啊，啊，伫个保养过程当中，会省掉足侪麻烦，循环诶贵嘛，哦，啊，循环贵，咱就会再生遐长遐艰苦啊，啊，对身体也是会消极落落啊，哦，这个一定诶。大家嘛知影，诶，所有如果哪身体在家不舒服，就是肠胃最干啥？哦，就当了解讲哦，你在家较烦哦，胃肠胃了较烦哦，诶，你的肝无好哦，哦，你的心脏也无好哦，咱肠胃就知影呢。啊，做气血循环足重要，唔只讲，就咱年纪爸爸妈妈更加爱来注重，哦，循环爱好啦，心火通。清清清的清火通，咱内底有欧米伽四B，有红花籽油，同时呢有亚麻仁油，伫咧吼抗氧化。啊，咱这深海鱼油会当予咱抗身体发炎。哦，啊内底个男就讲吼会当保护着咱的血管吼，讲啊你柔软有迄个弹性，咱的亚麻仁油就抗氧化。啊，那认真讲呢，咱平常时在食做保养就都紧张啦。那讲吼艰苦啊，看病啊吼，这比较要紧。哦，迄要紧无努力啦。这平常时的保养吼都重要，清火通，清的清火通，药局管着，早暗时间就好。咱食保养吼，安尼就有够量啊。啊，你若讲，如果吼，面早血糖血压较悬，啊，家己血油较低啦。啊，拢个爱食龟肉啦，啊，较大块啦，啊，无你又叫啥东西讲？吼、哦，咱来去检查讲哦，较定调、较成熟啊，才该食啥？哦，保养哦，拢做轻松的啦。你食一天常常咱讲袂记食嘛无紧，啊，你若真正讲带着镜头吼，真正别保养诶，才有轻松。药局挂着清火通，清火通有两盒油菜千啦，五盒油菜3000粒。十盒油菜6000块，啊，无像这活动到今日吼，要做十支，满6000块会当送公司任何产品一盒。啊，不过时间是你传统的营养素交好方益生菌，因为咱有一个油菜的组合，所以这两个无直接可以检查。好、啊，其他会当互你挑选一盒，无清楚无了解，快点做询问。到今日哦，到今日做完也够有倒来，咱就完全这个活动做十次啊，当双重加正。

0: 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大家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由小凤所唱，《白牡丹》。
1: 去修改进行社会现场之后，我是艾丽。爸爸妈妈，你若打电话进来，你吼若准讲三片名，袂晓讲，啊，你就直接讲，啊，我就要食保养品这一部分呢，啊，我要食这一部分呢，我就甲你讲三片名。啊，若有买过人，你就直接讲啊，我就直接食够三片啊，三片是个一个三片，吼，安尼咱就清楚。啊，当把当咱个两公司三片名。哦，像这句话呢，阿妈是有真侪人吼，三片名真好到唔到，阿妈有人提起个，迄个三片名到这边的三片名，哦，安尼会过来回答答，啊，所以若如果唔知影讲三片名，你就讲啊，我就伫食诶存款呢，哦，我伫食个迄个莫大吼心脏呢，啊，我伫食迄个放尿部分，哦，咱弄我都甲你讲三片名。吼、哦，啊，所以你食看，你拢，逐工在听我的节目，你买买产品啊，做讲唔到，啊，我知道有叫，啊，咪去讲到，会哦。我嘛捌接到，就是爸爸妈妈讲吼，哎你，啊我吼，刚刚开始在买吼，一年较袂晓讲一次，诶，嘿，要做提一罐吼，我就关上啊，但稍微食较三公分是问题，因为逐工听你讲诶，嘿，你也无同款嘞，啊，那只汉堡。好好咧，家在吼，爱食保养的吼，啊！你偶然食话，那爱去名店做，啊！无家己镜头偶然开真久吼，是天红，哦，所以这毋是咱买，愈坐去愈正标啊，逐项拢爱看看来啊，食着的产品最重要诶，我爱偶然开钱，吼、哦！啊！那大不了，我就靠爱丽，爱丽就叫有做假服务商咧，有吃过有看过啊，去买去看。未高精，未高相，这较重要。现在好朋友做旁听收听，这个社会现场，我是艾丽。哦，咱0972909193，0972909193。就比如讲新闻，之前咱观察报道过吼，无够久啦。昆明关副局长、北港交通总当局长蔡永德，啊，伊后生叫做蔡进凯，因为参联交进行地位交通总进行当局跟蔡美卓，哦，这有淡薄啊，进行交总统，啊，差不了就是。这个马祖吼，这阵亚马祖时阵哦，国外要冲出啦。啊，网络在流传着蔡进财，看见着吼，因为阿婆把人吼啊追落，后为着后日事情真正问题，哦，因为伊把人去到跟蔡美卓因家头前吼，哦，伫旁边受怕啦。啊，他。现在健康问题解雇十五名上班到了案件，伊照公害自由伤害这种罪行，从伊上昆明地方法院地检署来涉及侵犯。从此以后，伊事后被害人讲心肝头的病，唔敢报案了。伊所有所有这些上在网络上流传吼，健康主动来介入，哦这。已经八十五岁，登泰美卓吼，伊讲突然教授生出来查甫诶，娶了300多名第三口诶人，吼、哦、全部围起来，啊，搁大家伫遐吼一直叫一直叫，啊，搁提起路边诶交通做迄个禁止停车路诶，全部拢提起卡住啊，吼、哦，讲惊到变，唔知变哪讲诶，啊，即卖吼警方伫了解啊啦。啊，佫有照落着，这边起啊，啊，看工人到底摕啥物，物件去买来讲，哦，有铁棍啊吼，啊有真侪路边的物件撒伫度，伫遐卖啦，啊， 啊，所以今麦伊从昆明地方派伊来检诉，检察官核准了后呢，十个人拢依照三万块、十万块固定的金额，今麦目前交付，啊，今麦同款拢在个别了解当中。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比如讲到当咱好朋友拢知影吼，这个八卦山吼，最近常常传出有水落啊，水落在进进出出，不但造成了讲吼，水落在进进出出落水时阵像车弄着，也是任何状况，哦，啊，无就像造成了不幸的，啊，几啊届原在造成吼，人车啦，啊，佮害着人原在受伤的。彰化县政府统计，最近这三天来，同少发生了十三件水落啊，高地路面啊，再造成有四起这种案件。有的这水落啊，弄入去到人徛家厝，啊，佮有的是困在溪堤一边，消防人通知通报了后，这种情形逐天伫增加呢。由于这部分数量明显成长，所以广府已经吼用着真侪基础计划。最近一单水路的车祸发生在今年四月三十号，透早差不多是三点外，地点在74大山吼，中华往西段的方向。迄度有一台迄个轿车开过遐时阵，突然水路安怎走入来？因迄个副反应，你开车开好好，一只水路走入吼，啊，一只吼就甲弄落啊。哦，但是吼，这真正还是小心做注意。啊，伊甲弄落了后呢，哦，迄车的车头全部毛呢。啊，这受伤水路啊吼，当然全部都离开现场。经过两街道三工了后，计三工嘛是死呀。啊，所以这总部上冲起来，但是吼，咱来特别甲开车好朋友开二十万走路上，所有所有好朋友拢来恁做提醒。无论你开车开二十万超大车，拢同款，莫一面开车开超大车用行，一面直接看手机啊。因为当时边上有人冲出来，还是有动物啦，还是有临时身上状况，咱未负欢迎。啊，你有真正别看到讲这个视线，哦，像从看到我走出来，你叫反面顶香槟啊，还过去。有真侪为虾米讲车祸吼，人就讲两个拢爱开单，一个是因为无注意，哦，一个是因为撞动着，哦，还是讲虾米人唔着较济。因为那车祸就是有的吼，你叫闪会过，你无闪啊，你若家己无注意啊，啊，轰动着的，哦，当然会冒真侪状况。哦，可能家己嘛有可能啊，是较差，还是讲啊，有真正是撞撞着，撞撞问题啦吼。啊，咱拢特别知影，有真侪就是讲，举手机啊，讲电话啦，手机啊，老有在互看手机啊啦，啊，无要摕物件啦，这拢有可能技术，咱伫开车过程当中，有心不在焉啦。啊，我就心肝头在想咧，啊，他个目睭在看头前开车，无真足硬啊。碰碰，啊，接着丢。另外，咱个讲着刚开始报纸新闻吼，有边个讲着，咱就是外国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等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代情况之下，参加着中共管理中心的中南海，以三天去伫中国大陆拜访吼，国事访问，啊，三天已经结束啊。哦，这时间点可能足紧嘞。哦，目前呢吼，三天过呀，目前呢一礼拜过呀，过来一个月过呀，一天过呀，还有一天剩下十天过呀，时间点可能足紧嘞。啊，这川普三天已经过呀，啊，过来一个月，八天，啊，中国大陆要准备美国啊。啊，飞机时阵在黄昏以后，就媒体联盟啊。问那个总统川普，啊，总统川普也表示双方现在有讲到台湾问题，啊，毛进行哦在讨论， 好，一部特别讲到啥详细，伊对台湾到底是甚么种问题吼？甚至伊个讲到，即台湾伫咧买卖迄个武器的问题啦。啊，通常吼，我讲有做出点苦的答应，也唔愿对习近平套牢，甚至有可能那中国大陆去侵犯到台湾，甚至讲美国的。直接出兵来合作的台湾，伊嘛不解讲啊，哦，但是习近平讲无强烈反对，反对台独，川普伊无任何的评论呐。阿毛讲着两个人讲着美国对台湾那项保证问题啦，即马受到这个国际人人在注目台湾的问题，啊，过来还有国际关注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林志英，川普毛讲着习近平这边的讲法，林志英的案吼，伊讲哦，迄上海处理的问题，简单地啦。啊，那中国西安教会创办人金明志牧师，习近平有强调考虑可能会来释放安尼。川普伊个讲，伊提出美国交中国。俄罗斯三方的签署，核武的合议，所有所有这想法，中国大陆习近平吼一毛反应，很好个啊！伊非常感觉讲这是正面的。习近平也讲吼，美国总统川普这一次去拜访着中国大陆，这有历史性、标志性的意义，种种放在脱离了中国建设性。建立稳定关系，而且形成稳，所以那认真讲呢，当这一届美国总统川普召集到中国大陆，含习近平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真实，我看起来是真实，就像川普所讲，我两个好朋友呢，什么代志拢会当讲啦吼，啊但是吼，你就查古即马现代人手若无手机啊，用得冻袂掉安尼。啊，当然，美国总统川普伊嘛同款呐，啊手嘛拢摕着一支手机啊，啊无手机啊，通看通算，啊当然，你就和人互动吼，讲话啊，包括表示哦传达，啊迄、那个肢体的动作就较多呀。手机也无离开身躯边的这美国总统川普吼、哦，去拜访中国大陆期间，连真讲手机啊拢爱没收。因为迄拢管制啊，做好势，逐项逐项你重要物件袂当摕伫即个身躯边啊。所以朋友联系，也是讲记者哦，访问时阵，拢爱回归传统的面对面方式。更加莫讲上媒体下边发一寡社区的啥物讯息，川普伊手机啊，有人没收起来啊。哦，因为你去。他们这个方位吼，大家手机啊、皮包啊，什么都没当挂。哦，查甫真简单呐、啊。哦，或是啊，无人提皮包啊，就是一支手机啊，戴口罩啊，啊无提着手。啊，即卖是因为会有查甫比查囡啊，方面加多较侪。哦，会带着包包。啊，这总统交总统这个方位更加无遐尼啊侪物件。啊，边啊拢有水果啊。啊，因为国安的问题啊。啊，所以含手机拢啊无收起来，两个身躯拢无提升。啊，到尾啊，吼讲伊两个讲话过程当中嘛，哦，即、這个川普哦，听听吼、哦，啊，国家主席习近平哦，诶，讲个手甲砍掉咧，来，啊，无就来拍伊手骨头，哦，啊，真侪即个动作，啊，真侪真侪专家就伫解读啊。伊讲这就是美国交中国大陆元首用着向对方释放着附带的讯息啦，啊，所以过去真侪无欢喜呀，啊，也无可能手机来传文字互你看，吼、哦，啊，就就是甲你，啊手啦，甲你拍手边啊啦，哦，迄种一定默契呀、啊，哦，啊，你怎讲？哦，伊甲我讲这是啥物意思啊？哦，迄就是人谈人之间吼，就是一定的迄个感受。哦，你若讲啊无实在无感受，当你甲讲出伊无落体会。啊，你若讲白白，我两个做好话，甲 人家做的你一个当心一个动作，人家想你在表达什么呀？哦，生气不生气？啊，你做我的表示善意，还是讲讲话无大无小，讲话有些尊重，人家感受会到啊。哦，所以在这一届美国总统川普去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含国家主席习近平。因为水电机的技能好，都能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这里比较中国川普好，已经接受到他当地中国大陆还有习近平助理，他过来的时候出现高级扫描，然后行走到比较中国川普来进行的参观之旅。一般的高级扫描在。会发媒体的一个标识，一种川普自己带制造的中国大陆进行有用于社交行动准备视力加重表以处在处他的产品之后的一部交易中的功能两个人通电话差不多用了十五分钟所以今天有送哦高视扫描再处中标，我两个双方有确认。日本美国了后持续保持这个密切的沟通，后来再处确认了感情都好诶，日本交美国同盟高视扫描一个列功，双方也非常好厉害啊！在后四位七大商业国的支持峰会的期间呢。日本高市扫描叫美国的总统川普两个人在纪念啊，啊纪念时准好气受尽力来做一个合作，所以日本叫这个川普两个关系是做好的，川普叫习近平也不错，他打头条做好的啊，但是新华朝鲜人都没人知，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
0: 这首台语歌是杨哲所唱，那是有时间。

谢谢，感谢哦，朱妈妈。那些朱妈妈讲哦，社区的大姐，阿妈甲咱介绍真侪人。啊，当朱妈妈讲，平时我是免谈啦啦，但是吼，我第一次工资啦。啊，咱这段当中好不解吼，朱妈妈甲咱介绍出侪出侪爸爸妈妈来使用新合同、新合用，还佫有金细器。妈妈讲，啊，我家己都食啊，啊，这部分我食了都好个呀。啊，我反讲啊，不行啊。我无伫咧乌人人介绍呢，咱有身份有地位的，袂当凊彩乌人讲话呢。哦，苏妈妈吼，在社区方面，原来是除了大家拢个叫大姐妈妈以外，嘛是一个礼敬啊。啊，所以这袂当乌人讲错。妈妈讲在想咩，太厉害，啊多咱两位呐吼，啊我真正介绍出侪人，妈妈真客气。我就讲，听我的节目就我吼，家己空中来接应的，即个爸爸妈妈、大姐大姐，那哪样都好诶。那多少我都是知，我都是知啦。好，就是用好的教导一份智慧啊。啊，咱也毋是为啥咧乱乱三讲的吼。我咱做人吼，听个嘛，会当去探听。一旦哪无只项能，我拢无在有诶无诶，看东看西。我就叫一头家吼，叫我直接人人嘛拢做客气，甚至讲咱无伫外口含人伫遐有诶无诶，哦，咱无迄个，我嘛无做含人伫遐联谊诶。咱物件吼实在，互恁肯定甲我介绍真欢喜，然后不管到宣传哪里，咱不厉害，咱相互感谢。

给你安排时间下飞现在之后，我看到你来，我叫第二款呀，赶快哦，但是伊都少的，赶紧跟你做一个联系。好看到今日咯，一定要把握时间吼。啊，有收听几点钟呢？啊，这几点钟也会出片呢。马在礼拜休困哦，到后礼拜一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边收听，感谢。

0: 就会跟你比的回味，你的回味滚烫的反应，听听就回味的声音。FM 88.7，回风广播电台。
1: 全民广告，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有学历，有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还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知道可以申财，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检查这台三雄同一间，使用上好药材，三雄下草、人工加莲子碘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的莲子碘，加泡500cc的滚水，滚茶落去饮，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的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这代当雄同志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500块，用心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这代当雄同志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宋志坚，多谢，谢谢。
3: 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

0: 进入台海公路自然民行，除了强化官民感情，向正面或者去捍卫公民进步，咱的目睭马上一亮金屏，灿烂的阳光之下，飞鸿庙铺内面家庭大顶，各式各样的回味非常满满是，这就是强化官捍卫中上出名的公路飞行。
1: 独立中央的高原，也是台湾著名所在当地。高处就是个历史，大家来听一下。希望准时在四十点，不少时间是FM八八点七，欢迎广播电台。
2: 健康万达，行医健身。将军是将军出差，海里酸碱红乌，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做好照顾，咱饮食起居爱健壮，温就温暖，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做好小心注意。平常时，爱精神积极，这就是大人一定爱思考。啊，那平时拢想要是快乐，就爱比较自由，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积极爱检讨自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一个人，伊若是有修养，伊有道德，伊在讲话一定会留口德，伊凡事拢会留三分的余地予人。可是即阵有人为着趁钱，为着私利，因拢不择手段，赶尽杀绝，因唔管别人的死活，因只要家己好，安尼就好啊。产生过去的医疗看，一直对恶人私生活秘密。英国的高家辉，连英国的少年王妃戴安娜，都有那何只高家辉敢紧张，甲别家出车祸来死去。即阵咱台湾的高家辉做法手法更加卑鄙，因竟然用科学的猎鹰法偷袭人的私生活，连人在做迄款代志，伊嘛把人拾起来，然后也提出级别，才争取福利。尤其是独家报道，因为着要互因的周刊有销路，因竟然想空想空，竟然伫人的房间内偷装一种真细真先进的摄影机，上名女人甲男朋友在约会，在做迄种代志的剧情，甲人摄甲一清二楚，连声音都拢录甲真清真明，然后甲做成光碟片，因若是买一本书就送一个。一方面是在赚钱，啊，一方面是为着书馆的报复。这款报复，这款的旧历法，已经先过妖兽过。咱民族传落来好道德，温恶扬善，甲所有人生路的宽容心，拢总无了了，拢总去了了。产生十字架这款妖兽过的做法，讲什么是新闻自由，讲什么是言论自由。讲什么百姓爱有灾的权利，讲什么公众人物都要公开一切， 真正是观察的压力走的公款。人讲技术不足无其一人，虽然人有输掉的欠点，但是嘛唔通用这款要求波甲人公开，因为这款媒体的公开法，唔是全省的人知影尔，连香港、大陆，甚至世界各地的人，拢总会知影。这等于是在自欺欺人的感官。以后人要用什么面目来见人？除非是有那真正聊得起，来拍 A 片。参照日本呢，换到爱子感官。咱台湾爱制定法律来制止高价费，因为咱台湾的民风无需要这款外国人的本色。咱台湾人善良、宽容、有爱心。那参照英国、香港这款高价费的做法，咱台湾人绝对唔通去接受。

相依，才使我一个家庭会当安稳，会当富贵。好不容易存一撮仔钱，会当来买一间啊厝。可是这阵的囡仔思想拢总无同款啊，也要勤俭的，人会笑伊对袂着时代。因为讲人生爱追求彩色的，因为讲人生苦短，会当享受就爱尽量享受。有影，人生真正是爱追求彩色的人生，但是彩色的人生嘛，同款爱也要打拼，也要计划，不是一味在开父母所留落来做善。彩色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不是一味开钱讨债的人生。那是一个人以一事无成，以无山小路用，就是有财产才好开，这根本嘛不是彩色的人生，这是无成就、无光彩的人生。俗语讲：爸光照，阿囝坐轿。即阵在坐轿的囝，敢真正拢未去体谅伊的老爸当年光照的艰苦。

我有一个朋友，伊正到算股票，伊一生干那算股票是赚正侪钱。人别人算股票是了结果，但是伊是赚加合结果。人讲伊的第二名正好，出世要来赢股票钱，但是有一次阮在开讲，伊讲出一大堆的股票经，啥物股票的基本面、政治面、经济面、国际观。什么股票的线图，黄金交车、死亡交车，什么月线、半年线、一年线，什么买卖股票，爱判断正确，爱心。

睛闹脸，爱眼睛手快，不是有赚就要卖，了钱都唔完账。我听伊讲一大堆的股票经，莫怪伊的股票伊会赚钱，因为伊真正真用心在研究股票。伊所看过的股票书是有够多，人讲行行出状元，真正是无毋对。不过伊讲升股票爱心清闹脸，这绝对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毋是干那升股票爱心清闹脸尔。就是咱在做生意、做事业，还是吃头路，咱同款爱心清闹脸。连读书更加需要心清闹脸，因为一个人若是身体无恙，一个人元气无够，还是一个人伊肝无好，伊逐日都安尼感觉电到到、软到到，伊安尼感觉疲劳、下身无元气、无精力、无精神。那摊像安尼，唔是干那算股票，下次判断来错误，连有时咱拍电脑都来拍唔着去，连钱是咱的日头钱，咱都无费力去来退钱。有时咱真正会失去真侪好嘢的好机会，所以咱平常时身体爱保护好，咱有法度保持心清闹平，咱保持有判断力、有气魄。啊呢，咱就会去落到真好机会。我迄个朋友，伊平常时是真够好身体，伊在时啊，伊爱体操爱运动，伊通常人参、灵芝、伊泡茶是三顿在啉，伊酒唔敢啉伤过济，平常啉酒伊肝药啊就过去后面，就是无啉酒伊肝药啊，逐天逐日在食，莫怪伊的身体真样，莫怪伊无病痛。莫怪伊心清闹平，同中的好朋友，无论咱在做啥物事业，咱的身体一定是爱用。所以咱平常时除了运动以外，就是要改掉歹习惯。咱困眠爱甲过好觉，烧酒咱唔通甲啉过量。咱经济上那是办会到，咱顾身体好药啊，都爱加减啊吃，加减啊顾。人讲西方地是唔达到话去吃。咱该开的时阵就爱开，尤其是开伫顾身体，咱安怎开都那有解法。

光。

0: 中心来进行港商探路。
1: 即阵咱的社会这条官白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会染着官病。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会关有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荷官真勇。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食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食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食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哪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搁试验，对着治肝、固肝，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主要是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界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给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的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132899，0991132899。

气，卡骨手骨来活动气，一定是找接骨师傅。所以拜妈祖是接骨师傅的专家。讲到接骨师傅，刷了一句就是扫卡手，连起来就变成接骨师傅扫卡手。即阵咱民间有真侪正头的接骨师傅，因所用的接骨手法，有时是比大便的骨科较高。因所用的卡上阳光嘛真特色，可是即阵的接骨技术一直来失传去啊。因为因无医术摆设，因唔敢用药啊，互人食。伫我读高中的时阵，有一次我走正紧来挂号，结果他出来转着，出来转着身，我小看来不对。这个时阵是痛到未行，不能痛到正起来。到尾啊，嘛是找各式各样的接骨师，人手嘛是真好，伊安尼悄悄的、软软的，搁食一包药啊，马上就互你会痛。马上就多流流，那是这阵就爱一支断呀。所以咱民间有真侪高人，有真好真好的养生，那是会晓的人一定爱传互后代，唔通后代失传。

天空。

在咱台湾的民间，咱时常听人讲土豆甘蔗吃饱未呀？嘛时常听人讲吃土豆卡未了，啊嗑甘蔗卡香正。土豆甲甘蔗拢是正粗俗的台湾农产品，但是土豆甲甘蔗的营养价值是无输正贵不正贵的产品含义。那根据本土的记载，土豆又名长生果。伊个药性心灵润气，香灵多，营养价值是正高。有人未来啉水无够，那吃土豆分支卡，啉水就逛逛流。尤其是鼻道无开，咱吃土豆会开鼻，会精进食欲。所以有真侪人吃饭的时阵，拢爱配一罐的土豆，也因为土豆的土豆油营养价值过高高。所以少年人，那是吃过量的炒土豆，就比较较会生条仔子，就变成人烟条仔子真大片。今嘛咱过来讲甘蔗，甘蔗伊会扩张造皮，会毒热温燥，佮会解酒毒利益点。所以咱一天甲吃一扎拉甘蔗，会乎咱的热量来增加，乎咱的心脏较有力。我们的心情代谢会较好，大小便会加正通顺，连元气本来加较好。有人腰子病水肿，干那用甘蔗头每日见效回头，一天饮三碗，结果就从正歹个腰子病水肿来医好去，连尿两滴三普拉素都消除半上。人讲天下万物各有所长，是各有所短。天下万物皆有所用，只是会晓用甲未晓用而已。下记得土豆甘蔗食饱未呀？食土豆是卡未老，嗑甘蔗会卡香正。

0: 证书来体验上乡服务。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瞎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皮猫。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面。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放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归球。看人带着比较牛，咱是心肝拍甲球。特别是人怎么来查这么多，原因关键就是在咱的身体。空中的各朋友，咱十个人的身体会养过甲未养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就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个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会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个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会感觉无力。伊要运动，你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三百粒，两千块。十个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愧无美。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吃料。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当地的时阵，那是稳当当选的人，人就讲伊是十二岁霸天稳当。因为霸天是官天，一定是稳当。但是世事是多变化，有时做单事，真少有迄落稳当的代志在出现。凡事拢唔通先做靠势，靠势就会自势所误。人讲时势会做英雄，时势来得意啊。什么人稳当当选？什么人稳当用上？啊，什么人稳当就先杀多？这拢算无稳当。啊，十二个灭霸军是稳当，天上来其他嘛是稳当。

俗语讲济人，伊唔知影徛的人的艰苦，或者是少年人，伊用伊的身体去讲老人爱看病爱食药啊，伊根本就未去体谅老人，伊已经老啊，伊五脏六腑已经退化，伊气血已经枯衰啊，伊各种的资源拢将来减退啊。人讲体弱是多病，老人会使当治，那是伊少年的时阵做无好事。伊食老百病重伤，啥物病都拢从到位。但是少年人伊身体是怎样，伊真正无机会通去看病。除非是伊对囡仔开始就体质正弱的人，也是有乳腺肝炎的人，伊才会感觉疲劳亚健，伊才会感觉无元气、无精神。老人身体老化、退化，这都是事实。若是无去照顾身体的老人，

咱做人的主题爱体谅爱理解，不是后个小破衣在吃药啊，小破衣在挂病，小破衣在来开业。咱做人的事实，卖讲老人讲甲闲歹听，嘛唔当做甲闲失误，唔当连老人都在写游戏啊，要也去改体谅，要去改换方换方，写游戏的人有偌艰苦。少年人当然是唔知影，这游戏的人，伊逐日都拢感觉闲到到、闷到到，伊一礼拜爱做三次，愈做身体是愈歹，愈做是愈无元气，身体是愈虚，啊无做过会死，伊的人生叫做空虚繁忙，讲一句较无好听的话，就是伊的人生还够外久通个活。所以咱做事一个人爱尽量互老人快乐，这是咱过去积分的上好机会。咱少年人千万唔通唔捌借事，咱就爱知影老人的感受。咱一个人爱了去体谅其他人的感受。

成功。

0: 一点七到九点掌声采录。
1: 小五位就是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歌无好，歌会歌，或者是一条歌样。在这个时阵，对了十八归，会三清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着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保养的肝药就是乌黄、珍珠。所以咱即马乃是有得着肝病，也只要用上界贵、最好用的乌黄。乌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乌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乌黄丸。乌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乌黄五宝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会当预防肝硬化。乌黄五宝丹也当清脑、清脑兼安神，治疗焦虑症、失眠症。我会当使用乌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因为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活面、生活困眠不足，日时下低精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失调，上度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会渐渐伤害着肝脏，使得咱身体进入大开的困眠。咱若是要用肝护肝，爱治好肝病，爱治好肝病，乌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当食。乌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不较重要。因为咱得着肝病，心情真歹的时阵，乌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下点灯。乌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4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只是要解酒毒、解肝毒，有酒困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暗食6粒。但是只是要过肝年，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就功效啊。今日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乌黄五宝丹。

0: 欲要红莲经，不要金字塔；欲要至尊修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因以为物以之好，我反复皆心念。何况是万物至尊的常理，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性。咱在求温就要破温，何况是地母温呢？人讲地母温情真是歹，中药之温是较大心，同中好不少。地母的需要咱爱赞，地母的身体、地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好是地主，在北市两江北路一段一百零五号。用心发落一段一百空两个难得的话再发起一摸摸起一料丢起一摸摸起一料丢起花冠起一些空另外一点为关键中空空丢起一三一百丢控丢丢，一起翻，一发丢丢，空中好重要。咱第一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或者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1: 丰富层次，不换心情，不贪恋，我卖卖都得凉。最抱歉，生命年轻的土地都是你嗓子逼过你自己，不能够更想尊命。很多学生要我有体重越大，不换时间舒服的凉。上天应验，生命以前该认守环境，每天都有出灰色贪离。上次不见过，生命加添。首先只是上层次，贪恋文了。电网慢慢慢，养鸡肉鱼，养鸡大肉，养黑大号不省钱，记住拜拜。首先先缓食命，提供更多的补充和体重。
2: 来，先打开三九九。

0: 三穷总期间，一大块两千两百块，一间三十七四的零时间，加泡五百七四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成长，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打出来，三强总之间，多谢，谢谢。
1: 北山北市北山镇，北山北南。

地址南大林丹州东区祥平西园，上盖高就是就是对馆向下骹看过去，一面搁一面的东西园，好像像白阿叔同款一时的错觉，吸引袂少介意空海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好十一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从中间我打好不了，带着没相同没家就是黑红灰，还是现在好像那些和尚的东西，那是南山新月平安心念佛平安心，他都是我不嫌的因素，你这个地方现在不会上去，所以才说要不惜感受地方的时间，那就是你南村的时候一定要现在好上去，所以才修养好不惜心，那就修养上去的时间的时间，那是先告诉从下讲俺们从那边生俺们从那边不能这样俺们下面好这是先给他这样挂住你们回答整个这一次人家下讲不会死了那是两次好法说心中白下之后真正生命到今天的先告诉从下这是先给他这样摸人家心想不会死

就是讲道理不灵是气虚啦，啊，心理不灵是害虚啦。所以就像是经常可见，从建立从方面打草不平，就是现在社会矛盾的人也需要道歉。所以呢，就是道理不灵。所以建立这块矿，无论是发展天下，啊，无论困苦难解，心理不能放松。刚刚那个人在检查，那就是不让你过去，现在是让你过去。三级他发现，我也想到他发现，他把水泼水泼起的时候，安是二级的水泼。消炎点的他发现，他通过太阳点的他发现，未来有时候已经走入一种暗。会使人脑出现健康，低汗、低下、胃胆炎，我们也

下地的心，这是心想事了的地方。当时这边呢，发生一种基础呢，相间相接爱心和行客，不再配合我们要去进行发展，安乐教育是我们安乐。

讲到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塔，看人是伊天良话好，咱是一只破皮猫。人伫背端占六用，咱是半行拢未晓。是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是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气阁无力，是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放在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心腔甲心肺，咱是心肝结归球。看人抓着米胶牛，咱是心肝拍甲球。特别是人，做我们来查证一下，原因关键就是在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某人的身体，营养补甲营养补，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

只要吃十粒，或者是每三天吃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会感觉健康、健康爽。有去吃健康丸的十五人，就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健康，要会当身心受用。特别是吃健康丸的十五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会感觉腰酸背痛、下肢酸软。伊的卡巴乌会感觉无力，伊的运动、伊爬山、拢总要发火。健康丸一罐八百粒，2000块。十个人会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水无味。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咱的健康丸，请认明注册商标，增加七台健康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吃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9899，0991239899，谢谢，多谢。

是刚刚是武汉后，一到一落拢是过，一丛树啊，一枝草啊，啊一朵花，那是大家都要做，不然就再起来做牛啊。所以讲天气就是牛，所以只能看看青草有多细哦。青草那是小一些，是先把它打掉，南方天气就多了很长。你要看牛，它那表面在有天气一样。牛呀，它那表面上非常的小，所以好牛啊，今年也是这个感觉。他们今天还是发生一种河马大军，也就是河马在打架。从过去来，听到这个消息，对旅游是不高兴。今天旅游来就看到这个加州，虽然刚好听到的这个季节呢，季节呢是很重要，不像是这个季节呢，拉到很高的温度，风大那个，不像是这个季节的时候，太重要是什么呢？因为原来最大的是什么？因为它并不是什么日本的。当作日本的代表官员，在那条线记者的时间就开始进入了。至于那只是当作牛啊，那是之前的从那边放进去，放成那边就开始进入进入了。代表是还有两个，都是那遇到困难的时候，会上去给支援。有时那当作官员啊，还是自己身家所在，有几个特别贡献，有几个时候就多活还是多活一些啊。去年那是以青菜就算指标最辉煌的景色，一点的太阳也记住，一点太阳区我发觉啊，就不觉得只能记住一点太阳景色，东西也叫我靠，你想

两百一十家庭，一定会幸福。

鲜不鲜花，还是你鲜活一直爱回答还是在当时的幸福，还是男子的东西啊，你有点在此生能够光复幸福，还是非常好的不反对风险，但是的呢那个光也不能加重，所以这东西啊不是将家当靠看精神是非常的精神，所以脾气比较让靠靠的家和主观当时自己是不一自己控制一下都是一下，所以咱有些时候他公司是一些无中中因为情形上都是有安全就感觉社会处处充满情况处处拢总是真正义，所以主观家和无中中就叫自己有时咱自己增加五块十块不能免成本税款，他这个时咱自己增加规矩增加不但是那家干苦，有时那工作较轻，我那破车都做到坐不稳，现在不得闲闲在地实在是难做。所以希望人人拢有礼貌，人人拢是要体谅别人、宽容别人。安尼，咱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相互的社会，共同好进步，提供价值。我将来希望自己进步，分享高尚思想，处处为人做着想。安尼，这个优先，这个不足在时间不再上升了。

0: 正宗的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你在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候，你要会给你泡一杯人参灵芝茶喝下去，再去上班，再去读书，再去做工作，这样你整天的心情会感觉轻松快，你的气质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气毛气，好气真正靠自在，工作效率真正提升好。如果是想练练装练自己，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靠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足。健康也较重要，咱的身体若是保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开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正正。想到一台通常零资金，外观600cc。当上的司机靠工具做回音，当兵不回来，人类情绪健康情绪健康，先把出来通常存底金，例如通常包租客有金针有金丝有些印度的银符，不加上超生化成的三氯钙，天然的维他命 B1 B2 B6 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的，因为是咱普通时啊，较海边吸收到这个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上太好。先把这台通常纯自身，不是药啊，有啉多汤，带淡薄啊天然丁，可啉可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先把这台通常纯自身，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132899，0991132899。点个七台，通常升级机。

Thank you.

我要去的地方。

八关，看心是三十，有真侪人拢有三十读书，拢坐伫做三十做三关，看是心做三十，看真正是厉害，看真正是辅助人的面子，也辅助人的良心。起码咱来讲，看是心是三十，看就是看心，心就是心正心，不错心。有人讲观境心、本境心、八道境心，心就是自心心。起码咱暂时来讲禅心，爱观想，想要想，这就是禅心。想要发财，想要去发财，这也是禅心。结果也是我，所以讲有命，到尾啊，嘛是坚守一命好处啊。有人做官混官的，贪不如实在，这就是贪官，这也是禅心。结果到思想依附中的，有关禅心哪一种？这就是在人世界上的事，这就是人的自己的本事，是天赐。不仅要兼修禅心，这是最终讲的那种大的事，是破的事，简而无通，简而单这个放掉，到到处乱搞出来，是这个时间去的啦，没有可能当时也是可以的。有一点情况无做，别人嘛就赶快做。所以的成就，用这个原则啊，不只是怕发财的事，这款的贪心是贪的成分，到尾啊会变成大贪心。贪心的范围是哪家宽？贪心会阻止人失去理智、失去良心。贪心就是阻止人来失心，所以咱自己爱自己。今嘛过来讲一个情形。咱永远知影大家无错，有的是错的，但是伊确实是一种良心。伊成功伊那是命，伊就非常好处，伊就好业。但是到尾啊，是本钱失去了后，伊才知影是错。所以话是将来是原来好形象，伊只爱自己啦。明明知影这事在爱，爱的是会发生代志，会出现事故，可是伊嘛一直爱的。到尾啊，也是好嘛，发生代志啊，对方不爱承认，伊这个时阵伊只爱奇怪，伊只怨叹对方是不是，对方对伊无情，这就是无情心。多产生父母疼痛，多生大无情心存在。这款的无情心有包含爱心，有真侪做父母的人，互囝现在幸福，连囝在做歹代志，伊有难包庇。纵容伊，到尾啊，囝不好，囝有来吃亏啊，伊只老母后悔。真正讲无情心会输一个人前途无限，会输一个人自己在消极。所以咱一直爱输。今嘛过来讲本性心、惯性心，有一种人是看人心理比较好，伊就攻击人；看人高看低，伊就扭人来后怕。看人心较脆，伊内心就无爽快。伊咧痛啊，好是人啊痛过，伊就受气；伊咧占人个便宜，伊咧欺人；好是人啊欺伊，伊就艰苦。伊若是遇到困难，伊就愤心怨气，甚至怨恨父母、怨恨兄弟。伊有来切结恨，这拢是本性心的作怪。即阵伫社会上发生真侪不愉快代志。这种是本性心的作怪，本性心会使一个人失去光明，会使一个人正义不正，会使一个人规定法律变成暴力。那是有法度多过贪嗔痴的人，伊一定有法度行入光明。

时听到小姐甲女婿的这些怨叹，因看人明白幼年的白头发和心情，人看起来就敢若是幼岁，咱满面笑啊子，看起来好亲像是乌龟。小姐太太若是咧水，咧消毒乌斑笑啊子，明白若是咧幼年的白头发这些老习惯，第一不能爱自家，第二。养到所有物件，唔通食过量。第三，豆腐、咖啡、芋头这些物件，唔通食太过多。第四，心情爱保持平常。第五，就是心理体验爱有调和，爱有舒适。因为聪明也是不少，不但是不会，都无精神，内分泌会失调。养到所有物件，那是食过量，不但是社会。会增加刮风，也解毒之源的负担。刮火那刮，刮火不足，刮之源就无错。这拢是卡河班的调理员关心事情，老些调理员啦。那平常时，时常饮咖啡，还是吃豆油，那火不足，人家吃新贵的，安巴不得解毒之道卡班。咱人嘛，心情保持紧张。来分析的方向，和教父明白主人的智慧和心思。一、老、丁、夫、丁、将、娘，这些都是七点。人讲老子上山，丁夫将军时，将接其他，娘接其他，丁接其教。七点所产生的病，比外因弱气所产生的病较开心。什么叫做外因弱气？就是风、寒、暑、湿、燥、火，这热气所产生的现象。因为风上寒上湿，寒上身上骨，湿上皮上肌肉，燥上皮上皮毛，火上身上火，这是外因热所产生的现象。要做一个上人之师，医理、地理、药理，一定要了解详细。刚刚这个欧班法条子就看人家的体力感情，把用的体力不能赶快。尤其是福利人的精力资源，如何去调和，这个学问要不较深。精力资源那就是调和，欧班法条子是我都谈过调和。当然，查甫人的精力资源，查福利人的精力资源是无法差。另外，咱在现在讲福利人的精力资源，那经过社会经过一分钟的讲。最重点就是重点，最好就是要思想。所谓的什么就是要记得过去，所谓的什么就是要记得最重要。思想要能想明白，就是要用心看看，每个方面。我俩从初中就思想，梦想是不是未来之事？五个未来之事就会变化，三个未来之事就会改变。你下来的时候就会下来，以为是天，当中国人要走出来天上，这就叫暗天。顶外、顶天、下雨、暗天，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当然是要有福气，你心之所谓天，所谓地，这叫叫做健康。福建人从小到大在河边，干什么事也不想多赚钱。那对经理之人无一个意见，就我多上调啊，比较伙伴是好事。人讲医学是无极限，管多长时间，先多长时间上先生。那是医学医学医学好调啊，比较伙伴，你一点爱要求医术，把你查出关系，按照我多对症所药是好事。也要不要就处理那个经理之人，按来伙伴把调啊，比就已经好几下。那是查甫人，特别调啊子，这真的是男性可用的工具。咱无从古代就讲，讲爱下南方火，火是水水，这就是这治疗性的男调啊子的习惯。以上不过是个参考。

0: 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花失主意，就会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会官有孤鸿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血管真勇。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溜溜，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补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过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可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可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132899，0991132899。
2: 玉窑红莲灯需要天油站，玉窑宜顺有靠我，我今同考难相亲，幼儿贵乳宜治好，我反驳色情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99，25592699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号开始收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长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长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香港是在当穷总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穷内草、人参、加灵芝点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穷总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穷总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穷总之精。多谢，谢谢。
6: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个地，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帅公路向南面行，为了江华万民安静，用正平划一支很威风的人行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亮就见起。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家己打点，都是各位花蕊开得满满是。
7: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迄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乐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各位是多分，
1: 但给我，
0: 我去到了咱凤上头，
1: 古老哥，
0: 我用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是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23，这是咱现场可以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话多利用，0800-71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告诉我。

0: 在沙地位空白空空 Tip it com 是能发零发零零七一零一二三
1: 家里拜了西啊
0: 西啊阿伯阿妈您跳到有看到这个电视的报道吧
1: 报道什么啊
0: 这个浮潜
1: 浮潜哦
0: 漂流球
1: 放水
0: 嘿
1: 小琉球浮潜拿去看海龟啊
0: 嘿嘿嘿你
1: 哇这个我跟你讲有一个阿妈
0: 阿妈哪
1: 几岁你知吧
0: 几岁啊
1: 九十岁
0: 九十岁啊
1: 嘿尝试他人生第一次浮潜
0: 哦
1: 去看海龟啊
0: 对阿妈来讲家去去哦
1: 对啊哎呦我跟你讲阿妈说吼伊要完成夜观梦
0: 对
1: 哦咱看人的少年的拢在海水里底浮潜哪里哇吼去看一只海龟哇吼你嘛想要去看卖一下变早出那我去修理水漆头
0: 哎
1: 结果从别个用用的我哎那去嘛用那就好呀
0: 你看
1: 这九十岁呢你九十岁呢
0: 人老
1: 嘿
0: 真的爱什么物件
1: 拢要去尝试
0: 对你像阿董
1: 伊
0: 嘛是足惊水的
1: 真哇
0: 你叫伊哦去游泳池哦
1: 嘿
0: 无可能
1: 无可能啊
0: 游泳池就安全的嘛
1: 是啊
0: 边啊拢有教练啊
1: 对哇
0: 拢会有迄个救生员啊随时救援
1: 是啊
0: 不如像海

0: 有感觉讲，有教练
1: 是
0: 有装逼，咱有迄个信任感，
1: 啊对哇，
0: 就袂算啊，
1: 是啊。
0: 人讲啊，人即卖流行一句话啦，
1: 嘿，
0: 先勇敢的人，
1: 嘿，
0: 享受世界。
1: 哦，先有勇敢的人，叫我到去享受世界啦。
0: 对啊，你若无勇敢的话，
1: 嘿，
0: 所以我嘛唔敢，
1: 嘿，
0: 去唔通啦，我会惊。
1: 对哇、啊，
0: 哎呦，嘿遐尼啊恐怖，
1: 有
0: 我唔知安怎无，
1: 嘿，
0: 其实咱阿公伊一寡身体安全范围，
1: 嗯，
0: 这拢是 OK。
1: 对哦，
0: 这个我一般有人讲啊，食老拢就一定爱过去。
1: 那我食老就是去公园食咯，
0: 散步，
1: 哦，这个叫做运动。
0: 这个尤其真心嘛吼，这个咱时代恁阿家己本身啦吼、
1: 嗯，
0: 身体机能咱阿家己拢过了有好势哇吼。其实要去外靠尝试一寡这类运动哦，都是还可以的啊。
1: 啊，但是
0: 哦，那种啊，高空弹跳，
1: 嘿唔通，
0: 嘿云霄飞车。
1: 我改讲咱误会啊吼，
0: 这千万唔通哦。
1: 咱误会，咱心中吼较无力，
0: 因为迄种有迄叫做肌力，
1: 对，
0: 哦，迄个肌力诶，吼，咱诶心脏动袂掉。
1: 是，
0: 迄种就唔免讲爱勇敢唔勇敢。
1: 对啊，你像讲我甲你讲哦，你像讲进前诶前顶礼拜安尼。我吼，阮登红万那里，啊，听到这人在哩讲，
0: 伊
1: 讲吼，哇，今晚吼，这还不到他还不到60岁，伊讲吼，哦，今晚那小我较紧张一点有吼，啊就搞了，
0: 哎、
1: 啊那无吼，甚至讲吼，有时阵吼，啊过上了，还不到60岁的女生哦，
0: 再严重，
1: 咩啊？不过安尼那才严重啊
0: 嘞，
1: 伊们在哩讲，伊讲吼，哦，无多阿妈唔知影，可能就是哦，进前有啊吼。之前阿哥较严重是虾米？你知
0: 道吗？
1: 是变成讲吼，那较紧张的，还是人拖我吼，较激动一撮哇，就闪了了，禁未了啊！
0: 哇，
1: 阿姨，你唔是讲一点两滴哦？
0: 啊，一张股在做工作，
1: 伊即摆讲无法度做啊，
0: 无法度。
1: 因为变成讲你全部有时阵啊，较紧张一撮啊，有无吼？啊，伊就开始闪了啊！阿姨，闪了我吼，伊个人感觉被闪了，紧走变速哇，有时阵吼，靠着维护啊！
0: 啊，那伊个筋骨去应用着，也是有功功能
1: 的。对啊。所以讲，这成功哦，在即卖医生这边嘛，才咧讲啊。像这种在前线的人，男性朋友也好，女性朋友也好，嘛愈来愈多。尤其你恁爸爸一个同学，也是讲学弟啦。
0: 嘿，
1: 明明因红湾国校的话哈，毕业检查都4-5届安尼，4-5回安尼，伊在咧讲。啊，讲我即卖我吼，都嘛讲做查甫人哦，上唔得啦。
0: 嘿，
1: 这里只雨伞安尼肥大，我放了啊，放下袂济，啊，佫扫到一股了吼，徛足久的，啊，人那个拍出白枪吼，就安去走两三座，大家拢在等我。啊，我扫落去真正是足歹势，我唔知你甲讲，我讲吼，你这就是只雨伞真大。
0: 对啊。
1: 讲在前年你无经处理，不加买啊，我讲是愈来愈肥大，愈来是愈
0: 严重，
1: 愈严重滴咧。
0: 哎，到最后咧，规个你流放了。流风靠啊呀，遐全部拢你咧互刷去擦掉的，
1: 对啊。
0: 你到时连一滴流咧放的时候，放一滴流哦，你拢爱被叫母，
1: 这是
0: 不舒服的。
1: 再讲哦，有阵哦，阿爸阿妈哦，针对一寡小毛病，啊，咱一旦甲做事甲做处理，一旦事甲做治疗，
0: 对，
1: 咱就先甲处理。
0: 是啊，
1: 那真正无得，咱就一定爱做一些，
0: 对，
1: 一定一定爱做。像我医生来评估讲，咱到底是什么问题？
0: 系啊系啊，
1: 咱再当讲，做边啊从旁协助。
0: 做
1: 边啊，上把个脚正起，尤其像讲哦，今嘛热天搞啊，热天搞哦，这些咱的时代你嘛知影，有的拢话啊，就是牙口不好，脾气较无好，较无力的，对吧？无法度播嘛，无法度食，
0: 甚至天气热，
1: 无胃口，就无胃口的，啊，这种就较容易造成的营养不良
0: 哦，
1: 肌少症，
0: 有呀。
1: 啊，我跟你讲，那营养不良、肌少症对咱的心呢是有影响的哦。
0: 有啊，
1: 你莫当作讲话，不要紧，我就是顿两顿无食，但是。你想讲，咱老大人有较一个岁数了，咱的年纪有啊吼，又愈来愈细个，咱的吸收嘛较无好。
0: 对，
1: 即个你所无食，会都造成讲你即阵的营养都无吸收着
0: 啊。哎呀，
1: 啊！我跟你讲真个，尤其你像讲即个咱老大人的，走路即嘛愈来愈慢。我真正变成一卡头无
0: 力，无大步行，
1: 对我卡头无力啊，甚至讲吼，有时阵那个行一个路哇吼，就安尼皮皮喘，啊那无就是小块拢会惊，你惊都蛮惊。这么就是讲哦，因为肌少症，咱卡头无吧？
0: 对，
1: 你若卡头无吧？你像讲哦，也真哩，你像讲我卡我，我虽然我有肌少症来讲，
0: 你也用看嘛，恁家己的这个小腿肚，你是不是用手抠哦？
1: 嘿，抠不起来，
0: 什么抠不起来？
1: 嘿，
0: 肌少。

0: 准的人是考甲有春的。
1: 对啊，啊，你若讲一般若讲较健康的人，伊是考袂起来。
0: 对啊，考袂起来。
1: 但是你若至少准的人，我讲你个什么啊？我那叫他存皮包骨啊，
0: 那样、啊。
1: 我也无吧，啊，存点皮尔。
0: 对、
1: 啊。这种得钱，你家己得一定一定一定来。
0: 包括你的手嘛，包括
1: 是。
0: 哦，手足细只的。
1: 嗯。
0: 不管男主朋友还是遐女性朋友，
1: 是。
0: 到一个岁数，有的人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啊。哦啊，这个肌少症问题，连你的手拢变细只的，
1: 是
0: 哦，这个问题就太严重啊！
1: 有影，尤其你像讲哦，上明显就是什么，是食面筋也好，
0: 嗯，
1: 啊是豆腐也好，
0: 是，
1: 你要一顿我都顿不大，啊，而且你小顿一下拢出无力。
0: 哦，
1: 我不怕担心。
0: 这种这是真是不一样的哦。
1: 嗯。就对你拢会食一寡油啊，
0: 嘿，
1: 甚至食一寡保健食品。
0: 是。
1: 你连这个保健食品的罐啊、油啊、罐啊，开袂开，顺袂开的
0: 哟。
1: 咱就对是头，比如讲，啊，你做迄什么罐啊，遐歹开着，我讲，嘿，爱先甲饲落，
0: 哟，
1: 饲条的这个罐。
0: 是。
1: 伊讲。哈，爱饲条尊啊！我出来无都饲条的尊啊！我干啦，我都加扛顿啊！
0: 哟，
1: 我讲你这肌少症的问题最严重的嘞！哦，那不要紧，我甲接起来算啊！
0: 你好，
1: 你好，
2: 喂，
0: 嘿，坤田你好，
2: 嘿，我坤田啦，
0: 嘿，是，
2: 啊，这个电话发起来
0: 了，哦，电话电话，
1: 电话好啊，嘿啊，
2: 要不接回了？
1: 哎，收到什么物件？你稍等下好不好？哦，发什么物件啊？咱挂卡拢会用做服务，尤其咱做侪时头，比如诶，那比如讲收到产品哦，无清楚使用方法咧，拢总欢迎你卡咱诶即支免付费诶专线电话来做联络。使用方法你上好就是听阿董、阿燕啊、阿如甲恁教诶方法，
0: 嗯，
1: 哦，因为做侪咱诶时头，比如有时阵我啊，我问着虾米。啊！伊讲啊，也是讲啊，我顶关搞讲干啊，写一粒，唔知要恁讲两粒，因为岁数无同
0: 着。过来，佫加上就是咱是竞争甲无竞争。
1: 对哦，一般呢，咱这个不管讲这个 K 也好，
0: 嗯，
1: 哦，内底外口包装拢有写，哦，啊，就使用之例，写一粒，那是完全拢无竞争的人。但是咱即卖有竞争啊，哦，咱就是一定爱两粒、三粒，对不对？
0: 对哦。
1: 啊，尤其你像讲哦，咱这个阿伯阿妈，你若讲哦，比如讲长有听的，
0: 哦，
1: 哦，有听就讲哦。我就来介绍一只蒜牛啊，我
0: 一
1: 只蒜牛，我跟你讲，今天今日吼，我拜六时啊，我今日去跟你讲一讲，
0: 你有去到，你听到没有？
1: 我跟你讲，但是我特别叫我必须要先讲一遍吼，因为我这个提到量有吼，只有四百个蒜呀，450瓶嘛，因为这是最好的数量，450瓶啊，因为这就是这样，我就给他控制，如果你今日无得来吼，啊，过来个时间就是讲。这家里哪买不着，你可能就要等到年底去啊！
0: 啊，等到年底是嘛？这五月呢？
1: 对，要等到年底哦。你今年底的时候是不起价哦。
0: 嗯。
1: 哦，因为这只荷兰啊，我跟你讲，现金嘛吼，拢全就是拢真正贵款拢断啊啦。
0: 是。
1: 啊，你要提到这个正荷兰啊来我吼，我讲真数量是足少。尤其除非讲吼，你去买就大了的，我不会讲。
0: 啊，但是那无办法啊。
1: 是啊。
0: 你同你同款一只品种的油，是咧无同的气候，
1: 是
0: 无同的这個草顶管，
1: 是
0: 买来吃，一洗出来的物件是拢无同啊，
1: 完全不一样。你像我靠市面上啊，市面上就是来卖这个啊，然后什么品质这一我哈，很多很多，但是相对也是点是讲，因内底绝对无添加着这个乳脂球膜。
0: 哦对
1: 哦，这个乳脂球膜阿伯阿妈。那要吃就是要吃来这乳脂球膜的嘞，但是伊嘞最主要点伊原料真正非常非常的困难嘞，
0: 是。
1: 尤其今嘛我看吼，不管是什么物件成本上啦，都全部拢起价。
0: 嗯。
1: 即个吼，有你像讲今嘛五月最有啊哈，咱今嘛是不是明仔载就四月一号啊？
0: 对啊。
1: 农历四月初一啦嘛，
0: 对
1: 嘛？
0: 对啊对啊。
1: 本来是不是连咪一个月就是过个五月肉粽要开始啊？对
0: 吧？端午节，
1: 哎呀，肉粽节，什么物件大？我拢去个，有肉粽店开始，我关门起来，
0: 我爱做，我爱卖啊啦。
1: 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
0: 冻袂掉。
1: 我跟你讲，你上票嘛要去，准备嘛要去，地板嘛要去，啊，包括一寡这个人工这个
0: 咸蛋啊，
1: 咸蛋大，拢大部拢去。以前吼，我会使吼，就
0: 那讲吼，比如讲一粒百三十块、六十块，我内底当足丰富的哦。
1: 对啊，对啊。
0: 但是你即马一粒百三五吼，你要讲我内底有这个香菇啦吼，啊有鸡巴啦，有咸卵啦，有辣子啦，啊是个甚至个有都较高级，我要南边干贝。
1: 嘿，
0: 我跟你讲，这一粒上起码爱超百一块起跳。
1: 啊鸟喂！
0: 我差偌济啊！啊你叫你开百一块去买百三，
1: 我一粒卖落啊！
0: 你一定卖袂落去
1: 啊！拜拜到我咧拜一日啊，拢啊拜几关诶？
0: 对啊，啊你想着说讲啊，你有时阵话你像讲外口有无吼一日吼，你像讲吼一一般较普通诶一日内底肉粽有无？
1: 嗯，
0: 一块猪肉，
1: 哦猪肉，
0: 哦啊内底掺出了土包，啊加加吼是一只两只，这个金钩虾，啊你可能一日就爱五十块至六十块
1: 啊。哇哩咧！
0: 啊你是不是讲吼一袋成本甲即卖成本，
1: 真的差多，
0: 真的差很多啦。所以讲吼，尤其咱一寡时段有无？你嘛知影，你今日吼，我不甲恁规台讲，但是我只有数量，我只有450罐。
1: 是，
0: 这450罐，我互恁提完，我就无法度去互恁啦。啊，过来就是这样子讲，我赶快下定金的介绍，拢甲恁做优惠。
1: 哦，
0: 你在那个来顺，我甲你讲，一定起价。
1: 是，
0: 哦，一定起价。你这个介绍呢，你绝对嘛买袂着，甚至讲吼，要搁加送互恁呢，
1: 嘛无法度，
0: 嘛无法度送。所以讲吼，咱讲嘛，这个时段咧，甲我问啊，有诶讲啊，我食甲要完啊，我爱不顿无。我
1: 来讲，
0: 虽然讲吼，咱内底一罐内底有120片之类。
1: 对。
0: 你若讲一天我食2-3片啊，我吼就不够啊，迄个量就不够啊。
1: 是。
0: 但是咧，咱厝内底一罐小朋友，咱买上好食啊，一方面过去更一方面补充着伊个营养。这个叫做一直粒经过低两倍以面啊。
1: 对。啊，你若是努力的话是低4倍。
0: 对啊。
1: 所以咱的营养浓缩再浓缩，
0: 是。
1: 不是干那糖啊同款，互你食吸土的。
0: 是。
1: 是咧，互你食的当中用干的无脆皮的哦。
0: 是。
1: 用干的就可以啊。
0: 对。
1: 补充你全身骨质的营养。
0: 对。
1: 麦去治疗这个肌少症的问题。
0: 是。
1: 胃口无好的。吃全素食的，甚至咱的嘴齿又落落的，开完刀都伫咧面层前用，你就不舒服的，连叮当拢无爱叮当的，
0: 是，
1: 是不是更加无想要食饭？
0: 对，
1: 干净两粒吧，咱的身躯的营养就拢有法都达到
0: 对，包括你讲吼，成功一个做一寡特殊化疗、特殊化疗啦，哇，一吹化一无法度食，对吧？
1: 对，
0: 一无法度吞啊，
1: 是呀，
0: 你我甲你讲你。用干的，
1: 那可以。
0: 用干的上起码我吼，伊袂去刺激到咱的黏膜的咧。
1: 袂。
0: 用这种这嘛是好，就是讲，会当予咱另外一种营养的接触啦。
1: 但是呢，吼，咱这个灌输问题啦。
0: 嘿。
1: 你若讲是较大的这个优惠速度来讲，
0: 是
1: 五罐的加11罐的，
0: 差这里啊。
1: 哦，最小虽然。
0: 我讲最小最俗啊，
1: 嘿啊，
0: 俗300几块啊。
1: 对啊。
0: 过来，佫加上一罐啊。
1: 啊啊！但是在安尼断手的，就的两年都没了，
0: 就是啊，我干嘛无法度？因为最最是我讲先，亲戚人的朋友，有时讲干来应付咱就好啊。南巴个把的从容嘛，放松也
1: 不一样。
0: 啊，不过我唔叫怪，咱政府保证加讲，我一旦合理就450罐。好，啊那无退完就无啊。因为本身我跟你讲，南北去外靠一罐卖吼，加480块啦。
1: 安尼讲好啦，
0: 嘿啦。
1: 内行的哦，电话恁就赶紧卡啦，
0: 是。
1: 卖去等到我进广告啊，
0: 是唔呀？
1: 哦，啊恁家己存了一罐、2罐、3罐的迄种的啊吼。咱是都比我该炖的你炖起来哦。
0: 对，
1: 啊我到年底吼，你叫人寄给。我们无多，
0: 甚至讲
1: 吼，咱先拼
0: 好，
1: 拼好诶，买无着诶，
0: 是
1: 啊，叫人起价，
0: 哟
1: 吼，啊麻烦卖万汤我，
0: 有影，
1: 一定强调互恁知呀，
0: 是
1: 啊，咱诶时头，咱先安排好听诶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咱再过来好好啊，甲恁报告一下到底是啥物件，啊，咱诶专线电话0800710013，来听一首王志成唱的《爱甲无命唔使惊》。

Yeah.

0: 就赶紧的，咱空中的时代好朋友报告，
1: 是
0: 啊，咱时代好朋友今日拜六时也无受伤，
1: 是
0: 哦，但是咱有甲受伤尽处着花少少的数量，
1: 是
0: 那有需要的，甚至讲长期时间领导的小朋友拢大意食这项物件，
1: 嗯，
0: 啊，那讲存无几罐的，你就光明顿哦，
1: 是啊，
0: 再次强调，
1: 就
0: 卖过去买种罐罐。甚至即届买无，
1: 嗯，
0: 麻烦等到年底
1: 了，
0: 还等到年底啊？
1: 年底，
0: 那讲不批过，批过
1: 是，
0: 我嘛无多，
1: 唔呀，
0: 我因银行物件拢批啊，按即波，今仔日即波无批过，家己买爱赶紧把转刷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各位空中的时代好朋友，今麦要带恁进一段广告，今日要带恁介绍的，咱这是来自荷兰的。大家拢嘛知影，要食山羊奶，就是爱食荷兰的，这是上好的。
1: 是，
0: 而且不无这个山羊的奶的这个内底臭香味。
1: 是，
0: 哦，有一款羊奶的臭香味真正挡袂掉。大家拢嘛知影，哦，食羊奶比食牛奶骨较好啊。
1: 对啊，
0: 你也看卖，这侪人迄家家户户的哦，拢有藏在迄个哪，啊，荷兰泡菜。就是帮你放一罐清淡的油料，
1: 是。
0: 但是咱讲正经的，它真正有臭香味，
1: 嗯，哦，
0: 对不？对，有买过，有啉过，拢知影。我细汉的时阵，阮老母嘛替我订，啊，我拢甲订，我拢啦吼，我嘛唔知要怎拒绝，但是伊就是为了我好，
1: 对哇。
0: 我提着迄罐去学校，请同学啉。啊，真正哦，迄较早唔知影，做朋友互人请人咧啉，做别人的囝。啊，即下大汉了，我嘛袂晓安尼做啦。讲正经的，无臭香味的，小朋友的接受度是足高的。
1: 对，而且有啊哈，伊这个是来对这个乳脂球膜，一千公斤才得出到三公斤之类。
0: 乳脂球膜最主要针对着讲咱的细胞功能的，
1: 是
0: 哦，常常咧咳咳叫、咳咳叫的，
1: 嘿，
0: 甚至讲咱不做欧亚人的，
1: 嗯，
0: 拢会去买燕窝的，
1: 啊、对，
0: 食燕窝除了养颜美容，来对嘛是要食也乳脂球膜，
1: 是
0: 啊，咱的。山羊奶营养锭就帮您萃取乳脂球膜在内底啊，
1: 对，
0: 不来内底就添加一挂游离型叶黄素，
1: 各减各把酒，
0: 各减各把酒哦，
1: 是。
0: 啊，咱这乳脂球膜最主要是针对着讲咱的免疫球蛋白啦、啊，咱的神经鞘磷脂啦、啊，神经缬胺酸啦、啊，哦，来给咱做一个修复，把、哦、咱的修复功能内底咱的细胞部分，尤其乳脂球膜是。牛奶当中最有营养，而且帮助咱大脑神经发展的哦。真侪小朋友即马正咧发育的，哦，常常咧无头型，上课无多专心的，甚至老师直接课才拄讲完，等来厝啊，家庭工不问伊同款的问题，伊讲我袂记啊。这就是咱的大脑神经发展无上。啊，咱的乳脂球膜除了保细胞，佮帮助咱的大脑神经发展佮较好、佮较赞。哇、哦，咱是倒比如啊，咱这山羊奶营养锭吼，伊内底我甲恁挂保证，无臭香味，
1: 绝对无。
0: 伊一粒冻两杯牛奶，
1: 是。
0: 那么以牛奶来讲的话，伊是冻四杯
1: 对。
0: 营养价值真正不卡高，不卡好，
1: 卡重要。所以讲你一天哇吼，你食三粒，你等于啉六杯牛奶。
0: 对，
1: 啊你若讲哦，要叫你一天啉六杯牛奶啦，
0: 那我都啉落。
1: 你敢有法度？
0: 啊，卖讲啥物事哦，你讲哦，你真有法度啉落，你人体嘛无法度吸收。
1: 对，啊你若讲啉牛奶来讲，哇，一粒冻四杯呢。
0: 嘿呀、啊，
1: 啊你若三粒一天只含三粒哦，等于十二杯，叫你一天啉十二杯牛奶，你敢啉会落去？
0: 啉袂落，
1: 啉。
0: 好哦，
1: 真正，所以讲吼，就是阿爸阿妈话，这项物件针对着讲吼，你那个有本事有咧西药剂的人，
0: 是
1: 哦，还是讲吼，就吸气较无好的人，营养都吸收不良的，
0: 嗯、
1: 我跟你讲，你一干才含两三粒吧，安尼就可以啊。
0: 对，
1: 不但将你的营养甲补充起来，上起码话吼， 咱一寡这个细胞功能嘛，佫顾会着。
0: 对啊，啊，咱这关于恁营养定，咱是都要标一七关于百二粒针，
1: 是。
0: 好，咱就若讲伊要伊较早介绍优惠啦，
1: 是。
0: 较早一关是800倍啦，
1: 对。
0: 今嘛拢起价已经起到980，
1: 是。
0: 但是这佫是咱一波起价已经就起啊哦，
1: 对。
0: 好，是都要标今嘛若讲以行情来讲，已经不是980，
1: 是。
0: 但是袂要紧，咱头拄啊就讲过啊。伊较早优惠计票，那1888来讲，两罐就是1600、1700、1700啊，
1: 对啊，
0: 咱就是两罐1680、
1: 哦、1680，
0: 两罐1680来买送，
1: 是
0: 啊，那这个两罐1680，我有讲啊，两罐才240粒，是咧讲啥物？
1: 对啊，
0: 较早你还是5罐的呢，
1: 对咧，
0: 两罐啊，买二送三呐、啊，买两罐送三罐，等于5罐哦，5罐1680，这是伊较早介绍来甲恁做优惠的。你若要伊目前市面上的一罐980，指定要帮你看有诶，五罐你就要4900啊哦。
1: 对，
0: 直接现现省3000几块。
1: 是，
0: 啊你若买两组的人，两组的人10罐。哦，10罐是不是要3000几块？
1: 对，
0: 免啦，直接3000出头啦。
1: 对，
0: 啊，咱就加送恁一罐，互恁食骨较爽。这是11罐，就带3000块。在市面上原价10000块的物件，许多朋友啊，什么叫做升级？有活动，有优惠，你来购买，你就是来升级。
1: 对，再讲哦，咱不管是你来讲出来底吼，家里是坐船啊、坐网吼，咱会再买大组的。
0: 对，
1: 这个分两罐啊，那个分。两罐啊，有啊！我跟你讲，不但顾着咱孙仔健康，也是话咱老大人，咱家己营养嘛补充才会够。
0: 有影，啊，咱这老人囡仔全做一个朋友，你拢会用做使用。想要来大家快速补充你家己的营养诶，做特殊治疗，嘴拢破空诶，哦，包括你的喙齿有落落诶，无多食物件，哦，咱是都比如补充营养，怎样呢？养病，你甲买东西做使用，啊，这项物件哦，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有高血脂的，拢总会用做使用。
1: 对，而且咱保存期间还够3年哦。
0: 啊，咱这公斤斤的哦，用干的就可以啊。
1: 是，
0: 唔是健康康的。
1: 是。
0: 哦，啊，咱领导的小朋友呢，比如讲2-3岁就出到食糖啊的，你就可以食酸油奶啦。
1: 有呀，
0: 食糖啊，佫会吐出去啊，
1: 对哇、
0: 啊？啊，你出去就掉，你佫爱回去慢神经。这种对伊无好呢，来是倒好标，所有恁的营养剂甲买转去，最多的部分买二送三，
1: 不管
0: 优待1680块，啊若大组的，咱就是骨鸡送恁一罐，11罐哦，优待3000块，数量有限，
1: 是
0: 哦，咱拢总就只400几罐，
1: 是，
0: 一碗咱就是结束，啊这铺无买着的，再次强调，三年底，啊年底会互人起价未？
1: 120，
0: 是一定会好起价，
1: 对，
0: 因为恁个看卖，这是来自荷兰的，
1: 对，
0: 不是台湾的，
1: 不是台料的，
0: 嘿，不是什么有诶无诶，
1: 是，
0: 人讲要吃油恁就吃荷兰的，吃牛恁是爱吃纽西兰的，
1: 对，
0: 今仔日咱这是山羊乳营养品，荷兰的100%来自荷兰。完全没臭咸味，
1: 无臭咸味呀！
0: 对对，完全无迄个臭味。哦，你若讲会惊迄臭咸味的，我甲讲真真的，我阿母我嘛就讨厌迄个臭咸味的，
1: 不要。
0: 我嘛无爱食油麻，
1: 是。
0: 甚至我爸妈常常讲，哦，倒一间油麻店哦，迄温气的哦，
1: 迄
0: 温
1: 气
0: 的哦，迄绝对无臭咸的。我随食我嘛是有感觉，但是今日这完全都没有。来，你好，
2: 喂，
0: 周大姐你好。
2: 哎、
0: 欸，
2: 我大
0: 哥
2: 了，
0: 大哥，你下台哦哈！
2: 我今日喂阿公两罐嘞，
0: 阿公两罐，这爱炖爱炖，你放心，我告诉你，这是个小哥
2: 好
0: 吃
2: 的，
0: 好，这是你感恩多谢。哦，阿咱许多表咧就减十一罐的哦，
1: 是。
0: 哦，你那边炖货，冬至节的这保存期间拢有2-3年的，
1: 是。
0: 恁个放心，个买起来。哦，阿那边爱，我放心个，你真正吃着有臭香味。保证给你无来啦，
1: 是
0: 阿如讲啦，无超的米，你买五罐1680对不？
1: 是，
0: 我就退你1680。
1: 是，
0: 你买11罐3000，你开封一罐，超一罐来吃，有超的米，我就退你3000块，
1: 是，
0: 好不好？
1: 好，
0: 来，你好，
1: 来，许大哥了，
0: 喂，
2: 大哥，
0: 好，大哥，好人哦，好，我先走了。
2: 拜一下就算了。
1: 好，拜年好 ，OK， 没问题哈。
0: 好，拜拜年好，感恩多谢。哦，你个看嘛，安尼佫佫一间十一罐啊，哦。
1: 是。
0: 所以讲数量是真紧就没有，因为咱是五罐一组，十一罐一组。
1: 是。
0: 你爱电话恁囡仔卡，新朋友、老朋友，转数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四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你好，
1: 喂，陈大哥。
2: 阿如，
1: 哎，
2: 是，搞多几个，
1: 好，我真是菜哈，好，谢谢你，好，感恩多谢。哦，有买过，基本上拢买大个的啦。啊，今日拜六时啊，吼，我不管你有咧无闲，你小可有听到的，听到都足清楚的。你赶紧打电话来问哦。
0: 是。
1: 因为我烦恼的这项物件是，你有咧长期时间，你到的小朋友，包括你家己本身，拢有咧做使用的。你到时无买着，你会怨叹。
0: 嗯。
1: 你会追心挂，你会问我，你会催我，拜托的，你催我嘛催袂行，因为这来自波兰的。
0: 对。
1: 哇，个进口诶，
0: 是
1: 内底有乳脂球膜诶，
0: 啊个游离型叶黄素，
1: 不但过血不过脑不过过目睭，吼、哦，阿妹爱家己进卡来你好，
2: 喂你好，我大哥，
1: 好大哥，我甲你写起来嘛，
2: 啊大哥，
1: 谢谢你，感恩多谢，哦，啊咱拢做后礼拜拜礼拜三开始安排出会。哦，碍于这做掉的物件啦，啊，若讲有较慢一抓，则麻烦咱的时候要耐心等待。
0: 对，
1: 新买新赢，新抢新赢，
0: 是
1: 买起来你就领导有通好食啊。
0: 有影，
1: 小朋友、大人拢总会用做使用，
0: 拢可以。
1: 啊，若有需要的，家己检查哦。最多的五罐，一千六百八十块，
0: 大多是十一罐哦，
1: 十一罐一罐，
0: 对，
1: 十一罐家己优待。请空转到电话空白空空
0: 七一空四两三
1: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你好
0: 喂
1: 来已经刷卡伊无咧听这个电话档伊咧听节目来你好哎、你好瓦鲁哎你别耍多岁多
2: 他太大了
1: 好你耍岁多我还下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3: 喂
1: 对你好瓦鲁哎
3: 我在耍多哎
1: 好耍多我给你下起来哦
3: 好
1: 好谢谢你
3: 当时也来
1: 当时哦你那边的话我看看中华那边差不多拜三左右好不好
3: 啊
1: 礼拜三拜三
3: 好
1: 好谢谢你感恩多谢好啊，那有需要的电话再赶紧甲落嚟来，赶紧甲卡数量，很快就没有了。咱讲真真的，五罐一组，十一罐一组，真紧真紧。咱是搞票，电话紧甲卡来，以上这段正广告谢谢。我那有要爱的，是搞票，这转数是的朋友，你嘛用做使用哦，吼、啊，叫我讲过啊。我不管你买五罐还是买十一罐，你偷偷一罐来吃，你感觉有臭那味的，不要紧，你开偌多钱，我就退你偌多钱。哦，讲真个，因为我家父啊保证，我阿如我嘛就烦恼迄种臭味，我嘛就讨厌。但是这项完全拢无，而且吃起来足顺口，足好食。哦，这逐天吃哦，咱讲呢。我爸有发现讲，伊逐工食，食了安怎你敢知影？伊发现讲，伊的腹部有较顺畅，
0: 而且
1: 好用，因为内底伊只乳源呐、啊，
0: 是
1: 包括伊的乳脂球膜，伊是内底有这个神经鞘磷脂，
0: 是
1: 好在、的神经鞘磷脂是专对咱全身骨的神经来制造的，
0: 是、
1: 啊、所以讲大脑神经发展。怕老人痴呆，哦，怕老人这个咧头脑状况的，拢会用补充。哦，来你好，
0: 哎，阿叔姐你好，
2: 我八千到你吼，
1: 哎，你好，
2: 你咧作用来吼，别安怎食，趁钱啊无。
1: 好，来你稍等下吼，哦，你种物件饭后食，哦，食饭饱食，我阿袂晓的袂要紧，拍电话来甲咱做询问。今日甲你推荐介绍的要爱，是到不？电话才赶紧甲卡。咱的专线电话拢总免入电话机，空白空空七一空四两三来你好，
2: 喂阿如，
1: 嘿阿姨你好，
2: 我诶，你诶，你不认识几个人吧？
1: 伊这无限，你放心。你若感觉有限的话吼，你买偌济，我退你偌济。
2: 啊，无我大刀买啊。
1: 哈，你大刀的是多少？好，我甲你写。哦，我100%甲你挂保证，这挂有恁无限味。好，谢谢你吼，感恩多谢。咱较早咧卖这支产品嘛，挂保证就最解，对不呀？咱这个石头不要拢惯性惯意，买起来了，发现讲真正拢无限味，无就变成咱的老顾客啊。
4: 是。
1: 哦，啊，咱咧石头，比如咱刚甲恁讲的，哦，绝对拢咱伫咧线顶讲的啦。不是刷卡
4: 有呀，哦，这是有呀，
1: 刷定公开的，
4: 是，
1: 跟他直播嘞，
4: 对哇、啊，
1: 这是无法度甲话收到转来，
4: 有呀，够一个就是啊，
1: 对、嗯、哦，包括这电台嘛，拢有咧录音的，
4: 是啊，
1: 对，阮家讲就是加卡定，完全无虾米，
4: 有呀，
1: 你若会惊免烦恼，甲吃看卖，哦，啊，若有需要的电话恁紧开哦，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啊，咱来转转电话，空白空空，
4: 接一空。
1: 0800710123，来听一首这个夜客电曲的最后一班的夜快车。

0: 大件的哦，
1: 最后呀，
0: 数量干足少的。
1: 我第一下要甲咱是大哥哥哈，咱这是羊乳锭，
0: 丢，
1: 哦，咱这是泡豆浆，
0: 恁不泡水
1: 啊？是混的，吼，不是混的，因为最早一点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羊乳锭来泡浆？为恁阿公哦，对这个营养欠缺的人我哦，啊，本身骨质功能较无好，
0: 这有事，
1: 你无都去摄取的营养，无都去啉着遐尼啊济水，
0: 丢，
1: 这个咱直接用干的，
0: 丢，
1: 营养。是马上吸收一粒甘一粒，等于你啉两杯牛奶。
0: 系啊，
1: 但是咧，咱若讲啊，这个油脂功能较无好的人，水分无多，摄取伤多的人，我
0: 是
1: 你两杯牛奶啉落去，我跟你讲，你油脂冻袂掉，
0: 冻袂掉。
1: 哦啊，甚至有诶，咱一寡时代了，我就啉水的冲泡的物件，啉啉的较高料的，
0: 可能倒变
1: 掉，变掉倒袂起。啊，而且我跟你讲我吼，你像讲吼，就一粒冻四杯牛奶啦，
0: 诶，
1: 你牛奶。爱啉个四杯啦，
0: 哪有法度？
1: 你哪有法度？但是咧，咱一天干干两粒、三粒，甚至讲哦，有时阵小朋友哇吼啊，你好感冒，伊本身来讲有抵抗力较无好，气管较无好诶，较容易感冒这种侪哇。你好冻侪糖啊，好食，
0: 对，
1: 一天好食两三粒吧。只要咱三顿以外营养品就是这种侪。
0: 嗯啊，
1: 伊阿伯阿妈咱每一天咧食三顿有哦，有时阵咱营养嘛我都吸收得上侪。
0: 嗯啊，
1: 嘛是咁款啦，至少正解问题愈食愈少，那是为虾米？营养我都吸收
0: 嘛。对哦，
1: 啊，咱倒不如咧，咱就在咱三顿之外，咱就一天减两三粒吧。
0: 对，
1: 啊，冻侪是营养的补给。
0: 有呀，啊，如果你领导的这个阿公阿妈吼，你阿公不听孙的，
1: 是，
0: 我但是讲哦，领导的少年的哦，他无介意伊那乌白乱食，是关什么保健食品的？
1: 是，
0: 哦，咱这山羊奶你甲买东西，我加我保证啦，少年的看哦，这是山羊奶营养锭啦，
1: 是，
0: 哦，小朋友食绝对是没问题的，
1: 有几几个是有机的哦，是正好咱啊进来的哦，
0: 对对对，
1: 是咱这个为什么？今嘛好难录啊哈，用几片的一挂这个一挂这个牛啊有啊哈，拢要甲拖去大陆去啊，去啊去啊去啊，包括一挂牛啊哈，一挂牛啊一挂牛啦哈，拢全部要拖去这个青康站高原去大家去，
0: 对啊对啊，
1: 去这个栽培啊。所以讲哦，尤其针对这项物件，阿伯阿妈，我感觉讲哦，恁家若要照顾恁家己身体，你要保健，你就爱赶紧哈。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1: 欢迎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师傅。
3: 我想有台助人卸租的，当改大租。
1: 可以可以，那起码我用阿五的在改，你当没卸租，我今给你改大租的，嘿，
3: 好。
0: 包括你个吨位要直接吨大多的嘛可以，是的，比如一斤就干两三粒吧，无困难。啊，这嘛唔免讲爱奉前奉后，
1: 如
0: 果要透早中昼暗时拢讲没有关系哦，拢可以。你收着你就甲干嘛？
1: 是啊，
0: 小朋友爱食糖啊，糖啊拢收收掉，伊冻袂掉的。你摕些山羊奶营养锭来食，伊这吃起来吼顺胖顺胖，
1: 是
0: 无臭迄味，
1: 绝对无，
0: 吃起来足好吃啊，
1: 是啊，
0: 真真。小朋友你爱甲控制哦，因为收过头好吃，伊一天甲你吃五六粒，这小朋友拢袂动的哦。
1: 是，
0: 哦，所以讲哦，唔是讲伊身体袂动，是伊的腿动袂掉，
1: 一直干起来，
0: 一直干过，你到时阵你去关店，你就可以杀完啊。
1: 不是，哦，
0: 你爱甲控制的，一天甲吃两三粒就可以啊。
1: 是，
0: 哦，来你好，
1: 来邓小姐。
0: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好，阿莲妹爱。 电话才赶紧甲联络，0800-7100-7123，啊，咱今日拜啦，明仔就是礼拜，
1: 是，
0: 我咱祈祷表嘛唔通甲咱放袂记呢，明仔下晡的两点甲四点，福康的拢总甲阮收定了好啊，
1: 有，哦，下晡时啊两点甲四点，明仔礼拜的就一旁，
0: 哎，就是甲咱这个下晡的两点甲四点嘛，
1: 对，
0: 好啊，咱祈祷表无清楚要听多一排，哦，你才赶紧敲咱的专线电话，甲咱做联络做询问，小白嘞，我就报一首歌曲，啊，好电台一只心里刚想差不多，啊，你那七点钟有听到，要爱欢乐的，家己卡快手快，韩瑞的分手，因我姐妹唱的，共同做的收听。

0: 飞鸿广播的声音，金飞就会开 FM 88.7 88.7，予你发，予你拉起7，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应该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卫生卫生卫生的卫生台湾南部真心的好处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江江地理。昆衡是江化县归位在八卦山上的中地。昆衡乡一流毛路客老贵，早期就是毛路埔。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昆衡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先用食薰的这个薰字，也叫做薰衡。后来搁在四平啊，定名为今啊薰芳的薰衡。时常有听人在咧讲，台湾东北有产妇，你敢知影？伊将化薰衡也特别产妇。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薰衡上出名的产物。薰衡中的奶汁粉甲王奶粉，正式的名字是全关第一。另外，把这米粉应该是薰衡现在骄傲的产物。薰衡中的把这是玻璃米粉的强硬剂。把这米粉的制作过程是只要烧水滚熟了后，再过提到西瓜需要烘熟的，所以口感比较较焦。
6: 葡萄都成熟有时，伊就先记得三到五年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山，这当中是下午一点，接收时间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啊，一点正正正，阁继续甲咱收听咱的福山头酷乐波。啊，我是阿东，
1: 我是阿燕，
0: 阿东阿燕啊，阿咱电视边有阿如伟甲阿姑娘，
1: 是
0: 阿咱线，咱这个林富也在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岛，为十二点进行到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如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甲今年甲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时哦，是下晡时啊，两点甲四点，啊拢总是甲阮一支计算电话，空八空五，
1: 七一空四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哪里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挂多利用，感恩谢谢落来，空八空。
1: 七一空四两三，
0: 好啦，啊，当然先来听歌，较早的闹闲，再来开讲破大方，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为空白空空 7100-7100-7101-123。
1: 阿伯阿嬷你自己很快的，我
0: 哎呦，给你洗完油剂，等来出来规身躯冷哥哥，
1: 对哇，冷哥哥啊，对哇，
0: 身上拢
1: 无洗咧咧。啊，这种洗你，我问你，你有时阵哇，三不五时啊，一两个月啊，你就要去做一支营养霜。
0: 哇，
1: 一支营养霜做了嘛，得爱就一千外块，两三千块，
0: 公斤斤的，
1: 对哇，
0: 嗯，
1: 对哇，一刀不如哇哈，咱来讲哦，就营养啊，一讲哇，除了咱三顿咧吃一束瓜呢，咱的营养补给就来靠一罐。你一天就减三粒吧，吼，就是买做一届减啦，吼。你是一天，你若一届加就一天吼减两三粒吧，三四粒啊，买超过五粒，安尼就可以啊。
0: 对，
1: 因为你食的时候，咱一粒等于两杯饮料嘛。
0: 对，
1: 啊，你若讲减了三粒，就等于六杯啊。啊，你若讲叫你饮六杯牛奶，哇，你敢有法度饮？
0: 500cc 的哦。
1: 你也是500cc 的，唔是了，才就150cc。
0: 你用了多许100cc？
1: 是哦，是500cc 的牛奶，我叫你一天饮六杯啦。
0: 闹乜多？
1: 你无阿多啊？
0: 你连饭拢食袂落
1: 哟！啊，咱今日一日就等于两杯
0: 啊
1: 呢。
0: 是啊。
1: 阿阿妈，你看伊这个营养成分内底有偌济？
0: 咱这是浓缩再浓缩。
1: 对哦，对哦，对哦，对哦。
0: 不损汤
1: 是，
0: 无臭咸味，
1: 绝对无。
0: 我就讲啊，今日部长虽然无来，
1: 是，
0: 但是我敢甲你挂保证，你若开封头一罐的时阵，
1: 是，
0: 食了你感觉有臭咸味，
1: 嘿，
0: 头一粒含落你就感觉有臭咸味，
1: 是，
0: 袂要紧。你开偌侪钱，我退你偌侪钱。
1: 咱绝对来这无牛啊，很
0: 完全没有。
1: 尤其你若去外口食了，我进口的牛啊有啊哈，迄牛肉有啊，迄牛啊很拢足重的对哇。
0: 对啊。
1: 但是伊这完全拢无，因为荷兰伊这边食伊这个山羊吼，拢是放养式的哦。
0: 对啊。
1: 不是讲吼，咱拢吃咧用条。

0: 有什么动保法、动物法，有诶无诶有无？哦，即摆嘛袂用学白虐待动物，这是咧提倡。
1: 对，
0: 哦，但是荷兰迄边唔免提倡，
1: 是，
0: 因为因是靠一定油，来维持因的生活品质的。
1: 对，
0: 所以因对因较好诶，就做观光客去荷兰哦。
1: 嘿，
0: 看到牛咧行路，因为因放羊的嘛，
1: 对哇、啊。
0: 看到牛，你爱羡慕？
1: 对哇、啊，你若开车看到牛哦，你就爱动诶，好牛先行。
0: 你若弄落，我甲你讲哦，你今天怪到头牛生煞好。
1: 哦，这条我知影，
0: 你无参照澳洲哦，澳洲是迄袋鼠就多哦，
1: 是啊，
0: 迄澳洲袋鼠若讲出现第一路哦，
1: 嘿，
0: 澳洲人是安怎啊？
1: 要
0: 弄死，
1: 啊，甲弄死，
0: 啊，弄死就对，无弄死就是你死，真诶啦，我唔是咧讲笑话啦，这是真诶啦，因为我做侪朋友拢伫澳洲诶，
1: 要啊，
0: 伊拢讲哦，我今日弄死几只袋鼠啊，
1: 要。
0: 哦、所以我讲，这两个国家完全无同，
1: 不一样。
0: 一个是爱弄死，
1: 嘿，
0: 啊，另外一个你若弄我死啊，
1: 是话你可以关
0: 我头壳死，真的。啊，所以讲咱这荷兰的这个山游林哦，咱讲这伊是全世界闻名的，
1: 对不呀？
0: 听到山游林这三字，人就讲我爱荷兰的，
1: 是。
0: 包括你要爱游林好的，大家就会讲我爱纽西兰。
1: 对呀，
0: 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啊，咱今日甲恁推荐介绍100%，伊是来自荷兰的，
1: 对，
0: 而且无臭香味，
1: 是。
0: 头拄啊，咱吴阿姨、吴太太哦，他就会问我讲，讲啊，四五岁囡仔会用食无？
1: 可以呀、啊，
0: 恁家的小朋友，哪讲较厉害？
1: 嘿，
0: 两岁半的迄种诶，就开始咧干疼啊，
1: 哟，
0: 会晓干。啊！伊这股细细粒，
1: 是，
0: 你免烦恼会去解掉，
1: 对
0: 哦。啊，这细细粒两岁以上的就会用讲
1: 啊，是啊。
0: 啊，老大人不管你几岁，105岁、108岁、101岁，
1: 无喙齿的买使讲没啦，
0: 拢会用的哦。
1: 也免补啊，
0: 尤其西游记的朋友，
1: 是，
0: 你需要营养，
1: 对，
0: 你的营养拢是在你的一三五还是二四六拢全身骨细细条的，
1: 是啊，
0: 水分无啊。多补充，无啊多泡一挂牛奶片来啉咩？咱的这项物件，你甲买回去做使用，干两三粒吧。哦啊，一缸一盖，哦，唔是一缸一盖，一缸甲干两粒三粒，你咩什么时间拢袂要紧
1: 着。
0: 哦，一粒一粒豆豆干，
1: 无分饭前饭后啦。
0: 这唔是油啊，
1: 这不管是你要食，拢会见的啦。
0: 咱这唔是油啊。
1: 这个我都有讲过啊，咱就等于是三顿以外营养补给食品。你包括小朋友啦，讲哦，这个血更较烂的啦，不管是食咧感冒的啦吼，啊，都咧去上课一天我就等下等歇几礼拜这种的对喎。你逐天好食，你一天拢好减咧三粒吼，我甲你讲真个，经过一礼拜过了，你会感觉讲你这囡仔饮食完全拢无同款，因为伊营养吸收了有少，抵抗力有增加滴咧。
0: 恁就安公车，
1: 真只讲吼，伊阿哥当顾着囡仔目睭，即摆囡仔有无吼？有时阵看三 C 产品嘛，
0: 看手机啦，
1: 对哇，看电视啊，对不？即讲吼，本身啊，咱自细汉目睭甲顾好，也包括也细更细筋哦，搁较。听杂起来，
0: 丢，
1: 这可能更加高起来，咱就唔惊讲咱这个囡仔是未死啊啦。
0: 唔呀，哦啊，但是因为咱这数量真正增速就较少啦。
1: 是啊，
0: 啊，咱若有需要的时候，比如一批哦，
1: 是，
0: 不是较较早去年的优惠计少
1: 掉。
0: 哦，你若讲一批无买着的，
1: 是，
0: 咱反正就是爱等个年底嘛。
1: 哎，唔呀，
0: 啊，年底若讲人要起价，咱一部分买了嘛无法多。
1: 那么是爱放弃呀，
0: 咱就有法多甲恁尽量。阿给介绍，
1: 是，
0: 哦，人卖起下了，
1: 对，
0: 啊，但是嘛就起掉啊，
1: 哎，唔呀，
0: 所以讲咱阿公，你别爱笑，阿不爱行政诶，
1: 是，
0: 无臭香味，补充你的营养诶，
1: 对，而且搁是有机诶哦，
0: 这全素食诶，你买用食哦，
1: 是，这是全素诶哦，
0: 对，吼、哦，这全素食可吃，西游记也买用食，那边爱咱趁数量依然，不管你长有买着无。你长有岁数，你要加加大多，拢总趁我灌水以来，我拢会用甲你服务到底。
1: 对，
0: 啊那有要爱，电话恁只赶紧，0800-710-7103，阿母啊，
1: 阿喏，
0: 是大好朋友啊，我问恁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食饭，
1: 嘿，
0: 甲食面，
1: 嘿，
0: 这两行你感觉都？

0: 是
1: 食饭甲食面，
0: 你是动动脑哦。
1: 食面，
0: 食面哦，
1: 吼，
0: 你真正跳。
1: 食面较上油脂啊，
0: 你敢知影有咩面？
1: 吼，
0: 因为面内底有伊个麸质啊，
1: 对哇、
0: 啊。包括面你是爱控汤来煮啊，
1: 对哇、啊。
0: 所以讲伊个一挂个皮鳞
1: 啊，全部拢伫汤内底啊。所以讲哦，食面我吼较上油脂啊，
0: 但是嘛有人咧硬讲啥物啊？
1: 嘿，
0: 啊我那是卤肉饭咧，
1: 吼。
0: 啊，迄个无同啊。
1: 不一样啦吼，咱像一
0: 地饭
1: 啊，甘蔗面安尼啦，嘿、
0: 哦，会讲到这饮食吼，起码嘛，足侪人拢咧足关心的。
1: 对，
0: 因为咱台湾的这个有机供应无好的人愈来愈
1: 多。愈来愈多啊！你像讲包括足侪咱啊，不管讲是老大人也好，包括青少年朋友哦吼，因为本身吼做劣质的拢就是话高糖高油脂，啊，无个就是吼大咸大咸嘛咧，
0: 高钠
1: 对哇、啊，所以讲这种在经营较容易伤着咱的油脂的。
0: 嗯，
1: 啊，尤其你嘛知影，啊，咱以前吼，咱台湾是喜盛王国，
0: 嗯，
1: 即嘛是同款，喜盛王国，
0: 咩啊？六六啊，
1: 下降，真正六六啊吼，医生来讲安怎话，你油脂较无好的，就啊啦啦啦啦去代讲啊，准备刚刚要洗油脂啊，真的，尤其你讲
0: 油脂，医生拢讲个足简单嘞，
1: 尤其你来讲吼，油脂我吼，油脂病啦吼，真的是不可逆啦，
0: 啊，老公
1: 你知无？因为本身哦，在这个民国差不多六七十年的时候，我哈，迄阵啊，我们台湾最有钱的人较少。
0: 小范，你来，
1: 小姐，来，
2: 你好，
1: 嘿，
2: 小姐，
1: 嘿，
2: 你
1: 好，你好，姐，大嫂你好，
0: 好，好，我跟你写啊，后礼拜哦，哈，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0: 谢谢你，拜拜。
1: 一早民国在六七十年的时候，哎，准啊，我哈，
0: 带你，带你，
1: 来，郑总，
0: 来，你好。
1: 哎呦，
2: 你阿做咩？
0: 嘿，我阿做咩啊？
2: 阿做咩？我是假耍。
0: 你讲今麦介绍地哦？哦，地我甲你讲补充咱营养。嘿，阿你稍等咧，我叫母阿看下讲好啊。哦，因为安尼我讲无时间，较袂去这个去应用着。哦，刷卡帮你做无？我阿老公会知影，你家己就放心吧。尤其今麦咱的时段，不如恁家己测试看嘛。你用你的手去抠看卖你的卡多零虾，你若抠会起来，而且佫抠了有春，你爱细滴哦，你的卡骨伤细滴啊，有可能有肌少症的问题。较严重的包括男士朋友，你抠看卖家己的手。哦，你的手一般来讲，咱是抠袂起来，因为咱是用倒手抠抠架手嘛，啊架手抠倒手嘛，你啊抠看嘛，你的手臂这边抠袂起来，这代表咱不有肉，咱无肌少症。啊，但是你啊抠会起来，不抠了有春，你的镜头啊不有春，哇，这有可能肌少症嘞。就是你的这个面筋啊，你的腰管啊，你的这些东西顺袂开，顺袂打，甚至要开一个东西，某一个东西，你拢会无力的。你的这个手，哎呦，那我较早拢摸会起来，迄一块米地，那较早拢扛会起来，今仔拢扛袂起来，这拢是你的气力愈来愈少。你的肌肉愈来愈少，造成肌少症。肌少症这种问题吼，咱是大部分，即摆医生拢在讲，一个是无形的杀手。这种无形的杀手在你日常当中，互你无法度去发觉到，互你无法度去发现到这个问题。但是一旦这个问题出现了后，咱的性命。咱的一挂器官拢是受到影响、受到威胁的，尤其肌少症的人，你走路会愈行愈细步。足多阿伯阿妈有岁数的，阿公阿妈吼、哦、有岁数的开始八九十岁、七八十岁，走路拢安尼慢慢慢慢，唔敢行伤大步。头一个是惊滑倒，第二个是因为你的脚骨退不掉你。行大步的这个动作， 对，
1: 互你退袂掉，
0: 嗯，
1: 所以讲咱许多物，这拢总是肌少症的一种，
0: 是啊，
1: 你一天哦来个吃两三粒，
0: 是，
1: 你甲干的，
0: 嗯，
1: 用干的免泡水啊，
0: 免，
1: 靠咱的水暖，
0: 把它互用掉，
1: 多下吸收，
0: 对，
1: 好过度较好，
0: 是，
1: 我阿这转做是的，你用过度
0: 了，
1: 所以讲吼阿伯阿妈，你本身来家己吼啊，身体一寡这个状况拢足无好诶，有啊。三公斤的啦， 你家己本身哦，千万唔当替你家己性命咧开玩笑。
0: 憨啊！
1: 你叫你像讲我多接两三通电话哇吼，就讲阿拢食袂到起安尼喎，可能身体拢一直起起安尼，还是变安怎？你做公证嘅，你无代表去泡牛奶，你嘛无代表讲哦，一天爱啉个十二杯，是
0: 唔
1: 是？你等下你啉十二杯，我讲你变瘦走袂离，甚至那个胃乳糖不耐症嘅话，啉着牛奶就闹起来，哇，这种拍不到嘅事。我问你，你会占啉偌济啦？
0: 唔呀、啊，
1: 你营养，你只要三顿你食的时阵，你讲我营养，
0: 无营养啊！
1: 你三顿你食，咱三顿你食三顿，只是互咱食些饱，而卖互枵着。但是你真正你摄取着营养，你讲摄取有着。啊，愈食我三顿都拢有食，啊，愈食愈瘦，愈食吼，身体愈虚。为什么？迄、就是表示讲，你的营养你拢吸收无着啊！
0: 你无食着对的物件，
1: 对，你营养无在条去吸收，所以讲嘛无法度去吼支撑着你性命的延续。
0: 有影
1: 对吧？
0: 啊，咱今日甲您推荐介绍是到六点一点零六有听到啊。
1: 是。
0: 那有需要的免客气，转到电话你赶紧打卡。啊，最需要你怎那讲有买最多的？
1: 要加大数，
0: 你要带大数的麻烦，爱趁我灌数以来。
1: 对，我即马存超200罐啦，
0: 大家是少分这个灌数的哦。
1: 是，
0: 我阿那有需要的，电话再赶紧打卡，咱来安排好先来挂。来，今日拜六时啊，我无取消，可能那卡叔有要点挂起，马龙总欢迎，转发电话，龙总免入电话机，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情还不容，将阿斯比在风中，不被留下的都会，这就干脆那就会，生存难离，一起在他中，早退丢英雄，勇敢冲冲，挥剑走出战火。

比做伙，烧酒干杯，老酒杯，青春难离，日子在他乡，找找着理想，勇敢冲，为前途，付出全部。

将平地倒地，这些失败总相随。

痛，你在何体会？今生那道墙自有归。我一片情意高飞，舍舍弃白风相随。我双归，今生来到归。

0: 专线电话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的电话才赶紧给欢呼起来，尤其是咱一挂新朋友，你无使用过的对不？你会烦恼讲有这臭香味的，您放心，今仔日你所买着开头一罐干第一粒的时阵，你感觉有香味，麻烦你敲电话来，我跟你讲，你开偌多钱，我就退你偌多钱，这点是阿如有法度给您挂保证的。你和阿兰有需要的新朋友、老朋友，刷卡边啊，固然阿君、阿奇，包括赵英东，电话边啊帮您做服务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嘛阿如甲您进一段广告，咱今日来甲您推荐介绍咱这山羊奶的营养锭，唔是牛奶粉，唔是用冲泡的，咱这山羊奶营养锭是用互你用干的，咱干一粒的山羊奶的营养锭呢，等于你要啉四杯牛奶，就啊等于两杯这个羊奶，而且拢是500cc 的 size 哦，对，哦，咱时代，比如咱为虾米？有法度伊的营养成分遮尔啊高，超级嘞！伊来自荷兰，过来伊内底有添加这个乳脂球膜，这个乳脂球膜内底有这个神经鞘磷脂，最主要针对着讲咱的神经大脑的部分。咱足侪老大人今麦开始脑部有咧退化啊，脑部退化这个神经问题，目前为止都是全世界医生无法度去做处理的，对，无法度做这个。治疗，
1: 人讲无药通医啦，
0: 有影。哦，啊，咱要甲好咱的大脑，好咱的神经较好诶。乳脂球膜会用帮助你的神经，过来伊都会用顾咱的细胞，因为足侪好些人拢去买燕窝啊，
1: 是啊。
0: 除了用棉美容，讲燕窝内底一寡燕窝酸，会用来顾细胞啊。啊，燕窝酸是啥物？就是乳脂球膜的一种啦、啊。
1: 对。
0: 好、哦，啊，咱许多比如内底有帮恁添加乳脂球膜，就是互恁补充营养的当中咧。够脑够细胞，而且内底保有因公司去甲恁添加游离型叶黄素哦，
1: 对，
0: 不是脂溶性叶黄素哦。
1: 这个游离型叶黄素被荷兰告吧？
0: 只有游离型叶黄素吼，以小分子吼吸收，唔免转换。啊，你若买着外口一挂脂溶性叶黄素啦，还不需要咱人体身体这个转换，你才有法度来吸收。老大人上无法度就是转换这能力，
1: 是，
0: 因为你代谢功能无好，才会得着三高嘛。啊，你就有三高，你要安怎来转换吃的物件来给你的身体来做吸收？啊，咱来添加这个游离型叶黄素，给你来达到过目睭的目的，啊，不免转换好吸收。这项物件，咱的山羊乳营养锭哦，不管大人囡仔，全素食的，包括你有咧西游记的，有糖尿病，喙齿无好的。甚至有做特殊化疗，嘴拢破空，无法度吃，无法度吞，无法度啉的，咱是多少票？山羊奶营养锭一定搞定，就你用干的就可以啊。对，哦，啊，咱是多少票？一只一罐内底有100粒无？一天当中呢，你就甲干两三粒就可以啊。
1: 是，
0: 哦，免阁搞我问讲爱分钱分啊无？免，拢免。拜时按时中昼拢同款，就你不管是要干拢做会用的。开车想着要干也可以。
1: 对，
0: 小朋友放伫个盘仔内底，哦，甲用夹链带上好，你卖规罐互伊带出门啊。我甲你讲，迄规罐100粒带出门，你半工的时间，全班的小朋友连隔壁班拢食了了。要啊，
1: 对，
0: 哦，你用夹链带夹底两三粒，叫伊带出门去啊。
1: 是
0: 啊，咱许多比如一罐100粒无，咱较早旧年的介绍一罐拢888，
1: 对，
0: 哦，啊袂起价进行，哦，较早顶一批就已经起啊，
1: 对，
0: 一罐一罐就980块啊。
1: 是啊，
0: 何况是今嘛完不了运费，包括国际战争全部物件拢起价当中，一批已经不是980块啊，
1: 对。
0: 但是咧，免烦恼，文凤上跑俱乐部，秉持什么原则？不管好也算，大家拢爱食起，
1: 对。
0: 咱是头比如较旧年的优惠计条，两款就是1600-1700，
1: 是，
0: 咱直接两款1680，买二不送三，这五款哦，五款又带是1680，起价爱5000几块的物件，直接是1680，五款给您做优惠，
1: 是，
0: 啊，你若买两组的，照你讲是10罐对不？咱就加送您1罐，这里是11罐哦，而且。我跟您讲哦，许多比如哦，大组的不卡优惠，直接给您优待3000块。
1: 对，
0: 后边遐难办的，咱替您处理，
1: 给您做对头啦。
0: 对，而且不必误会，你今日住伫咧屏东，住伫咧台东的，我全部用配文寄去领导，拢免收运费。你买最多1680，就是1680六合一。你买大组的3000块，你就是6000-3000块而已就好啊。
1: 对，
0: 啊，不，而且。你若今仔日足烦恼、臭很味的，你足惊油很味的，我跟你讲，你开封头一罐，干头一粒的时阵，你若有感觉油很味的，来你敲咱的专线电话，即支0800-7100-1231敲来，甲阿东、阿燕、阿如、阿奇、阿君讲，你讲我食袂下，有臭很味我买，不要紧，我退钱，你开偌济我退钱给你。目前为止卖遐侪年啊，卖遐久啊，这支产品都无因为这个问题来退过货，
1: 就
0: 因为伊真正无臭很味，
1: 就无油啊很，
0: 而且伊不顺芳，
1: 是
0: 不好吃，
1: 对
0: 啊，但是味中不足，就是因为阮政府的灌注真正无多，哦，咱是都比如我先讲的哦。这土无买着，你爱等个年底哦。
1: 对，
0: 啊年底会互人起价哦。
1: 一定
0: 会。你想讲的外口即马连塑胶笼啊，连你买食的啦、买用的啦，笼啊拢爱开钱。
1: 连这刷，连这刷单有无吼？刷起啊，印刷单单拢起价啊啦。
0: 全部拢起啊。
1: 包括我跟你讲，卫生纸嘛要起价哦。我事先跟你讲的，这个公告啊，
0: 和卫生纸嘛要起价哦。
1: 恁知道无？
0: 刷类啊，刷类拢要起价啊。
1: 恁家卫生纸内容就。香的哦，
0: 两只香的哦，
1: 有啊，你用金盾哦，
0: 是啊，
1: 哦，该爱盾的是个民生用品爱盾，但是今仔日给您推荐介绍的刷油你的营养锭，是多好比话保存期间至少5年外，哦，你个放心，你买大组的，哦，你买大组11罐，你嘛免烦恼过期的，哦，咱是个厝内不管大大小小拢会用吃。啊，要爱恁家己赶紧吧，因为我罐数无多，尤其当你有买最多的，今仔日要来解大锁，马拢总会用的，趁我的罐数以来，若有需要的转数电话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0: 一组优待一千六百八十块，大组阮阁加送恁一罐，十一罐，甲恁优待三千块。那要爱电话联络，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是的，比如电话恁家挂恁家，尤其是挂咱的一挂新朋友哦，
2: 嘿，
0: 阿无使用过，
2: 对，
0: 要最多食看
2: 卖啦，试看看啦。尤其你像讲即马天气热有无吼，咱加减甲营养甲补充一下。
0: 天气热嘛，
2: 千万唔通吼，我讲即唔好天气啦。
0: 天气热唔是讲干那老大你无胃口呢，年纪大嘛无胃口啊，囡仔嘛无胃口，少年的嘛无胃口啊，
2: 对哇、啊，
0: 无胃口你就咧枵，
2: 少年的会冻的哦，
0: 会冻的啊，
2: 老大人会冻的呗，
0: 冻袂掉，尤其有糖尿病。然后腰子上就开始手在咧，头在拖，
2: 对哇、啊，
0: 甚至较严重的头脑骨安尼昏昏沌沌的，
2: 是。
0: 哦、所以讲咱是都，你一定自己卡快手快吼、哦。来，你好，来你好，你好，你好，我如。来来，刷卡帮你做服务。我讲到要收声，了解应该是拄开拄拍开收音机啦吼。啊，咱是都就都听就一嘟嘟啊。我听到宣布的，唔知影，卡咱的专线电话来问一下啊，我咱的专线电话拢总恁的电话机，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八，我安排好听的歌曲，这是咱阿姨点播的，谢金燕唱的，用 NG 写你的名，来共同做位收听。

0: 就开始控制一下罐头的好啊。咱大人大姐在搞我问啊，这是饭是要吃？我甲用不管是拢通
1: 的。拢会用的啊，嘿，
0: 收着就甲干的啦。
1: 哦，来你好，
2: 哎，陈小姐，
3: 阿叔哦，
2: 哎。
0: 啊，老皮了，伊若歪振动，我人咱人就乌溜去啊。
1: 对，
0: 这个为什么这个咱的时代，为什么拢医生嘛，你是强调，咱食老了，咱的营养吸收一定爱去甲做好。
1: 是，
0: 啊，尤其你像讲今嘛，就是我这个肌少症。哦，你像我平时无听，安尼吼就三级落就一直散落，只要讲你停留不住，是话停留不暴瘦嘛，对吧？
1: 有诶，小卡症。
0: 哎呀，对啊，因本身停留不住，本身就肌少散的，啊，你散了后。咱规身躯的重量无法度去咱这两双，这两
1: 脚
0: 无法度去承受着咱顶惯性的重量，
1: 变成你骨影响着你骨头方面，
0: 对，你骨头嘛受着损害呀。
1: 就
0: 是讲你若讲，医生嘛讲，要活你就是要动，
1: 啊，要动你爱补充啊，
0: 啊，你无补充你是要安那紧张，无法度一边行你都唔敢行路啊。
1: 嗯呀，
0: 啊，所以讲吼，这个咱的时段吼。要维持着咱性命完全不断，我跟你讲，你食个等会烧的啦，
1: 你就讲
0: 营养补充哦，够啦啦，你讲要食个等会烧，要食个地会有无吼？你讲享受一轮之乐嘞，我跟你讲，营养你一定要补充，
1: 有影
0: 就简单嘞呀，你一天卖超过五粒就好啊。
1: 对哦，
0: 我你来讲哦，对啊，我最近就三年嘞，安尼弄哦，食袂到嘞，啊，我来加加加一注啊，我跟你讲，可以唔加超过五颗，
1: 嘿，
0: 你超过五粒，顶只食五粒啦。就等于啉十杯牛奶啦，
1: 哎呀，啊，这个牛奶
0: 的话是二十杯呢，
1: 哎呀，
0: 这个我唔是讲哦，叫你食全食，因为最主要是点，你大家要安尼个食我，
1: 也可以啊，
0: 只要想着讲你明天我就
1: 咱先来
0: 打打好吸收，
1: 对，
0: 打打好吸收，你咱一天两三粒，安尼打食打打好吸收了后，咱打打来。哦，唔好啊！阿姨，一下子我想我赶紧，我去把那个吃完。哦，我安尼，我营养吸收得济。那你的其实不是这样，你真够吃东西，咱营养吸收的起码是放掉啊。
1: 对嘛，拢好完全
0: 变浪费了。
1: 哦，放掉放掉，就这样咯，放掉能量费。
0: 啊对，
1: 放掉能量费，你也在你想哦，然后不能量费，你就跟他放掉你的钙哦，
0: 要
1: 你营养嘛拢放掉。你这样想，我为什么？另外，放尿液，
0: 是
1: 让你的痛风、你的血气出问题啊！
0: 对，
1: 你就要从病对这方面开始先甲改善就好。
0: 是，
1: 啊，我你多吃来入去的，不管山顶海边啊，是讲偌好对偌好的，我珍贵药材。
0: 嗯，
1: 你吃入去嘛，拢让你放掉，
0: 对，拢放掉去啊！
1: 尤其男女朋友啊，
0: 嗯，
1: 真侪男女朋友，莫去为着你的面子问题，莫去面对啊！
0: 对，
1: 人讲，足侪人爱拢讲哦。四十岁以上拢剩一支嘴啊，
0: 哎呀，
1: 因为你的尿酸上水大，
0: 是，
1: 你尿尿功能一定无好啊，
0: 嗯，
1: 放尿拢无好，何况你要有迄个男性雄风，
0: 我靠，
1: 你要好去打位置，
0: 你知影？
1: 啊，男性朋友的尿酸上水大，起码唯一的办法去找医生看，
0: 是，
1: 啊，找医生看。不会不好管，
0: 而且我自尊嘞无上嘞，现在考二十万啦。
1: 啊，为啥你无爱靠天然的物件？现在这些物件，咱这个在这个医生界有无？
0: 嗯，
1: 拢有去研发啦。
0: 是啊，
1: 针对着讲男子朋友的互相辅助，你像这个木鳖果，
0: 哦，木鳖果，
1: 哦，木鳖果就针对着讲，咱就是世界有研究出来木鳖果这种物件是会用讲，甲男子朋友的健康上，甲抑制。统计一恶化，甚至孤等的做出用于不法的缩水哦。
0: 对，而且我跟你讲，我木鳖果哈，伊是这个一般的讲的，就是讲什么诶，蓝莓啦、虾红素啦，吼，还是番茄有啊，哈，
1: 是
0: 他们都这个抗氧化，也茄红素哦，是他们的70倍哦。
1: 对哦，
0: 单单几粒等于等于70粒的呀。啊，你记记啦，刚好针对刚好要缩水，这个叫。 德国的黑麦花，哦，德国的黑麦花，伊有法度讲哦，和男士朋友哇，免阁去做事，着讲着爱去敲，爱去动手术，这种才会痛苦些、這個。但是咧，唔是讲我今日食，明仔载我就消啊哦。还有当地人这临床实验，这个这边叫临床实验。黑麦花你连续使用别六个月，你有法度将你我这个啊，包括这个热核酸、皮酸再竞争，然后给缩小为50%，
1: 丢
0: 56%啦，1%
1: 啦。那我好送水哦，但是只有你直接对着福音呢，
0: 怎样？
1: 对啊，哦，阿兰许多没有，诶，家里给您提前介绍的吼、哦。来这里刷卡后，你操作银卡来，来你俩不需要的，我们就需要换什么东西回来。啊，包括今仔日拜来对不？咱是搞没有？唔能甲咱放袂记呢，明仔礼拜日咯，大家拢知影礼拜日拢有好康的，好康的为到未来。放上头俱乐部，予咱真侪时阵，比如拢一礼拜当中，拢会安排着讲咱的礼拜日，要听着恁爱好康，要摕着阿公阿爷那甲恁优惠的好康呢。下晡时啊，2点到4点，
0: 对，
1: 唔通错过呢。
0: 是啊，
1: 哦，阿过来哦，咱时阵比如啊。今日拜六时啊，有真多人点歌去，
0: 是，
1: 我嘛尽量满足恁的心情。
0: 尤其明仔日拜日下晡2点到4点，阿伯阿妈恁一定要详细听住。
1: 哎，听，
0: 哦，因为好康我甲恁争取起来。
1: 嘿嘿嘿。
0: 你讲哦，啊，尤其你嘛知影5月份妈妈节。
1: 对哦。
0: 每一天拢就要过着妈妈节，不是刚才讲5月10号迄天了。
1: 无啦。
0: 过一天啦。但是呢，因为这主要是点，我给阮妈妈节，过来6月份就是阮凤山桃俱乐部迈向13年的周年庆。
1: 周年庆，
0: 周年庆，我讲真正阿伯阿妈是愈来吼，我跟你讲，我跟你真祝你
1: 愈来愈澎湃哦。
0: 澎湃，你像我公司公司讲吼，恁那大家拢安尼，每一年拢是安尼。
1: 我讲真个，咱大家咧聚会的时阵，好咧公司足多，迄新冠的人拢骂我们这三个是笑的。
0: 我跟你讲，
1: 哇靠，咧起！给恁的宿舍，
0: 就收拢唔敢来。你
1: 说
0: 家珍老师我哈，
1: 我有讲起啦，咱宿舍就常常来啦，
0: 对。
1: 今晚嘛还没来啊啦，
0: 都会惊，你
1: 都会惊啦。
0: 我跟你就讲吼，这个 Peter，
1: 那 Peter
0: 讲吼，因总经理吼讲吼，你就要去了。哦，就真正 Peter 唔敢来啊，因总经理甲冻掉，伊讲吼拄着这无天良，拢啥物用，拢
1: 因是无天良，恁就拢为着老咱的这时段。
0: 对哇、啊，
1: 是上
0: 对哇、啊，啊！你像嘉珍老师，嘉珍老师，因公司哦，这边嘉因撞的我嘛，讲哦，真的那个这个节目哦，我们尽量少去的啦。我公司的讲哦，每一届去哦，甲恁交代，每一届完成，而且哦，我公司的，因为我公司不但爱笑，我大家要换照。嘉珍老师讲，我真的我也很为难啊呢。
1: 因为我的想法不简单呢。
0: 是啊，
1: 我某个立场是特别小心家里低
0: 调。
1: 我当是受伤啊，
0: 是啊，
1: 我趁你钱要怎
0: 对啊？
1: 我有法度甲你阿家介绍，
0: 是，
1: 我帮你加清楚一罐两罐啊，哎、欸，阿爸阿妈有时阵物件，我加摕着一罐哦，
0: 嗯，
1: 咱要加吃一个月、半个月
0: 啊
1: 呢，
0: 有啊，
1: 这讲偌省呢，
0: 这讲这个差别就差很大，
1: 对，
0: 还有前面在下晡2点到4点，阿爸阿妈爱加哦，甲阮锁定好，因为我所清楚的数量嘛无济啦，
1: 我
0: 咱讲真正，尤其即马大项物件拢起价，我就是我看外口物件，哦，我甲进行咱咧去炒菜正有啊，安尼啊话啊，
1: 你讲咧太核心诶，
0: 我真正我讲真诶，我去甲厂商讲，厂商讲无多啦，你拢唔知影，原料拢是全部拢是国外进口的啦，用国外进口，用个丁小姐你甲探门口嘛，外口进口诶，我这个物件看起偌济，啊，你是要安怎，我要安怎销恁啦？
1: 会讲到你去炒菜正哦，
0: 嗯，
1: 咱即去炒正诶，菜菜炒。太正吼，远近闻名呢。
0: 我敢用这个人来跟我说，我
1: 只要讲到钛合金，
0: 嘿，
1: 公分数那个讲出来，
0: 有
1: 每一个人拢知道，这 是阿斗爱烟上呢？
0: 对哇、啊，阿文弟，我讲真，我只好我困难啦，爱困难啦。所以讲哦，不要紧啦，阿爸阿妈，我就尽量话，
1: 尽量跟你想办法，
0: 爱想办法啦。
1: 我恁欢喜，
0: 但是呢，我唔只讲话，就是咱每一礼拜甲恁推出介绍的物件，这个是要顾着恁的身体，
1: 对啦，
0: 要互恁食了有效果，
1: 还会
0: 当延续到平淡，互恁的性命愈来愈长。
1: 安尼，咱两个无大家拢会用做伙陪伴，较主动诶。
0: 对啦，
1: 哦，阿家你甲恁推荐介绍的是倒
0: 没有啊？我关注嘛，全部大
1: 堆。对，哦，最多的咱就是五罐啦，五罐直接甲恁做优待1680块，大多的部分我都加送恁一罐，11罐哦，甲恁优待3000块。恁若有需要的，包括单位最多要带大多的，麻烦参我关注以来，好啊，那有咩爱？新朋友老朋友隆重卡一支免付预算专电话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一点播发起给咱的亲爱一点播，安尼我就甲这首歌曲做咱今仔日的片尾歌。咱是代表唔通放袂记，今晚的暗时11点进行到12点的哦，咱故是点心暗时的点心节目，包括明仔礼拜日下晡2点到4点，无是做无平了，拢总靠咱的专线电话甲咱做联络。0800-7100-3，感谢咱许多好朋友的收听，咱共同做伙收听这首歌曲，听完甲大家来讲一声，再见，拜拜，
2: 拜拜。

0: 亮了。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怎样吧，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对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当穷同之间，专名是尖甲七代当穷下草人松连之间。当穷下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穷同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穷同之间，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时间，十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卡期待当穷送几间。收下，谢谢。
4: 卫生卫生卫高地，卫生台湾老路真真理，靠车子来带进来广州，江淮江江地。有名不？
3: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车站，同时也是台铁一级之选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天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是桂林广播电台 FM 88.7。
5: 天生将进士将出师大，台历关键服务从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做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健康，温酒温平安贵。那是要求平安，就要做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爱精神节俭，所以就许多人一定爱思考。啊，那同时拢想要有快乐，都爱挑节俭，不能爱度量，更加爱包容的心。其实节俭爱讲究家己最关键不难，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病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务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是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5-5-9-6-9-6-9-6-9，外观区请记控制。另外一电话专线拢通：0999-13-2899，0999-1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一支香即是青草树，是一种真普遍的青草。起码咱就来讲一支香伊的药性甲功效。一支香也佫有一个名叫做上寒草，敢若听名就知影会当治疗感冒。一支香伊的药性真好。一支香可以改善肝火、阳火、燥心、消风、平肝、平声、消炎、解毒的功效。那是用一支香，加上青姜、糖啊，这四味药啊合作过，来治疗初感发烧、头发痒是真好。用一支香，乌鼻啊叫，关节皮肤。这几味药合作过来治疗咽喉炎，治疗咳嗽，效果也真好。一支香是青草药，青草药放袂落，但是咧上的时阵一定爱洗好手，以上不过是做参考。

我来介绍七里香这味青草茶。七里香这味青草茶是真好食。七里香有气息，利用清肺、气寒、杀菌的药效。用七里香为香草，洗身躯，会当治疗生气、身躯气。用七里香海芙蓉、枸杞，这三味药合作过。这治疗手风、脚风、头部病症，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都不相同。一直到下梅时阵，要一个时间啊，一是好人好。这个季节啊，一切都是好人是正欢喜，伊哪行是哪跳，七跳八跳，伊煞对甲白啊跳。这个季节是正，一直找个是好人。可是天已经暗，不再无机会，伊找正不是拢无。在这个时阵，来一个健康正幸福的大好人。这个好家人就问那个乞丐说：“啊，我看你这样，你到底是在做啥？”这个乞丐说：“我好不容易结婚就一个，这阵煞碰见。”这个好家人说：“我跟你说，这个好家人，伊就抽出一张纸，用来打香烛，或者一个点位，一口就吹出来。好家人说：‘其实他是想香烛。’”但是那个乞丐说：“你已经是发疯，来找着我的路。你起头开始来找这条路，从你就发疯无法，这才是真相。”当中好故事，这个小故事你听了后感想，咱这阵时候有听到一声，听到一声，有位先生的路线听唔到，这是一份精神感激的，希望人人。

每一个人拢希望伊一生幸福，拢无愿意一生中是自负的不幸。事实上，幸福甲不幸，拢是咱爱在是咱的做，咱的心，爱在是咱的一念之间。咱要安怎做，才会当得到一生的幸福？这就是咱平常爱爱心、感恩心、欢喜心、下面心、和平心、下心、心中心、明朗心、放下心、向上向前心、自我心、部分心、信心心。咱人啊，心是一片心，也一片心。关注什么？咱人啊，心是有愤怒心、忧伤心、不安、烦躁心、害怕心、短促心、忧愁心、过虑心、偏执心、强迫心、自私心、自私心、无因果心、自相心、不放、不平心、偏执心、坏心，都是根本不平心。不坏心，对，都是不平。从政府不听，变化坏。

三个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多人疾病的大因素。若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一个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应该爱洗好双手先去，安尼就袂去接触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汤啊汤头去炖汤，蒜头尽量加炖好汤等等。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点啉，热豆含煮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家啉一杯啊减价七代，通常啉之心。过去咱的减价七代，通常啉之心是消真多。因为当中人中人之地，咱的身体就卡不来出问题。有一个人人之心的人，身体加真用，每天拢完全百倍精神爽。咱人心之心，那卡惊就惊，人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卡唔惊。咱的当中心之心一大罐，600cc，2200块。一天加啉30cc，会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接待，畅享双击。

只要思想不抓脚，跨过旧城家属区旧城区，年少往后看抓，五大的飞狼空，五国的狼空，紧记住八卦板。最后你能谁搞还是算？王天南这个第二是中小的现象，第二题呢是修造的，如果是这个界定下属区，只是东南一国管理。党界的坎坷是现今天现代化，三是因现代不新代，南方昆度爱党，出席约德，不必期待几时恐江湖。这段时间呢，中国人接两三个起来，今天是现代化现代化，因无两江塑料增加地方建设，我相信你们二花间让你什么一点机会不靠来财富，我只要正在这种开始进行第三次的训练。

0: 性工作。
1: 这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做。上代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中肝、破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真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心脑、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我们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心，伤口已经。

三来，还是一个红包以外，不能理解他。什么叫做假人渣？什么叫做假人命？有些的人去借山去钱啦，叫做财富进来是假人命，还是假人渣？我也是叫他靠谱，叫他老实。我在进去财富这里，假人命是比假人渣不堪的差。所以那个地红包以外是什么？想后不要想。打人要十万是自由的，只要摸着出来就是出来，当然是舒服。有的是五角六角状，是这个时间，也欢喜用打人要钱，也学生为税，安尼就是非常幸福。所以咱们感觉其实是远远不可思议。十万是难事，但是金贵，起码有三个可以用，还是一次存下去。等于确定，我会在一两大人呀，大一万来钱。以前不过还是做仓库，现在还是也是计划，还是从高价往低走，一点爱出。

Thank you.

Thank you.

多方一致地的把整个信息化掉，到后来完成之后，虽然说一起来做一个健康体验，以两光非常的好处，还能实现成立。那按照这个奖金，大家拿去小学校，大部分是想要去找更开始购买。用多的时间，看在从安安第十万接触，安安的感觉一起。周深靠的是广东边，五郎公没有一个，五郎公三三车。周深靠也有些心态好，不错。周深靠也有孩子养的，不漂亮，最好上空准备开个机器点灯。听起来就好。周香炮是当时聊天的事情，餐厅气氛怎么样？怎么样？花样？季节？冬天？红色的？蓝色？当我会进入周香炮进去了。由于外科条件配合，进去了也很好。他在很好啊，他只有十万房价的，单单只是他大的看也够赞。今天都想清楚，所以才苦呢，就是不想，你想不过哪个？

舒服的餐厅，不管是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今嘛咱也是发觉咱的歌就无介好，发觉咱有万千的歌音，咱一定爱赶紧的加强了解自我好，因为歌声是传染，严重的歌声会使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低歌、低歌、低红歌，到最后拢变成歌癌、歌瘾歌。一个小花失去主意，回来放牧放牧，无保险一生比人去拼命，无保险也要做不起。一个社会当中比人去大活，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做官，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拼救咱的保险。咱也是平常就时常发觉，官贵就是个官。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关、鸡关，还是脂肪关，甚至去检查，知影关粗粗，一个无好的症状。在这个时阵，最好的挂药乌红五果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乌红五果丹的内中有乌红、金珠甲、石头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剂大进口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查治，严重是会救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症状。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受苦。就会以前无好法食药，好法来过关。空中的各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肝固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毒的肝药就是乌红五果丹，一大盒四百粒，34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概食食八粒。若是要中肝、过肝尔，咱早才食六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拔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食六粒。食牛黄、萝卜丹，伊会清肝油、清脂肪肝，所以才可以放好好油油的红汤的物件，是真好。食牛黄、萝卜丹。一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治。上佳好的肝药，乌红五果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各自己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用药分年间需要金属丹，用药子孙有靠我，我今送好丹相信，因为贵入医治好，我啊反复接触，何况是万物至尊的家人，咱呐是面相有理性有担当，咱在结婚就爱破婚，何况是父母婚嘞？人讲父母温情真可爱，养育子温卡大志，同将多过日。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注。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俩不是电话，台北市2-5-9-2-6-9-9，2-5-9-2-6-9-9，外关区也是通。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
0: 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谢。

Thank you.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0: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这个是做防卫军事，我认为该做抗反抗狂，这是当地。

0: 转移追踪，紧握着地球主管的龙之车。龙之车除了是台湾上好保留，以及拥有独特的知识以外，伊个有一种叫富国之才，其中包括着高水燕石、温泉石、水雕石甲、龙石等等。高水界燕石其实是石，并不是平平淡淡做文化。讲起来，也够有一寡语言甲风格，也来无，就会让你大看地面的无趣事。所以有句话讲，石石不如水，越强。上少一个执着的人，无地位富贵，是一件事实。只有勤劳甲勤快，甲运气的不同。自从了解过，一个千万人正做了后，知道在这个石头有人的开酒价，不但多经常用自己的智慧，真正是可以到社会千万人，金交流台又是你。你最终在。
1: 好啦，你认为高贵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点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建设，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点，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最下的景点。这当中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是回民广播电台 FM

一个求平安，就要做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直爱友好，啊，逐日拢想要快乐，就要需要自信，有哪爱有度量，更加爱包容心，时时积极爱监督家己器官量达啊，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就大小的毛病，有点点的所在，你会使来帮助，我会使做你的家庭中，本来使做你的医疗部分，那就大小的问题，本来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2-6-9-9 外观区车街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方正本色的人，伊是咱中国历史上的四大英雄。伊有那是爱国爱民之士。那讲到方正本，大家拢知影方正本有关。不过方正本伊做出事，到时间不知道方正本去向哪个祖国出发，这其中正是作者之一，伊作台湾的故事。今仔日咱就来讲方正本伊一生的事迹，以及民间所流传的传奇记载。这段故事有哪正好听？请大家赶紧坐下来收听。今仔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以汉朝时阵，河北县金山关城西五里关所在有一个小庄头，这个小庄头叫做高平川。高平川内有一个大大的城寨，伊的名叫做洪庄。洪庄其实虽然是大大的城寨，但是却是对人真好，真热情。村内百姓拢真亲切，伊也时常鼓励村内人去解决困难，并做到事。洪庄的困难也是分母相传，有女人是真好，心智智慧也是真开。但是洪庄大爷拢是十几岁，一直拢无参加一项训练。两阿伯时常为着无事去烦恼。有一天，一个平民夫来到洪庄，这个平民夫是山西省的平民夫，伊的名叫做洪波。这个地理书讲洪王辈，啊，你前世做啥？到这阵四十多岁，还阁无生后生，还是生查某囝？我看这家祖先的风水地理是不太准。伫昆阳的山内，我有发现一块土地，这块地理学叫做丹凤雕像，那是叫做丹凤雕像的地理学，一出千金数字，将来会做皇帝。皇帝一听到安尼是真欢喜。伊就甲地理师来到昆阳的山内，伊对地理也小可有兴趣，伊要看丹凤雕像的地理学。伊无欢喜无欢喜，愈欢喜愈惊。世界上惊是不见世的世外桃源，人间的真相。空中一向昆山出发，昆山出发，一山过一山，诸峰高于昆山，一传一传的传。我看着衣柜上面，随着阴风化变，所有的画面，我看着三人相视，对莫马靠大步子，我只是分做三人，每一人拢有小事烦恼，当中的老先生，最最一点上到来见证，互人心痛之余，我只是千古笑谈，不但是最精彩。平静的地方，画面交接就像，真正是鸟语花香。马上而起，收获平静。平淡，我看见一个地方，不香，有五千年的沉默，冒暗香，飘落风尘。我面前五千万家水火归来，我边摇旗花旗处，平静。五彩交加，不产生直接，那产生冲击，其中一只一只大只，莫非一只大只？当中一看到一看的景象，伊流连败坏，伊可产生一番愤世感叹。一看的景象可比天上云山，当然拢会出现。当中伊就用上了一将的艺术力，对三方交融的形象，以风水做过一番。有千千万万种交响，未来是地球的出口。有点难，以天空的所在，搁未来只昂扬的飞鸟，一只红鸟，搁来天空风水然后就会夸张出现，一番的天气，空中是心中暗暗暗欢喜。第一注意讲，红鸟会降气，也许今天这个的地，第一要再大不了。以风水做过几下方。风呼一按起的一起打一档就听见了鬼一起打了一花丁点想去寂寞可惜见起来时候一个换主力的时候开始风呼一起起来天
会十个月怀胎了后，王子伊生一个可爱的孩子，王中伊上山，王中伊看到查某仔，伊就变，伊就像咧红叶啊，一个红叶啊，好看起来，一个心情化。王中伊就将查某仔的名改号叫做王子。后来王中伊将这事，查某仔名字啊是君王的某，是王中。王中也是妖王将军，所以王中伊两个阿公是最好的搭档，第二名叫做王家坤。王家坤两个是姓的王元英，以王家坤两个时候，王夫已经不在西安，不在京，王中就将妖王将改名叫做王元英，一家一族，时间都过去了。王家坤也十八岁，十八岁的王家坤就好像是一对纯洁的健康花，伊文字雅致，起码一家聪明，不但秀慧俏，行事聪慧，品质做一家雅致，不但是安，王家坤伊好像是一个新时代，这样就真爱惜。人拢讲伊是国际上好下饭，王家坤六岁时阵，大罗先生玉面如金，就暗中穿起艳舞衣甲结婚。王家坤的父母说，我爸他有一口真鲜血小山水，一口山水是我爸他饮水的来源。有一天，有一位渔民发现一口山水，这个渔民是啥物事？伊伫这口山水的所在游去，好好一口鲜艳的山水，发现成惊到惊红山红水加一挂。左边看来最是，只有惊过一挂路，去山前啊做打拼。王家坤伊看到最是是啥情况，伊决心要将伊位渔民改换掉。王家坤伊专心苦力一个武装打扮，伊头壳发着白色的头巾。一单人动物来到山水的所在，王家坤伊讲：“嗯，一口山水是高平川，山上的人写的。啊，你山大海，名山大川以外，你偏偏啊，你来高平川妖乱写。你哪里做的？我就白天有地方容易困着，然后不再就睡觉好好上，到时你会上就是鬼吧。”一位女人化着红妆，风波穿起一件长衫，一件纱围，一副红色的套装。后边看的是，我看红妆风是便利卡，万里相逢梅花香。每天人都爱看一回，红妆风一家丁，不再连他花枝麻花，用花枝不再他破合心了。然后用千里蓝波，用破碎来。我是火车站，发现站不错。一靠火车站，就是一种的标准线。因为是用千年的蓝宝为标的，从此千年不再来交换。所以人讲蓝宝线，我是。

拄只人讲交本正义啦，讲交本义是细汉，伊就是只正善良心，伊正爱帮助人。父亲呢是十五岁，为娘是特别重要。讲交本义是正爱做，讲交本伊就是伫文化道家修过。这间文化道是交本的老家，讲中伊看着十五岁是爱做，就是变做。正在公交本是想过手到要出生的时候，伊看到高边翻的船头，用架头拢扛起石头，哪行哪讲，哪是十一的事情，拢参照沿岸西岸村，咱就当上过村，开垦西高山的风景。到时阵，咱就可接近正确的所在，咱的生活会搁较好过。原来一直啊，因为是一时心会转。一头一下，所以就是用文章来做客。王家坤一进来一进人会议了后，伊就翻车了，为自己。王家坤伊讲天呀，我相信你，阮即种的建议拢是善良，不再是邪见。天呀，你就祝福伊家家拢有正能量的地方，我们也当靠近。

三十分以前的是七年的时间，是在七年的时候，天上忽然间特别天空的明星，这条明星来了，划破地球。忽然间，这条明星转化作三十万一万，然后分作四万个，每一回不再分作三十小个，每一小个中间拢发出三十下的频率，从划破地球到天空。开分土地变成种非常的快，就是天赋的新变数，一种新变数，一是高变川办，后来是人一致分享，可是这么快，新变数是完全消失，世界就等大家不。

方家婚第十八回的时候，伊的岁是天高，就是先立下官家安尼。迄个时阵汉元帝出故事，要选皇帝，方家婚的老爸方中想讲这机会来啊，凭着方家婚的美貌是万全之才，如果父母相传，心仪思维如果是良心通，果然不出所料。河北省的大名人方家婚，因为太秀因为的提前了后，伊是惊起来，可是惊起来摆上两下，伊是一个大贪官。以上三十名大名人的家属要求，若要存伊记录上，爱一万元。方家婚的老爸，一时提不出两钱，摆上两下手，就超过以上方家婚的预算，他不好办。有乌色啊，不较不较水，唔方便伊在先画图上，要选十名大美女，结果方家婚伊乱选，伊无资格做皇帝啊！伊家正正是拿皇上的权力，伊是皇上大哥话，伊也不是为自己想的。伊这个时阵真不错，官方上面是说，中央来说亲自来办，汉朝首相必须这个办。关中所搞的都在一片，民不聊生，看完就是难。后来一派大事的风声，只要将我整个王撤掉，方便机关里整个小卖界的整个王做过，另外不再负整个王牛群，万家牛群八万家，民间万民破釜沉舟，唯独方氏的继承。整个王一照动，他就封住整个家。整个王滔滔向下，整个王一个坚强，按兵不动，都是封疆封起胸来。听着皇帝要准备借火还火，靠他自己过来，连连不战。皇太后就是吧，大卫啊，当下结束，以后用兵马华太做皇帝，反正要感谢皇帝国办。军情将领听到这个消息，拢吓到一身汗。伊在化妆的上班，拢上班是真歹。方家婚上班，听到官长是新上班，杀气是真大。方家婚，伊就无正常的去上班，伊无爱和对对面对面的面，伊咧和国家安全对自由说话。方家婚伊就将其他老太太方一管一夫管，不过方家婚伊受着各种的乡亲伊也老着异乡的崇拜，伊只是方家婚伊是将来后辈子伊全部是伊那是大人就是哪里，伊讲修复车车伊就归乌庙树山九户包厢，拥有农户千种情况，已经先国以上求作法，已将状况心配自在，已经安定不点迹象，只是今夕心有光芒，莫动衣服来往对行，天天关门关起一家，孤山默默孤寂汹汹，孤绝莫独立心，何何安在妖邪相？皇家官府那段时间，那是那老夫子用心的办事，一心事业，两心不交。意思就是讲，有法度来到成就，不是一段话都做空。你说那是什么？你是何方？一个真是三花百世，再话都我是千里阿娘啊！你讲的什么？娘，用心不交。为着国家，为着国民，我只好自己乌龟来打败外国势力。王家军出来，后面两方各自军民大义气十足。王家军反抗出发，原来是同志。王家军是赶紧行军不进。王家军方怒逼王家军，先拉打掉皇上，加皇上气势。皇帝讲先打先。先打不会死，皇家军是他把自己先打化妆的。一月中下，皇帝看到皇家军的时候，皇帝心中暗暗一想：皇家军
不作病，转眼时代。古家听的意思，不听好人事情。今晚大猫将转遗嘱，为何第三个位置不来进来？从上一个门关进来，王家官是当初摆上摩恩修贪污的证据。皇帝听到了后，气甲一讲翻天。皇帝即时下旨，接纳宰相来做。这个宰相已经是够好了，也不是想要的贪腐。依照着王家官，我都选着皇帝。宰相摩恩修不但当首时将财产不相公，全部财产拢是依仗从王家官的人面。皇帝看到王家官身着青丝国服，大闹相争，伊惊不敢和王家官去拜外国官。可是王家官一讲不相，这种百姓民不聊生，国家受着将来的危险，民力自然枯干，为百姓时间为国家来考虑。只要服相，也就是拜外王家官，安尼民力就千万不足。当然，伊听着安尼。也从皇家官将安公主由皇家官做小妹，用一个化妆师姐姐配合将我媳妇。皇家官的儿子一小时工作，有时间才要继续工作。

广告。这阵咱的社会这个花白人实在有够多，一个多岁的或者是小花去注意，会染着花白。虽然平常时啊，一花拥有身体拥有的时阵，咱感官会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好的汗药、乳房、五宝丹也爱加减加来吃。咱吃乳房、五宝丹，一天只要该吃六粒，咱就有法度互肝健壮。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吸收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因此咱饮酒过量所致的酒精毒，咱食牛黄五宝丹，体内发毒，所以咱身体精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过也会当来清火你。所以咱食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增强，食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不只有肝炎、肝病人，我会当偷偷来克制。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得到治肝、护肝，两种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玉米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两种是中药、中医的产品。嗯，那么下个月新主人是花样，花样是花样的花人来做呢。虽然这个需要就是爱用科学来做花，更加需要是用现代科学的花药来治花。现代科学花药是相当时代，如果你需要多干，你不红摸不干，你的干是不低。所以的花药没有关系，花的是用。咱的事业有新时机，关系上会当予咱的家庭更美满。一句话是：十天笑时机，牛黄五宝丹，一盒四百粒，三千四百克。咱的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要不能大痛啊，所以我卡到不卡人家的收窄就会关上，人家就让他卡进三角砖藏进去，就会把他给生命啊，就怕对子上面软件软件啊，水一出三角砖就有他多以后去，也就是说三角砖的软件改变的计划，这种软件就是能够为亲能够投当的仓库，事先就参加了训练，这种软件就是去刮背，事先就参加了火灰，其他种软件就是参加了内装不接不高，参加内装不接就好看像汽车内装的火油状况，火油那是湿，有时这台汽车就会倒火火烧起来，所以咱起来的内分子那是来湿掉，观察内装不接就会发烧，不接那是发烧，观察就会挖损来发烧，就是这种原因，就是观察来软化，观察边的筋把肌肉来软化，所以有来引起观察炎，咱中医都治疗观察炎爱吃进内分子，和观察的不接有关，爱疏通气血，和血的循环通顺，观察的机能才会来软化。咱中医都治疗观察炎的药物有真侪真好用的药物，参像苏金化血汤，苏金是寒性，当归养血汤，桂枝足叫治无痛，即个养分，咱会当看体质病情，袂去伤风。观察炎大部分咱会当治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那是参考上过，会再拍电话来问，我会晓，一定会尽力为大家。

0: 会有一种惊喜的啊，第三个咯。
1: 广州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无介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吃中药来治好，因为歌病是传染，严重的歌病会伤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鼻肝、气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回来放母放囝，互母囝一生比人较体面，互母囝也要保护时。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大话，所以咱平常时啊，就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伫这个时阵就爱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脂肝、气肝，还是脂肪肝，先去检查，知影肝多少，这个无好事。伫这个时阵，最后一块药如同拉布丹，咱无论如何，你爱抓紧的去买这么讲。咱如同拉布丹的老乡，是如同研究下一大红，一家的药材，如果你来就是新花开花，新貌安全的好药材，严重是一定大正好的药，这里是花呗，你若无差别，严重是救人的性命。别人怎样花钱花钱别人放的就是花花布咱们稍微都有不错的这样子来做这个时间咱们有稍微人你都会羞愧我们以前有各花假日各花来告花同中的各朋友花钱花钱真正不是普通的花布对咱的身体跟咱的未来都不不离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火的肝药就是五红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食三顿食，一盖才食8粒。若是咧强肝、破肝尔，咱早暗才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时阵，咱赶紧来个照顾啊！食牛黄萝卜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萝卜丹，这肝会来吸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起。上佳好的肝药，牛黄萝卜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好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公狗，
1: 小鹿威就是公，拉威拉开口靠近人，咱人若是刮不好，刮会刮，或者是这就刮人。伫这时阵，顺着十八区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拉威拉，这是咱刮中开始无健康的信号。刮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刮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着严重的刮病，拢是吃中药来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刮药就是乌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着刮病，也只好用上界贵、不可用的乌黄。乌黄某某丹，较早有人讲是乌黄清心丸，有人讲是乌黄丸。乌黄五宝丹，我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乌黄五宝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会当治防肝硬化。乌黄五宝丹乃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我会当使用乌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因为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手机眠。公司的困眠不足，平时下地睡醒，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后来我无法度得到长久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着肝脏处理咱身体血液甲解毒的功能。咱嘛是要强肝、护肝，爱预防肝病，爱治疗肝病，乌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乌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一切肝病、心情真歹时阵，乌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塔点灯。乌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4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只是要解酒毒、解巴毒，有些困难药要解中药毒，咱早晚吃6粒。若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即个乌黄五宝丹。

是

天不要停止犯，若要一尊修靠我，我今同好三相见，因其为入一之后，我宽博一心间，何况是万物至尊的大能，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在自尊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卡大心，黄忠夫妇父母的需要咱爱管，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好父子子，爱当心，两种法度一段，一百种难过，爱当心，两种法度一段。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中央 FM 88.7，大连广播电台。
1: 咱江夏七代当雄宋之间，专名是江夏七代当雄下草人宋林之间。当雄下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平常买下滴。人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现在是珍贵的天然护肤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香茶时代当雄宋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看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互咱的精气神十足。香茶时代当雄宋之间，一大罐2200元。30cc 的莲子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滋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时代，当雄宋之间。多谢，谢谢。
2: 鬼山鬼树鬼山。

0: 光，咱目睭所看到的，以前就是一大片无尽头的海洋。当年天空的云雨堆在青彩的钓鱼，四边拢是水潭，故就做长钓鱼。一直到日本时代，这海洋就会变天。天空是一个从水底发现的上出名外星头。生活所谈不能同款，盐度悬，水热化，空气八百，全球出名无输日。虽然这个当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平潭，盐度一个百万以上的当中。
1: 沙滩有沙子，沙拉子，梅拉子，棒子，还可以有美丽的沙湾，一直有最高级。有人在雪街来耍淘气，一大片是 FM 气象，一个时间是 FM 88.7，飞行广播电台。

0: 是飞虎广播电台，这个音质，整体音质也好，你听得清楚。咱下方是四点播送的特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第一。咱闽东这个时段，总是播送的拜地一拜啦，希望你的听心得支持。三部曲为恩人情重十万年，行政台中心灯，行政台中普通，行政台业工作，行政台官职多，行政台大平凡，也可能稳定会成的行政台情可做，为恩多更多提升一步。咱总是不平衡，那么水平线的前回的下台，控制三三五七控控控，零九三三五七四零零零，控制三三五七控控什么前回，都挂都用，咱们这里收听，大家来一定开始收听，最后英雄不关。
1: 来人哈这的马威雄心我话说不定听我不知道你我听好因为要好的地方我听不懂希望你那三样公司的听完毕竟呢用他的提供的马前来不听听但是只要张怀说在当兵养性用这支兵来提供手上为听懂的所以算账你算要去婚姻他并没在说在故乡如果宋江那是对北京出兵这个斗争还都是对北京做的所以你不要慌心随时有些魔鬼前关以后我回复我左都关心不对这个边界凶宅就给牛刷下九郎修筑进行我就雄心公布让兵兵兵有所计算

原来通知国山地国草北严肃本地，那个数大虎因为军军军。

0: 上啊，啊一种比一种紧，这台风啊，这环境啊，啊风就冰霜阵阵之势。为中国国力不衰，始终头发终究不停。请先生，你就军书啊，会当打打手兵为证，你先在阳光时间。吴先生，大哥，虽然是安尼，咱即马这个退兵嘛，未使急急急。用今日今日走低了这金马也准备抵抗哦，步兵身形，这主人有哪话能知？也是金马白虎，因为这个国家大名府内里面啊，这个军事个理性啊，那听见咱这边来，必定会水鬼有水管，也部队最惊都是这个出题意思啊，也后边闽南啊枪杀过来，咱就尽量做主管，所以讲啊。咱这个铁必然爱金马牌的指定呀，所以我欢迎你英国发明工兵去挥霍国都是金牌货，发出流林中英国发明工兵去挥霍国正是金牌货。
1: 是，
0: 只有江边胡英将李金地的武器来马棍呢，也来甩捏着这个炮袖领巾呀，带了着这个红灰炮，你回乡我十几只要都在动机，那官兵营下来也随便的过来，这是被西凤的这个酒炮火炮，让你海来英雄领换的这个荷包一样，就可以啊，也对江边湖边杀出，咱这个铁锤也可以杀败一支兵，阿来来回唔敢来对抗，咱这会更加不安全，也铁锤会用牛刷头对付着这个大城关城，就是叫这个本王铁兵接着，可以，英雄花勇要不可以将。命杀人，准备按照温州方代坚固快活。宋大哥哥再来传令，就这兵书啊，一等把门开住哦。杨金兵打到了，来传令，准备发枪击敌。北平回营说，不管多关心了。

耍得欢迎我心情就行。人中央为心情万千我都是一个清醒的安稳，但是高阳在大安内境里面玩乐的最后绝对应该来台阶罗中一个清醒，但那台罗中一个清醒一家人永远没沾怀机会的亚兰是一个怕话也是理的就可以拿到话题这个罗中一个清醒要过我有这个经济的一面清高啊那你行动种种方面啊都会有所顾忌啊所以不可能因为来伤害罗中一个这个清醒的因为国用改改水了后宋当比较高风险的现在兵马跟人在推兵中到花园到花园家家叫文书高台再要回我国也用你的所在买我啊来公仔这个下来所在这个利用用处啊来叫就唱出卖不水利用用处这些来小姐聊的这个理性文杀一个这个生肖的高将军要见到他们中华的这个国化权宋钢铁的家庭一定的本领出去一般般的人少将军令华这些我哎呀我本当你的功啊这就是家国救兵啊我对人家来一点就怕有你说有什么这点沉默结果啊是不是这少国风防一律的哎呀我将定以为要封兵不由对上你先能叫到穷乱流一经济我一处处不给的好哪里有我们当年的理想的罗囊我算要去分兵的当时两个对话送到酒了你先能爱情那送到尾段我叫酒你今天当老娘为将军的心回来

得混得一份一能接混兵混当地将多多的小心的小的他就会让他真熟大龙腰带的一旦保卫配兵好比要给老配兵啊从没跟地下一群的就不看地下所以你现在混得大家的机会下面你你总经马不防的不行人都最高回我国的苏北左邻跟家人好比要给你回跑这样啊这样啊你现在混得家的也准备他会提出哪样

什么叫做那么守门？我下面的书在这个香槟会在当中香槟讲话的一秒回传路啊说这你就问大家嘞，一块跑大河。那红衣就是丢了火，就去当官的那呀，山东在这里我退休就这不听声音，闭门不出。金军我连家家一直推，就这里修理中华人，就当下谁挂起金条好啊，这我的修路兵啊。来呀、啊，这金条我就告白，吹不赢我，一阵火回，你说这些。

0: 这些法国英雄啊，这个用不够用的，三个头下的都是地上的土粉，我跟滚这个地形那个白毛的，人山人海那抓的，一个土一个的官位就是牛抓，那我们今天来按下好，一个的地形个滚山罗人这个都白乎乎，一个地下的呢，阿林就叫三分真心相问的，用微分逻辑准备好些的。对个英雄受尽受苦了，就没高峰啊，也挂了我兵了，那我就冲回了在北京呀，三不看不见了，英雄受累功夫也没嘛嘛。英雄受苦奈何，下令真比下第一次，红勇抓他妈在都高位呀，这种没才艺，人家按哪能三分内功啊，也这个宋江啊，压力心宽心就急了，天公板不灵，那修板这里啊，谁搞的牛抓，那叫翻天怕寡，那有样样不倒地那里，我给你大堆金闹。我东东的瓜为牛双子，
1: 方有病到学做病双子。
2: 起码这个社会时代的转变啊，在各大路都上翻了，尤其是充满诈骗，所以诈骗就多。因为现在这个电信媒体啊，都很出息啊，网络诈骗赖啦，讲啊脸书啦，吼，有些人无小心付钱的，有当时啊新闻在咧报啊，好骗几十万，出来有的骗几百万，你都会想讲该钱哪有钱的，但正当有刚刚咱拄着的时阵，阿娇出来就骗的，人较早些老辈有四个咧讲讲啊，贪比钱比贪。你的写字贪吼，一点，你就是贪，但写字坚强贫哦，贪得贫这两字，你肯定在你的头壳。所以啊，这块的文字实在有伊的艺术在里头吼。所以咱嘛是特别注意吼，网络卖事情特别重视的吼。啊，特别健康健康小心哦，你的健康心哦，有当时啊吼。啊，你个他讲，这网络每样的评论结果都揭露出来了，恰人恰风啦，这个都在证明他嘛啦哦。啊，现在我们重庆的阿明，现在我们的阿明是两个字，很清楚。这款网红功劳在了将近几百万哦。啊，所以现在人的心理蛮拢想的，还有什么？因为物件呀，因为这些物件太少哦。啊，都因为这些物件，他们是比较。那现在嘛，反转，这个是小人，真侪人要牺牲啊！一牺牲啊，可能是将来有食，伊会发觉讲无好用，还是讲啊食了无效果，你嘛是对啊。所以卖贪，卖贪钱就是了了，啊不了也就是钱啦，哈哈哈。所以嘛，挺有意思啦，哈。咱讲这就是咧提醒朋友吼，起码因为这个电子媒体啊，这个网络诈骗太侪了，哈。而且加上这些老兵人命真，啊，听到你也无聊生气时啊，爱注意分析，爱详细考虑哈。包括看电视、看手机，嘛，相关爱家里一个电视，爱家想讲，哇，这物件真个真少，啊，这是我是本地人，哦哦，啊，这里是通常好难吃，这拢都是爱考虑的，哦，这是大家拢做参考。连秋明参加啊，还请来开的这个招考上，包括你这个。

一定要就是身体的嘛，也要有喝呀、洗的这颗的这个哈。今天他又在叫三片，那么基础的房价可以去哈。啊，他的三片比他的基础房，那是高一点的级别，所以留这个区别，那么三片的这个基础的房价区别哈。那一种三片呢，在高一级的过程中呢，可能最大的种种都有大的，有很大的重量管。吃过人就看到细胞，你也跟吃化生反应。吃啦，胸痛风，这种吃暗暝要导流的哦。过来就是咱的胸痛风，心肺炎都存在在。再来呢，就是咱的这个关节炎，那个关节炎啊，真是主要导致哦。过来，就咱的工作，咱的工作，咱的工作就会出现了各种疾病。就咱这个开工的这个环境怎么导致的？他们在做他们的细胞神经，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这个皮蛋，这个说的认真真来讲啊，加这个手掌啊，加呢心肝来真就急了。加一个板不离拿球板这里啊，提到这个牛山，那就翻身跨跨那样样，我也无老筋啊了。我这个大队的闹，我动动都挂回牛山去。

你这水晶晶都一回更花了，你这冬秋啊就一共花有那林秋啊也一个花，人家林秋难杀了公平也行龙中等等等我就用这个宋钢来布局，要宋钢就能生来到牛锅子里，这里有牙关，也一定来将这布局。我金雕顶来推出这个神龙将，穿山甲军，他在这里有牙关，就靠准备。你从宋钢关进来，那个神鸟一只。

管吃草林，吹针雕准喜剧火炉，我修理不花营吃兵，请叫小心加油呗。既然被幽州的官府

龙争分三日天的红儿松根抓住一击金针蹲在门内眼睛就兵狼从不留神抓住关兴抓住关兴兵算三日天王这个村民因为这关兴孙金狼怎么有人家金针关兴人这孙金缺点的一抓看不见你说什么原来这兵民虚空花影子魂跳那家青春一落出

他们今天还会忘我的爷爷，连组织和修理给我花钱都能花不出口。有猴子火影每次破天要回骂扁豆，哎呦好老的情况，关山呀说来好些兵就是就好了，我没有了解这个修理过花影啊，那没考完到底不去吧，不考了修理过花影，我不能没中途这个更凶差头就这个地方，想啊想啊到哪想啊到哪，我奶奶胸中腿眼睛发出来发环保花影，我要我要酸酸甜甜不甘，这个天花影这几年的旧这几天耍来家来的，哦酸酸这说话家里说对几几个，我云快步贼几几下我就贼一几步出了家来，这贼一几这个下出来哪里呀，这个快步这酸酸他就挺像不及不在呀，今天我的家呀天空地震贼定下来说像话天来像个贼一家里来归国党的兵力咱就过这杯水一经人家冰冰去的，哎想他呀有过来将军就是马匹眼睛和手冰当的，到了地上的他就别过来去接了，连钱的一击有个鬼子风等星光在提前烟的熊我这个让进手下顿了，欢迎欢迎我能积极下来高就飞上去小磊就不出来有可为官办也辛苦准备干活，现在新闻现场是没有逃跑，你给记者给唱着我的好心情，听着怎样？这个现场都是好心情，呀，这些好处就这个心头保温呐，这个好心情想在新闻所在的地方想在叫声，虽然下马路但是公交车他妈我也摆了，为了新闻这个这边我正心大哩，专站的是我哎呦好搞笑呀，我这个好心情好处的，他哪里夸的？是用这个人敬我尊敬。虽然我先不能提升会上级的人，你的先不会提啊，官长除了你高飞的，我们官妈被官给砍完头。

波推来打你啊，一往赶完你就没逃，要跑回就跟你分离了。俺那神功抽回去的兵都是空的，反正你敢听话，俺那都赢你。俺神功你怎么对待这里司机啊？他对呀，你就这么下地。我阴阳阳这里也稍微有点分离了。宋江呀，在这个顶着兵跨天地，从我打倒一堆起码咱们功夫啊，最勇是在傲行。今天我带了个花影，你出国问兵去。呀，这花影啊，今天是下将来，恐怕主人下面鬼又在那想问题。好简单呐。呀，成功这个双掌稍微有点分离了啊哇，后边边的苏贼，这个再多关心，主将已经到位。好多家关兴在这个眼流更见你化见这个金银这个关兴这么金雄鸡算战力最好还过本身出兵来哦这个关兴秋家车牛见个得家子叫回头嘛问题开启一点零点点宋江这顶尖的人，呀，宋江在这顶顶的瓜，哎呀，我只会关心，一表风风，呀嘞，我的瓜过来一张分数啊，哪能激将喝彩？相信这个瓜真是不错将来，不愧是将军英雄，下来，宋国公，临兄几人，宋国公。我定下的众雄用神力来抓救我去打兵你今天就嘴气今天宋国公你敢快攻最勇主将出兵你就请跟他是英雄将军吗今天我临兄出兵来打兄弟第二天龙送上这个多的不用鸟外讲说的哦听我外一球杀了一队叫兵当官手里现在兵到家来家里在高调的是今天的苏北罗兰给谁对对一来走海桥文强是谁哎行不行俺那些贵气压多被他们进分中到头大球球进球啊哦原来你是刁平的黄凡英雄原来你英雄你孤独的一目担当用宋钢才救出来我不归国本地这个蒙宋钢我是这位鬼魂刁平完成的圣光大战一次就给这宋国国担当参加这份宋钢来国国的内是好比你的命英雄反常当选宋国公天我是将军下了我们这份下修的宋钢

宋江旁边的这些个坏兄弟，你把我兄弟抓起来，宋大哥的太太啦，天啦，天啦，兄弟呀！

大家妹，今天家来一分钟。

人情中间那是最低的都已经变成美国了，也这么公正的女人终于我也渐渐的纯情也成长起了，我们用的是这一流也是顺着情况的人情况啊，那个心里也算不得了，兄弟的是纯情中的白宋刚刚那几个人秀才兄弟的地位好好好也属于宋刚啊，也获得了精英多了好英英雄的修兵啊。我们的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兵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情感观众都不会寂寞，多了机会有感觉存下来的留言，熬个花天天白日。我就像一种秀，你两个人来一个也难免一人气球，在深空之时之间不知道天哪是他，一心不落心不关，也难以是我一心我今天挂关心一定记着，也就过几个人那叫一定的牛刷匠，也好像你是个牛刷一个气，我天公能先地的修妖的生命，所以我这是情急之下阿灵兵军修兵，我问你你先地就不见怪，我是阿灵是能先地休息吧，我从个心情加上一心动起来，刚刚就是一种花艺的精神功。我们能让心动的这个心情花销变老多啊！你别安尼啊，阿里花心病，民众羡慕了，有什么高冷的美女美景？所以讲，心里的英雄很多人，怎么讲羡慕花艺？宋江满腰带，所以宋江用心修这个坑花了，就是关键啊！你当个金英雄了。所以这个宋江一直雕琢着设备，一直过来一直过去，我不能松垮，应该救回来。宋国哥一言丢地，还是关心那金牛刷，这要互相回答。尽管是来回，也救不起我金刚剑关。我就不过用来寻找看看，一出一出，一关一关。有的有的，别拿那火枪枪，来，定住他们！我用一个宋江，伢那的这个说白呀，就火枪枪，哎呀，这也记不起来了，在这个青山关的地位，火枪枪点了好朝的灯，把你送了出去。我哥是危险的，我用的广告出地方的地。我能做高回关心我的规矩的牛刷规矩

0: 这个强制算是高层的啦，来提起你讲是是高层技术的意思啊，搞不正经的是有人吼，
1: 啊哪里呢？
0: 这个技术大啦，啊，这个车来，这个货车大，花费这个大，啊，这个是个大，这个大，这个大，这个大，这个大。

做的比赛，我来讲讲做那些赛事。这出来就是老人记住这款啊，前一关什么的经验，到尾啊，都会知影吼，是你安全性什么很好诶，这部是毛病就无法度啊，吼。所以这条鱼啊，我家己个机会，一旦不用一旦消耗，开始多钱来参加咱体内，咱的瓜可以来做供应，它都有好。咱这个这个东西就在瓜，就在瓜做，就可以青瓜味在做好。不单单呢，这条鱼啊，其他都做挺好，主要是因为民族体内都会做做生产的大块。在这里吃咱的瓜，种咱种的，这菜地里，只要讲有精神，精神是精神的瓜，它都精神重生计划。那这边，我们这个家乡，它都是因为在喝这个瓜，这个经营所在里面，所以那这边瓜是好。那那边后边，农民来种的这里，咱平时在水里，阿拉妈也在在当地的农民。在这里青瓜、冬瓜、甘蔗、桂、番茄、豆，加瓜子树，我那个叫做我那个猪用，我正请大家的猪里面，它这里的瓜子，等于说给各级经营方面提供了经营型新商品，瓜子树，青瓜味，该做做瓜子，瓜子树，感谢谢谢哟，来，最后这个说了。我们这个河流，我靠，土地方有地，一定我敢做到会关心，我的规矩跟你。

都是树懒中的机关人。天上树懒顶天不接的花心兵。

为什么这个关心代表着这个家庭来的人的所在呀？啊，真正坐不安呢。你这个心里要的叮咛，给他给出叮，要这个叮咚的叮咛，给他求我来一下，叮咚啊，一下来动起几下都根本动不了啊！你天天呐、啊，一个的嘛，刚刚也放出来，结果不得见你啊，谁比的比叮咚叮咛多些吗？为什么不见跟宋刚给从那叮咚求兵？我和三九不管来伤害你。关心心挂底，这个想讲宋江到底是安怎样一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多江湖大侠这个英勇豪杰，包括过去朝廷军官拢来，这样刀客在宋江的手下，这是为什么？

0: 我宋江以救义为重，这是小事吧？你的军将比我功勋严厉，但是宋江是反将之人。关心兄妹要这从那家对着这个好女儿说的，这好女儿这是这个金文将官爷的。关心来这边就要掏点金文的话，这个金文呀，底下都不住过呢。等我把修庙馆换给关心家的月饼老爷，金文我们你没别的来问。你咋靠啊？文宋寡妇的告义，明寡妇灭回军大败。我想该我的是西湖光阴大王，我今晚要给你讲，不是讲文宋大哥下地主地的挂靠，文东军秋下兵将廖廷宗叫我来，阿婆问你话一嘴。贵旗军是军官的陈廷公啊，别的贵旗名，这人最起码的做个通敌组织，内边呢这个陈明修勇士，也包括着这个孙杰涵，这拢都是军官出身的。陈廷公这个火焰将是我的，这个火焰将我，你知啊？我是跟你讲，阮是朝廷主任高义来反军投降的，就是这种哦，大家拢运动嘞，不管咯。你有说这人并不是讲什么这个朝廷做对啦，还是讲啊反叛啦，这个做反啦，是这种拢东西，这干官搞拢官上的罪名。天好运就得做位，大家嘛想讲啊，想求这性命生存，你莫来找我的麻烦，我那边去找你的麻烦。何况。自从这个牛山在宋江宋大哥领导之下，刷山河北，那可不低水银不了。那宋大哥做人家务，引情及时务，何不礼送功名？亲民乐意，以忠义为主，让个五路情感的宋江，也你做唔敢讲，阮宋江是什么款人？你敢教阮做对？男主人大将乌鸦咧，不平是非，不平一别。我另外我领家的，我冲着我的朋友去。反正细细就算，那我讲，就快。陈秋丽说过，为什么让你为山东及时不受伤？你关心你连这你都唔知，就我出心就是在教你，要恢复孙将组织，所以这当我之书我并不改观，所以我非常的满意。为什么宋江也是个一处敬重这关键的舞台？你到孟州我这个行动好，你听呢？谁让大家尊重宋江，谁让他叫金师傅？野人心强化度量化，对人和尚所在就义，他答应坐在文祥观众大部所在，有一寡在这个列兵都说兵友也在那边中路，对一下鬼中修一个方法，也是说啊，在这个林立之间是下官不帮助兵官，这里落身火势，那是大神人一个的，做人好修行但压下主人官府从这样再不困难，那所以人家形容讲何必啊？这个人啊，真认真，一苦话真苦真最大，一个参照一尊吉时和感官。所以人家讲有一个寡妇做山东吉时主，什么人唔敢混钱宋江宋公明？我看你这个人可去判断呢？不敌这一族人，你也唔捌宋江的。难怪讲阮宋大哥做牛所立功。呀，诸侯不得兵勇豪杰，文明家也拢讲啊，鬼斧神行都咧。我跟你讲啊，家你别爱困啊，别跟你讲。好，啊，是啊，呀，我困不离，别见到你梦咧，都别困啊，出来了。 经纪人呢，一千万块做翻李庆古嘅工啊，我咧求你哋，呀，只要做得足够，关心呀，听了后手脚并活，赶快走。贵州将军刘秀芬，也在将军旧庭，一头大大的花鬼是文人，风华遍地，关心的根本不低。现在大兵队这三公宋钢修马兵将要告谁呀，原来呢叫我这本地这个快这么兵丁用刷就叫一下兵丁的门槛，这是关心之中这个行为，这是一天天的完结的这个宋钢是一个不能终究啊，一回的刷兵东东西比这刷物啊跟刷物来喊买请求宋江主力所水兵威是做法，只不过经得用心计算，但后调整你就会交安。关心一头大大的光辉哟，出征的那下午这里小官就有点不服，天地神官。前途是啊，自己的命我所在，有只军瓜打扮的人，叫做纪万岁。
1: 谁？
0: 兵丁倒是兵丁，但是你这地方有这个纪万岁哥，原本我年轻就要投降，也不能过一动，到跟他第一战。我哪里健康起来？我不是什么人？
1: 谁？
0: 我那小军也到了这个衙门的所在呀，也是抓这个军瓜一来。军官是做那何求何求的，一条街所在各是对相应。军官陈官是跨过那些大门，官行在这将军有的山，一级的人做了大级将军有。官行在这一片地下，上世界跨最勇的人，是怎么攻进民心啊呢？厦门历史，谁比官强？这个关系啊，当过一个关系，当花费中心。
1: 哦，
0: 你这个将军的职位，该将修的八万军兵，那不但能速回兵书，跟我刚心一心讲，我是一个安分有兵之才。你放心，我弟兄就他不呆不笑。隆重是我心头人，你既然个也敢来见我，你做重要代志，你做做两件，我心头的在小军，我最终的是老弟，请告律师，
1: 万岁，
0: 你们就讲了，要我将来是何天将？
1: 好，
0: 万岁，你可别听你讲我不稳，你就不走就不走。我江湖天将前辈精忠是会雕金流英，原来同运得这个连环马虎棍精进有些人能抓呢，下山就拜我丢了九天刷他的干净，其他苗有昏中，所以说我在这不等于加多健康家里来比较的流刷家长他不会掉的，如今我跟将军的率兵到位，我何用的回心是不问我的，所以我今天跟通通一样的出来找你回应说，你一定要顶掉，眼睛要过来讲，我记得将军呀，我比以往功夫会机会你当然呢来回交顶不生就是将功夫的鬼，所以主将过来问他们，你有什么良好啊？我不愿将东西不吃，这个鸡排不会交钱，你当太兵马进来会交，他们还挂住机会来配合交钱，挂兵内功挂用，一起来破了你这个牛刷。如果能破了牛刷，我不愿将东西的进攻不准机会更困苦，再交回去。那我这么心不有意，你特别来这个牛刷宾馆的所在。我跟将军率兵到位，所以我今日跟无锡人不一样，滔滔江水是一个样的。我们的所在，就是将军的要求吗？
1: 哦。
0: 这个关系。像那关公这个孤身家孤为这个太多增加辛苦你。我常就以为之前这情况人家这个公安是在这个地域地区不要加脑袋硬穿。也当然啊，今天拿地上三道瓜棍来破了硬穿了后将功补罪，这是一条可行之路。只要关心头这个动作，你看那个火焰将军一律的艺术力也能应该安抓住。
2: 已经告诉那来请那精彩哈，这部中所介绍的咱的英雄商标技师，英雄将来环法金环中青山杨光寿中统工，你有这个去指定的方式可以哈。那这嘛时间先到，我等待各方相处了后再回来，咱继续进行第二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进入到的，稍等再会，谢谢，多啦多。

0: 就回很牛逼一点回路，提着回路滚方位跑，加油回复也加油 FM 88.4灰魂高噪电台。
1: 唉，你最终来不过，咱们的事情得安坐。
2: 没还的，你跟我家怪一点更好。
1: 啊，什么是一点更好？
2: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强制的，当你安全聚会，或者是看病，无法度处理生活时阵，或者是信任的人来做更好的，相关就是一旦情况无办法加群咯。
3: 家己的感冒人生转好，我不用照顾，没有烦恼。
2: 医生讲上是保护我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恒基创办人施正荣。甲壳虚是近年来最常出现的甲壳虚的病。大正集团还是讲到的是，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主管审批的。
0: 一路安全第一步骤，接着请做防卫天气，防卫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您多加利用。
5: 卫山水库有高度，五分钟两耳听见你。好学徒，难道你的眼中江淮天天地？
6: 四季中，你有一季是一个江淮的景点。四季不再有两港湾，而应该是大批的山城万家，风景千万里的四季。一年四季皆同样的林，心中就一段不同五百里的岁月故事。四季中，大大小小的故事。工作有比较难听，这又是专政集体发了冷饭馆的手势，压轴台湾大大兵这几集的一段故事，拢是一个戏剧中，从戏剧是方式之中，是点啊？
7: 为了南岛关系之中的十岁森林步道，景观有利，有十岁溪甲河里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丽。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8: 感谢收听，欢迎咱收听的朋友继续的过来，进行咱第二段心灵情报直播。咱这段时间相关准备，特别身体拥抱的高年级，咱的病情总难防。个人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起步的，其他头的咱的病情大变缓。还有咱各观众的一寡勇敢的观众们，以及个人这个心，个人的皮肤退路回清气时，咱的病尽快用心看。啊，个人共同讲的。咱的林正海总统风，伊是一个个人职能力，咱的林人之昌会较自由的，就是咱的林正海业务所，啊，都有科技新引擎的产品，稳定咱的汇款，就是咱的林正海陈哥哥，这优良产品咱都提供一个，欢迎收听非常指导，这个特色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不必之间电话接拍过来0933570000的电话0933570000的电话第一接到话就是用咱故事之站连续再起
9: 究竟看见将军的率领到位，我和因就内心是不安怎的？所以用今夜跟偷偷让你穿的走一回牛山，你一定要顶住啊！变成了过来将，要记住将军，要。 我是希望讲有迄机会啊，提供安尼来去中庭出生入死，中庭工作啊，所以从中我来为你拍摄一张山了后啊，我无用接无时不接这个电台公交亭去当太平马前来开教，安尼来我就有机会来配合中庭的官兵内攻外应，一时来破了这个牛山。如果能破了牛山，我无用接无这个中庭工作机会更分开来做围观。也那无我这么心不定地，你拍摄在这个牛山宾馆的所在。我跟将军率兵到位，所以我今日敢冒性命危险，逃通天出世这个家伙，原来这个兄弟就是将军李将军。什么关心这样的谣言，这是关的？但关公的无言加恭维，这个太多现在心困难，我产生心理疾病。这情何人家给送来？实在是不值一提。边边家闹在牛山，也当然啦。今日那地上帮助官军来破了牛山了后，中共风水，这是一条可行之路。只要关心头一个动作，今日那个何人将军一律一属一定应该安抓住。关水，不做安尼啦。首先，咱来处理这个宋江的牛头。第二步。我即马呢，马上回去罗关道哩，一关水一等，就神龙挂一声，要率领你这个人马，先去偷偷滚看到宋江炖出牛草的这个地点啊，将这些牛草给炖出一空啊，罗东的混蛋啊，咱的兄弟阿来来也，也宋江牛草炖出，我再来，我再罗来一边的所在啊，就会引起一个将军部署人的。可以做的，你回到本土来。这何云家家乡是台湾的，在这个桌顶开始会一场这个夜坑牛草的这个罗关道。真的，一说真少人知影，讲牛山的这个牛草的纯洁，在这南平林下来这个低山坑内底，我表哥是一个山内边看到的，这是牛山当用金的最乌形这个景观。来宾本身牛草丰收，就是对金马鳖的过去，这是对金马鳖的头发中毒呀，干枯病情，所以将军用心，先接住牛草了后，要我无用着，要随时接住个将军联络，我归队员，慢慢学会一条他速速高，英雄正是不能。一旦中共军队一从不离岸上建立公路，这是我何云将军的要求。既然何云将军一个技术拿来我的指挥军，我今晚都要动牛草技术。万岁，不用伤心，我随时会将军去联络。

金盔虎影将万千雄风有妖号，那就是个三千三千五千三千多人在金盔虎影的光荣。这个光荣虎影将三花将一步步一步进啊，下面要在虎影将前往来，那快速虎影将下底要求这些不要逃过自己的死，昨天第一次上面的风很呀，兄主有这个三火洞要料好风的一张昨天跳了一点这个兄弟啊，修这个张军花呀，这个斗争有送到你啊，兄弟这个新房的修风斗争来对鬼关心呀，曹操将一步步关心曹操的动他拿来火箭将火箭去行困这个作难雷也将军这是对的水管各位，如果火焰将你那不是真心的来做人类赢家，你听我在东营开让你对修罗对大罗将跟宋钢一样兵人家的战火让你对一个推罗也用修为暗暗修修的人员呢已经下干这个他们托付是经历几番的辛苦，我心想地为心将冲击的牛草斗上来摇好花心机，他是牛草的运输臣，如果牛草那当今领药拿来进去攻火焰将是金金啊，这个干得哪中好斯文已经是翻版对金罗郎利用金牙根要出来按照这个龙关中欢迎两国霸马洋官兵要曹操出来一队当兵抓住花心机请将牛草榜也说白一点将军将，如果哪位金庸中牛草不得了滚回花心金庸滚回花心来按官流音牛草机用我运出乱世我的孙子刚好是我们三年国霸马洋官兵让人地丢这里滚牛香来一口一口最好养当兵也说白一点

妇女的身份的啊，家里这一块的房子给你，过年呢这一双哎，宾馆的这个关山的宾馆了啊，估计都也规定热这个红袖，好说你的身份呐、啊，呀，我当做了水呀，这滚边穷人哟。这得回兵呀，这快攻黄昏穷在哪里啊？要跑回去啊，就得告诉你们，哎呀，唔搞这种，这这就回头啊，你就说的呀，真要飞了，我的将军怎么样？啊，没得过，我跟，我光明说。

看到一个来宾啊，竟然又错呢，安尼整个爸爸死不掉。人言胡言，这所讲的鬼是属心呢。也即个呢，这个后头文啊，已经宣传啊，伫个所在接机会，就这三军赶紧伫个搬这呢。

大势，一些人用下来呀、啊，用光用神来用神的滴滴流流流，一些人好作文呐、啊，一直跪着这个酸酸的监工啊，你抓大堆的嘛，从回家来呀、啊，你刚见识不在地，一开工十来家东西，你阿那种就欢迎，你俩不是回去。错滚回告了的这滚你还说他呀哎呀这里关心将军啊这里快功夫我演讲说恭喜出席的追星他忙着的话语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亚安坤冲到一定精神中，地主不在见落，外地就是做官的。那中间有一在有一的所在，一旦激昂兵重心有可能不了。阿内那一接火兵进牛庄，进去提着的走啊，送扎点的将军火焰枪，人的规模，这个九宫部队跟我合作。宋刚啊，宋刚。你牛刷一般的车球，我令枪管高兴死我了。

对，那个地位已经超过成功了。是，你不再来，不再来，火焰将军，来。你今日等干翻个倒背，一通一通，机关机关。交给英雄，加油！本书对真是无用的，记得周大哥，就准备明天天那一关境。

0: 过去来指挥你这个团长，一零四四团的指挥官。真正呢，一个正经也接触到这个牛头了后啊，内心不完欢喜，在将军所在呀，在伊前方宣达好气氛，呀呢，三人直接在咧在笑，哈哈哈哈哈哈！一位将军啊，我这个本事牛说不出天龙，这个拜有了就好迎接贵族队形，事情会顺利个。将军啊，真是天助有缘人啊！像你高官这个火焰脚下草丛前飞兵这个失败了后投降牛山，也就因为着这个将军得罪，官路中啊所会做咱表现，你看咱过去的时间是真正确的，破坏牛山啊，也已经来挂一挂个飞针来投牛了。我的话把这个时间一定要不牛心，不牛火焰脚把把你干的牛了。咱只要有这个传说交流这个牛刷给这个牛刷不行，哪怕你送到不变来走启禀将军，我眼下就不来告诉我的兄弟这个情景，我要我给你加一百火焰家就不归营，苦恶是假营，以后我打扮的兵，从中出一根竹叶来。
1: 今天的工作，明天啊，请特别的特殊，是讲咱的英雄中校指挥英雄的功哈，最贵咱导游这个精神哈，只要你有。信心、耐心、用心，给咱们使用，一定一点解个好处。以前个朋友拢有感觉过，过去一年叫三四届，即卖叫减薪啊，吼，住宿减到四四届，甚至有诶就减薪到四分。明天一再甲你讲，用成功，这是美国进口的。那么求证这一点，美国怎么可以推出技术？超人才从退出的技术来讲，退出就已经是精英进化的结果。一直在甲员工咱加强做兄弟的团结，这个共同是做兄弟，对着咱人体水库同步嘛哦，这过会掉啦，真正哦。但是我一直在咧强调讲，顶上有天，爱有耐心，嘛有信心，用心之内，我再次强调咱认识地球。不是药品哦，这个条件做这个是药品哦。你这个医药上的进步，现在科学家、医学家认真研究，生物科技推出的这个技术，对不对？美国是这个医药界哈，生物科技技术方面的科技啊，更加进步。啊，为什么因为安尼？因为人民的比经济强哦，啊，印度请这个人才进。包括咱国内毛巾这些医用人才，可以聘请去做那个研发啦。哦，陈工来这个中，给咱人做解说跟科普，因为这个生物科技这项，阿不是个比国个好。所以明天你在这个讲，我甲朋友介绍的，咱的中途中啊，比你的失败，哦，失败，哦，不赞。那个人批评的就丢了，哦，那边这些人在介绍。你相信我跟你讲，今天咱的永鹏公的疾病这就真好的风险啦，这些疾病就放到门口卖。不过，大部分危机还是先在病人这个面前，哦，因为对医师这个名要赶快的就是，因为第二是在咱的永鹏公是高十来分，像重要的一个技能工，这个阿不管兵团是挂名这个兵箱，新兵就三一签名的呀。咱有这个记号，一手电视相片，足好记忆呢。严重牌哦，比如去各位千万银行个买物件，你都去各位银行前台介绍的产品哦。那这段真的是有监管，他那条管就是两千监管哦。呀，这个钱是用这边有做一张大监管出来，如果得，如果得，咱们这段真的是啊，大管真的是啊，所以讲呢，真是。有东西，监管，这不是，安尼这不是用电费。

0: 个病来治病的人，拢有一个病人吼。感谢哈，今一个勇成功，送台湾八平安，勇成山成功。谢谢哈，这波过来再抓你。
1: 够听话，兄弟真聪明。来哟，我给你听一百句。这好人家就不用苦，好心家人以后会打翻的掉。出出出，一根出拳。好人将军真是辛苦了哟。在关将军身上一出生，就过好人家吧，你不再装装来。就是这个宋江啊。呀，已经将我调到杨文亮的所在了。孟修对杨文亮正手兵地库，也以这个亚弟杨文亮就接待了了江陵，也这个西平的所在。我真想讲嘞，既然你个调我为做杨文的调兵，亚来修会，那就是最好的机会。你想我那个将军讲，宋江是杨文亮调，以这个大所在了。就是吊着他昂丁的头前，所以将军你别吊大家是温顺一人马无赢得志，但真正吊着他昂贵就是宋江的困扰将军留地上，只要将军你对将军就全个来，那我无赢将最大人是得多乱传对这个会传军混乱，只要在这里就插手宋江三代事都无办。今这关心员工真相信着这个何贤杰所讲的话了，因为何贤杰礼拜都甲骗了。原来宋江兄弟是点一点的红灯，是，而且哦，我回去听到关渡和将军，这条路关渡都是被修路开通到的这个将军的。这里呢，对江陵呢，中华有所问题，所以将军你抵抗我们，叫我这个罗贯中听这个小罗，如今一跨到当兵的所在，就是宋江将军的后脚，阿内有人杀过来，已经一过去人后脚的，一地里功夫人来了，我叫小罗看我这里的将军兵的所在，我来下到这阵子，我回罗贯中里。关心兄弟，哎，上好当命，哎，到这条暗路小路，通我头给你啊！你当乡下的这个乡里的兄弟，底下就是兄弟，我的宋江弟兄啊！阿火焰将军对待你发抖出来，哎，阿你做东，火焰将军上来为了一个路弯路的，将军拿起兵器，连下三天，竟然无用得兵。火焰将军这是拜老在那边条条就扭说这丫头。不做绝对，我一定要初步的部队，我的进攻部队。那看下将军，我好像当兵当进攻部队呀。这个红我就在前边，在这个地处，在这个牛山会战。嗯，我的，你回去吧。行动小心。是。家下呢就要起起港湾，要必离开着这里呀姑，一碗叫一定为港湾家呢，叫为港队兄弟的姑。完成一碗港湾，叫一名小军个嘴里看呀，那离开一碗又不叫跑一摆，这个罗山真离开呀。这军一般不顾完成，也将有完全拢当相信为真。将军，如今我这火焰将会啊，零下杀机。不是宋江归案的时阵，将军，我好似闻言想讲，何延杰所讲不只是真是假，根本是一个陷阱。放心，本官绝对袂听他。大人，这是都不是官。将军，因为我来看这个何延杰的功为太多相关。不敢求以前作弊，也有一些为其患难出我比别人用刷，也所以你说我中国部队这款心情我了解当中，你不要再怀疑，你当三级精兵 利用你暗地向欧阳家的推拉，那对暗度却在穷天送上了将军的不在哪里将军头北不听尊严，你大兵暗欧阳将军

经交了几等暗夜的时分，也这个关情已经归乎不同大门，因亚刚这个穷宋刚的这个中文定了，也必须要前进的嘛。能为神龙官也已经啊，就是部队经理了的。并且分一起好食，阿那里有老大将人行动奉献，按照罗官道前进，也肯定罗朝前进，他不，不然结婚，你从城里面面对面，我连那条修罗场的，要是人官部被人家上京官的钱，我立的头花，我连是抗了掉，也尽管收在这里听掉。阿那里有人家并不可能进的。对山路暗路比较个偏向，那不必错乱。

这个部队也来抓来来给整整开始做。这正是跟这个一个所在在一个叫平山的气温可以个好天下国中的。管家主公们，鬼更强更的丢了。主公也不是惊了我，一时阵无路顶了，当然你嘛不可能讲无路顶。呀，当然啦，这个鬼更叫有志下吼，叫快乐头行，你那无奖金就未必，这张就靠自己啊。这个奖你当话最大吼。所以这个关心穷在心来的先是听着的走啊，干部人家对他不同的脾气啊，也都要有回应的，他们要快乐的。慢慢下来，一年间来跨境查案件这个送在心，我先讲我先不骗了，哇，准备收心。问这条小路，也渐渐望见了，也这个安静的风涌在挂来。两边边啊，也拢都是上哪嘞？哪条小路哩？渐渐的接近了，这条安静的空中，突然间听见空中咻，哇！为刹那之间啊，画下震动山崖，也求那弯起黑脚丫，送我金马英的出来。好，已经中计啊！哎呀，起来，跟腿，跟腿。关心三公中计已经是完了。哇，半生天涯纵是牛山金马，定会出名，定就会被压来。但听是路跑一天，为也求那来宾拢做快。当然你是白用在这个桥那前期所在，所以讲这个桥出来个这个小路相当是大距离啊。这个军衔这个提一兵马，后边面对头前，一头前这个关云头啊，兵马人数在这啊，所以我要排队。在这时阵，牛山人马已经冲到尾。

说出了这个霸总刘林雄呢，也干了三根火烟枪，也干关不动香槟的真外裤，这个关心关的火烟枪是为啥鬼？别胡也搞变化，将军拍谁哈？哦，哪能做的木兰座位的？一架酒瓶送在修理工花影，分了一堆金马影送官。一官军真是救火连天的。这兵谁比穷人要傲呀呢？造假造德假德，也不离个在德说啊！啊，歪心人流啊！哇，这场真正是让人大震撼啊！这个关兴这个新龙江好西门来建筑了的这个一等清户大林，这个领官这个孙子呐，也来一等有这个一

0: 是这条电影另外要过一堆金马都里优惠破天雕的用率领之下已经怕这条条也来这里关心这个中文本地的就是也这个本年呢哦也这个穷一个地本年这种面啊赶快来比牛说这个很色的地用功啊很不够所以见到多分能力也这条都是因中流败后比较红为啥个另外一条啊也就是演的用率领大军穷一条就这个本年来里面啊如年流行该救了就这里先给丁环救出来哦哦古的关心当着乌烟见罗能见了飞回啊标号寡人头这平林冲杀猪继续杀回来啊见了飞回啊关心当官不得压力靠马的勇士
1: 咱去朋友那边各位民警所介绍的民警综合版民警用童工民警用情单还有咱的民警官好民警白衣叶红素还有咱个人的血糖和稳定的民警白衣糖喝过指定要帮我跟咱介绍在你的各位各位今天来看看互相工作对民警新型路的花心有局咱十九街任何有局阿哥有任武峰中正路的关心有房我是地区朋友在中山路一段福伦有局大多地区的朋友你在沙田路的大吉安有房大陆地区在咱中山路的英湖有局大陆沙田路的信辉有房清水在咱镇北街五路上开的老晋安有房大家在九公路也是在福伦有局在咱这个九公路信昌大局毛的经销咱后里是嘉后路的安民药房后里做了他福利药局以上是一部分的指定药房现在药房服务都很好比如那边方便出门可以卡电话一毛的外送比如那边了解卫生科的卡电话过来给民警的控救三三五七四控控控的电话控救三三五七四控控控的电话得发都利用了嘿感谢你来这么几站这个听落
0: 在古的关心当着乌烟见罗能见了归回啊标号寡人头这平林冲杀猪继续杀回来啊这就归回啊关心战魂不得压力靠马的勇士暗时啰嗦个无事嘞，哎呀，来中了这个白虎是真正难的。一转过这山坡时阵，突然间跟个公妈电视地啊，当时啊路边啊所在地大高手，大高手用这大高枪从马匹四级卡上来搞得来灭住俺军队哩，军情党中流队被正军连坏啊！这个关心的路马哈也来比心情话出了啊哇吼吼也这么林冲云中南话动这人马赶快继续冲杀冠军也那见那的话导航这边是导航这边是吼吼所以说啊真的冠军想出要管龙中话导航就丢了好戏文身龙江啊也来当着这个一等清户杀牛啊也罗囊啊正经一出也这个好戏文小为高峰啊也这个姑娘啊竟然也都我提出领域好戏文将将这个机器给你这高温头就走哎呦走哪里去花安宁脱手哇一等清雾杀牛这个找你那关键的机器啊这个安尼特色啊都是去雕塑啊各地的细搞啊这个安尼特色找你那人啊在这边啊这个边隔片来做我不敢当这安尼特色进行进行更小鬼一等清雾杀牛用这个安尼特色通顶啊啪坏呀这个好戏文杀口去这个搞啊搞掉啪这个鬼的人做的又坏哎呀见到马哈那里啊这些五幺六歪的地已经冲出好戏文的文本了走回去我就可以这里都讲了这样的金狗金你们领我来光了领我这里先龙江酸蛋啊求这么求出本领你但是我不可怜来比了掉这里特别亏

金明是使用一支这龙牙棒，哇，这支龙牙棒人客个定安尼咻咻就是就是就是。这个宣传一龙面啊，呀，金张也一龙面啊，功夫对金明未丢。移动回了后来，比了就劈了块金明，用这龙牙棒劈着来拍着金大头，哇，唱片难听啊！我的对背正面歪，哎呀，啪！哦，兵鬼也能背起来，想这个赵丹是旁边的苏大爷，这腰路已经用大高速做那个高速的，两个人昏迷头家做了打底呀！你来抓我一棍！最重要是你啊，总是三位主将，一其他官军导航，一导航，也来叫算你，叫算你。我这种面子破天雕的影甩娘的马穷杀了掉这个关心的这个娘子以这个基地所在叫穷家外国解决有人有丢外人救出来顺便中主这个导航一样的这个军兵啊赶快弄弄二回牛说这个雕的影

牛山本地姓过连天就丢了。要送咱个高雄炸头的米料，就这个牛山啊，这个中义等的所在就上了。一路一路官兵又是回来受刑，要中途受刑那些官兵啊，已经关到了就这个

0: 了也是一碗这老爷的清净的酒嘞，也将头把一到正义等的所在一处之中下嘞。主人有宋登赶紧下令，进来要你当中主关将军、孙将军、郝将军一同带进。
1: 是。
0: 说江主丢关行人三爷也坐在大面来，宋江赶紧来，也赶紧跨回军尊，我的最好。江主丢关行孙登好西门的锁头掉了好，宋江来砍掉关行的手，告了掉雄主第一杯高一所在有。关行根本不明其妙问，你是什么意思？关将军真是得罪了。我定蒙兵公主不还红归，家主，关兴唔敢这类的，因为关兴知影这是第一杯高义，你嘛了解宋江这是什么意思？希望公爷当导航。意思关兴昨日发过来，也得看归孙登个好斯文，孙登个好斯文，哪能逃离你？好将军，孙将军。如今难避亲，你哪能认为应该如何呢？范将军啊，我哪能一心听你的命令，该按做按做。原来宋江，我定已经无我的兵卒都等于行动，但望你当将军杀国，扎大肃死。咦、关将军令堂之处的碎文，将军你也了解我宋江的意思，如今用这款不定义的求问来骗了将军，如果将军你那不批言，我这个刷贼离间，我不懂将军一懂老在牛刷退天行动，如果将军你那不停留在我身上，我宋江也未甲你刁难，我这去槟榔送你桂花，你也可以回家咯。什么？我宋江讲出嘴都是鬼，我绝对未刁难将军。将军你嘛了解，你这个把酒精所挂掉这在两边的头发。完全贵气大多数也是雕点的动力，陈琼公霸主条林琼车面上腰子地不敌顺体寒，母熊罗地亲定是搬家压的那股贵气，不是雕点的武将，今敢过东都含海必定不得不如此，大家集结在这个牛山替天行道。将军，你可以参加我牛山，绝不随便打掉善良百姓。我牛山所杀所劫，乃是贪官污吏杀害百姓的恶官。哎，你是问这么个刁灵重罪，一切。其流仍在将军的主机才官下面，诸位关心一类心感觉说啊原来另外一种的感受就对了，竟然宋江都要放一招都放一等你，而且哦宋江在这报一夸你这个两兵比主啊这将军啊你也来过去哦也真多都是雕定的这些勇将的，如今直接在这个所在，也尤其是人家说宋江那是忠义之人，这点都是为人忠厚，这样的地段十五个有这个义气清淡的存在，所以这素好无结也来养结，这些人为了用一座牛山之中，这不是根本的牛山有这个势力也实在爱有一票的牛的，尤其是宋江见面就说啊，你若没要带来我就给你留了，我就对生意等你。所以关心做书有效， 即马等于京都嘛无啥民主咧，而且必然都会受到制约。人伫咧宫中以数功名真是不懂幻想，人生在世，你敌我不君，又敌我不友。每一个人在你流传着你宋江忠义之志，今天我关心愿你留在宁夫，愿为丢下一名小卒。哦，欢迎之志，欢迎之志，范将军多谢你垂爱着我梁山伯。范将军个好将军呢？既然范将军要个愿你归顺，阮老人绝无意见，哪里妙哉前来安排半天公宴。
1: 咱今仔来进一个公主，
2: 咱好朋友啊，照顾身体吼，这个使用药品啊好啦吼，啊顾健康的产品啊好，一定都要有三心啦吼，信心、耐心跟用心啦。有信心、有耐心就是吃，效果一定显示出来吼。那最主要就是爱好朋友吃出效果，咱你这个强调，咱无什么出头，啊嘛无什么回招，单纯就是叫朋友顾身体。个人的心，和你的心，你条话你有都较通顺哦。啊，咱顶食了有好处出来，一定就爱去介绍你的好朋友来使用。叫做好药特别多，功德特别多哦。多谢多谢，对于咱所介绍的药品这种的精品哦，每一回朋友那是咱得了，咱总是感觉讲啊，介绍了真有信心。咱这里讲的这个中心班啊，这些内面有红景天啊，有一个故事。很重要呢，咱都有一笔人生参合的其中哦。这人生的功效，大家拢知呀，有通血的作用，啊，这大家拢知。啊，都有真侪配方的来对。咱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分，拢含各自来对。这真关科技的生物科学上所生产制作。在美国真多人在这使用哦，超前部署，可以增强着咱的心肺更多，会当可以通透，控制着经济的这个现象哦。我拢讲有当时呢，咱对食物当中，咱平常时，咱身体家己的生产制造，所有的植物固醇和植物固醇也是不够的时，啊，就要靠外来生物科技这款保养品来给增加嘛，哦。这款的感觉就是讲，你有咧食的人，你才会去体会的。你听明前讲吼，一天两粒保养效果。啊，关于讲有的朋友就咧讲，啊，我暗时要加食一盖，等于一天食四粒会用你吗？哦，然后再来一天食四粒效果会较好。但是因为咱话无俗，所以食保养一天两粒就可以啦。嘿，啊，咱这里合法的各健康产品，被合法的指定药房叫的咧。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拢会在卡层内部订正。09-33-570-000-09-33-574000啊！哦，当然你即马各位，咱的各部队，你赶快提上去跑，即马唔免加阿拉挂哦。但是有检索你一去，拢有房这个指名可以去。会记你一名民警给你介绍的。咱清会理会以红科黑暗脑中风各归出公路的就是咱的永勤丹，唔通咩唔叫伊去？感谢，谢谢，来，这部规章搁来个刷嘞。
0: 今天我关心愿你留在宁夫，愿为丢下一名小卒。哦，欢迎之至，欢迎之至，范将军多谢你垂爱着我梁山伯。范将军个好将军呢？既然范将军要个愿你归顺，阮老人绝无意见，哪里妙哉前来 三百万千公演。这头发一过来自我介绍，大家先来滴咧。呀嘞，哪介绍哪些菜啊？这个关心，这个感慨讲，哎呀，牛山实在不简单。各路英雄豪杰集结一堂，当然这个关心啦、宣传啦、好新闻啦，根本是一百空八千所在来。反正那是一百空八千所，都还是归入牛山哩。这一场的这个镇压宋江牛山一个地条，这个国际清明的这个人嘛，你在军中啊啊比较年会那个济哦，不管在牛山宋江的我见牛就会斗争你啊呢，一条面来派了的这个司令啊啊也来新大调伊关城的这个家属啊，我见到了的这个浦东州啊，去出了关城的家眷到位了，反正那是牛山了后，宋江拢会赶快有人来家眷来哩，也那无免来做条安置。另外，这农民这个关心啊，自己想想的归日牛山，所以想讲啊，咱这些兵败啊，尊公一放我等伊嘛无效了，等伊都真正都像何言家安尼无面子，都唔敢等伊。尤其是去有宋江的做人感动了啊，一心一意全咧留在这牛山去，从此牛山好汉又个增加三名。结婚的庆祝呀，在这个庆祝当中啊，宋江又个想到这个罗俊义个旧仇啊，被关在了就这个北京大林府也被救出来。所以讲，宋江想到内心啊，真叫哀了。不一样的，如今论旧人在出这个庆祝，但那你突然之间，我又个来想到罗俊义兄弟。个教训，你近代了就这个北京大名府之处这个上课，不能攻破北京城，我宋江一心是胆寒。大哥，我无用人工大哥你安尼烦恼嘛，不是办法，卖烦恼了。反正三更后等这个牛山人马精准好势，用心在出发，这个拜过来到北京大名府的所在人。首先把那个人理由打破下皮，再把高官一个接回那里。一部经理们玩到罗俊一个招数，因为连回兵都等来在对付回家关兴兄弟的时阵呢，暗中我国用有命令的新营太保队中啊，也继续去迄个北京城高官地主就在放我这里宣传单，用心理作战。也一直讲不知之间，那牛山人马一定会靠阮头路登来。如果哪敢当了罗俊义个就是一支汗毛者，绝对这个叫伊欲救气愤。也所以讲啊，这个干官牛中书啊，绝对在咱这款威胁之下，唔敢贸然动手。我有甲你解释分析过，你讲罗俊义个就是伊那地在手头啊，对贵咱也有一种这个威胁在里的。如果伊那来解决罗俊义个就是。要变做讲咱这边啊，就已经啊，不过一切有过这个枪了。如果你今日那关于将军干部进步来告诉，也搁来将军罗俊义就受放任难，咱就免去怕话言啥子哩。一旦你那解决罗俊义的就受，那是非破不可。军书言之有理，那就传令众兄弟杀刚敖兵马精准留着，再度出关。北京城防。

0: 中情中意中林的酒嘞，当然今日伊的兄弟也受苦在伊个北京城，也真是放心不下嘞。即马这个兵提起就是讲这北京城，啊，伫东非时宋徽宗时代啊，真是惊多。我老表老兄弟要偏丢呀，哎，不对讲，我再发个最惊多去。这时阵的惊多，伊是东京河南开封府啊，伊伫北京我有一段这个记忆。还是以后清朝也这个京都，这个设立这个北京地界，也那是宋朝啊，京都啊，啊这个首都是伫这个河南开封啊，啊这个所谓呀，这个东京的庙嘞，哦哦，而且早就改水呀，可别讲老兵老兄弟混掉呀呢。在这三江内这边这个做好准备了，原本这个贵州已经是秋备当初人家的工钱又不是公文钱，又真是如何也想要告诉这两江内面这个气温的变化这么大呢，也呢原本哦是跟那冷风这个头感觉寒冷，也是意也想要告诉刹那之间天顶竟然飘起了这个声音，哇也呢快说啊，这个流水都要准备了这个水中足的物件呢，所以宋江也招待国用准备的当啊，传令众将也丢备了这个水中足的这个也健康的物件哦，哪里来又不变成了都要抓了几天的这个时间呢，到了就这个第五天的时候呢，宋江突然间感觉讲人心不不爽快啊，你以为是感染了这个风寒，那咱讲计登登的时阵呐，一头大的起床，感觉讲啊，卡只片烫片不完，出手这个风刮，刮呢不一个个呢啦，一个风未像今日的鬼感官呢，烫片灰熊呢，宋江人听他已经也哎呀叫，哎呦！发生就这款怪病，宋江员工啊，听啊，贵人会用这个本领，外口面负责这个公差业务啊，将这个经营布置到这个大地中央，我用率领九头八来到了宋江的房间的上边，宋伯父，宋伯父。这个叫宋江，也算是宋江已经用功啊，不用功啊，那修正的。哎，我用马做这个起筋用起来去。老板，我今将伊打力关，咱关公宋江啊，用手这个臂啊，臂功卡只边啊。这个我用也关紧上水这个关，咱那神经伊卡只边啊，扶起了一粒，也拢真歪歪呢。啊，咱这嘛不是声音啊，嘛不是声音啊。呵呵呵不哩讲，也每一只这里也正常的所在，那个地头拢总安起去。一家之间的差别这么大，也而且宋江人这里发烧了，已经停于半昏迷之状态了。为嘛讲不出来？宋大哥，
1: 军师啊，你唔就看卖，那是啥话？那西人哟。
0: 你看这些人送多少人给你干过的话吗，
1: 你能看到真不敢呢，真的啦，这又吹出了病啊，
0: 大家说不在你讲讲啊，我用关键就是这里有红色病在这里看看这是什么的经营呢，到目前为止你这牛山本地啊，那简单的病啊，那说啊，现在啊，你这感冒风啊，那啥哦，也看清楚药啊，来拢看这本，这个预防的药剂啊，这吃药来就得吃，比较久啊，身风平常，简单的这症状呢，也那一般这个德胸有这个金枪药能够过哩，但是那依然十斤都真正无法度的，他就送上去嘛，你看这片平地三五台三哩，不然变个崩掉啊，送上都挨挨腰。所以呢，这个雇佣关键就是病病病。那目前为止啊，牛山顶管了个无医生哩，我欠医生的人才就对了。看飞波兵路，
2: 之前过都一针接一针，愈来愈精彩吼。那咱的戏曲节目就是爱听啦。
3: 唔通叫人食面糊。咱这部古装剧的播送需要朋友支持加爱护。每天这个时段这个频道播送，全部是为咱凌晨上票集合。我那这个歌啊好，我爱食咱的关节粉，凌晨来关节粉，啊个咱凌晨来送台湾，凌晨的。八平丸林静白中心丹林静白一方座做咱国的挂波可以数字无问题，就是咱的林静永同工给咱所提供的节目，明天再是礼拜假日，所以咱的节目休息，用这些个日和咱星期一再会，祝大家假日快乐，谢谢，等下再见。

0: 辉，伟辉 ，FM 88.7 88.7 好的话，好的 Lucky Seven， 归魂广播电台 FM 88.7。农历五木一的朋友太假货，一百一十今年农历五木一菩萨开始了，不再以今年十号到今年三十号做两天波，菩萨爷从没有两部卡带号，还都在参加主教哦。两个资料绝对保密，向放心。此次农历菩萨再见农历菩萨，以上广告由航空公司给总督提供。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卫生卫生有高地，卫生台湾人的真心意。靠车队南道的来分享江淮江江景致，因为是一个交通的要素，一个日本时代欢迎到四万中游人口，除了是江淮边外的重点，也是最多的集散地，尤其对碰干文明，同时欢迎火车站就是以碰干作为疗伤点头的大碰柑，才够成为欢迎的代名词。有个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圣洁小生花俊雄加青春玉女焦美瑶因所拍电影《球》，电影场景就是伫咧咱欢迎这当时啊，溜啊高顶头的溜球，溜球弯跳，当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之一。那个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欢迎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队，这家乡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欢迎也有水果。
2: 杭州一间占地3000坪、起点高级、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起点高级。在高速当中行来行去，就产生了探险。介绍所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听吧。这当天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是飞鸣广播电台 FM 88.7。

0: 这首送给妈妈的歌，吼、哦，最后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拢健康平安吼。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嗯，我是凯莉。
0: 嗯，欸、你再慢慢的再回答出来嘛。
1: 对哦。
0: 嗯，欢迎循环雷上。哦，嘿，收听咱的这个，啊，需要阮的服务卡的，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2-1。0800-5432-1。所以哦，这电话拢是直接起来拢有好处呢。哦，你若想要用就有啊呢。哦，免等啊，靠靠转呢，我一个等啊短。电话也未到，哦，怎么超不过？人咱呢为什么拢在咱电话吼？拢个超起来热天，啊，都会个特别热天。嗯，啊，为拢个超超听个电话会卡。
1: 对，
0: 安尼哦，你卡你用拢时间，嘿，拢免怎么烦恼？嘿，最近连这个能讲熟悉啊，
1: 好，
0: 电话超便，你用个久啊，安尼吼，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人哦，身体哦就是爱健康嘛，啊健康强啊，爱一行一走，吼、哦，啊你讲嘛，要来呢保持这个健康一行一走吼，啊你干嘛爱心情好呢？
1: 对，
0: 吼、哦，心情好呢，
1: 是
0: 好心情，啊要安那样好心情，
1: 对，
0: 啊你都那是
1: 开
0: 心，
1: 对，
0: 哎呀，
1: 真厉害。太也要随着出路离开后，
0: 嗯，
1: 对不对？慢些超华，
0: 嗯，
1: 对，慢些出
0: 对，嗯，
1: 哦，还活在当下，
0: 嗯，
1: 嗯，有这一块的，
0: 嗯，
1: 对，
0: 安尼吼，阿伯，安尼你要快乐，你很风格要活泼，
1: 你不讲快乐风车，我讲快乐，
0: 嗯，
1: 对呀，
0: 嗯，
1: 我有人客人出去运动啊，
0: 嗯，
1: 有个人就讲话，哎呦，我就爱。去过来行行看看的呀，
0: 嗯，
1: 啊，有的人就爱唱歌啊，
0: 嗯，
1: 嘿，啊，像咱那个国宝啊，
0: 嗯，
1: 有的人就爱跳舞啊，爱跳起来啊，
0: 好安样的，嗯，真的，哎呦，安尼介绍就不简单，安尼听起来听起来哈，安尼这样讲，这有时阵哦，这爱跳舞的哩吼，啊，这我们是讲，这是运动，
1: 嗯。
0: 哦，啊，唱歌哎呦，大细声吼，肺活量较有啦。啊，安尼单点吼，你感觉就嘛较好啦。
1: 嗯，
0: 哎，真正这都有关联的。
1: 嗯，
0: 啊，你若唱啊大细声吼，哎，你心情自然吼，你就感觉讲心情较好啦。
1: 哎，
0: 所以你要看伊呐，不时拢出去唱歌的啦。
1: 哎，
0: 还较大细声去啊。你要看伊真少的，心情不好。
1: 哎，
0: 我看伊种人讲呢。真开心嘞！嗯，
1: 因为你是无欢喜的哦，
0: 我笑掉
1: 还是的哦，都画出来。
0: 我嘛是这样嘞，所以讲那有时阵哦，别人来讲，你那刚刚讲不足啊，安还是刚刚呢，无什么欢喜啊，那就对了吼。你买用去山顶吼，选一个山谷，山顶美丽哦吼，你用去啊。哦哟，花大细声吼，第一爆发，你嘛是心情较好哦。
1: 哦，
0: 哎呦，所以真啊，到底咧山顶的人福利较有
1: 哦。嘿，
0: 哦，未歹哦。
1: 嘿，真的未歹。
0: 嘿，
1: 我时阵吼，
0: 嘿，
1: 看到姜梅爽哦，
0: 嘿，
1: 就是咧，哦，上坡下哦，感受错了。反正无人听着，听着嘛无就知。
0: 真正我咧讲哦，真正这个陈成功哦，咱人哦，一定哦，就是讲哦。爱运动，啊！这爱运动就是安那爱行路。
1: 嗯，
0: 啊！你啊行路的时阵，你啊比卡妙嘛无法度呢。
1: 哎，
0: 爱心静静的，我讲前方哦，我讲去山顶啊吼，啊还挂好大细声哦。
1: 嗯，
0: 真正这是真正有帮助的哦。啊，搁你去山顶哦，还有个树拿啦，还是搁有个树的所在嘛，挂更加好。
1: 哦，对啊，哎，有分多金大树。
0: 嗯。啊，所以讲我讲飞车啊，这样那分呢？
1: 嗯，
0: 像你刚刚去东眼山，
1: 哎，
0: 哦，你那做山顶呢？哎，你山顶青山哪来哦？我们山上去啊，吼，当停车位的，
1: 哎，
0: 我一看我去，拢坐到停车位呢，
1: 哎，
0: 哦，啊，但是我今麦去了飞车哦，因为停车不得，
1: 哎，
0: 当下停车不得，
1: 嗯，
0: 按估计都那是哦，停车得看你哦，
1: 嗯，
0: 都飞回去，
1: 嗯，
0: 哦，这样没去啊，
1: 哎。
0: 你擦擦波单啦吼，啊，所以你碰珠啊吼，碰珠啊，擦到树枝的吼，哇，你要去爬去吼，
1: 就无法度。
0: 啊，所以人家拢有分的路，有咧爬山的路，吼，啊，佮有迄个擦平平的路，安尼就是。嘿，啊，所以讲我们讲每一个人。人工哦，达工也是工哦，上街路去行25分钟啊。啊，行路工会当然走掉哦，十种的这个怪毛病的对啦哦。而且呢，个人增加哦，性命寿命。所以讲行路会当走掉十种毛病呢，都十行应该。都十行。都十行啊。我讲第一行就是哦，会当哦在紫红关行行工会较好。看不到，哦，啊，比如像公园哦，比你的那个山丘那个什么关节，有时都在背背起啊，都走路，都对关节也老帮助。
1: 嗯，
0: 哦，啊，难真辛苦，你行一下，对吧？吼，啊，过来公园以后就一大棵，哦，这样大棵对我爱相信啦。
1: 哦，那叫什么公园啊？热量消耗剂啊。
0: 啊，这一段哦，去除那个高血脂，哦。各一张哦，去除那个高血压，
1: 嗯，
0: 哦，啊，各一张去除吼，是那种的疾病哦，
1: 哎，
0: 哦，啊，各一张吼，诶，防止个癌症，
1: 嘿，
0: 哦，啊，各一张吼，那个走掉那个肿瘤工具的糖尿病，啊，就有帮助，
1: 嘿，
0: 啊，各一张吼走掉吼，那个骨质疏松哈。现在骨质疏松来以后，就是晒太阳啊。
1: 哎，就又发掉力量。
0: 哇，阿弥陀佛，
1: 骨质。
0: 那人家哦，我去讲了，可能真辛苦，但都蛮是爱讲，
1: 嗯，
0: 也是要做啊，够起哈。是的，

0: 讲话真侪人哦，甲这复杂理解为合作工作做吼，诶，厝足侪啦，足侪间啦，车足侪台啦吼，人钱足侪啦，是咩？其实遐拢是三昧障碍，遐拢是罪啊。
1: 对。
0: 所以不是哦，伊讲哦，福应该是吼，诶，较无心来输啦。
1: 对。
0: 吼，啊，不算哦，那个欲望吼就较少。
1: 对。
0: 啊，贪嗔嘛较少。
1: 对。
0: 啊，嘛较无自信安尼。
1: 对。
0: 无知。
1: 对。
0: 公安就是福。诶，那正面嘛是利呢？
1: 对啊，本来就是啊，咱就爱知足啦，
0: 知
1: 足啦。
0: 嗯。
1: 哎呀，那是讲哦，哦，拢想讲哇，然后有迄。人有安怎都安怎哦，哎、人偌好个啊，哦偌济厝，偌济股票，哦你一直安尼比哦，当然家己哦，也是无亏我。真个没错，咱爱看别人家己有诶，卖甲人看别人有诶。
0: 有鸟，有鸟，
1: 哎呦，
0: 有理哦，
1: 哎，
0: 有哦，明白哦，好啦。空白空空空，
1: 我所想的，
0: 所以想开了，世界就很美丽了。
1: 嗯。

姐多美丽嘞，袂歹哦。我看哦，到时我那这么听讲哦，哎，我阿克这么爱爱。

0: 你不要去表示的是啊，
1: 哎，
0: 老花真无病，总是有做感情，
2: 哎，
0: 所以这个吼，一人精神讲，可能是办的歌啦，这这地球呢，中办的啦，啊无听啊无办的，
2: 哎呀，
0: 会听起来人感觉不舒服，
2: 哎呀，
0: 很
2: 袂歹啦，
0: 就是
2: 真正吼，人家怎样袂歹啊，
0: 赞
2: 赞吼，是好的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
0: 啊，有啊，
2: 嗯。啊，这个教授，
0: 哎，
2: 你这吼，咱来分家吼，你在做铁山的跟我们朋友分享。
0: 哦，啊，这个物件啊，讲用心的话啦，
2: 嗯，
0: 然后上好的物件，我真是要压低啦，
2: 嗯，
0: 真的啊，
2: 哎呀，
0: 那好话哦，
2: 嗯，
0: 就在讲，哎，我打工现在听众朋友吼，
2: 嗯。
0: 不也是像旁边呀？
2: 真假的呀？
0: 啊，他们也是像旁边哦。
2: 哎，真假
0: 的哦。啊，就是也是做这个嘛，做个挺有感情的。因为我个人，家里听到伊咧做这个嘛。
2: 我脾气不好。
0: 啊，但是哦，伊声挺好听的。因为也是要说得平的咧。啊，有放的歌吼，人家那点嘛话是家里个家里做的歌曲吼。真正恁做这个感情啊，听起来就好听，不乌白放啦。
2: 啊，这当然就是乌白放哦。
0: 乌白放咧，红我歌乌白放。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
0: 你这个四十六岁呢，我今年四十几嘛，我的病是十九，有件四十多岁，四十六年，在江苏内线
2: 排，
0: 第三级哦，这个目前是台湾哦，然后现在第一级、第二级，一起跟着在做，我刚刚看了第三级啊，末期哦，目前就拢是这种情况，
2: 哎，我是怎么样啊？
0: 我一个。一共就会进两头三个位，他老总他个位的，
2: 哎，
0: 无拿，
2: 哎，
0: 但一摆掉以后呢，知道哦，我怎样了哦，我怎样，伊跟我讲话呢，我跟你讲，你听到，啊，可以解放起来，
2: 哎，
0: 但是呢，那你们怎么断没有？要吸一个新鲜的空气，
2: 哎。
0: 还要画画，画上这张画画。
2: 哎，那照片弄够
0: 了。因为就我等一个公安哦，我领任的来
2: 啊。哦。
0: 我来讲。还是老辈的，但后生公了，那还老辈公，那都很多好嘛呢。
2: 哎呀哎呀。
0: 那叫你爹呢？
2: 还
0: 不离开呢？这个还是不得了。好个妹啦。真用心工，我看。困难是咩呢？
2: 啊，赶紧去，
0: 啊，赶紧，
2: 啊，侬背落山，
0: 跟朋友交代呢，
2: 你
0: 要画，
2: 哎，
0: 啊，要求啊，求都是背嘛，安尼破除了，检查医生是检查了，这个会进来，癌细胞都无，对，安尼真正好惨，
2: 哎呀。
0: 我说我废话话保障废话就这个
2: 还
0: 有耐心呢你把几个白费带
2: 你带不好
0: 这不难嘛
2: 所
0: 以助产后啦所以啊我现在过用你有没过用啊既然这么说这么说我就是个人的良心没啦你今麦讲市区咧，伊物件伊话较早有安尼像今麦时代，一点都无同啊。我就是我人生要跨出几过啊嘛。因为你那大包了后生囝，
2: 下
0: 底落厝，下底落车，下底遐囡仔要读册，啊伊家头咧咧收费就限嘛。啊你讲伊要用请假，老爸老母家己身体无得够用。
2: 那大家拢是台积电上班呢。
0: 哦，那你要你股票的，我怎么解释？我你讲，啊，你听讲，你那嘛爱就请假啦吼，爱过哩哦，就是伊家庭还是干嘛？一旦对症大家是就能看，关心过会疼啦。你讲就请假都卖食头来过老爸老母哦，是家庭。
2: 啊，那是机会啊，拢总是。
0: 你嘛爱生活有保险啊，爱考。 啊，你车位都现金的贷款啦，
2: 哎呀，
0: 啊，存金嘛贵成功，嗯，那贷款啦，
2: 哎呀，
0: 啊，对咱做许多人哦，
2: 嗯，
0: 那家里个过健康哦，
2: 嗯，
0: 卖我们不要讲一些些哦，
2: 嗯，
0: 你莫话你那不不不啦，
2: 那你这些咱金嘛比你大些拢讲，伊讲哦，我老的身体都爱过啊，
0: 对啊，
2: 过好我你讲，伊讲安尼哦，今年是这样免烦恼过啊。
0: 对啦，你工作正确的呀。
2: 啊，人家为做，今年是谁吼？就是讲，像老爸老母啊，阿尾都有佚佗啊吼，拢会进去，伊呐，可以身体健康，啊，看会行会走，伊讲这个钱都爱开，开赢遐钱到咧吼，咧社会费用啊，
0: 又做费用哦，
2: 嗯。
0: 哎，你个朋友啦，检查有癌细胞哦，
2: 嗯，
0: 一个安尼家己住，要开十万万来拢癌，
2: 嗯，哎呦，
0: 我十万万，
2: 嗯。
0: 像个大人，你刚刚少年用心去去赚钱啊，
2: 嗯，
0: 啊，吃了吼还钱了，哇，用钱去过人生啦，
2: 哎呀，是啊，是啊，
0: 哎呀，啊你你吃了个钱，这个没做事吼，
2: 嗯，
0: 就是都不方便，你人家无得处理呀，
2: 嗯，
0: 而且边个人家你处理家己无错吼，政府啊，别人家你对，
2: 嗯，
0: 安心不联系的，
2: 哎呀，
0: 就痛苦，
2: 嗯，拢无得多加起来，
0: 哦，
2: 对不？想要个小子帮一下大腿，嘛无法度。
0: 就在那里管，啊，所以哦，
2: 嗯，
0: 你看我背着你啦，哈，真会弹琴，
2: 嗯，
0: 我跟你说话不少的，
2: 嗯，
0: 以前做这些你都没讲，没说的不好，你做这些都都开你就连你就，
2: 嗯，
0: 错给他把人家开，我这里都是经典在
2: 听。等于零啦，
0: 零，所以我这块我还听，
2: 嗯，
0: 我为了安那都来，他只能假啦，
2: 嗯，
0: 他全部病人都哦，病工啊，没工资也。住的天气又热啊，十分钟后要老人都要挂电哦。
2: 嗯，
0: 到时啊，很多事情啊，你你单位在啊，就赶紧来分东西，我把人家连接哦。
2: 嗯嗯，那个时分就嗨啊啦。
0: 对啊。
2: 嗯，
0: 所以哦，
2: 嗯，
0: 我今日就安尼食落，身体够用哦。
2: 嗯，
0: 还是有必要的。
2: 心脏不啊，
0: 那麦当劳，麦当劳，我不得根本的，大家来听了，有心脏了，对我友好，
2: 对，
0: 大家都一样，什么比较都干了，
2: 嗯，
0: 因为总在这熬了，
2: 嗯，
0: 老人了都是这样的，我平常没有听你提这些，听我这些，
2: 嗯，
0: 特别在这熬，
2: 嗯，
0: 特别的，
2: 嗯，
0: 你呀，你财务都在这门东里听我这些，
2: 哦，那个，哈哈哈哈哈哈，啊，你你你。伊无咧问西啦，
0: 我都不要紧，你不要乌料鱼啊！对啊，大家在讲究朋友啊，做朋友做得到对嘛？大家晓得，我的工资拢是起的，交完这个才是，我真的所以还是过健康啦。
2: 嗯，
0: 我非常欣慰啊，你，我能发鱼咯。打个国际个钱，
2: 哎呀，
0: 真的啦，
2: 嗯，
0: 像我讲，我以前搞经济大会的，
2: 嗯，不是，
0: 我啊，这边看到我讲，我去看一下，
2: 嗯，
0: 有些司机在看，老乡在看，
2: 嗯，
0: 啊，别看那个模糊的，
2: 嗯，
0: 你今天在看，那个模糊的，我不啦，非常厉害啦，
2: 哦，现在这些平头啊，这种的啊，呢。嗯，
0: 这个是用功的时
2: 候这样啊，听我讲哦，
0: 不能讲哦，你来讲我讲七十哦，那
2: 话
0: 变得有缘，
2: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
2: 嗯，
0: 哦，你讲我会听，
2: 人
0: 家来讲，啊，你老姐你都背台会听啦，无啦，
2: 哎呀，
0: 我你讲哦，我今天用的都用的，
2: 有啦，哦，
0: 真的，吃我熬我熬鱼，那起码熬鱼起来我就快点不改了。
1: 哎，对，
0: 嗯，好，啊，我在云头七千里头嘛。
2: 哦，
0: 你下个时间去那个奥运哦，问我个带，他不来的嘛。
1: 哎，
0: 啊，所以卖公一般在搞，一般在搞哦，是比那家的送的早的晚，他不要问我，反正很轻松嘛。现在的少年人多，
1: 哎，
0: 假如我这个这个什么什么的都行不了，
1: 嗯，
0: 没有啊，
1: 没有啊，
2: 对
1: 呀
2: 对呀，
0: 他多爱的更好，
2: 嗯。
0: 讲的今天没有用哦，
2: 嗯，
0: 嗯，那么的东西今天因为已经我被封
2: 了，嗯，
0: 这个在韩国吧，
2: 嗯，
0: 他在韩国被苗的多的多，
2: 啊，对对对对，今天的出生的呀，
0: 对啊对啊，
2: 嗯，
0: 他在表现韩国的表现，
2: 你要看人家出名嘛，是什么的，
0: 对啊，
2: 嗯，
0: 啊，我讲这个天条哦，
2: 嗯，
0: 一些表现进攻进攻的，
2: 有啦，
0: 进攻。
2: 看到那么安呢？
0: 对，
2: 哎，电视中我都看了哦。哎呀，
0: 真够呢！
2: 哎呀，
0: 真够呢！
2: 啊，金金这边来给咱拍。
0: 对啊，真够呢！金条哦，
2: 哎，
0: 金红的，那金金好杀金，但是一条，
2: 哎，
0: 带着红红的了
2: 不？哎，
0: 把你江镇哦，
2: 嗯，
0: 把全国都红红的，红个金红，
2: 金红哦，
0: 金红的，
2: 哎，
0: 金红的，
2: 金红嘛，安尼哦，
0: 哎呦。啊对哦，
2: 嗯，
0: 一进贡献你敢知？我一听起来哦，
2: 嗯，
0: 我就会把这佣金一个挂起来。
2: 嗯，
0: 人家就有时间在时间就无办到，
2: 啊，进谁要知？
0: 系啊，
2: 听了，跟他挂起。
0: 我说，哦，银松，
2: 哇，哦，
0: 哦，银松，
2: 银松，
0: 哎，银松对头是乌色的哦，
2: 哎。
0: 啊，现在变乌色的。
2: 你在平东做你的干妈家来的？
0: 无来。我怎么干起来下去了啦？也叫中国铁疙瘩
2: 哦，
0: 还纠推纠结纠发，
2: 嗯，
0: 该这样这样这就这头，我们不好干的啦。
2: 哦，
0: 公爵，这个欧仁松哦，
2: 嗯，
0: 李仁松六干了先息，
2: 系
0: 中国嘛，
2: 嗯嗯，
0: 因为仁松啊两年代在中
2: 国，嗯嗯，
0: 那太纠结了，
2: 嗯。
0: 大家开始来制作，
2: 嗯，
0: 现在纠结纠结来断，
2: 嗯，
0: 破了，
2: 嗯，
0: 再等一些，这叫什么？
2: 嗯，
0: 你两个是破，
2: 破
0: 缺了，破缺了。
2: 啊，你个我太破赶快，
0: 我放在今年啦，
2: 哦，
0: 因为我太破了，今年会排除的话，安供供。
2: 我太破供鸟用这些呢，
0: 供的假烧啦，哦，一个鸟用感冒啦，
2: 旅
0: 游啦，马路好挤，马塞呢。
2: 所以为餐厅还有那几行名菜呢？
0: 对哇、啊，他们都容易解决
2: 啊！对对对，
0: 老菜脯哩。
2: 去买吼，人家为拢讲是啊，阮这嘛是老菜脯啦吼、嗯。啊，其实
0: 不
2: 是
0: 不够啊，你就不够啦。
2: 嗯，对
0: 哦，你就不够嘛，你知？
2: 嗯，
0: 啊，所以你纠结纠结。
2: 嗯，
0: 所以贡献我这个朋友，
2: 贡献。嗯。
0: 啊，这种作用哦。
2: 嗯。
0: 你平常去你网络在查看没有？
2: 嗯。
0: 哦。也是恶人所忙，我什么心中无力啦，气得破碎啦，那个心灵依然被困住了。
2: 嗯，
0: 这种帮助找不到，
2: 嗯，
0: 能解决你了。今年的春节来，他们家的朋友都走了，
2: 嗯，
0: 家都空过了不难啊。
2: 嗯，
0: 能解决你了吧？你把台湾的气瓶放哪去了？
2: 哦，像这
0: 个，我那啥，去年我爸我今年我那爸，我那不管。
2: 哎，我也要。
0: 气瓶
2: 哦，哎，过年不是一天。吃几点名呢？哎、欸，我有个问哦，我讲你爱困了是吃几点？你看准呢？一粒、两粒、三粒，夭寿！
0: 哎，你叫你咋啦？
2: 我当然身体不得吃好啦。
0: 你吃到尾拢戆戆戆，你怎样多多？你多多？啊，气质拢歹呢？
2: 未清菜。
0: 你那未清楚？
2: 嗯。
0: 啊，戆戆戆戆呢？
2: 嗯。
0: 你那其他未健康呢？
2: 真系哦。哎、欸，啊，我感觉迄位厝内边的人，老家爱困了的人哦，
0: 嗯，
2: 他们好像会遗传哦。人家会烧毒，
0: 算怪。
2: 家在阮家无人食艾灸
0: 啊，我看一回，好像是同志，十岁一百块来起来那个，
2: 伊就会因讲，伊就是安尼讲，伊讲无食哦都未困，
0: 啊无困你就系啊，
2: 啊都细心细心，
0: 我细心呀。是过来
2: 人家
0: 公司的今年老庄老伯的闲的嘛，我讲哦，既然无困啊，妈咪来报报给
2: 他。啊你也吃不困，我讲哦，像我较早囡仔时阵，较少年的时阵，哦，迄个讲招讲要创啥佚佗啊，要去露营啊吼，拢嘛见少的现在，
0: 吃不困哦，
2: 拢无见哦，嘿，拢无见哦，嘿，再见恁讲精神嘛都真好哦，我三更你讲话做起嘛，我那去一更啊无困哦，夭寿，我话一礼拜
0: 都未到，
2: 哎，正经，哎，我家己的经验。嗯，较早就是安尼，啊，今麦无法度，
0: 因为关
2: 系，哎，对哇、啊，哦，今麦唔是十八岁也无法度，
0: 你也是工资，
2: 是啊，
0: 工资出去的，
2: 嗯嗯嗯，
0: 啊，就是欧元生活，
2: 嗯，
0: 我平时去定买的，
2: 嗯，
0: 定的是比较多，
2: 嗯，
0: 啊，不容易的，
2: 嗯嗯嗯，
0: 你这里面讲哦，
2: 嗯，
0: 做经济的，
2: 嗯，
0: 做经济，
2: 啊，嗯，
0: 是外的工
2: 厂，嗯，
0: 你这里讲啊，去比如我主动啊，被工资哦，
2: 嗯。
0: 你要在家，在家家里大家对吼，
2: 嗯，
0: 一个安魂
2: 静静，
0: 嗯，
2: 哎，嗯，
0: 就出去了，
2: 嗯，
0: 你出去慢慢一个很大的社会，他就晓得，他就会搞明白，
2: 嗯，
0: 哦，你按这个困难，我地方忙起
2: 忙起，忙地忙好呀，忙困嘞。
0: 你要开始咧拍大戏，
2: 拍大戏。
0: 哎呀，等你咧什么？正阳过来，马虎朋友。
2: 哦，阿黑咧住家哦。
0: 哦，别人我别人，我住班咧。所以这里叫好路上嘛。这里哪里？住这边嘛。按脚步去。去给大地做介绍，给放了一个名牌，
2: 好，
0: 不给人放了，部分的放了出来，给他的冠牌，
2: 好，我来讲，哪些金门岛的
0: 奖杯，金龟多，
2: 金门岛的奖杯多，
0: 不给了，
2: 放
0: 了一个名牌，
2: 什
0: 么名牌，名牌嘞，
2: 有名牌之最大，
0: 就是安尼样嘞，
2: 嗯，
0: 我就背起来就放上去，旁边几个就准备去。对不起啊，今天啊，不给啊你哦，
2: 哎，
0: 你去看一下哦，好多欢来欢去，
2: 哎，
0: 就
2: 目睭金金，人相中，
0: 对呀，
2: 嗯，
0: 对啦，
2: 嗯，
0: 我这个钱结婚的，台湾大大的，
2: 啊，所以有这些人都一直来扣假的，
0: 太对了，
2: 啊，可怜，哎，那假的钱哦，因到底在偷，嘛唔知。
0: 我跟你讲，人家是爱跟我人家做的哦，用这个手，这个刀，
2: 一
0: 个，
2: 你嘛唔知，
0: 啊，你嘛在去，哎呦，我手都自己麻，你都无翻身啦，我这脚你老无翻身，
2: 不一样呢，
0: 哎，不晓得未来你唔知，
2: 唔知，
0: 啊，不像人家你等你老家你嘛唔知，
2: 啊，无迄为人有无，迄为人等。出去饮酒，为女生去用剪丝。
0: 哦，
2: 你要跟他来宾嘛，跟他回一台三那一罐吧。
0: 就是
2: 你现在拢唔知啦。
0: 是啊，
2: 对不？
0: 注意啊，注意啦。
2: 嗯，
0: 直接够用啦。
2: 哎呀哎呀，
0: 这我听说某出去吼，
2: 嗯，
0: 我的公司的公司对你更在。
2: 特殊，
0: 你在这里，你这实习不抓拢来看的。
2: 嗯，
0: 这出去的代志有这么几句话我可以讲了。
2: 嗯，
0: 这有一个先生最最干了，陈先生啊。
2: 嗯。
0: 你做新加坡，我拢差不多一日带来台湾带，做一做生意来台湾做生意，啊有心中那有心中别心这不叫话理想，我本来拢会打扮吼，会打扮，对，心中有啊，所以你带钱，
2: 我那心中无好，你就是不爱做，
0: 再做我都做生意也可以，
2: 可以的，啊没钱是那个难的。
0: 啊，别去养家，哇，自己回家放农庄啊，经营新小创，
2: 嘿，
0: 新家建这个新庄，怎么骗看大家骗去啊？啊，不是方便去啊？
2: 啊，毕竟你没经出力啊，
0: 经出当年在空中休假，空中下回，空中小姐金丢啊，
2: 嘿，
0: 都卖几朵花呢？
2: 空中叫我一千喽，
0: 对啊，有不？
2: 啊，
0: 不爱花，不爱在干酒啦，啊，不输。
2: 都要
0: 我去，我去会议店哦，跟台湾人，那人家广播，以前都一分钟嘛，新闻不到话好呀，还是以前都弄啥？
2: 伊唔是以前，伊是家己本身啊，新闻不好，
0: 哦，伊家己来黑来又真，
2: 哦，好
0: 热心嘛，
2: 哎，
0: 伊卡棒来边做，
2: 从
0: 瓜州客能量，
2: 哎，
0: 好吃的好。这叫做空中去公园，空中休
2: 息。我一趟都提好一家，
0: 从提好爱的空中小姐送进来，提好这个阿兰回家。也要跑到天水十五分哦，本来平时拢关闭啊，清关二楼啊，人家那什么半夜的状况，也在十五分钟了哦，那哪能会有？他计划的，十五分钟了哦，这中间怎么将那气血从？
2: 本来伊有跟他有拍照啦，
0: 啊，就是本来大家，今嘛目前心中家庭心中无那个两个字嘛，因为出国心中比侬比侬大多了心中，都是心中
2: 谈，舌下含片啦，
0: 对吧？
2: 哎呀哎呀，
0: 哦，所以跟买个东西，
2: 所以就这家己啦，小可尴尬吼，那么分分十三吼，蛮开玩笑，
0: 女生有上来去啦，
2: 哎，
0: 啊，这个先那好吧， 给我八百块，安尼不能使用，你得赚袂起，还是赚袂起钱呀？
2: 啊，所以为人拢不看伊为人哦，敢那无爽快，啊，拢对这心中安尼。
0: 怕啦。
2: 哎呀，啊，迄哪有好啊？
0: 哪有好？太勇敢了。
2: 我看真侪人安尼嘞，我若看人安尼，我就知啊，你心中无
0: 怕哩。
2: 真系安尼啊？
0: 不卖好病的关系。
2: 咩啊？我看真侪安尼。啊，
0: 最轻松哦，是你当时做对了，
2: 我
0: 学了一个朋友哈，
2: 真的是
0: 个
2: 不小心那个
0: 机会，我来讲，
2: 一天几日白，
0: 你来讲昨天这变化，你讲你那个寒流啦，你今年寒流啦，就讲最用难话的，寒流我
2: 晓得
0: 哦，不管你给你们带到做做，我什么所做什么地区，最用事业做最用事业啦，农民先弄个做嘛，你那可能。估计就看到了嘛，
2: 系啊系啊，
0: 啊所以这个心脏要注意哦。我一个朋友心脏用针扎啊，要去电击啊，可能是手的关系，可能是学习别的来啊，后来是安怎咧？
2: 不是，去锻炼哦，
0: 不是讲讲犯规啦，
2: 不是成功就失败啊，就安尼。
0: 晓得。
2: 嗯，
0: 起码要开刀我咧讲，叫帮我转。
2: 你叫他签名，爱自动放弃啊！
0: 我那个
2: 医唔给你
0: 医疗医疗纠纷，如果签名都签输
2: 啊！对啊！
0: 我把你个气球变了，都个钱要红收啊！无爱起码拢先签，刚才咱出去唔能签名，
2: 什么爱哦？
0: 我算了，拢爱哦！
2: 哦，这危险哦！
0: 哎，
2: 咱出去外公那是真真大危险的。正经的呢，
0: 我来来，俺们几百个，每个礼拜呢，我来给你办个票，票呢，
2: 哎，以前蛮空的啊，那好办呢，那里蛮空的，
0: 票也办，再办我来给，哦，就好嘛，
2: 咱讲正经啊，那违反者唔知啊，以前你也唔知，因他那贪嘛，
0: 哦，所以家大哥大叔那边对几条公，是啊，会使办你们，以前跟你讲。哦，像那水牙哦，水牙我一般办的就过了，第二次在水牙，
2: 你看哦，
0: 我想买它好啊，
2: 买它多呢，
0: 买它多，
2: 买
0: 它多，
2: 买它多，
0: 对了对了对了，那个人走了
2: 是
0: 吧？这个新东西是真的，
2: 你
0: 不有去挖几个阿贵挖呢？
2: 对啊，阿贵挖呀吧，哎呦，挖几个开宝剑啊，
0: 阿弟啊，十挖哦，挖过来，
2: 买还挖，
0: 一根的，
2: 不生呀，
0: 挖不生呢，阿新东挂还挂还呢，
2: 还超开。
0: 我跟你讲哦，起码人呢就是电池啊，是电池啊啦，啊，
2: 你电池啊，
0: 我电池主要你来，
2: 啊，心中哦，
0: 哎，都
2: 控制那些，
0: 都控制的，啊，所以哦，这是这里，心不整，我一走了嘞呀，
2: 我一整电池，
0: 哎，现在哦，这么重的嘞，
2: 哎，
0: 还注意哦，
2: 哎，
0: 你听听，
2: 听我一点声嘛，
0: 我讲的，我跟你讲哦，不去的哦，我来跟我爹夫请教，在中一个李先生啊，有心脏病啊，他过程中我在看医生，他医生很莫讲哦，孙先生哦，心里不准啊，
2: 一般人听了心里不准，那我干嘛不要紧？
0: 你跟他哈，二肩按摩左腿，
2: 有啊，嘿，我嘛讲的不要紧，嘿，无代志，
3: 我还有分轻微的，严重，
0: 因为就是说，哎，你讲的对了，这个是直接跟我门，那些行动是来门里的，挂的，对的，
2: 哦，二肩膜，
0: 二肩按摩，
2: 嘿，这就是开
0: 嘴巴啦，
2: 嘿啦，
0: 就刚刚到门要红在线，一个门跟挖一样，门关嘴巴来啦，关嘴巴啦。
2: 啊，所以跟他说的是，诶，愈老愈智慧，啊，对，
3: 愈练，
2: 愈
0: 练，愈练，愈
2: 练，愈练，愈练，愈练，
0: 愈练，愈练，愈练，愈练，愈练，愈练，愈练，愈以前你那个你搞
2: 不清楚，不是啊，就成功跟失败啊，两项啊。
0: 对啊，啊对，以前来讲，他们只要哪里困，赶快来讲来，就要赶紧先冲出去。这样子的心中呢，也有平时啊。啊，因为的困难，不惊紧张。因为从春节那个推动直播，你就不直播。在这种时间啊。就是说他在转变成生意的好了我们觉得那他们要放了棉袄放棉袄哦发现他就是我家就是我哎我听
2: 啊听啊哎我看各位啊因安国安做法我没有听死
0: 我不知道你要跟他们安办的好人啊我当时要 因为你太太未人未当讲无困，
2: 哎，叫无困就系啊。
0: 因无是想讲我若困了，先生也无爱想讲，今下我临时啦。
2: 哎，我今下哪得？
0: 哎，啊，
2: 所以拢唔敢困。
0: 啊，无困嘛未使啊，有这个机的机的机。
2: 无困哦，迄个排便排便就来啊。
0: 对哇，啊，这我讲个多讲两项，嗯，十多年，
2: 嗯，
0: 啊，阴心病哦，
2: 嗯，
0: 唔该一个亲爱，
2: 嗯。
0: 唔使两人夹做嘅关，
2: 你
0: 嗰啲恶人心，
2: 嗯，
0: 我啲做亲戚啲，
2: 嗯，
0: 系啊，
2: 嗯，
0: 公仔头度比较残酷嘅，
2: 嗯，
0: 咁讲以前跟家公，我唔使病我，你都夹得好好，
2: 嗯，
0: 即系我阿啲合约，你讲咧叫我嚟判住你，我唔会，冇事，我冇亏到，
2: 阿你算钱运咧。啊，所以讲，哎，只要唔是咧正经咧，定着贵人，啊，我那现本啦，咱讲正经咧。
0: 对啊，
2: 嗯，
0: 所以哦，
2: 嗯，
0: 做就做啦，
2: 嗯，
0: 心胸啊，心力啦。
2: 哎，啊是讲，为人有咧困哦，困困咧创起来嘛，听你无声，卡等咧。
0: 哦，安尼，听你这个声。听到太刺激了，不
2: 是啊！医生讲讲，你若像安尼时阵哦，体重足危险。哎呀，安尼，我应该是拢感冒。
0: 有情，有情中的问题啦。
2: 啊，所以话人就拢会去病，等那个啥，困那个，那个睡眠中止的什么花啊？
0: 嗯，
2: 我那个仪器啊。
0: 就稍微要提前带一点。
2: 那个困重一
0: 点啊。
2: 哎。
0: 你那可能在放个病假了。
2: 哦。
0: 你种了个叫我你说嘛，
2: 开
0: 心，
2: 哦，我听诶医生啊讲啊，我想讲你是安那，啊怎么无？
0: 啊你困了会
2: 苦，哎，苦，啊苦诶啊，苦足侪人拢卖苦，但是伊讲诶种诶是，哎，无啥，哈哈哈，就安怎办呢？
0: 哥我听诶听诶，我够苦诶。
2: 哎呀，
0: 我讲你我听听
2: 哇，你心中火，
0: 心里心中白哦，
2: 嗯，
0: 心中会怕的，跟你闹哦，
2: 嗯，
0: 心里心，
2: 我没跟你闹到那个，
0: 这样，
2: 哎呀，
0: 这样哦，
2: 哎，
0: 这样的人我看来比较怀疑，是心心中工作人，
2: 是，
0: 这东西啊，
2: 嗯，工作
0: 人你讲我
2: 内功，
0: 难免在这样，
2: 嗯，
0: 两气不足，你讲我急啊，我这是急啊，
2: 嗯，
0: 急啊，
2: 嗯，
0: 哎，他老哥。对起来，工作多的话哦，那职业没用的。
2: 你讲那个职业都无多出水咩？
0: 职业嘛工作，
2: 哎呀，
0: 对不？
2: 哎呀，
0: 他做这个氧气比较不够，
2: 哎哎，
0: 比较缺氧。
2: 哎呀，
0: 他这边马上缺氧了哦，
2: 嗯，
0: 他给穷了
2: 哦，
0: 啊，地底都厚了，
2: 嗯，
0: 啊，我也后背筋呢，
2: 对
0: 他的这边尿血什么呢？你后背筋
2: 没筋太了，没筋太
0: 了，没筋太了，而且你没时间，
2: 哎呦，血没筋，血没筋，
0: 嗯。哎，你怕袂起哩？
2: 因为胃就是有这种病，
0: 因为
2: 伤胃亏，啊，乌白伤，啊，乌白讲，
0: 哎呀，我头头天乌白念，啊，今日直接唔知老爸有这个病吼，
2: 哎，
0: 当作都好记起咧，
2: 所以胃就变忧郁症啦，
0: 是安尼来，
2: 嗯，
0: 哎，啊，胃肝病，老人痴呆症，
2: 嗯，
0: 这负债就来，
2: 哦，有可能，
0: 哎呀啦，
2: 嗯，
0: 啊，对这个乌云什么，
2: 嗯，
0: 这个心脏痛不痛？
2: 啊，
0: 痛痛。
2: 碰碰，
0: 你个看心脏跳，按照一个心脏。
2: 三中都已经出镜啊！
0: 心脏啊，三中。我你讲哦，你心脏按照这个心跳，你的心脏要跳。
2: 哎，
0: 碰碰，
2: 碰碰，
0: 碰碰
2: 啊！
0: 这个第一声是会跳，
2: 哦，
0: 第二声会跳，
2: 嗯，
0: 碰碰，
2: 碰碰，嗯，我话今晚卖叫你黄教授啊，你
0: 我碰碰。
2: 来来来，我你讲哦，咱来听一下歌嘞，等下那个豆进来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前请海燕真正吼啊，分分啊来来，到时进来啦，进来进来。我感觉吼，你先甲咱朋友吼介绍一下安尼哦。所以安尼是安那样好处吼，啊问题是要安那样好，咱的朋友大家拢来个家庭安尼啦。
1: 啊，这边那
0: 边，咩那边哦？是啦，啊，你多客观呐。
1: 我这贵重重，
0: 啊，客观呐，啊，这咱今麦都食到八十一啦哩。
1: 我跟你讲，你看这个，你的爷爷年轻到三千多，你也做过了。
0: 有啊，我肥了真多啊。
1: 你也是干了。
0: 有啊，干了我喝热的呀。
1: 你是 RS2。你看他的名字就是 RS2。但是我跟你讲哦，这个欧林森修车修车啊。这两年有 R3。咱们说是马哦。这个 R。
0: 放弃公园里面的
1: 公道，不要把你动了。现在这条线啊，那你就别动了。你用这个好处哦。现在你的别的员工加班，也准备
0: 不要嘛。我那都已经做好了嘞。
1: 把你动，今天这面该动动起。
0: 怎么样？
1: 别的人工加班需要几分钟？
0: 就
1: 我把你动。我的一阿，先生下的，比你迄个人生要照干哦，我背好
0: 去。好，我今日管他你几杯哦，我今日去请你来哦，就是吼，我讲特别吼，要让咱的好朋友大家欢喜啦。你要安那好问啦？
1: 一克啊啦，大阿哦，两千多。
0: 一克两千多，不贵啊。
1: 当然俗啊。
0: 因为咱这六十粒的，不贵。两千五啦，啊你要安那好运，人个来也无可能摕一车啊。
1: 啊，你那都五千五，快些买贵啊，可以啊。
0: 两个五千哦，到手。你今日来家，我就跟你讲爱发愿呐。啊，你就知影我自带的介绍人生照片，教伊小个足厉害啊，对不对？大家食个足好啊。你今日在家里无呢？摕大碗落去，对不？
1: 啊，这又有个贵重重呢。我也比我你讲，你是高逼的呢，你看他人生照片高逼的呢，我这乌云松人能够做啥你敢知？
0: 做啥？
1: 我你听到你变感动的。
0: 做啥？
1: 乌云松，担当，中途下草哦，
0: 对吧？
1: 人健康哦，
0: 在。
1: 所以人迄个做起勇，勇勇起勇，迄个六十八迄个，迄个做起勇哦。
0: 哦，安尼哦。
1: 做其他人就无必要。
0: 对啊，那这身份人家袂歹哦。好来，到手，就是安尼袂歹哦。我来讲，那你准备好咱的车就比较欢喜的。两下你要看阿龙老师，你家己讲。
1: 啊，本来两下都五千。
0: 太紧的啦。
1: 对哦，降一千。
0: 啊，四千我无爱啦，歹听。
1: 还是我做啦。
0: 我你讲，好教授，咱就安尼今日就好啦吼。今日就好，咱的朋友大家都满意哦。好，我讲一句。
1: 好。
0: 那个三千。
1: 也不可能。
0: 好啦。
1: 好啦，
0: 好啦。
1: 哎呀，
0: 咱台语就讲好啊，你。
1: 台语我讲出来，你心里会知。
0: 对。
1: 教练三千，第一波是台湾，第一场在亚比加比呢。这目前市场你无当买。
2: 给上气的对吗？就是有软后，
0: 哎呀，
2: 有软后。
0: 好，我们来决定。好，好来。
1: 我的刀，我
0: 别别别啦，放手。
1: 我这个刀是外面打的，
0: 我一共还是小款尔啦。
1: 哦，
0: 人咧大吼，阿爸阿母也蛮会吃。啊，人嘛个人后生，个人辛苦，个人早生，个人惊死。人咧提一下大刀诶。
1: 啊，大刀就是那两下三加一嘛。
0: 三加一，
1: 麻醉啊。
0: 三块钱啊，
1: 是啊，
0: 啊三块钱你不懂，
1: 哎，你也讲两阿三千啊，四阿六千啊，
0: 啊，
1: 两个台币哦，两台币啊，来，
0: 来，两阿六千，
1: 六千
0: 来，
1: 两阿
0: 四阿六千，
1: 四阿六千，
0: 哦，两阿三千，
1: 哎，四阿六千，
0: 四阿六千，
1: 是啊，
2: 是啊，
0: 我你讲哦，大舅，你哦今日做好人做到底啦，啊靠拼啊都袂变掉，可能你今日大家拢食得起，食落去大家拢来去打包啊。
1: 大家公公，
0: 是啊啦，我讲哦，我这个卖职业厉害，那就吼四啊，一共六千多，
1: 是啊，
0: 我讲哦，五子登科，摸后一门，啊那就是有个五神恩，
1: 五千多，
0: 有啦，
1: 完了他你不听的，
0: 别啦，
1: 别啦，
0: 你呐，
1: 难不过我喊啦，你
0: 别喊，你干嘛喊？
1: 这几代几代人台湾呢？
0: 系啦，就咱讲一点爱好个呀。啊，佫传互咱，我迄个今天去倒个，今天倒，我甲你讲今天倒，你免做嘛面咧求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1: 今日你是干娘？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好，
0: 两个三千，四啊五千，对不？两大组个猜落去啦，吼！
1: 空八，
0: 好啦好啦，今日今日今年啦，空八空空空，
3: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车辆和平安，爸无爱爸无，今日一只有个鸟，电话要紧卡哦。

0: 看着花园美丽的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心下省电，从洗滤网做起。
1: 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乡下期待当穷总时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中下草、人参、甲莲子碱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莲子碱，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乡下七代，当穷总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乡下七代，当穷总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江嘎时代，当穷总之间，多谢，谢谢。
3: 卫生、卫生、卫生地，卫生咱台湾人的真心地。好吃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江江地。生日快乐，大部分人拢接到小提示。除了每天糖量250万公斤，台湾第二大蔬菜市场以外，本身对台湾人来讲也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过年，我将南国的年糕票寄回去，送完了。
4: 一年四季风景好的大城，为地主路子去出海口，其中有3个上盖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3个上盖大的连西南。西街土豆阿爸甲黄金拿也是上帝，有闲再来大声说哦。这当天是按时7点，你所时间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岁，我这满双岁，我的娘是乖不傻爷们啦哦。再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进入来，南投六单的后勤员工。哦，哎，你有影真正哦，有良心的啊，有下关的哦。你讲真正有良心的，有下关的哦。
1: 今天去特别哦，嗯，来也是。这个节目，嗯，比较应该是有先进的制度一下，
0: 嗯，
1: 要我的家里，我的感觉总太用心都比较的，
0: 嗯
1: 我的家里很好啊，
0: 嗯，
1: 哦，第一条路弯路钱啊，
0: 嗯，
1: 那个买肉不买钱，
0: 对呀、啊，
1: 对
0: 呀、啊，
1: 在乡镇边住也比大家都干净，
0: 不、嗯、过，
1: 所以比那些也比你的话呢，都还寡油袋都在寡油袋了，
0: 嗯。
1: 人家很差球，人家不听你。
2: 我没啦，我讲我自细就介绍人，人道根就真厉害啊，对，大家就食到都欢喜啊，对哦。
0: 哼，道士公，你唔知，即话一张纸，我那有厉害所在。
1: 因为今天
0: 听我的自然都哦听得好哦。哦，这安尼我无介绍恁好朋友，我就真艰苦哩。啊，所以讲我们在一张个纸之中介绍恁好朋友。哎、欸，真正哦！
1: 过来，过来，
0: 对对对，
1: 蛮美啊！
0: 我人人为人真欢喜啦，很开心啦，
1: 真好。哎呀
0: 哎呀，
1: 我找不到都才去。
0: 嗯嗯，
1: 哦，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人这个机会，
0: 嗯，
1: 我今天给前面先点开了。
0: 嗯，
1: 我应该哦，你我都应该你哦。
0: 今天下午哈，
1: 哎，今天下午哦，
0: 过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来来来来，侬安尼小等，你搁个听一下安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所以咱的电话拢会用在利用安尼吼，啊你若卡的时阵，你爱知哦，那是足济电话吼，哎、欸、有时阵来讲，哦你电话有够歹卡，好卡，好卡那有可能一定是无卡的对不对？
1: 哎，电话分线，哎呀，听一下，
0: 嗯，
1: 啊你也
0: 啊你唔通挂掉。两个时阵你又唔通挂掉，
1: 这等于个机会。
0: 哎，对，
1: 吼、哦。今日你当一个这个欧松吼，
0: 嗯，
1: 九团九社啊，
0: 嗯，
1: 这真正是不容易得着。
0: 嗯，
1: 啊，所以呢，明年要寻找出路了
0: 哦。嗯，
1: 最近啊，听话黄教授，今天介绍一个正韩国的欧银松哦，
0: 嗯，
1: 解一解哦，
0: 嗯，
1: 心中有力，我哩咁差个未知道。按照你反应变化再做很多问
0: 题
1: 难为赚的钱
0: 还
1: 是会增加你的货会少
0: 数
1: 据会无力有的很红钱我的做假的赚假的呀假的钱你要打东西假很多的欧元风金团金色这个财富也好贵很高的欧元的啦你现在开价钱十几平一万拢平，哦，比我老爸老母诶，
0: 那
1: 你家己无钱，哦，你个人安排，见识一下，这个欧林峰正韩国诶，那你正价就叫啊，不买就叫，其他不买你，广叫，其他有在商量，其他几多，哦，现在现在在搞，好有完啊，有在叫就无咯，
0: 哦，
1: 咁子啊，
0: 今天几秒，
1: 个
0: 人都不爱发啵，今天几秒吼，零八零。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今点我弄个理由嘛，点我变弄难靠不关了哦。今嘛这陈警官哦，这职场有一种温言的利润低，什么利润低？现在你说人那么欠，
1: 嗯，
0: 疲劳，疲劳哦。哎，我也不是讲安歇困得好啊，我多。今嘛哦，医生我直接讲，医生我是脑雾，啊，个焦虑。这空气也是哦，身心的警讯。
3: 对，
0: 嗯，所以今有真侪人呢，有真侪人拢讲脑雾，啊，拢讲哦，迄注意用下字的安尼啦。哦，嗨，你好，喂哦，啊，好呀，这里，这里，你有听到啦吼？我这重量唔少是安尼啦吼。嗨 ，Hello， 喂哦。你讲啥？
4: 我先。
0: 你讲啥？我先问。啊？安尼有听到？
4: 有。
0: 有吼、哦，你讲安那？
4: 有被动一场要投资。
0: 什么？哦哦，后来。后来，后是。 请请给您听哈，0800-5431-08000-54321哈。所以这个层，我们今麦这个层情况疲劳，不过是像那休困，啊，对当干的啦，唔是哦。啊，所以一寡烦恼，一寡担心啊、担忧啊，这哦，拢总是工作内面哦，还拢总是有的问题哦，吼。0800-5431-00-53212，对咯。所以咱的好朋友，所有脑部电话拢来利用0800-5431-00-53212。哎，你好。
3: 我
0: 三哦。
3: 哎，
0: 听两大
3: 哥
0: 啊，
3: 你
0: 咧在较少个。有影哟。哎呀。安尼你唔该学到哦，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哎呀、啊，嗯，哦，二来两抓手了，两抓手了哈，好好，来来来，歇阵歇阵了，你这种自己也安得好啊哈，好 ，OK， 来，你要看看这来哈，你怎样这爱听两抓手了，开始啦，哦，0800-5431，哎你好，
3: 哎阿姐，
0: 哎你好你好。
3: 哦，阿你讲，那做父母真会真好看
0: 哦。哦，这真正吼，这真正好看啊，真正好看啊，所以欢喜啦，欢喜啦，安尼啦吼。嘿，来今日听水晶，我听这我那白讲，我听古罗等着这真正好看嘞。
1: 你那大鱼仔，
0: 哎，今天大鱼仔，
1: 好贵的，在我的公路。
0: 没呀没呀。
1: 哎，今天你的心情特别放心，全部啦，大家羽绒按些视频就做安顺的啦。
0: 嗯。
1: 同时你吃爱顺牛奶哦，记得我拜托先喝点松，已经确定一下。
0: 嗯。
1: 哎，现在一般都用这个人丝皂苷也好贵哦，都用小贵我贵。
0: 不是啦。
1: 哦。
0: 那你人丝皂苷那是真的是太贵了呢。阿伯，那这是特别优待哦，阿伯阿伯阿伯，
1: 我阿伯就我阿伯，所以今天你今天带过来，你优待今天你，
0: 再来欢迎你，
1: 这当时的机会，哦，挂的啦，哦，台湾，所以唔买个北京的机票，还有个来亚细亚，来亚细亚，特别只有些什么保护啊，可能咱们最贵的，哦，可能讲了。还有几个比较大好客，我都服务起
0: 来。
1: 那些泡干红啊，那些生香啊，什么皮炉啊，
0: 都
1: 能泡泡菜啊。哦，那些客人都送的比较辛苦的呀，大家先来拜啊，拜神，多滚多安静，还是留在那个老年家家。哦，那两个数据应该，哦，那感觉点几种啊，特别高血压，特别高血压。哦，我的东西今天你别开玩笑了哦，这里你也跟我说，我自己身边都可以做不如这些做不如我难度幸福都去站起来，心中一条路正常，有哪个不缺的，我都会用这个事，我这里是做不如这个难度不如我这个丰富起来，还特别欢乐的，还在忧郁症，这心情好多，别跟我爸爸妈妈说，做不如了，看我不公平些。我今天大英大，今天大家闹哦，我今天特别的，今天干的，应该过瘾，好，先就等你开啦，好，
0: 0800-5431-01。0800-5431-01。哎，啊，今天告诉你都过点了，
1: 我来，我不远，我来补个班嘛，
0: 哎，你补个清楚，
1: 0800-5431-01。
5: 哦，还没有签字
1: 啊！慢慢慢慢，
0: 空空空，我数
1: 三几几，
0: 连那分都七都三成了，
5: 对
0: 不
5: 对？
1: 啊，无你也比你稍微稍微有啊。
0: 啊，对了。
1: 啊，你有位，我大哥大孙那种，较有啊。
0: 嗯。
1: 直接在那边抄，直接抄的。
0: 嗯。
1: 啊，所以我拢员工0800-5431-01。
5: 通过数三二一，
1: 跟这个是哦。
0: 哎，你好。
6: 是，我的叫两周嘞。
0: 两周来，再听一下，再听一下哈。0800-5431-01。
1: 0800-5431-01。
0: 所以咱两个朋友电话做你弄个头，电话边弄咱服务人员咯哈。所以爱来乌林松嘛，咱两个朋友讲真正咱的最。
1: 有台机的哦。
0: 好，来电话接下，0800-5431-01。

对对哦，好，你先等一下哦，等一下哦，来一线了，一线跟他进一下。

0: 你好。
1: 喂，
0: 嘿，嗯，我不爱两桌啊，我不爱两桌。
1: 你也不爱两桌是吧？好了，这输人唔输阵啦，输阵太过面啦。
0: 两桌，
1: 啊，来，甲听者，这那不爱两桌安尼吼，两桌较坦安尼啦。哎，两桌才开偌济尔呢吼，哇，所以真会好，真会好。电话在机头，哦，咱这电话哦，正经的。咱的好朋友讲，你介绍迄个叫乌旋鸟啦。我讲哇，阮教授也无讲乌旋鸟，你讲乌旋鸟。
2: 这在讲鸠飞鸠翔嘛？
1: 哎，
2: 就来安尼听懂就对呀。
1: 哟，所以听又讲乌旋鸟哩。
2: 哎，你不值得可能，我讲哦，这是人家的机会呢。一生中啊，做人啊，
1: 嗯，
2: 要幸福活法，你一年一修啦，
1: 嗯，
2: 修这个气的旺盛，
1: 嘿，
2: 我要带有的无的啦，
1: 哎
2: 呀，这个旺盛，我跟你讲，这控生物件，你敢知？
1: 控
2: 精力。
1: 哦，
2: 我大哥大嫂都唔知讲你食这个乌牛参哦，你身体袂生有诶无诶呢？
1: 嗯，
2: 真诶呢？
1: 嗯，
2: 这看法量呢？
1: 嗯，
2: 伊来感觉讲安尼人安尼神叨叨安尼，安尼感觉拢无爽快，唔得做你艰苦唔知吼、哦。
1: 嗯，
2: 你用三唔得转入吧，安尼过吼三嘛，
1: 点
2: 啊在你跟精神都恢复啊？
1: 嗯，
2: 体力都有啊？
1: 嗯，
2: 食一点啊生有诶无？
1: 嗯、
2: 啊！你就记载来讲真嘞，你
1: 唔
2: 得个乌龙山的记载，成你真正无了解啊！
1: 嗯

0: 就讲乌酸椒啦，
1: 对啊，这个乌你什么就会丢啦，你什么炖鸡炖啦，
0: 炖蛋
1: 沙巴个炖蛋个都唔得，都唔得。我这个人用作做小分子的哦，不容易吸收的哦。那真正我咧讲个正道，你就有电沙暗能力。当前当后做你个家拢不要紧，你无石油啊，你不用作用啊。哦，你赶快先看我好啦。我念着你听着无得，我头眼叫的。
0: 你超工爱个念毛只，
1: 好眼叫。二零松啦。食三，即个干控控锅，你发点咩物件，锅有诶无诶啊？控锅偏面啊，食一个乌云松，这是乌云松的人参照肝呢。这是乌云松的人参照肝呢。比一般叫你人捏了，这个人参照肝就喝到了五杯呢。叫阿实力呢，阿坏呢，这种种。修真正无会重点呢，这两边人生照单有无会的哦，你记得哦，哦，乌云霜、丹山、冬虫夏草，你看主要那个路了，哦，你看我西云山还有贵无？
0: 那不叫变亏，
1: 就不叫贵无啦。
0: 有啦有啦，
1: 这无比拢以为话呢，你看我这里看呢，元气好，精神好，哦，规个气力拢旺盛起来，人咧你规身躯都酸痛疼咧，这里也艰苦。说还要买干货，那东西干货我唔知啦。你因上唔该借两日费吼，货来借三两日来，你根本亏辛苦。哎呦，都比你两三倍人都较爽快。贵人拢爱增加拢轻松起来。这别说我未讲哦，你贵人赚特别呢，心我头发白，啊，心中头正常啊。六十五至七十二、七十五呢，哦，你讲叫我来赚起来，快赚起来。当时要赚未起来，就海溜溜啊。财产中华的，输掉中华的。我这人不好啦，贵个钱哦，
0: 哎，
1: 吴
0: 山小路用啊啦，
1: 哎，吴山小路用啊，是用地，他就换一个吃家啦，公平些啦，贵个算几十年啦，这边也吃得到啦，英语也修啦，我背到一回啊啦，我那用三轮那个做条条啦，去了红钱，供了三千五百，因为我那赚了钱，我供的这个钱都跟你花一样的，那你哪些会员呢？那红楼就推着歪呀，歪的错在歪，这比欧阳锋个这里更优秀，英年一秀，都特别感冒，连夜的，这该讲实在呢，这是你借着你主动的家里个夫人来背哦，你现在这个欧阳锋会恭维呢，欧阳锋不恭维，你家里个夫人来背啦，太恶心你啦，我吃个戆啦，暗时个心里呢太困啦，心中啊提提算啦，
0: 老乌白想的啦，
1: 对啦，
0: 有不见的啦。
1: 不松快安尼啦，你松快都唔知做啲艰苦唔知啦，
0: 哎都唔知有冇精力，
1: 啊心情一直败起啦，做咩未断未死，都挖窿自己啦，出去乌云松呢个字啊，哦，今日把经过你当耳朵盖擦去呀，诶，叫我讲话，不能来未来，不能来未来，
0: 咱今日只乌呢，今日只乌呢，好，所以咱好朋友哦，
1: 两千五啊，只按两千五来个咧，不二价哈，
0: 今日只乌呢哦。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你个看讲咱的朋友知哦，八嘞吼，伊就讲，哦，你真正是吼发完来啦。
1: 哎，这都没这个介绍哩。
0: 哎，我都叫你一点爱安尼，
1: 你
0: 就
1: 挂咧啊。
0: 处理咧啊。
1: 啊，别人在过去用鱼讲的，这真正你听也对哦，也对哦。其他人听哦，一万块还没死开啊咧。
0: 哎呐，
1: 这样死啊啦，你那个设备啦，两万三千，死啊六千，也是个特别招待工。我也有带几千，一个小哥多少台，这一搞，你们赶紧来分东西，换了个礼金，没，今天就给你刷优惠，但今天真的加价啊，
0: 今天叫乌啦，过来一共没有啊，没有啊，
1: 没有多少多，是啊，本来个千，也是讲。
0: 对，应该是
1: 钱
0: 啦，
1: 我破嘞破
0: 嘞，都是，这都是真正要咱来做朋友，大家吼拢有当吃着，
1: 真的，
0: 好因为感受着的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呢，
1: 好过就叫你吃个饿都会掉的，我你吃这种饿。
0: 因为今天人的元气上，
1: 对啊，也是好啊。这里看过了，冷气冷气，你来吃这个乌云松的人参果干哦，你耳朵该扎地了，为什么不能轻松起来？心中的 唔该别落我别别别断，别老师甲别看卖。
0: 啊，你个人读起来是咩啦？不是
1: 啊，
0: 不
1: 是咩啦？哎，
0: 你拢用得着？哦，你了一张是两粒，哎，一些暗指人家。
1: 哦，这个人呢？
0: 你是家，哎，那是家，
1: 安
0: 顺，安顺，啊，
1: 安顺，哦，哎，你个家，
0: 你是家，暗时家，
1: 就平淡一点，啊，个保养唔免哦，
0: 哎，
1: 保养为一斤两粒，两粒钱解就好啦，
0: 哦，
1: 好过如五角赞啊，你个免个停机点嘛，五角放假，拢免，拢免，
0: 拢免，
1: 我唔免啦，
0: 好，
1: 就人工手工这个乌云松这个家就掉啦，
0: 啊，那
1: 今仔有买就掉啦，无买唔掉啦，
0: 好啦，空
1: 吧，
0: 空吧，空空空，
2: 我数三。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我告诉这个电话你的脸靠难咯，哦，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你不会在这里
0: 发生
1: 什么话术
0: ？Hello， 有没有？哎，
3: 我今天介绍这个，我要一组大组的，
0: 要大组的哦。哦，好。好，你等一下，等一下，你没有地址的，要抄一下你的地址哦。等一下哦。哎，你好，喂，
4: 喂，哎，你这个安山，安山哦，
0: 哦山啦，你安尼，你安尼，你安尼会害哦。红的，咩？我会甲工作红的咧。
4: 对呀，农历对呀啦，啊，就是做大多的来啦。
0: 是做大多的。
4: 哦，我听你做节目真趣味，
0: 真趣味哦。
4: 嗯，
0: 阿怪公，阿那你正经唔要爱吃啊？那
4: 讲无爱都讲唔对，都来想给他包养。
0: 哎呀，一定啊，一定啊，哦，哎呀，哦，啊，平常时拢这么拢有在听啦，哦，
4: 有啦有啦，乖乖，我拢唔在听，啊，听听放一挂好听啦，老歌安听
0: 啦。好啦好啦好，吼，
4: 哦，
0: 爱老的啦，吼，
4: 无见啦，啊，搞我前几日大早的来，
0: 好啦好啦好，
4: 哦，叫你今日时间无啊，起来啊，来啊，打电话给我。
0: 好啦好好好好，
4: 吼，我拢后边走，拢甲人朋友去去个爬山啦。
0: 安尼哦，袂歹哦，
4: 该用
0: 该用哦，
4: 十几岁啊。
0: 哎，你笑着，袂歹哦。
4: 放在挂落，要加点啊，看来。
0: 没拜哦，安尼好安尼好吼，好，我再改铁轨吼，好，好，好，再见再见。嘿，你个办公室咧，该外头加减摊啊，没拜了，真的。嘿，啊，咱这前日是有够高追的了吼。后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所有服务单和别人那边可以提到电话跟利用啊，你吼，准备那我这服务人员服务得力吼，所以你个看起来是。青云人客，这一个青云的人客那真济哦。
1: 是新的啦，新的客，唔好甲咱买过。
0: 新的哦，
1: 现在像咱咧介绍乌云松哦，起来俄罗呢，伊讲伫韩国咧买有够贵的啦，
0: 啊，
1: 只能家己办一摆。
0: 乌酸椒呢？
1: 乌酸椒，这真正咧食会着哦。
0: 嗯。
1: 起咧红星，人鼻息，
0: 啊，
1: 佮免疫力好，佮不容易感冒，袂疲劳，
0: 那
1: 就免咧生食会，那去到疲劳呀。你个下山起来，你就改善啦。速度够紧呢，
0: 啊，
1: 这比你办这个车的人生照讲有无倍效果了，真的啦。这救车救车呢，你敢知影这两年修行了，这个救车救车经过挂档了，再再救乌云松呢，
0: 这
1: 真正不简单呢。
0: 那是过时鬼啊，那过吹鬼啊，那
1: 种。当然啦，招车救车救招拜呢，
0: 所
1: 以这的人。看你看看你不不看看我就这样做不了，
0: 所以我说来变乌的
1: 吼，我这去啊吼，到中来面一个韩国国旗啊，这是三中之王哦，人生之王就是
0: 三王之王，
1: 三王之王啊，乌云松啊，韩国的啦，
0: 好
1: 超强的哦，人家你接着你把三级的哦，王教授，你介绍这乌云松我啊，这样哦，我。吃了我感觉跟你贵人关系好起来哦，本来嘛就是吃皮肉健身，啊人家是就要来感冒，吃这个乌龙汤了哦，能改善。
0: 就是爱人吃了会娱乐啦，吃了会笑脸啦，
1: 旺仔哦，大波人咧，
0: 啊笑啦笑啦吼，过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到时讲讲今天的，因为我甲水中介绍，
1: 是，
0: 讲讲今天的，所以咱能够变阿爸无，阿咱家嘛是手卖哦。售卖哦，哦，啊，这个物件，这你也看嘛哦，这是外口我们拢真风行的物件，哦，所以咱安尼个因此，哦，所以咱这边一百阿伯去，一百阿伯去，嗨，你好，
5: 你好，
0: 嘿，
3: 我要一组。
5: 你要一组哦？
3: 哎、欸，
5: 好，安尼你谈着大组的啦吼。
3: 嘿
5: 啦吼，
3: 我谈着了，好袂歹。
5: 好好好，阿祖祖啦吼，好，好谢谢哦嘿。
3: 好
5: ，OK OK， 拜拜。啊，你有要甲停着的无？要甲教授停着的无？
3: 到到啥？
5: 要甲停着的无啦？
3: 要过来停哦。
5: 嘿，甲停，干
3: 袂？有啥好话停？
5: 无。
3: 没他的钱没他的钱
5: 没他的钱
3: 没
5: 他的
3: 钱
5: 没他的钱没他的钱没他的钱没他的钱没他的钱没他的
1: 钱没他的
5: 钱没他的钱
1: 没他的钱没他的钱没他的钱没他的钱没他的钱没他
5: 的
1: 钱没他的钱
5: 没
1: 他的钱没他的钱没
5: 他
1: 的钱没他的钱
5: 没
1: 他的钱没他的钱没他的钱没他的钱没他的钱没他
3: 快
1: 点拿下来睡吧，这条人生啊，这条你明白以为会游起来啦，真的啦，你不笑脸的啦，
5: 是啦是啦，
1: 你也感觉不能
3: 够笑脸，不能够笑脸的，你
1: 看嘞，你会变得老松了，你都不会哦，你没有没有，
3: 是啦，
1: 哎，二零三个这，你明白以为自由，真的呢啊，
3: 好啦，叫你先别行动啦，
5: 谢谢谢谢，
3: 拜拜
5: 拜拜拜拜拜拜。好、哦、来来你也看一点位啊，没有接不起呢，电话接不起，我咱这口音这电话
1: 电话挺好，
5: 不是现在有时阵有声，前头都还拢无声哦，恁在讲啊还拢听，唔知咧，我都问过秘书，伊讲我是咧叫拢创个无声，啊都无法度，哎话都有声，啊话都无声，啊无法度，像即马这个都有声，安尼哦，你口音足奇怪。再来，电话再来利用空白空空空，
2: 魔术三比一
5: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人工借款我们停着，没得权利啦，钱我不好。
1: 我讲给你啊，
5: 是啊，
1: 是咯，
5: 哎，
1: 我大哥大叔，你在那里高兴呢？
5: 哎，
1: 你才是先在是用心在搞些健康呢。
5: 哎
1: 但是人生的睡眠不足的有时都在累呢，
5: 对啊，
1: 哦，有一句话啦，
5: 嗯，
1: 饮料健康啊，
5: 嗯，
1: 饮料世界嘛不好，
5: 不好，
1: 饮料健康，饮料世界有什么作用
5: 啊？没有用，
1: 这个没健康，世界拢喝你嘛不好啊！
5: 你看贾博士，贾博士啊，都吃压力嘞，
1: 你不了解你的睡眠
5: 不足，
1: 你
5: 有
1: 不足
5: ？Hello， 喂 ，Hello， 哎，阿妹不像。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我讲哦，这健康哦，你才有法度拥有着什么？啊，你若无健康哦，正如我讲啊，你哦无较水的，到尾啊别人咧看啦。
1: 我讲就小言之类啦。
5: 啊啊，
1: 无是安个错啦？
5: 无是安个错？
1: 嗯，无是安个真错。
5: 啊对对，
1: 安安是咧，
5: 哎，
1: 过不去。
5: 哦，
1: 对不对？做别人的心灵，
5: 哦，
1: 对。
5: 哎，我一讲，我看一个网络啊，伊就写讲吼，比如讲头一年啦，那因翁死啦，因某嘛去望头，哦，因翁嘛原来去望头啊，安尼。第二年吼，啊，就无讲啊啦。第二年吼，诶，因某都未去啊啦，因翁啊可以去。啊，来安尼啦。
1: 就是说，我讲这就是现实的代志啊。
5: 嗯，
1: 哦，我们东东爱顾身体顾用啦，
5: 你
1: 健康哦，未行未走哦，
5: 啊，
1: 就辛苦家己无法做无处，家己无法做处理哦。大小便啊，也无方便哦，就能家己干，啊，家己安尼，哦，人生我哩实在无意义，存在真也无效。
5: 哎呀，哎呀，
1: 我八十几岁啊，人生的事情我拢不了解啊。所以我总爱我家己，
5: 下
1: 昏家过好。
5: 有嘞，你真正有爱家己，
1: 真正
5: 有。
1: 我人生难，我算开始啊。
5: 哎呀呀，开始。
1: 我开始话，
5: 哎，真
1: 正个咧，七岁就来啊。我八十几岁啊，
5: 你真正，你趁钱咪趁。 你开钱嘛开，
1: 我爱我开啊，
5: 哎对对对，
1: 趁钱啊，家己开袂少，我趁个别人开哦，对不对？
5: 无啦，那不然你无叫，那拢过啊真好啦，
1: 过就爱过了，
5: 对啦对啦，
1: 你再讲来讲过无钱啊，啊家己我安尼强整内部，啊身体咧啊敢敢买来听好用起来吼，啊时间你就死咧，
5: 哎，有咧有人安尼，
1: 啊死个家己，
5: 喂哦，但是咧过无叫，啊家己吼。都拢安尼，
1: 强整内部，
5: 嘿，就
1: 强呢，
5: 真诶，
1: 食个食一顿较好
5: 诶哦，
1: 唔敢开，
5: 真诶，
1: 开
5: 袂
1: 落，
5: 开袂落，
1: 食住无方便，
5: 系啊，
1: 强整无方
5: 便。啊，所以迄位都安尼，
1: 真诶，对，有分哦，
5: 嗯，
1: 即从六三零幺过到，是谁诶？姑姑啊，都甲你看，甲你看见落来，
5: 系啊，
1: 我刚才讲，哦，我咧强整内部，
5: 嗯，
1: 有拢安尼，我啊一斤第一，一斤第三，那就平一斤啊，
5: 哦，你讲话好势呢。是大埔一间细姨，一间第三个一间啊。
1: 不是啦，
5: 不是哦。
1: 我是讲维持个人啊，
5: 嗯，
1: 有这样大呢，第二个是个病
5: 情。哦啊，
1: 哎哎。啊，讲啊，第二我第三后生，
5: 妈呀，
1: 病嘛都在别过，
5: 啊对啊，
1: 病到尾还同我性命在里解掉。
5: 啊，
1: 啊，这个破病都是刚好病房哦。
5: 啊。
1: 我请好用来给你做，看你挂的话未使，给你生腰囊的，生腰囊的，腰囊的别担心。
5: 啊不，这种人来去吼，你也看，今日是谁哪弄去咧巡去咧看吼？这个人在台务一定会较好
1: 哦。
5: 啊，你那准你去的养老院哦，今日是谁哪弄无去咧看哦？那个老的就可怜嘛。
1: 我跟你讲，
5: 足济安尼啊。
1: 我跟你讲，
5: 嗯。
1: 各地拢在做囝，后生所见拢美国、外国、世界伊咧做，读书做大事业。
5: 好，
1: 老爸一个破病，老母一个倒的啊，就算来有时阵
5: 无。不行啦，
1: 真的啦，
5: 嗯，
1: 我伫讲咧经验在
5: 先，
1: 我看得病，
5: 嗯嗯，
1: 所以也是家己的身体哦会最重要啦，
5: 会
1: 行会走，要来做就来做，
5: 嗯，
1: 哦，会吃会穿起，
5: 嗯，
1: 哦，啊大小病都拢我都 OK，
5: 嗯，
1: 身体就是快乐开心。
5: 哎呀，对对对，
1: 钱存在这，自己也经得做啦，
5: 嗯，
1: 啊，银行再贵也要，
5: 嗯，
1: 大小病就能给你查，
5: 嗯，
1: 血容量给你杀，给你取分，
5: 嗯，
1: 你存外边啦，
5: 嗯，
1: 有好无啦，我问你个啦，对不对？我七十瓦都拢破开啊，六十瓦都破开啊，
5: 嗯嗯，
1: 讲真个啦，
5: 哎，
1: 爱家己爱家己，
5: 嗯，
1: 哦，
5: 爱自己，
1: 嗯，哦，你做事哦，你现实个代志哦，跟你讲真个哦，
5: 差不
1: 多做，你问讲我咧讲笑咧哈你个，
5: 嗯，
1: 我今日唔想问啊，做个同你讲我。啊！比赛，比赛就出门了。比赛，
5: 难道讲比赛是朋友？
1: 哎，比赛朋友打打都笑掉了。正常是各家己各用，会行会走会耍。
5: 哎，
1: 车先都家己坐，
5: 食
1: 饭家己会煮啊。啊，两个翁仔无老啊，七八十八十多，
5: 年
1: 年当当，食饭过也怎么开讲？人生开始。
5: 嗯嗯嗯。
1: 一个先走，你家己孤单老人就不好啦。
5: 哎呀，
1: 太好了。
5: 哎，你好，
6: 哎，那个我要买一组，
5: 你要买一组哦，
6: 哎，
5: 哦，不干，来这边买一组哦，个听者个听者哈，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拢继续个利用，好弄机会好不着你，买着都惨着，哈，买着都惨着，所以欢迎来拢提名单做，嗯，
1: 特别了我们，
5: 哎，对对，
1: 你拢点起来不方便，你买的点很贵啦，东西呢？
5: 嗯，
1: 为了买火车坐个坐，我们硬得起，硬得起，
5: 就
1: 给大大大优惠。
5: 今日就是要感谢咱的好朋友，啊，所以讲特别优待，教甲教授讲，你做爱特别优待，对不？
1: 买
5: 的
1: 别安尼，
5: 你挂起了，爱五千呢，对不？啊，咱唔嘛甲讲今日买，刚今日伊
1: 都。那五千就做少啊，我哩讲。
5: 对啊，所以你今日去睇到哦，看到。电话在
1: 响，
5: 所以你就啦，刚刚嘛讲俺窗柜安尼未顺啦吼，讲话足细声啦，
1: 搞
5: 幽雾乌白箱啦，你个食
1: 多，
5: 今日会去改善，
1: 会
5: 去改善，哦，空八空空空，
6: 我数神秘一，
5: 零八零零零
6: 五四三二一，
5: 哎，你好，
7: 哎哎，你好，好，是这样吗？
5: 哎
7: 哎。哎呀，这钱是啊，因为我
5: 想要
7: 做
5: 买手袋
7: 的。爱
5: 国，真正，创这个价钱就是爱国领工。
7: 哦，对对对，
5: 哎呀，爱国开的，开的，
7: 哎呀，比开的
5: 高的，
7: 高的，
5: 高的，高的，哈，
7: 好啦
5: 好
7: 啦，
5: 好好好好哈，安尼多多啦哈，
7: 多多，
5: 哎呀哎呀，对这产品有信心嘛？ 有吼，有吼，好啦好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珍珠哦，恁安尼有记得，吼，好，好，谢谢哦，谢谢，这有主机啊吼 ，OK。最后我跟你说，这就是要有信心的吼，再来个吃这样啦，哦，对咱有信心的啦。
1: 这个人生到今大家买过
5: 吗？买啦，就这样。
1: 对，啊，这个好人生是比人生到跟你的幸福哦。
5: 嗯，
1: 啊，爱是不利哦。
5: 嗯，
1: 哦，爱是坏哦。
5: 嗯，
1: 这里个吃真正好处无贵。
5: 嗯，
1: 我陪你吃，你就知速度有够紧，
5: 小
1: 分子的，吃嘞，你的速度的吸收不够紧的，
5: 嗯，
1: 大家你忙，你个吃两粒吧，十五分钟啊，大家都别忙啊，
5: 嗯，
1: 心脏咧平平喘哦，你个吃两粒吧，
5: 嗯，
1: 上十分啊，你爬楼梯爬看嘛，
5: 嗯，
1: 隔二楼你就咧喘啊，
5: 嗯，
1: 再吃两粒袂，
5: 嗯，
1: 十八五楼梯哩，
5: 嗯，
1: 你就别喘了。
5: 参考一下，今天
1: 今天
5: 优待哦，今天今天今天，今天好平安八啊吼，啊有清楚着，啊你着我那也要提着
1: 哦，
5: 啊那无提着，还都没有办法了吼。
1: 这个心中痛苦啊，心中痛苦爱做何算呢？
5: 好，
1: 这里要解释给欧仁兄，好不带劲呢。今天呢，你查好了仪容，
5: 反
1: 正啊，做了这个画面的呀，
5: 一
1: 吃进来摆下就改善啦，你的腿都的注射。啊，未老啊，虾回啊，唔变啦！
5: 未老啊，个虾回，
1: 我呢种破病嘅最多，太大条啊啲，屌！
5: 未老啊，个虾回啊，哎呀，空白，空空空，我数三厘米。哎，你好，
8: 你好，哎，你好，你好，哎，这边按两座
5: 哈，这边按两座。来了，好，这边加金丢啦，这边按两座啦。
1: 哎，加几步？
5: 哎呀，增加听水，增加听水吼。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5: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爱八爱八。

0: 大桌点两桌啊吼，来来来来，甲听水甲听水，大桌点两桌，袂使阁上落啦，袂使阁上落，教授。
1: 哎哎，
0: 啊你这安尼哦，这乌林松哦，大路这吼，我咧讲哦，咱咧话朋友讲，哇，这是安尼食的用途，这话还阁听无？你阁介绍者，
1: 这个乌林松哦，是当年的高丽菜酒食。啊，不过一般的，是拢在秋天两桌尔。啊，你对我做人生走干妈嘛，对题嘛，但你这奥林森的时代，两年过来就开始了，就跟着你吹哦，就跑里跑，就带你这周，就吹就这，那这个人给你三天哦，但这个包装啊，哇靠，你高调出来，上尾条就是地高条，高条的了，第七条就是奥运松，九吹九折，
0: 哦，
1: 你看就无地高，就是什么的就是九吹九折，还经过半当了的发酵，再再做奥运松，它也好做，也行哦，是小分子的哦，是修品，但已经对上了整个的干单，
0: 对上。
1: 会控精力的
0: 哦，这都没在控啊，当然也爱关啊，
1: 对吧？所以控是都预防啦，
0: 能
1: 够有限的治疗。那杜绝的麻烦，对吧？
0: 没啊，但是咱就是对这个身体吼，咱自己加些，这东西也一挂萃取的这个精华啦。
1: 对，
0: 哎
1: 呀，你在看内面哦，这种在说明那个身体，
0: 纯
1: 粹纠结弄在你下面，人生走干哦。啊，走过来应该一千米多哦，不定高脚过来哦，想不脚最高脚的一点，想不脚脚的这种位，在秋天弄出来，这个人生走干哦，我用双秋季的精华，这人生照干哦，你看好多看我哦，这人气啦，气息啦，不弯气啦，运动不会喘啦，他个肌肉啦，干哪那么急啊呢？这很痛的急啦，啊要行啊行不去啦，啊心情嘛，有出在那个经常伤伤，这个困不落面啊，啊那面啊，这个放起来叫做从一股海落面，这个奥运松人生人生受感冒，就你来讲，一个好，只有你改善，人家好困好落面，还是你是个好。心中够五力，人家被疲劳，排出个精力，去到红星做工会变肥也唔到我多，对不对？一支一支疫苗，下你公司呢做个老师，一支奥运松哦，红星做工嘛，一支疫苗，我哋这个心中够五力，人家心中五力都是在动
0: 啊，啊对了，
1: 啊你无得心都无得，我唔怕佢去你啊，常常闹得欠袂缺氧啊，但你哪里艰苦，未行。正对话语，对呀，给你个叫，听着好用。你听我的，我请你别害你啦。我这种人会信啦，没害人的啦。所以说我主要在看呢，阿弟啊，能够越干越俏越贫穷啊，干干巧巧天不穷啊。做什么行业还叫用良心？
0: 这
1: 品味大的怪啊，你中南部人高楼了，你这个在小一代看，品到路都人高楼了。我做以外经做几廿十年啊，去大陆嘛，问我牌，现在呢，我未欧未来呢，我做的产品长得价格都有欧路啦，可能多多做都很开心啦，你唔是咧讲开始三五千块啦，你讲价格不好赚就放心，价格赚我诶，都吃我诶啦，现在五号继续吃，无你甲我讲黄金贵，无人敢来甲你挂保险，欧林山吃很贵哦，所以我一家家的进入来，一条龙的，经过第二区的，就是那边大大大一带，
0: 像我大安又又带啦，
1: 我办不进去介绍啦，我头尾相亲楼啦，后就我相奉献啦，带你包装啦，带你进入来啦，带你运输入来啦，相亲公司有就带你介绍啦，带你包装带你融入啦，反正就是当前人家做好多都升级加压力增强啦，效果。全村这个的税都加，每次需要都是 万块你买袂着，
2: 嗯嗯，
1: 四阿无一万块买袂着哦，
2: 嗯，
1: 今仔给你放好些安尼，
2: 比如
1: 两阿送两阿呢，
2: 对啊，
1: 哦，对不？哦，阿送一万，今仔今日今日安尼开起来，
2: 一笔
1: 买两块送两块，
2: 嗯，
1: 安尼四阿给你五千块，
2: 嗯，
1: 本来一班的啦，
2: 嗯嗯嗯，
1: 今仔在遇到哦，
2: 嗯，
1: 今仔卡在到清楚哦，哦，
2: 今仔卡在五六，
1: 嗯。幸福无价，有爱是多人，
2: 甚
1: 至咧过健康啊，天年一休啊，人生安尼唔得话都有意义，我哩家己无多些辛苦，啊，做人生容易抢费用，啊，你开下钱哦，我哩讲，开淡薄来滴，我人生比较佳，你唔免抢费用，咁啊，手安尼抓住我来就错，
2: 政
1: 府无理由，
2: 政
1: 府无理由，你做几样做来未哦？
2: 叫
1: 我人生比较好，等下稳定咧。
2: 嗯，
1: 不要不要，所以不要这样的，真的。你俄罗斯在做事啊，你搞这种事，真的啦。你话，他说我做做人的，做工的啊，做工的，做人来的。哦，今天我应该哦，今天应开起来，
2: 因为
1: 人家上人家，
2: 嗯，
1: 都有在五千，本来需要才一万多，
2: 嗯，
1: 直接哦，哦，今天今天开到这个价，感谢，交到公主啊，
2: 感谢，你也方便，这样的境界公路了，哦。所以伊讲今日只乌鸟，所以咱福建爱巴阿无，哦，即内面有即乌林松，
1: 哦，
2: 啊，佮有即个冬松，啊，佮冬虫夏草，
1: 佮
2: 有西洋参，啊，佮有鹿茸啊嘞吼，所以咱福建嘿巴阿最喜欢，
3: 是，
2: 乌龟
3: 不敢管，
2: 嘿，即正经以后阮食到八十一回啊呢，一边乌龟来呢，
1: 即
2: 正经袂使乌龟虫的嘞吼，嗨哟，嘿。
4: 哎，我
2: 林松嘛嘞，我林松嘛，哎，你拢无注意听，哎，伊讲两个五千啊，两个五千，哈
4: 哈哈，无啦，四啊五千啦，
1: 五千，
4: 四啊五千，
2: 你弄你弄，哎呀，
1: 哎，今天今天炒到五，
2: 今天只乌龟哦，快点快点，哦，安尼好啊，好，啊，有个天气哦，四啊五千。时间真宝贵，啊，所以一定爱把握，一定爱把握。
1: 时间宝贵，我提醒。
2: 好好，你唔食贵啊吼，所以就不过爱两桌啊吼。然后两桌大桌做，好来来，你稍等我进家哦。来二线个听者，嘿，你要看这样那样，乌林松嘛，所以爱把握诶。空八空空空，魔术三二一，所以今日今日只有名。到时讲，今日今日只有鸟。
1: 是啊。
2: 今日讲啊，你个看，哎，两盒就五千咯，我甲追两盒三千。
1: 本来两盒才五千啊。
2: 哎，对了，我知啦。
1: 啊，今日两盒送两盒。
2: 讲到伊个钱是
1: 啦。啊，都做好多好平常，这个今日机会。
2: 对啊。
1: 开始就。
2: 一盒得五千，所以八无去。
1: 是啊。
2: 嗯。
1: 开始就。
2: 开开开。
1: 哦。你这么急就好，做的好。有个多少叫好伊个欢喜啊！
2: 哎呀，
1: 这多暗时啊，安稳正直，
2: 就是爱好伊大家欢喜啊！
1: 对
2: 哦，
1: 不是不认得，
2: 哎呀，
1: 人家是心甘地啊，人家是的付出，
2: 哎呀，
1: 咱的
2: 所以所以人讲哦，你那是看了许多人足够美哦，单点就有吧嘞，安尼你美人哦，你也欢喜。是大人心地好，
1: 我是给你用心啊！你话白白个你做咩啊？
2: 真的，哎，这有关系嘞。
1: 是啊，是啊。
2: 啊，你讲话啦，是大人话拢啊，啊，冷淡无力安尼哦，含开都穿到真正真废气安尼哦，哦，这安尼较无好。
1: 我用心吃了都，
2: 冲
1: 起就大白啊！
2: 安尼哦，哎呀，伊那是食了哦，冲起一大白哦，爱甲你骂哦，足大声哦，你那爱好骂骂
1: 都蛮
2: 欢喜安尼啦嘿。
1: 这我用心吃吃，你平常咧做咩啊？比赛就。
2: 你做咧运动哦，爱高
3: 一个哦，
2: 哦，嗯，哎，袂歹，生活真规律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2: 所以啦吼，嗯，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拜拜。哦，哎，
3: 我们爱那两大组啦，怎么叫熟着？
2: 两大组吼，
3: 哎，
2: 有影爱啦，这就是正经好大家吼，最福利安尼啦。
3: 对啊，这抵抗力最近身体嘛无好，爱来两大组啊，
2: 爱两大组啊吼。我以前两大组领导人，你拢会用分食啦。
3: 对啊，大家拢会分食。
2: 系啊系啊，对啊吼，提两大组嘛，好啦。
3: 对。
2: 哎，我讲咱两个抵抗力等于你爱保护些，
3: 对，
2: 好，
3: 好，
2: 好，好，好，好，好，安得噻，你这种有自己啊，哈 ，OK， 谢谢，拜拜，
5: 好，拜拜，
2: 嗨，你好 ，Hello，
6: 喂，黑人生，
2: 哎，你安尼，关机健身都啥好哦，我安尼甲你回两声，你才讲话安尼，嗯，
6: 啊，所以就是爱保，
2: 爱保哦。最爱啦，最爱。所以我那是接到咱强硬的围攻，公共可袂叫讲下海，后摆会失智，下海真诶。啊，你最好。
6: 对
2: 哦，你安尼电话直接给给威能声吼，也可袂讲话的安尼吼。啊，对啊咧。
6: 我咪讲声啊。
2: 啊，你来讲声，你就来就是讲要买安尼尔，对无？
6: 啊，我讲我买买黑人参啊。
2: 好安尼哦。好啦，讲唔对，我买讲唔对安尼啦，好啦，黑人生啦吼，好啦，阿边
6: 老师，我们两大组，你唔好上输掉
2: 我。哦，安尼两大组吼，好，我定期假设拢有电话安得好，哦 ，OK 哦嘿，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你只讲咩？即安尼哦，唔要接起电话安尼，阿都无讲话哦，所以。天呢，我你唔看把
1: 你过水啦，肯定唔办事，肯定唔办事。这个黑人生较少，这个黄先生无那边，那边边出这些老师怎么听？
2: 是，
1: 这里个少，蛮好味道哦。好，你不要听我。
2: 所以呢，后面爱发爱发我吼，电话要警察，空八空空空，
1: 5432，
2: 哪里要空？教授，
7: 做下
2: 咧，哎呀吼，所以后边爱打爱打啵，吼，咱的节目咱要将军买声咧，吼，所以爱电话听卡哦吼，伊咧叫话哦，
1: 伊咧卡到有咯，
2: 哎呀，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哎六，哎，好，你好，
8: 啊，
2: 啊，阿妹大多呀。你稍等嘞，你讲头家牛你好，安尼吼，稍等嘞哦，来个听者，个听者吼。嗨，你好 ，Hello。安娜。
8: 这个嗯，是咧做啥？
2: 奥林松。
8: 哎，是安娜，你讲
2: 四啊五千
8: 几只，哎，
2: 只啊六十粒吧？
8: 啊？
2: 只啊六十粒。
8: 安娜在。
2: 四啊五千啦！哦，来，稍等，稍等，你来控制，你来控制哦。这无已经买声，所以咱好平爱包，所以咱来，你个恐怕拢夹这个刷的时阵哦，啊，就安尼，
1: 反正美丽啊，
2: 真美丽啊，真惊讶噶，空八空空空，我是三米，阿边电，第一个这么爱搞电台啊吼，空八空空空，我是三米，
1: 恭喜贝贝，
2: 太牛，
9: 台湾广播抵抗 FM 80.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0: 专营家具，进步收听，科发现金一万块，红银啊买一栋命。一般介绍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过来出事。有影就出在正定，啊，搁亲自陪护，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买栋命。车伫咧五月二十二正定，甲相关的正定物件放入交柜台办理。我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方，一控控控控，点 GOV 点 TW， 或者是靠政府宣传，一举发财。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公告是财政部提供。
9: 各位友，安是容易进错，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1: 为山为水为天地，为
5: 咱台湾人的真经历，好奇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石头乡甲宝岛镇三尾乡中间，石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村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陂，提供农田灌溉。石头乡就是这个大陂的头，所以古名叫做石头。罗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这里罗水米又不胖又不臭。住在卢溪溪冲积扇顶头的陂头，也是台湾的米村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陂米的生产地。除了卢溪溪，陂头乡也做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支的米粉。当初陂头乡一个叫做苦农的工人，靠着一支粪渣，打着陂头米粉，跨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山玻璃一带。各大桥刷山都来到陂头，后来
7: 陂头村有一座本身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水千秋，登山对旁啊秀起来，千变万化的景面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身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明云三家用心好朋友，大家早晨来收听健康世界。这个节目是叫做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端，是知识性、新闻性、工作性的制作，希望会把各位相信快乐的能量精，加和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时间。在中国这个名字邱顺豪发表班中馆发表金色地方馆温南天堂高新山大风一颗大风大壮大风小树大风金客栈大风有限公司两三地赞助提供

请给我点归痛快痛快痛快痛快快快中间十号真正把自己起来上好也被写起来起来三次都详细不了解得回关心他检查户啊不给你吃就是我吃有你吃点归我给你吃卡库拍摄卖这块澳洲弄自己口腔这道很久能干净的这个加好自己的刷上卡库期待时间加好卡索密卡修下温东提前的地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给好世界我是加好家庭的家都是的好将是的靠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飞机订阅房我三九爱情兵秋祝红秋聊秋就讲会秋保秋顺红这份家和盖下好客机订阅房我请受不了解三品留阿名不知道怎样跟头家说的这会挂金牌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电话挂电话，大家健康，这是家和上在转五八。这个星期这两天天，两家和是在线上共为台干。这家和和的新闻，各位各处有啥物款的看法？将环境化解做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现在在路上，前面的行进条，听得会感动就好。阿伯在想想我来做新闻家在今天因为爸爸主世界不把骨肉不把改教过老爸对爸爸孤独太太来照顾家庭现在做老爸吃老啊我就看见啊这当然要找今天改骨肉改教过真侪家里都会拍这种免读无用义务的歌词，但这对社会啊，也有一种状况。不过，伊做出完全无共款的决定，伊决定要继续雇佣老爸，因为伊要来报复老爸，想抓到报复的，才继续听落去。就说有有家的讲。我就想家里确实有故乡亲生老爸老母的义务但那是以前父母对着家里有重大不同的行为家里是会当申请免除义务做大家就说伊会怕阮母啊啉酒醉就讲母啊怕对阮社会啊大声错甲十条阮细汉的时阵还是拄着一支酒笑，阮拢闭一个房间，唔敢出来。上回讲，讲因爸出去上班，妈妈提钱进来，平常时拢无要含阮讲话，唯一暂时好点的，就是结婚一个啤酒。如果听完就讲，恁听话啊，是讲向法院申请免除雇佣老爸的义务，先告机会听完。但大兄就讲，阮有要扶养老爸，这个决定何读书当警官教你，是非规定啊？伊安尼对台人民要搁加气，上面就讲医药费、管理费、生活费、阮卖出，是行动袂接。这时读书忍不住问讲，那呢恁两兄不要来吹瓜，到底是为什么？做大兄的笑讲，假使阮安尼做未违法，可以带伊
医生讲要安怎救，咱就安怎救。该插管的插管，该治疗治疗。但阮无爱陪伴伊，伊清醒的时阵边也无人。伊想要讲话，就对空气讲。就说林不输的讲，你安尼就残疾了呢。因为讲，伊以前啉酒醉的时阵，嘛拢无咧听阮讲话啊。大家继续讲，讲阮家是会去看伊，但是徛伫咧边啊，干那看，未讲话。互伊知影，即马是向替伊付钱，互伊继续活下去。有师傅问讲，恁敢有想过，就是只卖管伊，还是拍官司，免除无用皮肤就好吗？小妹摇头讲。

传播甲形成 PPE。有事就讲，有的人除非报复是和对方不听一遍，但是佫较强的，就是叫伊换掉咧，看会着，食会着。但物仔顶底原来向当作空气是甚物款的感觉？千万当想讲，我有提钱出来，事实就一定会给咱照顾。其实照顾有真侪方式个，

正常保持在台南市将军工厂配合标准十二规的模范保险，由着将军区长代表市长献上热情甲祝福的火贺花，祝福所有的母亲、所有妈妈，大家都健康平安，万事都好好。今年上届社会模范母亲是99岁，单个玉女士，住伫咧将军连山地，99岁单个玉女士，一世人平平自己，请大家家己大汉。爱情出现快乐作品，大家拢非常好到。代表将军区直选台南市朱桂妈妈，住伫咧将军中下地71岁。从唔少黄金书，三年上任时阵爱情靠进展，爱到家庭，关注来红晒大飞大瓜，应该是安在天大作，以及安国家的会发上多情况，乖挂眉，被领导屁股啊画多片，其他工作也不错，顺利来进行。模范母亲，大家身活水水，有着亲人陪同，应该则是表扬和祝福。会表这个机会，妈妈我爱你，专属的吉祥图片。和模范母亲和亲友，伫咧遮包下珍贵美好的家族合影。每一位母亲，连爹妈守护家庭，也是一个人做家的工作，拢用着无同款的方式。为社会发挥着正义的力量，展现坚强无私的精神。教育法当向所有的爸爸表达上爱心的敬意和感谢，并且大家友好按支持。平安家感谢继续收听《地方世界》，参拜。日本歌曲《祝福的酒》。

手挂两罐的地主，三挂出来的三十罐，付两罐的钱，加在在用一张，买两罐后摕一罐的手法，伫咧打拳敲枪，真好过关，后摕过关，但今个大家拢会挂点，发现味道减少，挂掉半时起做警察，我发出警告。提供的保持四月七号到四月五号，台中市一个社区的十号人，警方部队拢伫咧暗时啊，来到北区一间超商店里边，每一遍犯案都会判店员无注意，将一罐价值五十一块的金牌代发记录，放伫咧外头底，然后再做做正常消费。看他付两罐啤酒的钱就来离开，其中前手一遍是一只二家配的个行李，他的离开一点抓过便犯案，当无合店家何解赔偿，但个心情犯贱，用过的七度罪裁定罚金五千块，这个案件各判三千块罚金。犯罪指数，社区男主所偷窃五款地图，都是犯罪所得，依法宣告没收。但是我就没收，对对金计时。另外，警察官陈伟讲，部分的犯罪属于连锁犯。法院陈伟讲，各处犯案时间分开加明显，属于独立的犯罪，因此分别犯罪处罚。专案也当上诉，然后抛弃过关的记录，结果抓将犯过了万块。

0: 进攻课，各位你若是要顾白酒，白酒八号金，要看的病花条冰火地方丸，各种的白酒杯挂金杯来吃，老白酒夜光夜风看你夜灰灰，白酒功夫白酒大侠大家传，白酒帅哥白酒弟弟大家回来过去也会到酒顺红花条冰火地方丸，咱这罐目前药啊，高八点的加大罐，一罐2000，小够好。听电台，连滚连滚啊！各种的白酒杯，挂金杯大小，酒樽好，花条冰封地方管。你好。
1: 我晚上在直播三个不完。
0: 两个不好，在咱的商店嘛。
1: 我。
0: 在多少地方？
1: 俺那晚上在铺啊。
0: 在闺蜜啊。
1: 就
0: 是两个风格，
1: 我
0: 都想买起买呀。我呢有二十几年
1: 未。有哦。
0: 有哦。
1: 这种风格，我都做得起
0: 啊。没好，啊有改善什么不？
1: 改善，白感冒。
0: 拢白感冒啦吼。
1: 啊，有嘞，有个白解。
0: 啊，有嘞，白解拢无问题。
1: 没问题。
0: 恭喜恭喜，不头一下奖。看到吧，这就顺风。花条安江环通下二十八山啊，到底嘛在社会啊？杜伟瑞飞起来，无晒感冒，酒顺红花条安江环，高有志高同工高进步是正向，有志工人不好就很废，放掉臭水点，高腰是要起来放出了变调，嗲嗲伸手到底有进未条怎想出来？名叫花条安江环，有生管夏风挂水吹进，有毒的七十八管，名叫花条安江环。葡萄生片不是受伤，他打不干，他打不见管，有不整正不干，名叫花条安江环。烫熟了后，又会生，这一层隔隔二十片。两三层都未知，我当叫做命不动好，酒顿好，花条安江环，安高雄指定药房，高雄市三明区第二座金鼎药局，在做一家性格药局，集团多也药局，小港同平多新环境药局，小港多良心同药局。神经夫超级一刀超级有效，神经给冷血有效，水量多神功有效，神经夫结合几刀关东有效，周家周家大刀风景有效，新增大刀经济有效，平价夫三手一刀风险有效，跟酒底给三手有效，飞机定有房爱情兵修顺好，以上功课

请跟上三百九十九天健康世界，未来三次和清楚和了解，制定药房给的社会五三下便会挂金牌，空白空白空高空空白九，每制定药房挂三次爱情兵九混红九大九九共九，我就顺从就不卡好看下好客，还有同学说跟我的爱就顺从的，我就顺从的挂不开哦，安尼才会挂不掉的，接着安排用手臂一转数定

乖。

为了表长辈，快乐来过过情节，留下上爱水的回忆。起点基金会婚姻馆李文忠社区两席机构，特别举办一场跟水水做回台去上的庆祝活动。跟水水的相片，也透过专业的镜头来记录每一位长辈进入自信的笑容。那庆祝过情节，毛长辈快到上爱水的主题。一个特别组引导之下，阿公阿妈在和水水摆出上界地人的姿势，这是一个理论社区内底平常时加实在行动。这一天成为着长辈专属的摄影棚。基金会就讲，透过多线的活动，提升长辈自我的形象，增加自信，也让长辈感受到被注重、被重视，从看到领导下应对的信念变动。活动也是为着家长和长辈之间的情感连接，让厝内人会当透过相片看到长辈欢喜自在、感受时光顺顺水水、快乐心。另外，特别感谢在新世界提供服务，阿公阿爸会当有自信来摄美丽镜头的相片，增加无同款的生活经验。

平安家，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咱的歌报团在搞的研究，做见证问三品这个广告。在主教加上见证到三家，不然见证是靠销传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国，好事大家做。阿弟啊，讲到这个翕相，翕相的时阵，咱通常拢会比这个耶，用手比两支手指头比耶。结果有人手指头顶边的指纹竟然向一片黑去反吹。这个耶，这个今嘛已经刚避开翕相机真清楚的状况之下，这个耶唔通凊彩比哦。主安专家就讲。随着即马手机的镜头是愈变愈清楚，若是佫搭配即马功能正好、人工智慧 AI 放大复原的技术，照相片的细节有必要正清楚，无经过压缩，不发现出确实有法度摕到相片内底边第一的这个人的指纹，是清楚的指纹哦。专家强调着。爱在外面来接才会出事情，多多危险的是一个在公司外以外基本上可以拿到完整的指纹，中国危险是在公司外到三公司台局可以拿到五成的指纹特色，相对较安全的是在三公司以上。现在我们的指纹会使用在很多手机上面，包括手机在开锁在付钱的时候，那是咱厝内大门在开门，但是基本向在使用对个人的财产人身安全有可能出现直接的危险。讲到这大家听到刚刚说哪有可能啊，那基本哪有可能要清楚，真的有可能哦。以后在机械换一个姿势，咱的基本这边迈向镜头，摆到比一个爱心啦、啊，爱心把解散。接下来，旁边讲者爱的心不高。

0: 通告。阿伯，最近你哪里常常走地去？阿多几工前大便的时阵会放血，我去晒放落去了后，血全抓出来啦，滚甲规个底坑红滚滚。阿公吼，哦，尻川到遐好一点，我唔只赶紧去看医生。医生检查讲，好佳仔是痔疮，内底大便东浮，大便唔只会放血。阿伯啊，人真正阮阿母嘛甲你同款呢，痔疮放血。有人就答报讲，爱食潮汕红的大葱加素。但阮阿母佮个朋友，嘛是食大葱加素好食呢。阿母含佮个朋友做伙，嘛去街来食，真正呢，食是啥嘛？讲安尼豆豆酒、豆豆酒，我酒无味，大肠无去放过啊。连这个胃肠消化嘛较好，大肠较正常较好放，阿平咧放掉健康好。连手骨一粒，把我大细脂肪瘤，万呢愈来愈细粒去，用要看不完呢。潮汕红、豆、葱、加素、大葱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除体内毒素。体内毒素无，则会造成食肾脏不衰。我建议大家买大葱加素来泡，活化细胞，胃肠器官阿得多化细管。会干用较久，较长退休，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葱加素，恢复加食筋骨，加食酒，连加食中西老干饭，较省事，豆渣补气，看起来就较白，恢复较着结筋，较不焦损。出门来多多滴，愈来愈少的咯，会较水，会较水，花心的来泡。你若比讲安尼较操劳，别来泡。咱的长辈时代有老人客，伊就唔知买何食，不服好诶，坐来泡，阿表快啲。十个人阿妈粉、甲手、老胶笋，会食较济，比食海鲜，坐来泡，你会出欢喜。阿妈粉少食放排。大通教授会帮助身心皆有气多好诶人，分解毒素，减轻腰肌负担。养成身心皆有气多好诶人，你好好会更生。这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食大葱加素，毒素拢把你分解掉，恁就加食中西，吃西药剂拢特别健康。糖尿病到了细时呢，你大葱加素来泡，真正赞嘞。西药剂人听听恁好滴好滴，多一只也给你感谢最感激。大葱加素把咱的细胞活化再生。阿肥刀去做少年，皮肤变食力，变食力那好，让特别发白，身体也愈来愈强。好，大葱加素有改善啥物无？
1: 啊，我就是说，如果你要食，爱搞公司身体严重的，
0: 身体很严重，肥刀
1: 贵。这是一礼拜呀，肥刀贵。
0: 这是一礼拜就肥刀贵。
1: 肥刀贵爱讲，可严重啊！你讲你搞一点。
0: 黄小皮啦吼，
1: 系啊，啊我就是讲，啊你我就是要讲佢
0: 行咧。你喺度叫佢做几只食饭啊？
1: 我哋食饭就好咧，我啲全部都啲食物食到啲啲带鱼啊，啊都会啊。
0: 那我先食得几只？
1: 我会，今日我食几只带啊咧啊，我个帮都有。
0: 有小皮啦吼，小皮啦吼。这个是在这边还是有在看
1: 我现在看就不完了我过来去去去去都我的在在乎了哎刚才我阿伯的也靠买了我也靠买了那给你为什么阿伯的钱那个靠我的不是这样哎妈不是那是你说阿干来有不难走好我礼拜还是靠买哎他靠他会给你买
0: 我的靠买了
1: 哎呀我老会，你讲这是实际办，办到我老会。
0: 哦，这主要是他们弄安尼开奖奖。
1: 我弄老会，开奖奖弄老会，老开对老开少，一般都会老会。
0: 好，谢谢。
1: 通宵，
0: 通宵，都有酒就比较好。
1: 哎，谢谢啦，谢谢啦。
0: 好的，好的。
1: 哎，那你工作好呀，哥。
0: 谢谢你。哎，
1: 哥，谢谢你的好心情啊。
0: 谢谢，谢谢。
1: 做工作啊，
0: 好啦，好啦，谢谢，谢谢啦，好。好，大姐在家里哟。
1: 对对，好，谢谢你，谢谢你工作，我大家一家人，谢谢，谢谢。
0: 嗯，下面，刘俊鹏，大葱加速。 一只千八块，八十六包。你卖看，小头一点点卖。人食到，自身被放过啊，自身头头机会，连这个脂肪瘤嘛，头头消去哦。就是从大通大爽，大通小速。回心不败，不爽，当家的存在条，他便开镜头。看到这方就记得，辛苦不能多一大，再留两三把，阿爸顾问看卖，看一只一只包，白底挂底挂金币来跑，留那好心的就是咁，不以为金币来跑，良心的只好保持较安心。大通大爽，各位小点，控制到放松点，调整点。最近下计划今下那好听，水水刀会腹肌包，关闭水底落一下，消减卡袂痛，计划提前上，提前在水底卡底下边放掉掉，小一点的弄一下里，对敏感性的刺激，水水的水刀会给腹肌包，水水那些刀会就是这边提前在啊，关心在来跑，为了加班在来跑。我们听众真是跟我说会拍出去的人吃得好一点每个拜天地来跑吃面条拍消杀煮掉的后一包一至十分就被煮中老年人消化个拜天地来跑来电不正常无论是放着水水一旦放在吃的电脑室还是电脑口吃拍拜 MTT 的煮店我给你调整个吃好吃大家就不准时的吃好饭对调的每日两餐加面包点水消化到汤啊不留难上吧底层老人的不错卖这种代表用很简化点心一个泡子抓回啊分了几分水加分量过打出滚冰的水卖成修卖成金一起来分呢做饭呢很怕就泡来冰为人后爱生发一起来泡胃肠不好，胃溃疡、消化慢等放在泡内边。小顺头大通大爽、大通酵素，一只新鸡泡三十八包。大通大爽个价位，你真正感觉了不可言，以上功课。

感谢他们的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三句无清楚无了解，这里有帮一个都会不参加电话挂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空八九，大家好介绍，那是家教的卡中的一定要有自己一个机会挂电话来顾身体，顾身体就是一个顾机会，顾咱是四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团圆，顾家的事业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一起来走，大家在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接着咱拜袁小迪挂魂恩。

动，静静的关心，如果那都是真心，不必我操心。

一个真出名的作家张曼娟，对大家讲，伊帕金森自身的妈妈，他去健身房做重训了后，帕金森自身的精神正明显有改善，和大家感觉足神奇的。还帕金森自身不是背后会一直代替吗？张嘉宾医师就讲，过去有一个期刊内底研究，指出运动会当改善阿兹海默症细胞的结婚，让咱大脑内边的基因重新设定、重新轨迹。张曼娟就讲，过去妈妈是健康的，但只有赛季和爸爸出门运动，生活上加规律，健康上也无啥物款的大问题。但想未到，突然间爸母出现水脑、小中风、失智、帕金森氏症，一个啊带这么侪镜头，将爸母阴掉去，等待伊家己嘛做得受罪，那会安尼？张曼娟就讲，后来妈妈经过医生规划的药物治疗，并在专家建议之下，随教练做重训。想未到三个月时间下来，帕金森氏症竟然有改善，认识力也较好。伊就讲，他们是因为教练是一个少年人，阳光、青春有活力的小鲜肉，不吃烟头，体格好。华步更加有重担去打拼运动。专家评论书就讲，2025年华步的期刊内底，发现运动的力量比咱所想的搁较大、搁较侪，甚至会当改变基因的结婚。研究发现，因为阿兹海默症关键神经元竟然有超过200个关键的基因。因为运动是重新启动、重新开机，才相关到能量代谢、细胞生存、神经恢复的这个基因内底，一个一个都参照困加固感官红叫精神。那神经细胞、连大脑、内分泌细胞和肌管细胞，嘛对咧改变个性，本来是增加发炎、刺激破坏，变加加冷静。开始散步恢复他清除病变的工作，因此张曼娟的阿母透过运动重训渐渐往好的方向去继续恢复。今日电台感谢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播电台。
1: 转零转一，进入收听《桃花很金一万颗》，红颜啊买当命。一般介绍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再来出事。有影就出在正明，还佫亲自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来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颗官方.com.com.com.jod.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工作由财政部提供。
2: 咱蒋家七代当雄宋之精，全名是蒋家七代当雄下草仁宗林之精。当雄下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仁宗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蒋家七代当雄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当雄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之间，加泡500cc 的零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当雄宋之精。多谢，谢谢。
3: 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咱台湾人的真精力。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后埔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前面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请参加咱大家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条、安秀环、花条、丁波、李红环、孙丹、天鹏、郭新丹、大通汽车、大通驾驶、大通销售、大通新客站、大通有限公司、大山地、赞助提供。继续安排，江巴本最好的家。

留点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我会给你等较久，歹势歹见怪，后头拢是伫后边。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是伫个线上直播的。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甲小姐，阮拢伫电视机啊柜台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好是的好，坚持的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你指定药房挂三品，爱情冰、酒、粉、红、酒加酒、酒共红酒。无酒粉红，就无加荷，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便会挂电话。空白，空号，空。多多空白九，前几看到不随着阿哥，后生的出来收，阿哥就关照一下，就关照，就放屁就放屁的哦。想要顾身体，就会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阿哥上阶段希望。这个星期这两点钟，让阿哥伫个线上讲话开讲。对家好，各位新闻，各位故事，有啥物看的看法？将环境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现在接不通，新闻机是电表，听电话人讲就好，啊无我只系想声。我来做新闻，今天啊，大家人都有穿条街，但身体状况却是天差地别。阿姐。坐在厝内看电视，常常大叫一声啊！人怎呢？昏倒在地，无气，心脏袂跳。小弟就讲，大家伊拢讲袂听啦。家医科医师刘彦珠讲，门诊当中有一对同款有糖尿病的兄弟啊，却因为健康管理太多差太济。有无同款的结果？小弟总会按照医生交代，食药啊，控制饮食，定期回诊，病情维持甲食稳定。但做大兄却无药无去，最后伫咧一边攀吊台，甚至经常发作，唔达到清醒。医师就讲，小弟五十岁，平常是做老师，日常将血压、血糖。数字拢控制得真完美，有一面回诊，医师看着伊，甲他精神无好，正悲伤，面容憔悴。追问之下，才知影讲，大医三回大兄已经过往。小弟讲，伊当阵阮阿兄坐伫厝内看电视，突然间感觉心坎闷闷一疼，煞要去叫一声有够大声，就昏倒在地。阿未送到病医，就未喘气无心跳。病医经过急救，表示我都甲救得来。急诊甚至警察，小弟也无奈就讲，大兄对着健康拢安尼无要无紧，医生药啊无爱食，食食无得济，特别爱食甜的。长期追踪的资料内底，大兄糖化血色素高达11-12。超过建议标准的是到5.6，非常的多，根本就讲不听。医师指出，血糖长期若伤过高，会破坏血管的代谢，增加动脉硬化，产生血夹的风险。无形之中，对着血管出现真大的伤害，最后一步一步造成心肌梗塞的发作。高血糖避免危险超过咱一般人所认为。三高慢性病也是当控制好些，同款是当维持正常的生活。
一个日本，一个71岁阿嬷，一世人辛辛苦苦兼下代表600万块的支票，一身代表差不多120万。除了退休金，还有这个存款600万来养老。但是后生十个月，总会用着各种的名字地球来甲借钱，1万、3万、5万都一定。一直到有一天，阿嬷无细的话都在地大姨，大江北城、江北房的一个朋友，是中风，最后煞爱搬到安中医。伊看着安尼，就伫遐笑，想讲家己以后若是拄着这种代志，后生会甲照顾吗？因此出院了后，详细计算开支。伊就想讲，若是继续帮助后生，那呢伊的钱差不多过2单就开完了。所以当后生再次开嘴，伊直接甲因讲：“我无钱看好家己啊！”因对家己就说，除了维持家己的尊严，未将存款用在任何其他用途。这是一本媒体报道。那歹势啦，家己教教。一个月敢会当阁借我5万块？阮后生暑假学费，我的父亲做妈妈的一个人住伫咧东京一栋老旧的套厝住，讲每礼拜至少总会收到后生传来一封这种的信息。有时阵是车辆检验费用，有时阵是常常出现的婚礼还是丧礼。后生是一个中小企业上班，等于派叮当的贷款、买厝贷款，大家家里的教育费用，每一遍做妈妈都会讲，这是最后一遍了。然后用退休金和贵的存款来补贴后生的家庭开销。但是想帮助后生方式，自己大刀大义，才开始无贷款。阿妈就讲，我不知所三，原本骨头就比较脆弱，

你来接伊个好亲像是伊个后生媳妇，伊个表情看起来非常的甜，反手上公事公办的态度，让人印象真深。阿妈就问讲，问家己，但是我拄到这种代志，后生会继续给我照顾吗？这是阿妈第一遍对着家己日后决定有一个想法，但可以受家己听。处理了后，阿妈拍开着家己的家庭簿啊，内底代表有600万的支票。虽然每个月都有退休金12万块的支票，但每个月开支差不多14万，加上后生平均的补助18万块的支票。每个月伊的租金就减少14万，伊继续安尼算，愈算愈惊。发现讲伊的钱将来涨到33.3个月，但是这段时间突然间有其他意外支出，从外地用外久，伊完全唔敢去想。几天后，伊阁接到后生的电话啊，妈，太细啦，娇娇一个。啊，不过后个月，恁孙的教育费用爱交一年嘞，补习费爱交下了。孙妈妈这边下定决心，大哥，歹势，我已经无钱通去付你啊。后生问讲，阿母是安怎发生什么代志哟？但妈，我记得你有一寡，有欠一寡钱吧？妈妈忍住目屎，讲，这笔钱是我用来。结束我做回人的性命的时阵呢，如果继续照钱给你，将来当我需要别人帮助，才会当活落去的时，我就会成为着恁大家的负担。其实总是感觉做人父母，上应该做的就是牺牲家己的所有，照顾家己。但如果我那是无去啊，只会让家己更加艰苦。必须爱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挂掉电话了后，做妈妈就家庭拖合起来，拿手手拿错。100万这个数字并未搁再增加，因为到啊，我都出去赚钱啊。但从今麦开始，阿妈对家己照顾，帮助了维持家己的尊严，未将这钱用在其他所在。阿妈讲。自作提示出来，后生媳妇可能会面对着暂时的经济困难，但这嘛是因爱重新看待家庭财务状况的时阵，可能互相倾听是做父母的，后生就去听最后的一节课，帮助因真正成长，成为着真正的大人。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一定要把无详细、无了解，便会挂金号通。0800-055-0008-9。继续安排，你边唱首情歌给谁听？

上贷款高八高板房都用几倍价。个别之间的话中间是挂重的杀手。全部输出了输用当所上盖者有品的冠军，竟然是一种叫做乙烯氨酚的消炎止痛药啊，高达919万人输用。随着个人老化、坐骨骨震荡、姿势不良等等的问题，慢性的痛，这个症候愈来愈多。止痛药啊，已经成为着真侪人厝内拢有的药品，但专家警告。但是吃了上火剂长期吃，这个真方便的药物，恐惊成为着上肝上脚趾的看不到的杀手。这些药啊，普遍来使用，反映着台湾社会真侪人拢伫咧听。为什么听的人口愈来愈多？现代生活四大凶手，除了人口多寡，不包括。长期坐掉的不爱振动和姿势不良，上班时间上过长，维持固定的姿势，容易引起低巴、眼睛和身体的问题。再来就是运动伤害，运动是好事，但上过多、上过头激烈的运动，便都有可能造成运动伤害。再来就是工作压力大，身心压力大，有可能引起到紧张性的头痛、等等痛的问题，活动的物件无正确出台的方式，容易对着咱的腰甲关节造成损伤。听时阵，止痛药啊，唔通安尼直直吞，找出病因，才是改善痛上快速的办法。爱遵照医师还是药师的指示来吃药啊，千万唔通痛无改善，就继续增加。我本来吃一粒，哎呀都无差，我吃两粒、吃三粒，一点钟后、两点钟后继续吃。但是吃药了后，还是继续伫咧痛，代表讲状况无遐简单，身体可能有其他问题。就算病医不可主治医师唔准听就讲，但凡看医生吃方便，提些药啊，加会方便。但是医生对着感冒、胃肠不爽快。激发身体顶顶的镜头，天天开消炎止痛药啊！但真正必须爱理解，减少艰苦，我做治病，找出病根，为根本解决掉痛的问题，才是根本之道。

0: 信风格。空气污染、噪卡、擦彩油烟、食薰的熏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这个细胞过大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就是新科技，符合国家规定，用超标标配，清洁、低气、低少化痰，用低温熬，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另外一罐一罐，精准防护，带风清咳散。然后妖妖怪怪，高山就特别干掉，尤其是出人干扰，大口口加干苦，关心卡大家，总得卡紧好。玻璃扫、夹缝粉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鼻涕、扫痰、扫口痰、打扫、冰扫、直扫、皮肤穿扫、大风、清咳散、热扫全部科。为做做做咧困，到打打起起扫一个精神，大风、清咳散，效果非常好。
1: 我
0: 都是我们地方先生买，
1: 我伫咧上班
0: 啦。清咳散有改善什么无？
1: 啊，
0: 阮家的
1: 扫
0: 食
1: 好
0: 呀。恁后生扫
1: 食
0: 好
1: 去啊啦吼。没有扫食啊，我有
0: 在
1: 做用啊。
0: 系统
1: 清咳散。我马上在
0: 干
1: 吗？我
0: 上个
1: 月菜这个就无声哦，无阿咪真好。按照讲，我逐天你一个菜，我有时爱照起无事啊，安安话。
0: 对啊。
1: 我食嘿。我刚刚我在企业做生意，尽量
0: 工作陪我，
1: 要叫人出来买菜啊咯。阿豆，谢谢你啦，我感觉谢谢嘛。
0: 然后先包食咱的大通青稞山，讲起扫好去啊，今嘛拢白骨扫啊。就算讲大通青稞山，阿毛一波拿后小小的吃，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好，大通青稞山，强化呼吸道，关开的大腹。过难熬，过气包，不加清的痰能够清出来，拢加吸气，就准好大通清咳散，互你吃掉也好多。爱情话大家大姐都甲家属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然后不爽快，讲话讲伤多，烧声有效，常常吹打，啉瓜坐地，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再来干呢。清凉润喉，止水渣，降火气，口气润喉。人家问讲家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烧了较点的，加吃几遍啦，效果更加好。真系好诶，不要少费工，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不要少专门喝，过难熬，过气包。就准同为少一万，大通清散。咱高雄指定药房，高雄凤山公馆路中华药局和平药局，高架地道一心中药局，桥头桥南道一安中药局，金平区建国四路南平药局，高山区高山大道和平药局。这指定药房爱健兵，就准好。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身体都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方都清楚不了解，便会抓紧跑通空八空五空五个空八九，继续安排十七点空五五零星。

桃园、苹果、附近店面，人客来到这，拢会大声讲：“头家啊，我要包二奶。”边个人客讲：“头家头家，我嘛要包二奶，买三个。”包一个二奶就害了了啊！这个讲要包三个哦。边个一个讲：“我要包二啊，包二奶两个。”搁一个，互你送一个。哎呦，敢讲这是暗号？莫管这间是做乌的，要包二奶，搁要送一个。唔是哦，人这间是卖包啊，卖蛋糕的。包二奶，互你送，这是包啊的名。头家是高赛快手，高级手镜头的快手，但刷图无数。少年这时阵。但刷毒不爱读书，十三岁做朋友，伫咧大路边大大蛇，十六岁拄着情人，无外久大腹肚就结婚。青春年华对着红菜去到宜兰山顶种水果卖水果，两千块一滴，因为大地公开将平台过去年甲厝毁了了，红阿婆两个人。带着神仙丁书进在两万块现金，佮带着十个囝来到台北探食。伫咧台北过生活，食无简单，开销重，沉重的经济压力，无挂苦，厝的贷款加上信用卡的债务超过700万，我都继续伫咧台北过日子的两个人。我听这段依然用卖包仔阿叔做功夫，做开店，成功拖面团、单刷图、叉叉，依然靠贵，每店台北人食一客。伊平常这段时间无比嫌路贵，阿未到月底才开始为着用贷款来烦恼，还都面对着一层一层卖不完、爱听掉的包仔。人家气强变成红阿婆两大的重点，因继续调整口味，两千控制钱拿到一粒十块的包仔再打出名号，生意好时阵十个月都会当卖出超过20万粒的包仔，十块钱的包仔只能赚一块两块，高丽菜有时那是起了上过关因对标钱，但就是这一粒十块至20块不定的包仔馒头，让伊的生活起死回生。陈雪茹也常想讲，所谓致富平生的几时间，要来请全部人客免费吃包仔庆祝一下。包仔生意愈来愈好，让伊看到贷款兴旺的未来。从此以后，伊倒手收钱，只手打上地基钱。一天只有困难点钟，连做兵忙拢伫咧擦牙包包啊。29岁迄一天，一个无注意，只手第二支手指头啪啪两声，一断叫一声啊！机器开关切掉，手飘出来，手指头啊虽然交破掉咧，但内边的软骨啊救袂得来。从此以后，第二支手指头啊。我就熬完一天，情感叫我爱休困，但这步可以我做休困，一开始训练家己包包啊，最福建，上未到叫练出四条步骤，包出一粒17个凹顺的头啊，当天大家多发些心机，伫咧网络上叫伊高赛快手，渐渐这个名号离原本的店名。高卡出名，生意渐渐好，全部的这部特别年轻啊！要出头天的时阵，美国一几年，但刷图发现银行变加正奇怪，店内所有代志拢无要插，全部单号但刷图一个人，啊，佫常常不爱等来，暗时嘛无等来，只要人若出现伫店内，就是提钱，钱退了就走出去。啊！那是该冤家，就一直讲要离婚，结果被人探听，原来是出去外口找小三。
伊家己就想讲，我一个查甫人，伫个恁家做甲遮辛苦，付出遐尼济，做甲一支手断去，我得到是虾米？陈雪茹，我想讲要吞安眠药啊，自顾了断，但家己阁想着讲，哎，安尼嘛唔对啊，我若真正栽落去，按着对方人等来，拄拄啊好接手，接我的气。伊为着囡仔无离婚，困顿两冬，但实在是忍袂落去啊！因为后来伊竟然将气门的遥控变来锁甲换掉，将我关伫咧外口边，用这种方式来逼我离开。无离婚，伊就一直甲我折磨，互我痛苦。囡仔伫咧这种环境之下，也是无派去走进去看是变安怎。反正真讲教囝仔方式唔对，互囝仔观念无同款的时，安尼就惨啊！结果顶讲要签字离婚，中昼十二点伫咧附近签字离婚，下晡一点，小三马上打电话。伊讲拄着种状况，心内无怨不骂，就是因为唔甘愿，才会决定在伫咧对面附近同款一模一样的包仔店。我用我的青春陪你打拼他，我开在对面就是要来复仇。我要让你知道，人做马不是好吃。我点点马去租厝，赶紧油菜开始联络，叫材料，什么物件爱怎摆，爱安怎做，赶紧用用咧，拢准备好啊！2014年5月1日，我将扛棒徛起哩，店门一打开，把我一甩出来，真敢看一个。配后三步惊到爱去收惊迄种，原本要伫店内含小三单做伙，看到我个扛棒拆起就惊到啊！我将我人头的相片放伫咧扛棒顶边，郑刚走过来甲我笑，讲你安尼用敢那零等同款，我讲对啊，我替我家己做告白式，未使吗？伊在我已经死啊，即马重新活起来啊！为某一天为了要庆祝西部平清免费送出7000-8000粒的包子，感谢过去把当作过关的人。这段时间他抓到心内阿伯父的伤痕，含情感打对台，阿伯父的温暖闹到上新闻，让他的包子店如来出出名。但所以就说想不到人客比我更加生气，有人客来，来对包啊，帮忙道赞声，好给牛加油，怕回事。某人客，咦，陈叔叔好不平，甲讲怕好事啦，免客气啦，我两个阿婆帮你去对面，帮你安尼一直干骂，一直干骂，骂你这个无事良心的，我大家拢听你，我绝对袂去干骂。人客总会甲我鼓励，人客就鼓注意，就是心态万分，才会开发出。泉水之中的包二奶，内边是包红豆啊，跟奶条，包顶面佫插一粒红枣，白泡泡圆圆红枣，顶面插一粒长长的红枣。刚开始卖时阵，有人客特别对因某讲：“公婆诶，我要来去包二奶哦。”因某甲讲：“死老狗，你家去搞我包二奶？”有人听到就爱笑，所以继续开发起司五心包。包小三、打狗棒、花心、萝卜、猪头包、草泥马丁丁的烤皮，后来又包青天，内面用酸菜加萝卜，就是要来对付餐厅以及这种的单色地，将我心内酸甜苦咸全部拢包伫咧内底。平安甲小三快到规个人拢干气，好气一个强要无性命，对着单刷独骂一句。小杂货，真侪人去甲讲，讲前工，一直甲人去讲，讲陈雪茹要伫因店来做，所以后来才会用高债快手建立品牌，将人客搁再诱得来。人客来买的时阵，大拢会陪我骂真安，亲像伫咧鼓励我。后来因为三番三线的问题，本来店爱刷灰。在我来到今嘛这个所在，
感谢所有人客一路对我过来，为旧店教我家己开到今嘛只。开店的过程当中，员工会叫厨师卖白瓜物件，卖将鸡排白花，卖白猪肉。其他规定店拢是我伫咧发刀的，所有厂商大家拢八卦，嘛拢知影我的状况，对我是更加支持。阿母，我来啊！就是讲，伊来买猪肉，猪肉店的烤肥牛，知影讲，我一路行来真辛苦，将我当作查甫仔同款，非常的疼惜我，会鼓励我，支持我，照顾我。有时送回来时阵，会叫员工给炸一副药剂，叫我着爱好好啊照顾家己。到秋商中秋节会邀请我去到因公司做会行吧。离婚了后，我才知影家己真正足幸福呢，是有比遮尔济人关心我。但说如搁较挂心的，就是家己的囡仔。但即马渐渐看有较开。囡仔为家己的人生爱行，毕竟咱替安排咯，伊无一定要照安尼行。家己爱放手，互囡仔家己去经验，所以即马就一个想法，就是爱将家己的身体顾好。以前无用家庭，无用事业，无用工作，但即马无共款，变做感觉讲，经过离婚，才是做代志，人生。一定有一个改变，只有家己一个重新再过的机会。马加兰德起码三百到四十公斤，这么苗条的身材，因为未来若是大高到七八十公斤，那都一定。所以只有家己一个优点，一个记录，你走去翕艺术照，上个起码家己看到正舒服。起码回想起来，也感谢这个小三，拄拄啊好。将我辛苦的一部分甲搬过去，我才会当为这个所在跳出来，开始过我家己家的人生。即马黄连波有人抢去做啊！只要我家己愈过愈好，愈过愈健康，就是乎健康心理上上阶段的报复。如今家己一个人已经经过遮济单。会当讲是自由自在，阿囡仔嘛拢大汉啊，只我大汉，家己会去飞，春瓜高照一个，即马会当做的就是将家己过好，甚至可以拄到后一个对象，一切交付缘分来决定。人生酸甜苦咸咸，啥物滋味拢有。伊笑讲，希望嫁出离婚的自己，会当拄到更好的人事物。所以后来又开发出一款新口味的包啊，内边有流沙冷甜加蚵仔做的芋泥，所以这边的名也搁再有复习的想法。你感觉着满足，加一嘴讲，这粒新口味叫做但愿遇见你。咱的听众有一个高雄菜市啊卖包包的大姐，伊捌讲过。我有一个翁，我使用二十年啊，从照片就高高在上挂，那呢我就直接送伊。我做大夫呢，是呢，我教伊学习，活到老，老到老，人生在世就是欢喜，足幸福的，爱看开，想不开，爱放下，是咱的走地去，不是我的走地去才好。

0: 讯广告。阿妹啊，阿你看起来足够紧张诶，阿你暗时啊是去做啥咯？阿无你是去惊啥？哎呦，阿着最近常常咧心脏咧皮薄菜跳有够紧啊，跳介菜咧吼，真容易着惊。常常哎呀咧，大啦喘气，大啦咧喘一下，对啥物代志拢足紧张、足赶紧诶。人若伫边啊较大声咧，我规个人就跳起来、吊起来，好亲像啥物代志要发生共款。连暗时啊，嘛拢困得也无好势。阿恁就跟我之前同款，之前是什么？我跟你讲的一模一样呢。那我去听本姨啊跟我报，早去买这个周俊豪的《湖南天龙保心丹》。哦，愈吃愈好困，愈吃愈安心。那几波菜，心家大侠拢好去啊呢。恁就嘛赶紧买来吃。真侪人爱困起，倒来要困，爱足久的才困得起。有的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的品质正歹。天顶的云在南平，云南天王多心丹，食你好困好安眠，困的饱眠，身体起来强，但这重要的心脏药啊，头紧张，头大声，你困强强的吊起来，站起来，较无歹，定定吊着。到超凡，听讲，云南天王多心丹，金花头白白杂杂，喘气地顺，要困一口气，强要喘未过，正艰苦，可能你我来听，听讲，云南天王多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够浅，行路爬爬楼梯，直直喘，你我叮当一个就会喘。心总喘，真侪拢一惯就知。老大人为人讲过就会喘，心中已经真歹啊！今只云南天王多心丹，
1: 大姐你好，
0: 哎、欸，大姐你好，
1: 我叫多心，
0: 多心，哎、欸，
1: 嗯，啊我自己讲吼，讲我电台听到安尼，我也唔爱甲电台买废物件。
0: 看到第一遍讲话呗，
1: 就是我看电台听，两三个十年嘛，我才退回嘛。哦，啊我自从家己去行的，啊我就你在讲，啊我就吃你的物件。
0: 啊，你吃多少项？
1: 吃大嫂，哎，什么大嫂？大嫂。
0: 大通大嫂。
1: 哎，我在讲的吼，大
0: 通大嫂
1: 就是我意外意外吃的，你就安尼来讲吼，我就阮做拢大号拢安尼算算。
0: 我大便拢卡袂规条呀，
1: 大便拢断嘛，啊我食你个大肠加少只后，啊我食起来就是讲，好像在变螺蛳呢，然
0: 后说
1: 那个大号就很漂亮，
0: 拢食水规条的啦，
1: 都说是他那原水是含水水，是很漂亮，不会。跟他讲，都开始一改水，我就
0: 我讲，真正的话呢，拢断断啦。
1: 我别我系人，我出含慢讲话。
0: 那见那见，这就是讲唔改水嘿。公正的
1: 我说假的有什么包天龙包心丹
0: 云南天龙包心丹
1: 对那个金瓜包条这样吼真的呢真的假的假的有现在改善在百分之七十了
0: 现在改善七十了对
1: 但是我还有时间还没吃因为这时候我有时间有时间不吃所以现在这个开始吃吃好吃就吃这样
0: 好啊
1: 我说要不要现在都不吃你都相信吗
0: 我当然相信啦，都是听
1: 从。是啊，那讲我之前在你嘛，在你中药行、中药公司里做啊。啊，我唔知讲我哋中药嘛真好用吼。
0: 中药真好用啊，
1: 但是
0: 最近
1: 中药我唔知真好用咩。
0: 是嘛？啊，你这里哎，心脏皮肤差，继续加钱，好好好哩哦。
1: 好啦，就算我冇啦，我只不过讲叫个朋友讲哦，我冇啲人生啲物件人，啊，所以讲今日分析讲，我唔食安尼唔食，安尼是我哋长期就是讲。我吃百分之七十好几啊，
0: 两颗七十所以，
1: 哦，这一块一块大概一块公，那情况差不多啊，当困未起啥哦，一块吃的，
0: 暗时困未起嘛，改善，我那有差啦吼，
1: 对，马是爱吃的，这个是天王保心丹，
0: 云南天王保心丹，
1: 哎，爱打住云南啦吼，我特别要讲，
0: 赶紧赶紧，
1: 就这样啊
0: 吼，好啊，
1: 好，
0: 好大姐谢谢你，
1: 拜拜，
0: 祝你健康。 原本台灯都安尼刷刷水水，只大通卡锁，同时嘛拢规条诶，真好白。到只昆仑天龙保险单，公司诶心肝头皮骨塞，心理不整，改善七成，连暗时啊嘛继续好困诶。今天的昆在南平，昆南天王波心丹，心中无力，杀不出来清地管，杀出来会较少，嘴上较无血色，乌乌乌，口较血不够，阿个乌暗边，阿个系讲听路会偏，坐车电车，这里还是苦的，用用夹起来，摸起双金条，别杀无半条，我夹别再变出的尴尬的事。都在昆城看天房看壁往哪里说越来越多记忆脑子细化有的昆气昆气片若无人才会贵点哦昆气的这种口渴血不够心中较无力劳昆南天王保心丹正好用老多人记忆高高不操心南京地条变大人痴呆症至少当中上去安用去两个家大家不好去礼拜昆南天龙保心丹要坚强心中无力心中无法定义心理不整心中大坚强昆南天龙保心丹吃好的你金瓜头八八十十穿开的船要困一口开就要穿不过心中皮薄菜一分心跳八十的以上甲板甲五十通的以下常常会压伤过低大家会说的今天昆南天王波心丹有镜头来叫三顿吃一顿十点分钟分高都会失利保证顺重要指定有膀胱一定的昆在南平昆南天王波心丹罗丹的丹我那丹的有膀胱就准备的心脏药一罐两千以上广告

0: FM89.7，花园广播电台。
1: 啊哦，你去听到电台，非常之勇敢神啊！
2: 你是谁？你有看过《一品功夫》吗？
1: 哈，哪个是《一品功夫》？
2: 就是沈老师的歌演唱曲哟。但当年还有经历年纪太爷也是过偏的，无法不处理神发的世界。本次嘉宾的歌演来做功夫演，上官子先做的上部歌名真查顺哦。
3: 世界功夫演写信号，歌演这歌不是谁？
2: 以上广告由功夫提供。
4: 将甲七代当雄松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下草、人松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当雄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将甲七代当雄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当雄松之精，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落港机，无真就是今日的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天性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叶，那亲像拢在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的鹿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先来进前鹿港港口中心是真难得的天然。
6: 每一个大地残透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透的光水，充斥出黄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诗意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分行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好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介一介。好一遍要搬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搬，较袂叫变唔对。你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加空六。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你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食一个，后一个咧搬起来起咧，到指定的所在来搬，甲袂叫买唔着。那么咱的现场电话是25200。25200，咱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要先卡。哎，好朋友，老表，我一家产品呢，今麦当卡电话来，咱的现场电话是25200。安排挂客，算梅，哎，反正反正，对不对？我的妈呀，对了，算梅输棍了，哦。这个算梅输棍就挂客，咱的柯太太。别人咖喱菜市来面清河开的安心药局，各位天保好正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破主提供妙笔调音药局，各位天保好正员，天保功能员林大哥。那么伫咱的新年第一时段上香槟卡台药局，各位天保好正员，天保经理林木安，咱的王小姐，做为了听这首《宿命》，宿命。

相信平凡，一无所

别。

少年叫对阮的情意。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关系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个诈骗集团的新教授，连买物件都要借，叫你借金融卡，借金融卡钱，受到可怜。哎，骗家无所不至，骗的对。高雄一个55岁姓吴的哦，伊伫网络顶面买买些咖啡机啊，注意听哦，伊伫网络顶面买买一台咖啡机啊。结果对方竟然叫伊寄金融卡去，佮还甲伊讲金融卡的密码。伊讲哦，你买物件的这个口罩最近有异常啊，就爱甲金融卡寄去，互因去鉴定啊。鉴定了后，那无问题，咖啡机也才会使用。66岁呢，不是囡仔呢，你要买一台咖啡机，就爱寄迄个提款卡、金融卡去互伊鉴定，鉴定看迄个你的钱口罩有问题无？我讲一句较粗嘴啊吼，都比咱那个咱卖有白相啊。迄真正外口面拢无当买啊，全部拢绝啊，拢无得人买咖啡机啊，一定爱伫遐买。你甲想看，迄外调得就好啦，调伫个迄个程度呢？你若讲即个物件完全伫市面上，你都连听都毋捌听过，看都毋捌看过，你毋捌，你无当买，就干伊遐有当买，佫会当互伊。磕头一个啦，咖啡机啊，迄外口面一堆那山诶，迄咖啡机啊是外粗俗诶物件呢。来，我讲你听，咖啡机啊只是上着迄个水来煮互伊滚，变成蒸汽，啊了后用滴诶方式，甲遐水收集起来，啊慢慢啊。像这个水啊，滴在咖啡粉内底，它会变成咖啡滴在这个茶果里，滴在去咖啡的茶果里，多来做啊！这偌简单嘞，简单嘞！这市面上有咧卖咖啡机啊，无啦，一堆，一堆啦！哦，看是要去了转什么的啦？啊，是要去了产什么的啦？啊，是什么顺的啦？哦，特别电器的，偌济呢？什么动的啦？这偌济呢？买一台咖啡机啊，都在网络买，都在寄金融卡去回看到底你的口罩是真的假的？那有钱无当买呢？最后。金融卡已经寄出了，当当金融卡寄出去的时候，我发现讲啊，惨，敢那有问题啊！你赶紧我找去派出所来这报案。派出所讲啊，这诈骗的你也信啊，信该吃去啊，好没有？好家仔，这个包裹，这间快递的公司。阿伯将这个包裹送出去，还搁伫仓库内底。阿那无食，等下这个金融卡寄出去，就什么拢无啊。当然，你迄个账户，这个金融卡，你买到它挂失，重新搁再换一个新的，但是麻烦。所以我伫家讲，我那个好朋友来做参考，网络买物件，卖乌白买。网络上，但有迄个真正伫网络平台咧卖物件，太济太济啊！哦，阿麦乌白买，阿乌白相信，这网络诈骗一大堆啊！
轰炸片的专线一零五，阿伯的专线是一一空。另外，那个讲到古林人冲红灯，跳一台奥多麦甲截掉，好朋友。这个古林人哦，伊呀、啊，要过十六口的时阵，啊冲红灯撞出来，又行伫斑马线，又行伫斑马线顶悬无唔对，但是伊上走会走出来，走红灯啊。照理讲，伊是未使行出来，但是吼、哦，台湾的法律规定，只要那是斑马线顶悬，无论你是红灯、青灯，你的车辆拢爱礼让过落来。为什么有足侪原因啊？像比如讲哦，我是行路人，但是我看无红青灯的，看无的啊。足侪人吼、哦，失望。看不红青灯，视力歹去，看不红青灯，看无。所以这个胡林人，伊为着斑马线撞出来的时阵，迄、那个斑马线因这条要过路才是车辆是青灯，人是红灯的，叫这个胡林人撞出来。各位，每一个十字路口，无论你是红灯。啊是青灯，你拢爱先减速。这个桥多摆，伊的时速82.7，伊阿拉查讲伊的时速82.7，一般用着伊的车咧来动魂来做科技的鉴定，会当查出着伊输东西，好多摆起来速度。伊看着人较动嘛，所以伊拖的动魂偌长。就会当看出这个人伊的速度偌紧，当然绝对超过80以上的啦，绝对是超过82.7，只是讲伊看的人动起来，伊的动魂超过82.7。这个胡林人撞出来瞬间，只要都来弄着当场，弄着了胡林人喷出去，后边这台旅行车来告地，根本就挡袂住，就甲告过啊，因为这条路也是青灯。那么这阵车的。死亡的车，超多摆，因为超速弄着人，伊是第一，伊是超速的第一责任嘛，超速第一责任，所以讲伊用判刑10个月，开旅行车的迄、那个。

经硬要冲过，这啊爱注意啊！哦，车顶你想，我的车顶速度会当加较紧的撞过，好朋友。有时啊，你撞过迄、那个吼、哦，当时要发生事件，唔知够有哦。有时啊，有可能有人撞出来呢。救护车、水灵车、警察车，拢随时随地有可能人进出来。所以为什么叫你十二路口车顶要减速？伫个四十米内，原因就出车。哦，听讲即摆已经有增加十啊，就是你五十公里以内，时速五十公里以内，要个算迄个安全的。所以哦，卖讲认为你迄个所在车顶，你就会当一定会当过。常常有啥物物件撞出来，啥货种种拢有可能。另外，甲讲到台中市一个细路仔妇人开车经过单区的时，常常发现着伊驾边的目骨面啊，无人无顾啊，拗入。那么，伊想讲奇怪，我目骨面开拗入来，原来啊，伊头段伫路边开车的时，去共开弄到一台，骑着人去弄到，骑着一台目骨面啊，骑着一台车违规停车伫路边的目骨面啊。就是照后镜，伊个照后镜无无个拗入来，伊个即个驾驶兵即边个照后镜拗入来，结果伊是骑着人违规停车伫路边的人个照后镜，安尼两台车小骑，我小骑了，这妇人根本都无注意，骑着了开咧镜，做一镜，结果即台违规停车的车辆单报警，叫着打电话叫这个姓罗的妇人来啊。这个妇人讲我哇，系啦，我头拄啊，甲人发生车祸，我唔知啊。即卖，这个妇人讲翻头倒倒来现场的时阵啊，结果警方甲讲，你头拄啊，甲人发生车祸，你怎啊走哦？何明，挑输得走分清单啊。这个妇人讲骑着迄个轿镜，伊小看咧无介严重，有可能也无注意到，冇可能。先讲开车的嘛有啦。还是因为全都大声，种种原因拢有可能啊。那么，这件的案件违规停车，迄个人哪卖违规停车停底下，这车也未发生啊。所以，这个违规停车蛮有代志哦。违规停车，伊安那想未到讲，伊今仔日目睭面对目睭面小骑小代志，伊才无大惊。如果今仔日那目睭面各位目睭面小骑，伊人走，这个违规停车的人甲当作无代志，安尼就准拄好。这环境啊，物件无歹，但是伊就是起摩歹，看到伊骑着了做一走，伊都要甲打电话报警，叫人叫伊倒转来，倒转来了后，违规停车这人嘛爱罚钱。伊伫车内违规停车，违规停车是罚无济啦，几百块啦，但是伊嘛是要有罚的，哦。啊，这个挑事得走，因为伊唔是有发生车伤啊，是安那样，伊只是车甲车小骑，挑事得走，所以这个姓罗的妇人伊罪嘛无盖当。是噶啦，这个妇人人噶啦车的小客小款呢，所以嘛是噶啦个规划单呢，吼、哦。啊，当然两个人因为车，这个小客部分伊是属于民事的，无退休嘛，所以民事的就看两个人安那和解。目骨面骑着，伊那是讲今仔日这个目骨面有破呀，是那样。当然用规划单的部分是会好，但如果人今仔日小我骑着无落差，无安那样。伊袂好啦，我钱今仔你就算今仔我何解赔这个目骨面考察的钱，我你开两千三千，其实这个富人人今仔了嘛了无解济啊，我总是这个物件就是你违规停的车，太造成了这站的车，所以这站的车两个人的挑事，一年头五分五分，伊嘛无可能完全拢叫这个姓罗的富人人赔。我现在是讲，咱来各方来做一个参考，两个人拢有开单啊。拢有开罚单，那无违规停车，其他你袂发生这个事件吼。另外，那个讲到彰化市的儿童公园啊，这个儿童公园常常过烧，这个儿童公园后边的景观墙，规个拢烧起来。啊，烧起来的原因哦，警方鉴定啦吼，怀疑是有人放火。那么，因为有足多人伫现场，现场足多人伫遐。所以警方现在目前调的监视器，看这个公园内底火烧到底是什么人放火，现在目前还在调查当中。这是在彰化市三民区儿童公园来发生。

到火警。25500 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要问叫给咱寄产品的朋友，咱的电话给卡入来，感谢，谢谢。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这首歌曲叫做《古情秘密》。这个《古情秘密》这首歌曲，咱的这个。客户之前又叫各位天宝清与明无缘邓小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一声古情秘密。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不食保养诶，
2: 有送来就送到你家。
1: 就送平安，
2: 好送来送到你家呢。
1: 哎，我食到，我好啦，我正食保养诶呢。哦，
2: 啊，你过去是要送药才过来送卡。
1: 得酒精那个生卡
2: 哦，卡
1: 伊个奶生，
2: 阿老奶生，
1: 阿都拢好啦，
2: 什么拢会好啊？
1: 哎，阿拢食保养的呀。
2: 哦，阿你把酒
1: 精
2: 用用
1: 开
2: 呀？
1: 阿都把酒要老板油啦。阿都今晚你开始买酒啊？今晚都交手术，
2: 把他拿过来。所以你那好会运转哦。现在汤水也所在放耍放料，
1: 讲咩叫做旅行啦？就是在边喺同一路咯。
2: 对啦，对。
1: 你话你老大伯子啊，我叫你咩大伯子啊？
2: 等下等下，迄个等差不多两三礼拜啊，经过咯。
1: 哎，都等两三礼拜哦。
2: 哎，快点，准备点来再吃啊！啊，
1: 哦，阿伯子啊，就知哦。
2: 又唔是比赛啦，因为即拍戏嘛，阿咪通过嘛，阿你出来吃落去，假讲阿你汤水所在佮吸袂出，阿你麻烦啦。
0: 前过过那晚有清肺活血作用，所以暂时生效。哦，啊，等下这个恢复啊，再个吃。啊，来讲到这个天宝火正丸，这款天宝火正丸，伊是专门咧甲咱过经络、过筋骨。啊，咱这好朋友，一罐天宝火正丸600粒卖你3500，伊绝对有3500的价值。阮一罐卖过来10年啊，拢这个价效，粒数拢无减，价效嘛无起。你敢知影讲药材已经起几倍去？阮是喙齿紧加咧，啊硬忍耐硬动，安尼。这个李顺聊不多紧，最主要就是要咱的好朋友镜头会好，会恢复。做好朋友了过去，一分钱一分货，贪俗买高刷，满钱手来出。所以如果你那是这个在吃药的过程当中，有效较重要。你那要好药来搓俗俗，啊，吃一大堆拢无什么作用呢？而且搁在打拍身体，肌肉，做好朋友。要来过筋络、过筋骨治疗生下筋筋络病，天宝火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肩胛头酸痛，腰脊骨酸痛，脚掌头酸痛，脚腿轮，迄、那个关节酸痛，走路会跛，啊，脚头无力，一关腰酸痛的，这天宝火正丸，你甲吃，足好用。啊！那天宝过那晚，咱那是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本身的眼、眼睛、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再来加杯天宝过那晚，等于吃足赞足好用。我哩那是有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懵、眼频、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你看看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再来加吃一罐天宝过脑丸，足够用的。哦，那那暗时也未困起来，太困太劳力呢，买天宝过脑丸回来吃。那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到那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了垂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想出来，捏着捏袂掉，天宝用用。哎嘞，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边呢，天宝用用。你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进归家去，放尿白落起泡臭的香，放尿安尼落落泡泡白白放尿开咸油，腰子的功能歹，过滤的功能出问题。天宝中龙丸你家吃， 足好用。啊，那天宝利金配，天宝利金配，就迄个规工拢无精神的啊，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也不爱困。天宝利金配，哦，这一罐六十粒2000块，你啊一届该买两罐，我算你3500。也是我熬夜交一个应酬晚困，啉酒酒醉醉过工的，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也无通困的。天宝利金配，2525000，在咱的电话外关系控六星卡。来安排收这歌叫做《关那娘之恋》呢，这个素兰姐啊。做咱这啊，叫咱公司加填报关那湾大关的填报清余并无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关那娘之恋》。听众朋友，你唔捌买过阮公司的产品，我拜托一下，第一届要关关价，你卡得叫买唔叫？第一，恁遐指定的房，看你是青婚人来，伊无一定知你要买啥。伊会管掉买你，伊无一定是故意买，伊无一定是故意要管掉买你，但是伊看你青婚毋捌买过，伊会甲你管掉。啊，有个人是故意要甲你转别项产品，互伊较好赚，这也有。好比吼，你阿毋捌买过，互伊夹一届，吼、哦，较袂弱，较袂加麻烦的。喂，你好，喂，你好，哎，是。
3: 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我想问你讲，你开药，用骨开了要，干嘛要去吃那个？
0: 开药开用骨开多久？
3: 这么早吃苦啊！我请你。
0: 我要出去问一下啦。
3: 那我过来用吃。
0: 出去啊，等出去放上料的啦。
3: 放上料就用吃
0: 啦。
3: 哎
0: 呀，放上料就再吃啊。单棒抓料的哈，
3: 有、哦、
0: 好
3: 的，
0: 好，谢谢，谢谢。
3: 哦，对对对对。
0: 来，轻松挂住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我的意思就是讲，特别用慢食，你若头一届咧关慢食，家己去关的，循环食一届，较袂乌白关。哎吼，进前捌曾经有诶听众朋友哦，去指定药房关，讲啊偌清楚呢。讲啊，我清楚，伊要买什么产品，三位，拢讲啊都清楚。结果迄个药房的头家竟然甲讲哦，哎，你卖买迄啦，迄不好啦，我讲，我甲你介绍这个较好，啊，佫较俗。阿明，你想诶，今仔日若是较好、较俗，有需要伊介绍吗？有需要伊讲吗？伊就甲你加一句讲。较好谈，无较好谈，你食饱上用啊！甲你介绍方面，所以好朋友，爱记哩，药房嘛是做生意，药房嘛是生意人，伊嘛希望要赚较济。啊，我的产品利润多，我的产品无利润啊！啊，所以我唔好甲你讲过啊，三四十单来，我的产品冇起价过。赶快的来说，赶快的介绍，我拢唔捌起过，迄药材起几倍过安尼，我嘛是赶快，所以只有家己存也好啊，安尼，哦，啊有利存也好，当然帮头家希望好谈，伊就甲你介绍较好谈。啊，上面无好话，谈就买到山岳市区来出，其他过来买做一点。所以吼、哦，互我拜托，头一届人要关，唔忘记药房直接关，我甲你介一介，还袂叫买唔叫去。2525000，咱们的电话外关系的卡头前控六星卡，来安排分的关系，就关系叫做关那两支了。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看戏就好的节目时间，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样，外送的平台拢有那24小时在上的，一个啊，卖豆的集团嘛是24小时在上的，太我要求过呢。以及做他们外送平台的后卡后边一卡箱啊，相像一模一样的哦，一模一样的卡箱啊。因动作是迄个外送平台的外送员，反正公众总共指的是打扮这外送员出来上毒。那么只要因那是上毒出来的时阵，一摊就是会当判48级。这个案件吼，一开始由着姓丁甲姓刘的两个人讲好势，姓刘的负责甲毒品的源头直接换毒品等，负责接单。这个姓丁负责叫人来送，那么这个姓丁伊叫一个杨德的，甲一个阿辉啊，做伙来家里面的送货。诶，谈的啊，外口吼，因为刷因外口卡箱啊，做看迄个外送平台箱啊，拢相像，他就睡上，咧磨人的泥巴就对，哦，结果阿能白白毛胖，因为总是有食毒的人会叫警察抓到的时候，警察一定会问讲你个毒甲上咩，是吧？现在你也着，伊家问讲，阮做个啥买？讲啊，我着甲伊个老片个买啊。啊，即卖一个查着查到即个老片下来啊。啊，老片是叫我们杀掉伊个在这边贵州贵州龙角对啊，老邓啊、杨德啊、阿辉啊，拢叫全部拢杀掉。同我上面叫毒品伊个控制掉咧，上瘾啊，来个医生发班。在这里抓到的时候，抓到彩虹粉四台包的738斤、哦啊、全部的彩虹粉都由着这个姓刘的去直接姓刘的出本去买毒啊，回来较好姓丁的因姓丁的杨德的啊，跟那个阿飞做出去上全部人抓拢医生去办。另外，来个讲到一对阿妈婆离婚，离婚了后要找这个左肩干部，其实咱讲实在啊吼，做参考。无论是啥物人拥有干部权，我拢希望啊吼，离婚的阿妈婆爱共同照顾这个囡啊，共同，因为失去老爸还是失去老母。欠一头的，这个囡仔拢比较比较容易的，较无遐理想哦。所以，阿阿婆，恁两个人的唔对，离婚绝对是两个人拢唔对，无了结也唔对的。啊，恁两个人大人的唔对，袂使将着这个过错来影响着这个囡仔。所以这点吼，讲我奶奶会帮你做参考。离婚买当做好朋友啦，不一定有什么关系。那么新竹有一个姓林的查某老师跟因翁来打离婚的官司了后，伊要来争这个左肩干部。啊，因为因左肩最近有身体上伤痕，伊说讲因左肩伤痕是不是因翁给因翁给打的，所以当地因左肩去卡官底下来底藏一个干兵的。刚听到因爸诶，因爸啊，叫两个人咧讲话，结果即阵诶代志，去互因翁知影，因为两个人还未离婚咧啊，因两个在咧拍离婚的官司啊，叫因翁知影，结果因翁知影了，随时提出告诉。啊，即阵诶案件，因为即个太太是为着因左囝好，啊，一时啊，脚步打叉。所以这阵的案件法官认为讲情有可原，啊，这个情有可原嘛，是要看做。 所以情有可原，该判三个月徒刑，缓刑两单。我认为讲哦，佮卡那大诶，即个错，拢唔通形容着因啊。另外，我来个讲着外口偷食，偷食啊，分做两解判，分做两解判哦。即、這个新竹西单诶，有林人。那么因翁老起的，所以我改我就是个名好叫吼。迄、个阿娇啊，阿娇啊，因翁就是阿勇，阿勇啊，伊外口面交一个妻啦，叫做阿三啊。那么这个阿三啊，甲阿勇啊，两个人偷食，叫偷食了后，佮生囝，偷食佮生囝，结果。因这个阿娇啊，怎啊向着法院提出告诉，先告伊人，首先先告伊人，结果因翁的部分叫法院改判赔偿十二万，伊听做听做两解决哦。伊首先先告伊人，因翁赔十二万，因翁的部分唔着算，结果因翁告了。一个在处做因外靠这个妻啦，阿三啊，伊分做两改革。那么这个第二改革的时阵，伊讲哦，伊甲法官讲，因两个人真苦，偷食无担心，佮生囝，已经完全无甲看在眼内啊。所以我要求，这个阿三啊爱赔我一百万。法官看。知影讲哦，因两个人偷食个生囝，是对着阿娇啊，伊迄个配偶权真大个损害，所以后来判这个阿三妈爱赔阿娇啊25万。所以即阵个案件，伊拆做两改革，伊无做一改革，好的安塞过一摆，啊，迄个外口面的起来都过一摆，所以。下这两改革嘛好，下这两改革赔较济，这就发生伫新竹一对男女啊偷食，结果因这个太太下这两改革，翁婿过一届，啊外口面的妻来过一届。另外那个讲着36岁姓孙呢，开着一台乌色的轿车，那么冲出着伊的车道了，弄上高雄这温啊。海船站，弄起个海船站。那么因为是假酒开车，酒精浓度超标，但是伊个副驾驶座有载一个查某，这个查某的姓林，这个姓林的妇人伊甲警方讲车一开啊，这个警察讲伊问我白讲，你敢知讲你出来担罪是有代志的，监视器是写甲足清楚哦。警察已经来提醒了，提醒讲你唔能我白讲，监视器比较足清楚，已经来提醒，提醒这个坐伫边啊，坐伫边这个查某呀，叫这个坐伫边查某按头起步，一直坚持讲车一开啊。警察就甲讲，阮监视器警官足明显，老孙呢，伊就先驾驶坐落来，你就先副驾驶坐落来，你去硬咧坐。最后啊，上着当然，这个细里的查某坚持讲，伊车一开，当然就爱改班啊咯，迄违章啊，哦，所以最后，伊上着这个细孙呢，伊叫公众危险罪来个医生个班。啊，这个细里的妇人男，因为涉嫌啊，警惕，使得公务人员看在不惜，所以警方嘛上着这个细里的妇人男。来在医生，两个人都有罪。本来这个姓林的查某的副驾驶开车人在，伊都有罪啊、哦，伊个出来担罪，顶替罪嘛，担罪伊冇代志，所以是爬过来罪啦。啊，驾驶开车你何会在的已经做唔对啊，你个出来担罪。阿明，驾驶慢开车，你啊驾驶开车，虾米啊，那出代志。你也学会了。你我空空，咱们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好几遍过我公司的产品反正你骑一摆后一摆要关起来起来到起点的时候关起来就买不到天顶天空的天都比平安的报天报来记好是天报才来关不是天报咱慢关啊咱天报公司啊一斤的这个六十几年的老油厂啊我六十几年的老油厂所以咱的好朋友我的产品你也当放心啊你家使用哦功课
1: 看人较侪真尔，啊！若过来看就是真啦。嘿，
2: 对啦，你若拢食好食，食一个保养食单啦，就好啊。
1: 早暗十点半。
2: 嘿，啊，今日做啥物事啊？
1: 我
2: 今日在做白酒啊。
1: 有啦。
2: 对。
1: 我讲，安尼会使食较轻薄。
2: 对啊，你早暗食啦，对啊。
1: 哦，早暗食啦，对
2: 啊。有啊，有啊，你就是食保养啊，
1: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眼睛的眼底来受到伤害、啊、因为我们人长期眼睛退化我们不要说今天你特别说我就看电视 看电视用眼睛过头还是说用手机录手机用眼睛过头你到今天你平常时正常的用眼睛年纪高也是会退化所以好朋友老顾客要让我们眼睛清净明你的眼底爱顾啊，要过眼底你一定爱吃我的天保清玉明目丸，因为伊的成分呐、啊、非常的好，伊内底面嘛是咱的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足侪种。我包含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甲贝塔胡萝卜素，这拢是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那么要我们的眼睛会当清净明，你要天保清净明完整来吃，伊甲咱的眼底过咧，啊！你看物件啦，雾沙沙啦，老目油啦，惊光啦，哦，啊！迄个视力减退啦，哦，啊！目睭像乌影啦，有乌点啦，看物件变形啦，种种目睭的问题，你拢甲买咱这款天保清净明完整来吃，就可以。啊，若是咱的前部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硬正，卡手的麻痹也袂关节，前部过脑丸，这个头壳痛，头壳痒，头壳晕沌啊，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前部过脑丸。他们现在困的是登记失眠拍滚拍落面的天保过脑丸天保做完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神经脑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痛痛手的压关了后腰脊骨压不下伸不直走路脚会缩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软了坐不住筋络慢筋络板啊，能够闪着、够转着、够扭卡筋，食天保补肾。猪心水、补心饮，一骨髓、生气血、消筋痛、强筋骨，天保补肾。啊，若天保养养完，放尿袂顺失、袂大降， 开放放开心情啊！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卡汗汗水水正就开始放了白落起泡臭了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钱油啊！他搞了出了头闪了尾，含家烧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那是个见着闪飞了了了袂掉，天道永永远。放了的顺序袂大讲的，天道永永远。啊，那是咱的天道益生菌，这天道益生菌活动，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加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我咱是几日讲，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苦的。我咱的天道益生菌果冻一克啊1800，两克啊3500，这吼一克啊就有30包。啊，你再试吃一条，中道吃一条，虽然说你家吃两三斤经过，你的苦便所的苦何苦？天道益生菌。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玉心卡。就好像挂着文化的正准啦。

面，平常是在画画的，记得细致，一般在切纸画画嘛，画的，我看不到切细，那是人家的爱，一般是用笑容来上过纸，是纸，你看不到，你看安尼在画，那就在中间，画的应该比较轻松的，轻而细致，我呀，时间跳得自己了。啊，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听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蔡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鬼山鬼市鬼高地，我是咱台湾人的真经历。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3: 不管是一古时代，或者是台湾高火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提个废废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台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发动车身靠的是蒸汽压缩机，又大又悍，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轻巧轻巧的蒸汽声，造起来比现在柴油车不慢真多。当时坐山线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海关上关的16分车站，就是圣经车站的时阵，火车头过会拼命转大片，轰隆轰隆，做一阵啊，有当时啊，过会故障。
4: 玻璃敲零器打牌点点，最歹的点，打破着玻璃网关，透明的泡泡屋，打破隐形的泡泡屋。今日你来这，未输到我心里着，森林泡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分中精灵，化蝶在东位故事馆的地点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自己，一方也一

好嘞，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苹果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探店收听。后一边各位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市场的所在甲关卡袂少，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何必平安的报？天道该记好，是天道才该关，唔是天道咱卖关。咱来甲报告咱的气象，来咱这个明仔礼拜的气象，咱这边来做一个报告。明仔在去会使穿短的吼，天气啊本来就拢穿短的啊，这个穿这个主力兵，就开始天气变小落了的，看这个穿短的。这个明仔在开始天气渐渐好转。下礼拜二了后，吹南风还是西南风，这温度会开始一直高升。北中南你当时的高温拢差不多在36度左右啊，吼吼，足热啦嘞。那么明仔载到后日两天啊，天气拢总晴云多天，啊，东部甲新村半岛短暂的落雨。基隆北海岸甲大台北山区有南山的落雨，南部地区午后啊有短暂的阵雨，中南部山区甲高平地区局部的大雨，落大雨就爱落伫个迄个水库内底较好，但若无落伫水库啊，无什么作用啊，哦，季节部分啊。温度的部分，先不讲到温度，看下，无，安尼只温度的部分拢无过去啊。啊，花莲县秀兰乡伫头拄啊9:40的时阵啊，啊有迄个发生震动，上大的震度是2级，一般拢无啥物感觉啊。那上大的震度2级，一般拢无足大的感觉哦。帮我来和平来做一个参考，感谢和平有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苹果公司独家提供轮值主持，安排的收听歌曲做红中丁，六分值价产品的朋友能电话来改卡里办2525控控，当然电话我关系控制信卡，这个红中丁这首歌，哇，红中丁这首歌我做不到来，风中顶首歌叫《金女士》，金女士叫咱公司寄天宝青衣任务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控控，甲咱的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控约信卡。感谢，谢谢。

在你就要心内火。

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去，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客就叫免掉去。这听众朋友吼，咱的这个喙齿啊是足重要，因为喙齿办起来了，你个再生。啊，最近呢，有人开始有一个新的个治疗喙齿的方式，叫做植牙。啊，这款植牙第一贵三三，第二植牙其实不是万年久安哦，植牙其实你练功啊，那是用久了后烧伤一个啦。所以哦，植牙嘛有一定的寿命，啊，而且植牙我爱长期保养，所以想要朋友哦，啊，而且植牙的物件哦，你那些头前啊，头前剃看起来水水也无要紧，但是如果那是后山，那个补物件长期那个补，有那动无钙质，后山那食定的物件我动无钙质，所以那会长的范围内底。家己的喙齿是上好的，家己的喙齿上好，吼、哦。所以而且，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好朋友来咱旁边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啊，文杰而且做节目，暗时啊十点到十二点比较吼。哦一款卡电话你来叫产品的人卡不下来坐，所以咱个好朋友那无啥气焰吼，啊有要还价，要甲问题来支持鼓励，免还价，吼、哦、你能利用暗时的时间，啊来甲迄个卡电话来订产品，来报告咱个新闻的消息，一个姓林呢，二三岁，跳多摆入场。去弄到路边三台奥托拜甲台卡拉车，结果伊家己跋倒，切甲规个大堂碎裂。啊，警方来到地，甲酒测酒精浓度超标，将伊只公众淹水来甲伊抓起来，下酒醉发生车的公众先抓起来，其他公众先抓起来了，以上地检署侦办，谁抓起来哦？另外来个讲到密室逃脱，这个密室逃脱这间公司叫做螺丝起子，这个螺丝起子已经开底下开涨了，十档了。那么其中，因公司有请一个查某的员工，这个员工是专门在密室逃脱来这边扮演着吊死鬼的角色。那么结果伊伫迄个所在扮演吊死鬼的角色，伊吊伫迄个锁啊顶管，结果娃娃将吊死。即阵的案件，苏东时四五个查某员工从上去急救了，连续急救五天了，全部不治死亡。本来即间螺丝起子的头家是气候人，伊叫过是地死。啊，这个过失重伤害该起诉，后来改做过失致死罪来该起诉，该起诉的条文。那么这件案件负责人高武栓甲现场的主管吴建修两个人个人说明了后，这个吴建修去予人以十万块交保，限制出境出海。那么这个高武栓三十万交保嘛，限制出境出海。伊的员工吼，在进行着吊死鬼，在甲人提下镜的过程中，并无甲这个姓吴的查某该照顾多些。这个姓吴的查某在那个所在担任吊死鬼这个角色的时阵，伊并无甲这个查某照顾多些。所以这阵的案件，这个头家甲现场主管拢啊负起责任。就是发生伫个台北密室逃脱，啊，这人吊死啊！这间店可能爱收起来。这间
一间店直接开十年了。那么这个姓吴的查某员工，因家的人出来召开记者会，伊讲是安那，这间店只开十单，拢无任何单位去检查出问题啊。那么结果一个出代志了后，随时落检，落检，哦，随去检查，随发现着问题，这是不是过去拢无咧检查，或者是讲过去因大家拢有迄个互相之间有啥物款的默契，虽然唔知啊，不过因家的人出来召开记者会，认为这间公司啊，伊啊，伊是十单内底面三不五时啊，过去曾经就发有一个查某员工伫迄个所在传染吊死鬼的时阵啊，就已经曾经发生意外，是好佳在疏通时伊无介严重，无逼出来呢。那么这个代志逼出来了后，这个左边啊，因岛的人咧讲，讲这个左边啊，伊是人呢，伊不是道具呢，那会使叫一个活人伫迄个所在扮演着吊死鬼的角色，而且的蛇啊，都是真正的蛇啊。这吼、哦，在这边的问题足多，这安全的措施有过是无当紧，这还佫飞机足大的出力，爱出力哦。啊，竟然十年的时间拢无发现着任何缺失啊！但是发生了，才发现着缺失。另外，你讲讲到这个调查官沦落为诈骗集团的受害者，告别，告别。

伊就去投球手林国斌了事，了个明嘛嘛。即卖即个老进前了一科赛，外口负债百外万，爱甲人刻意做调查官，收入有限，想要来升级到百外万的，唔知要升到民国几年才升得了，所以伊兼差想要趁钱。后来兼差想要趁钱的时阵，即、這个诈骗集团来吸收了，吸收即个调查官来做收破手，讲实在。这个调查官伊来到法院所在，甲法官讲，伊完全都唔知影讲伊做的代志是诈骗团的收破手。伊认为啦，这调查官，这个调查官讲哦，伊认为伊替人收这个口罩，替人啊，迄、那个假提款卡、信用卡，这靠有啥物问题咧？法官来应啊咧，伊讲。法官引起学校内底，甲国校的学生哦，来加强着因的法治的观念，有去讲着这个诈骗的部分。连国校的学生，伊就知影讲去共收假金箔啊，摕假金箔出去卖，假信用卡、假提款卡、假金箔啊，这就是诈骗集团的收破手。连国校的囡仔就知影。你吃个大母人大母亲，你吃个是高雄调查处的调查官，你家讲你唔知啊？法官讲我唔相信，所以这个法官将伊叫诈欺罪改判刑三年六个月，上低 I L 是伊连调查官嘛都唔认识，付出到大的代价，一个清清公公的人。伊是调查处的调查官，竟然来担任着诈骗集团的收破手，了后判刑三年六个月。你看这是偌大的悲哀就好。啊，那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就是讲投资要谨慎。你吼，这款物件起码无钱啊，投资，会当小夸。风险较无遐悬，对，即卖目前以目前的状况，我讲话呢，好比是做参考呢，你茫听我讲了，照安尼做呢。我咧讲目前啦吼，伫咱台湾即卖目前的状况，你若要投资，风险较小，吼、哦，就是买较安全的股票来做投资，安尼会使。投资是长期段个偏下，迄个做投资呢。不是要投机讲好，我趁我要趁了啊！我伫遐紧张啥物事？所讲的投资就是买起来啊，会去生利息。诶，比银行利滚有够济啦！哦，啊，即摆目前伫咱台湾个看起来状况，你讲要今仔日，你讲会当迄个了偌济啊？以目前哦，我即摆是讲目前哦，未来那我唔知影目前个状况个看起来，讲要了偌济机会无大。因为现在目前的股票是起起落落嘛，也不是说像那一个大黑的，还是说像王记给你，它就是第一个所在。所以哦，依照正常的走向来讲，就是正平方在行啦，往好的方向在行啦。所以哦，我们的好朋友做参考，当然你当时要进场，我不敢跟你讲什么时间，但是我要讲是讲较安全啦，较无危险性。安尼啊，哦，较无风险啊，风险较无遐大。当然，无像投资无风险的，投资一定有风险。我、哦、但是只是要安尼好比讲，就是讲较无风险。这个依然一个生大个某吼，去到丹门夜市啊，去啊踅街，来到一间食饭啊机店，看到有人背包啊落伫个统一顶馆，笑起来，提起警察局高。结果，这个叶红啊机店的头家，人判去陪这个人来这间店内底，找这个头家调监视器。判去陪这个人，伊嘛无报案，嘛无安那样自己哦。听一下哈，这个判去陪这个人，伊家己无报案，搬去这间。叶邦机店，找这间叶邦机店的头家调监视器出来，家己想家己钓，

集团在网络上面公布着这个姓罗的因两个红阿婆的影像，共公布在网站顶端，讲因两个红阿婆共飞机啊跳起，深圳的飞机啊，所以这件代志一个破晓网络了后，这个姓罗的随时的这个讲，你的飞机我已经搞进警察局内面啦。你想问谁叫着的？谁搞的中奖叫啊？你竟然搞讲我跟你亲家咩背地啊？结果警察出来讲哦，警察讲因两个阿婆伫夜晚啊几点叫着了，随时甲这个物件搞来派出所，这暗时啊八点外，我内底有记录的。朋友，这个姓罗的两个阿婆甲因头家啊，看这件代志了啊，感觉讲真恶作的，讲以后能够做好心啊。主席啊，那我的建议嘛是叫你卖叫，我二头领看到明年我给你叫的，佮看到钱我给你叫，你别叫我不打工叫你，今天就搞我不来，我给你叫，因为你当时借着咱的麻烦，借着咱的困扰，唔知，所以我给你叫。那么这阵的案件是属实的查明进程，这个人哦，他的背地下这个人，就是网络顶面公开着伊的形象，佮讲伊偷摕物件，这属于诽谤罪啦。而且佮公信，警方调查了后，伊讲失主伫暗时八点外巡报案的同时，赖已经主动将背地下交伊交通队啊。而且佮人讲伊是伫夜晚几点来接起了这物件。已经也通知失主讲命，一家庭拢无拍起差，所以这个讲伫个网络顶面讲公信的这个人不在起哦，不在起啊，一个呀，一个，我讲啊，过了期，但是就大条呀，唔忙着，不是伫个网络顶面要家己想、家己叫啦，啊，忙就讲你来公布啥啦，哪样话无，我咧讲哦。乌白公布，当时你会吃着惊啊！你万一拄着迄个，人啊拄啊好，今仔日哦，真正甲你做到底，你就惨啊！无好解空间，你就灾死。啊，甲安排好了，挂掉了，咱来即个叫做倒转啊！咱的现场啊，存啊这，啊存啊这，叫咱公司加苹果功能员，甲咱交代要听风吹刷，那边用广东做来形象收听。

0: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迎两位这个时间，咱们个听一节啦，广告。你写这个可能？
1: 当我想到过去，哎，你是
0: 迄落阿乌，家己有帮忙乌，有啊，家
1: 己有帮忙乌啊。在
0: 这边少的卖啦。哦，卖啦，像遐歌无唔对啦。
1: 像遐甲家己我拢有吧。
0: 哦，你头家是贴出个单啊，你呐？
1: 头家就安尼有人家安尼小可戆戆戆戆，啊，我就人家就去迄许像阿伯种迄落啥，迄种迄落食葡萄糖的，这有名的嘛
0: 吼。哦哦哦。
1: 啊，就是现在我就家里戆戆戆戆的，我早起出来在家买迄个来吃。
0: 所以今天就在吃就对了，
1: 哦，
0: 我们吃果仔丸，啊，吃啊，现在头家都较正常
1: 啊，
0: 都，
1: 啊，袂歹啊，
0: 袂歹吼，哦，啊，你就吃好正丸咯，
1: 啊，
0: 好正丸你吃安怎？
1: 吃卡生啊，
0: 卡生哦，
1: 对啊，
0: 哦，啊，卡生啊，吃有卡好食无？
1: 我有吃了，我做行过，透早就去做做到这
0: 个，安尼哦，
1: 对啊，
0: 我吃了卡会笑你哦，
1: 啊，阿叔，我这个讲，我这个讲，哦，我卡会笑你，你干么子？
0: 哈哈，对哦，吃心里用啦哦，好啦，谢谢啦，啊，好，嘿，谢谢，开始去啊，好，再见。吃我的天宝果脑丸、天宝火正丸，两味拢吃甲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果脑丸，咱到那这个头壳疼、头壳晕、啊晕眩。精神方面注意在面中，唔通安尼讲讲就自己叫，这内面填过肝胆丸等于解决可以。头壳疼的原因足侪啦，弄着、哭着、讲着，啊压力大、失眠、超烦，我还是讲迄个互相，这种人也头壳疼。啊，这款头壳疼的现象吼，你甲买阮的天宝果脑丸转来吃，迄头壳疼的现象，就当甲你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不过你咧食阮的天宝果脑丸，你茫紧，伊袂当我咧随食随见功效，伊个豆豆啊好，啊咧好慢慢啊，所以茫紧。你若头壳疼的现象，买天宝果脑丸转来吃，啊那是太困。困袂好势，困袂舒适的，天宝果脑丸你甲食足可以。啊，血压悬，血液循环歹，血液循环袂通透，阿妈最近眼睛正卡出来吧，血压袂悬，这个天宝果脑丸正来食。血液循环袂通透，血管血流血出，胆固醇产生咁样治过了重，天宝果脑丸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液循环吧。好，那是咱的天宝好顺丸，过经络过经过，治疗生痛神经络痛，生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生抽痛，手袂加关了后，腰脊骨按袂到，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跌落去，经络歹，经络慢啊，腰闪着，腰转着，腰旧脚筋。行路完了，哔哔叠叠，稀稀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天宝火正丸，迄脚头无力的，哦啊，迄、那个故乡老朋友不三时在咧生听，中国时段你对我对我是无关在人，拢在食这款天宝火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阳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咧放放无，放紧紧，电放放就输啊。这、那个卡行管最最近对家己放了白了起泡臭的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钱油，高了，抓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那是个见着闪出来就袂得袂掉，天宝雍容啊！看了迄个暗时的困起没给他放了放过来边，天宝雍容。那呢，天宝雍容丸呐，你到哪里来放尿的时呢？比如讲天宝雍容丸，就可以用少钱的，比如天宝定少站就关专门去扫，年少的扫，寒冬扫，囡仔年岁大的扫，老人妇妇扫，吃苦的温扫，吃冰冰扫，感冒扫，天宝定少站，清洗化痰，然后去扫， 对少的不穿少天给少不不少天不定少散。那来是咱的困难朋友做胸色胸对抗老会吹发脑天。不过康为自由为出会困难朋友。困难朋友也得到有康学有胸的啊喔、哦、来会当吃会当抹一罐三五你一概人要买三罐情况五十好吃。那、啊、是咱的天赋为你好，为文文肚肚一下生，卫生过多消化不良，身为上过为家地位低，天赋为你好。那英雄国资料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看时间了，我们就可能叫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00，咱的电话挂关系控了先卡。中秋了，安和路五段两间也叫各位天赋何正元，天赋千里平不完，小太太。阿兰高台兼不得修行爱情相车咯。啊这个两金的分店办就请了北边面两金办店。啊这个中安店在安和路三段中安街口。六位的家产品电话卡里来 ,2525000, 再来的电话挂关系控制型卡。

幸福落甲车窗，途中爱情路，心无处，安怎万花初生的错误，是糊涂无看顾这段运动，对不着咱爱的幸福。

无幸福落甲这痛，苦痛爱情路，心无分，安怎万花做成的错误？是糊涂，无看过，这段运途。追不着人爱的幸福，爱情的双节路，爱过啊心艰苦，应该着咱甲过，不通不忘却代过。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后一边各位阮公司的产品团甲你寄一届，后一届咧关起啊，起咧到指定的所在来关，卡咧叫免掉。天顶的天，高比的报，天报该叫好是天报，才该关，不是天报咱卖关。一个人啊，啊去共偷摕一个电动玩具，一支手扳，这一支吼、哦，2500块。现在呢，今年50岁，有一个共偷摕一支电动玩具的手扳，啊，伫贩卖店共偷摕过手了后啊，哦，变装再变装呢，这就重点，这就不难为，佮骑一台无牌的电动车逃走。最后啊，警方有完叫啊，监视器也伊最后落车的所在啊，将伊抓着。这个手板哦，伊是 PS5， 专门咧耍迄个电动游戏的一种物件了，着2500块，叫人走去偷摕哦，偷摕过手了。啊，同安好，一直换衫，一直变装，那到尾啊，骑一个电动车走。这个这伙人啊，用抓着了，伊就出多做，从伊衣裳、台北地检视来上班。一支手扳2500块，安尼要偷摕。我就讲这个世界上什么款人都有啊！哈，他认真赚钱，正经赚钱，迄两工就我都人两三工就我拢赚2500啊，安尼嘛是。一个姓朱的福林人，今年82岁，那么来到着这个新店溪啊，跳了，都有人大声话，话救人，结果消防员来到现场，将着这个福林人甲扶起来，全都已经死了。这对阿妈某伫个河边咧散步，看到这个福林人跳落水，结果要去甲救救的。最后，这个小民员来到现场，将这个妇人家扶起来已经死，自杀的人解决问题啦。哦，勇敢面对弱者，社会处处温暖，一定能让渡过难关。安心的专线1905，生命线1995，最后这个专线是1988。新北市一个查甫人也是一件。乡民，乡民拢来的叫做强，一面来的叫做刀哈，一面来的叫做刀，乡民来的叫做强。一个45岁姓陈呢，也是强。啊，伫个路林大细声话，讲我要杀人，这个出兵这边惊断报警，将来到地，将来这个姓陈呢啊，该抓，因为已经走了嘛，走到引导嘛，啊，警方啊，啊断啊。请消防员来倒下手，将门甲撞开啊！一个开开了后，将人甲拖出来。伊哦，也大型的，用个铁门嘛，铁门也一个大型的破坏器材，将门甲固开啊。那么当场将这个现场甲杀起来，然后将这个送到病院治疗。这人有病，也是去检，伊都因讲我要杀人，一个用牙齿啊。就那爆得真严重，那个新竹边啊，多有多种朋友，嘛是真惨。另外那个公爵高雄一个查甫人，招伊一个查囡仔朋友，朋友哦，朋友甲女朋友是无同哦，伊是朋友，伊毋是女朋友哦。这个查囡仔看这个查甫人两个人做伙去餐厅食饭饮酒。这个查甫人叫做阿炮啊，啊，这个左边啊叫做阿嫩，这个阿炮啊跟阿嫩啊两个人去餐厅吃饭了，去饮酒，饮入呢，这个阿嫩啊来啊，来叫阿炮啊把上顿引刀，结果利用着这个左边啊无阿多人反抗的时阵，把这个左边啊性侵害过手，结果。在这个左边啊，因胆大做伙施救过来，看到这个左边啊，甲这个查甫两个人碰撞撞倒伫门窗顶，这个施救官官也手举起来录音， 最后这个查甫人一个逃走了后，所以呢精神起来，伊个小友甲讲，头拄仔一个查甫人甲你安怎，怎过来？因为这阵的案件最后，这个阿炮啊，他的阿嫩啊，两个人来到法院的所在和解，和解金额偌济样啊？400万，400万，干那为着你一时的爽快，破坏着这个族人的名声，你付出400万的代价，真要低的，甲几百块同款，好歹，何何人唔做？要求400万和解，就要法官来判刑一年10个月，缓刑五工。你想，何何人唔做？好朋友，如果你来咧跟人翕相的时阵吼，你的手心头往外伸出来，你伸出来吼，翕相啊，伸到你的指纹啊。注意听哦，这件代志是专家讲的哦。专家讲，如果你那是伫1.5公尺内底，和手机啊，甲你翕相，你的手机啊，摄到的影片、影像，会当用着人工智慧的工具，将着你的手痕全部拢摕出来。你的手痕啊，会当查你的资料哦。所以吼，各位，那你翕相的时候，忙着比赞、比耶，哦，还是比啥？什么手痕卖比？哦，以后那要翕相的时候，爱比手拎起来，比拳头尾，比拳头尾，安尼翕相的时候比拳头尾哦，较袂叫人摄到你的手痕，摄到你的手痕，你若铺上网络顶面，人看到你的手痕，伊就甲你用 AI 的方式甲你的手痕拍底去，这有迄个各株外销的风险哦，哦。所以唔通毕业啊！即番以后呐，是人要甲你翕相，你唔通去毕业。另外，咱讲到高雄大寮啊，一台大货车八条都来烧龙，80岁阿妈挂倒了，叫一台货车甲偷过。80岁细弟阿妈交多班，甲一个33岁姓叶的开个大货车烧起，因刚好用啊，烧起，叫一个阿妈挂倒了，叫一台大货车偷过，到一个这个阿妈当场晕死。啊！这个事也未无结束。啊！伊个警方呼吁，超多位朋友伫大车的边啊，千万唔通挖进大车的边啊！超多位的人一定爱让大车先行，较安全嘛！吼、哦，来，广告。
1: 你吃啥好？你吃啥物
2: 事？四月吃啥好
1: 啊？哦，全部用的我。
2: 我早起吃啥好啊？
1: 哎，你是你头的吃全部用的，我是吃哪嘞？
2: 吃那个花枝芽。
1: 花枝芽。啊，今麦吃啥有吃
2: 啊？
1: 无。
2: 有椒啊，
1: 有哦。
2: 啥物事椒啊？
1: 哦，我是。
2: 哦，我是农民，这个我来吃啊。
1: 哦，正农民头吃用的，我吃好用，你今麦哪个怪啊？
2: 我
1: 是农民。哦，正我来吃，你哪吃嘞？
2: 是哪怪？我拢是家里是哪怪？
1: 哦哦哦。
2: 今日是哪呀？
1: 哦，对对对，啊，咖喱羊面，咖喱羊面嘛，
2: 啊，
1: 咖喱羊面啊，
2: 啊，你是什么来啊？
1: 对对对对对，哎，两个货车人都要加货啊。
3: 老年人好像不帮你，我就是让我弄啊。
1: 哦哦哦，
3: 要不行，我总有就差你。
1: 哦，
3: 这边杀了就走了。
1: 嗯，
3: 那他就要喜欢去杀你，不要说他们，他们想接头人，我是搞搞的。
0: 不放尿，啊放尿就一个大
3: 干活，一个大
0: 干活，
3: 不
0: 收钱
3: 了，啊加钱
0: 咯，
3: 我别
0: 钱了，对啦，
3: 这样钱这个钱钱钱钱好，
0: 钱这个钱好，
3: 我一扛把就杀成，我叫你帮我杀成，
0: 啊不，以你这吼，过时那个男性就搞你钱这个，
3: 对，我你讲我强固啊，
0: 啊你哦，
3: 我你讲我强好健康，
0: 我你讲啊，你这驾驶是老健康了吼，
3: 对，
0: 还
3: 是
0: 别卖，没关系，哦，谢谢啊，
3: 谢谢。
0: 哦，你送公司啊，不会钱，这个有几卡摆就对啦。
4: 哎，那
0: 哦，啊，只全部用用完，用就几罐，
4: 要三罐吗？
0: 要三罐呀。
4: 嗯，
0: 啊，起码你有几卡正常还对啦。
4: 嗯，出来，我只要去看报告，讲他正常。
0: 哎，我你讲哦，你起码都该加加钱，加加钱哦。
4: 嗯，
0: 加加钱，加加钱，啊，配合全部用用完，加加哦。 安尼会比较好。
4: 安尼好。
0: 要爱吃，一定食食来煮。
4: 哦，
0: 对
4: 哦。
0: 要啊，有较进步安尼好啦。
4: 啊，安尼有效咧。
0: 有效吼。
4: 嗯。
0: 好啦，有效我嘛靠面煮哈。
4: 消费
0: 高啊。对啊，你食食同阿奶口水哦，吼。
4: 好
0: 好好，谢谢啊。
4: 好
0: 好。天保永永远，这有效通人知啊。如果今仔日阮公司的产品若无法用达到迄个功效，靠我多人生存六十几单，这土上嘛知影，哦，就是有迄个功效，吃的人唔再继续吃，哦，所以咱两个朋友老过去，你互咱放了的顺序大放，你互咱该放就放，该停就停，天保永永远，你该买转来吃，到了，揣着头闪了尾，参加扫拍打球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就闪出来，捏着捏袂掉，这天道永永远，你甲买转来吃。我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寒汗水水进鼻卡机，放了白萝卜、鸡脯、臭豆腐，放了安尼萝萝、土土、白花，放了卡咸油，天道永永远。暗时咧困时咧，起来放了放过来边咧，天道永永远。那若是咱咧？天保好正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把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后，腰脊骨压袂到，伸袂直，行路卡会跛会酸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卡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慢，筋络慢啊，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行路完了，哔哔啪啪，洗洗涮涮，行路行袂远，行袂久，坐袂久。这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长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伊个成长痛。啊，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有的男朋友三楼骨质疏松，中医界骨质疏松，拢该吃这款天保保证。啊，那天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关节的癌会硬声，下手的麻，阿血压的悬，吃天保过脑丸。啊，你那是一、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五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忙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啊，一、那个健康的晃晃叫，叽叽叫，吃天保过脑丸。暗时困袂去，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的天保过脑丸。好啦，天保心里面无安，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去。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重日月，人重两眼，啊，溜溜修修食这两只目睭，长期使用目睭过头，都规工看电视啦，啊，规工撸手机啊。哦，啊，长期使用目睭过头，啊，目睭的视力就减退，模糊生色，看未清，看未明，啊，看物件未清楚，雾沙沙像样样，我足够老白油，目睭衰哥，啊，即咱的天保心里边完，即款专门咧甲咱保安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目睭要为视力为恢复，要治好着你的目睭清，天保心意。用不完，你该买回来吃，足好用。唔想挂起了，咱来这个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挂叫合作参政，听歌。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做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台湾公布，你看。

0: 好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落港机，好像是今日的时空隧道来临，空气中充满着真天性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树下，那亲像拢在讲着古老去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落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先来进前，落港港口前景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老细小相存，总是充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落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落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万甲并称为一富二路三万甲。过去繁华，咱在想不到怎样。除了经济繁华，洛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比清河最逼人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的洛港，也是台湾少数一个会当靠传统的手工艺生存发展的所在。真侪名校艺术新团中的鼻祖，拢是出自洛港。时代一个演变，由繁华到平淡的洛港。如今因为关东三个的大动，不再度出现莫名地带人潮，科技在做科技的修复，重建不见天团奇，洛港人一直拢知影珍惜家己的文化历史。这个充满传奇甲故事的所在，正渐渐啊用温度和快速的踏步，伫咧新。
2: 超过百年的历史，自古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与一挂，啊，佮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十二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敢的话语，你即将挽救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快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兄弟姊妹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主人咱这大兄大嫂大弟小妹吼，逐工无三气闲，自开恁兜来了。收听有着网易看成阿万金阿芳
1: 阿华，
0: 为服务快乐的三生人，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今仔日啦，节目一个开始啊。我来跟咱这爸母啊讲啦吼，这不是你跟恁讲的吼，啊恁注意听好详细。这是今仔日的报道新闻啦，讲这个对这个对呢，中国医药大学呼吸病院一般外科的主治医师吼，而且拄着一个病例啦吼，这人常用。39岁少年家，今仔身体等于用吼，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伊安怎呢？伊一个顶巴肚啦，上腹部就对啦吼，顶巴肚啊，闷闷啊疼，闷闷啊疼，已经不拉干啊。哦，啊，一般啦，咱的顶巴肚哪里疼的时阵啊，你拢会感觉是啥物所在的感觉胃？哦，伊嘛当作胃。可能食膀胱霸胀啦吼，结果啊，病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啊！赶紧去冲啊，赶紧去中国医院看医生吼、哦。啊，医生啊，医生发现着伊啥？伊大结石啊，引起着急性发迄个坏死性的腰椎炎啦，而且恶化足紧咯，引流啊。无去改善，拢无改善就造成败血性的消耗。啊，所以啊，医生啊，赶紧用微创、腹腔清迄个脉搏清，把迄个垃圾拢甲清出来手术，可以伤口啊，较免阁开甲足大坑啦。吼，即卖咱台湾的医疗是足厉害，无即个手术啊，较早脉搏皮拢爱破掉的，挂来，甲来垃圾物件摕出来啦。但是即卖免，后者开始你甲清内底垃圾，甲清出来了。啊，手术了啊，已经较好啊吼、哦。所以啊，伊咧讲啊，即、這个急性的腰椎炎嘛，其实腰椎，恁咱这爸母啊，恁拢爱注意听。咱的腰椎哪里发炎，会去拍掉咱的胆管。第一输掉你的胆汁无再了分泌出来，无再流出来，无再流出来，引起着啥？就心素，迄、那个恶化，胆结石，就亲像胆结石把你的胆砸掉的呀。哦，所以伊这就是属于胆结石把这个胆管砸掉的。第一输掉引起着腰椎炎，啊，腰椎炎的时阵啊，你胆都已经砸掉了呀嘛，无多分泌物件出来，所以造成伊啊腰椎啊。腰椎因为是迅速的恶化了吼，所以医生你讲啊，这个腰椎炎啊是临床逐渐看到，而且腰椎那发炎啊，你发你也做急症，你发你也做你变成急症，逐渐的紧啦吼。台湾每年平均拢10万人啊，10万人内底有37个人会发生啊。其中有70%拢是甲胆结石有关的，20%的病人可能是因为恶性这个组织去哦，腰椎引起这个坏死啊，引起了腰椎炎哦。一旦腰椎发炎，那个叫感染掉了，多层器官的衰竭，死亡率高达60%。所以这个中国医药大学呼吸病院一般外科的医师啊，你记住。急性的腰椎炎、腰椎发炎主要是跟胆结石有关的。过来就是啥呢？爱啉烧酒的，三酸甘油脂伤过悬的吼，的人拢爱注意啊。所以我听你甲咱这长辈时代讲，胃你疼，胃你疼，你唔好拢甲当作真正是胃你疼，你家己爱会用切记讲，我这是胃你疼，还是腰椎你疼？好、哦、啊，真侪人到即摆也唔知讲是安那胃你疼，甲腰椎有关的，来其实两个是完全无关的。是安那，你会感觉讲你的胃你疼，你的腰椎你疼，你会感觉胃你疼，因为咱人顶巴上腹部就对啦，顶巴肚即块啊，胃拄啊伫上头前，胃后边正后边拄啊腰椎，好、哦、啊，过来将咱的两骨 咱的脚车饼，哦，所以啊，你即摆你咧听的时阵啊，其实腰椎你听无感觉啦，腰椎你听咱家己拢未感觉到，腰椎本身含咱的肝感官是一种含咱的肝感官一种点点啊做工作的器官，哦，伊艰苦的时阵，伊咧艰苦的时阵啊，几乎拢你感觉到会疼会艰苦啊，几乎拢是。那发炎啊，也还好。那感觉你疼会艰苦啊，大部分拢是癌啊，拢是叫做腰椎癌。所以腰椎有一个腰椎，那生癌有一个外号叫做癌王啊，无救，哦无救。后来所以这个医生讲啊，咱人啊，顶巴肚啦，你闷闷啊疼，闷闷啊疼。大部分的人拢会以为就讲吼，因为我工作上啦，还是我食物件，所以去胃咧疼啦，拢无啥会注意，话拢胃散就食落啊，哦胃散就食落啊，啊都食落就加减就感觉较袂艰苦啊，啊就拢甲当作无药无劲，反倒出问题啊，才来去从啥，才来看医生，医生一个检查的胃就无安怎。你甲你检查着腰椎的时阵啊，那像这啊，发炎这是少年人哦，去医生赶紧想办法甲医哦。我阿你讲真啊，你若去拖两工啊，腰椎炎就变腰椎感冒哦。所以真侪人拢因为安尼无你甲注意，拢甲当作即个做规律听呀啦吼。腰椎的架数啊，你来注意听哦。腰椎的架数啊，因为拄啊离咱的啥，咱的胃的后边，所以后边这个到咱这个咱这个骨盆腔这个所在啊，拢是脂肪啦，哦，所以做啊引起着这个组织坏死，罹患着败血性，你怎啊昏倒的哦，所以这要足注意啦吼啊。到底要求你发炎，咱边那去发工的来，咱这准备时多阿红时多，甲恁教一个定这个常识啦吼。咱的要求，那是要求你发炎的，咱要求你听。一般哦，一般啦吼，十个九个拢会当作为你听。啊，你啊那家去感觉讲啊，我是要求你听，不是为你听呢。来，恁注意听啊，第一种。你听中间听到脚趾疼会疼，吼脚趾疼来疼，这都唔免阁正啊，你嘛免阁去问医生，哦，迄款呢就是百分之一百，绝对是腰椎你发炎，为你疼，未引起着脚趾疼疼，哦为你疼，脚趾疼绝对无感觉，你的脚趾疼疼甲你的巴肚你疼疼甲你这俩做脚趾疼会疼，你保证是腰椎你发炎，过来一种。就是讲，你胃里疼的中间，胃里疼的中间，你怎啊压落了？像虾啊，你知无？虾啊，去用沙石去那揪起来，哦，迄个，安尼揪揪。如果你来胃里疼的时候，你揪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哎，会正规话未疼，较未疼，这保证腰椎出问题。哦，因为胃里疼，你真正胃里疼啦，你揪起来胃感觉你疼，但是腰椎。腰椎哦，你拿呢起来吼、哦，较规划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过来，腰椎发炎做一个现象，就是会闹，较会闹塞。啊闹塞啊，你注意看哈、啊，你那你天巴肚你听，引起着你闹的，你闹完了注意莫水枪，你爱看顶头浮起的泥哦。顶头那浮起的牛，就是代表腰椎在发炎嘛，安尼知无？哦，这腰椎啊，我讲你唔通看看腰椎那发炎，无注意，我讲是拄啊，这是去拄着医生算 A 呢？那拄着这句话一声，再见你，哦，再见你。过来，你那无注意，为人拢当作胃疼，啊，长期食胃药啊，安尼治咧，等到有一天疼到冻袂掉啊！你去检查绝对是腰椎癌，那腰椎癌你唔免病啊，腰椎癌你只要照着不管一期甲每期啊，拢未超过五年啊。好、哦，所以会注意，咱啊胃里疼有当时啊吼，拢爱去有医生检查啦。确实是胃里疼，将来食胃药啊。哦，如果唔是，咱家的保证拢腰椎出问题
1: 啊。对啊啦，讲安尼病你先检查。 跳跳
0: 跳跳跳跳
1: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跳
1: 跳跳跳
0: 跳跳跳
1: 跳跳跳跳
0: 跳跳跳跳跳
1: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1: 跳跳跳跳
0: 做你，做你，我是教练员嘛，哦啊，你啊，你练，你学，你运动，哦，啊，一个较早，算讲你啊，拢你啊咧拍球的，吼，啊有熟悉，啊，我真久无看球你，以前你讲，讲伊去，伊咧做球，做头路吼，去泰国，哎，敢若泰国干的，去泰国三个月回来啊。你敢知伊讲，即阵仔都未使出门，我先咯。去泰国三个月回来后，伊家己的小弟啊，讲有那胃痛，当作胃痛。
1: 嗯。
0: 伊来食药啊，多啊多。你敢知？结果一个无多昏昏，听到昏你听，送去病院检查，腰椎间袂治啊。
1: 哇。
0: 腰椎间袂
1: 治啊。
0: 啊，迄好严。

0: 对
1: 啦，所以我伫遮甲咱遮爸母啊讲，其实大结交是作危险的信号，哦，你哪会记？所以真侪人啊，大结交我去甲病院，医生拢建议就要戒掉啊。
0: 大
1: 铁
0: 掉，
1: 大
0: 铁
1: 掉，变无大诶，
0: 对，
1: 啊无大，你就较卖食遐油诶多啊。因为我来讲吼，大只做出来了，伊诶脑内要求会变成遐个做脂肪分解消失，好啊。所以我咧讲，你若大去拆掉咧，你人引起要求发炎了，要发炎了，你会老，啊会老。你老了，因为脸色你甲看不结流，就代表你的大的发炎，你的腰椎的发炎，无在了分泌着迄个分解加速，所以你变成你食落去油无分解掉，就直接放出来，迄就是你腰椎的发炎，安尼知无？来，哦，我是。来，啊那有需要熬
0: 阿华
1: 为你服务，0800-3180。
0: 0800-3180-9
1: 来，咱今仔日来现场特别来宾，就是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执行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特地来咱面前。你刚才甲咱讲一项做好的产品，即卖全世界尤其含日本拄啊同步流行的物件，啊，每一个人都拢总用得到。哦，我讲了，大家都拢用得到，这算上新的啦。哦，上新的，哦，规身躯拢用得到，一项足简单的物件，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欠的物件啦，哦。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了，再来邀请专家甲咱做一个健康的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吼，这个单人早期灌录的一首歌，叫做《那稻香食自己》啦，哦。有需要服务，空白。0800-3180-9
2: 阿姊出嫁已经三年无多顿，有小妹之谊，甚至阿姊出嫁时穿一件洋装是自私，虽在拿刀就是自私时阵性格是容易，但不能受损拿刀。

的

0: 迄色青青啦，陈文兰为咱所唱的吼，来，咱现场邀请了专家要来甲咱讲，咱平常时啊，吼，咱平常时目睭会涩，骨头会卡头会安尼皮皮白白，啊，人皮肤会干，吼会干。咱有当时啊，讲一句话，来讲，有当时啊，你啉，咱你嘴干啉茶，就拢总啉袂止嘴干。到底咱体内是欠什么物件来？咱来邀请到咱的佩奇，在咱现场，在咱这爸母啊，吼，做一个健康的常识来。佩奇你好。
1: 好，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各位时段，大家好，我是佩奇。
0: 来来，哦，我咧讲哦，即卖人啊，你甲看，咱讲目睭上重要啊，吼，目睭啊。咱有人为人出去佚佗，拄到天气较热，目睭会干。有当时啊，拄到寒天，咱的皮肤了头着风嘛会干。你讲来啉茶，一粒补充，我来讲十个九个无十个补充的啦。
1: 其实我先予大家一个观念，你有办法着？你也是目睭干，你也滴答，你也安怎做？
0: 滴滴的，
1: 眼药水嘛，
0: 系啊，
1: 目睭干眼药水就是玻尿酸嘛，
0: 玻尿酸。不过玻尿酸我来讲真正，玻尿酸你是讲是贵价的东西咯。
1: 来，我讲一个吼，其实你有发现着，就是你目睭干涩的时阵，你拄滴哦。都舒服诶，很水嫩。问题超冻诶，超半点钟、一点钟，超都无去啊。因为伊无遐多比起来目睭来，这一个是表面，
0: 表面
1: 安尼俩。
0: 我
1: 你冻当下，较袂遐尼涩安尼俩吼，我你补充一下。啊，所以我们家阿红你有做过玻尿酸无？卡达乌你捌做过啊？
0: 我唔捌做。
1: 你也唔捌做过？
0: 我唔捌做。
1: 你知阮最近有一个病，有一个现象就是。最近哦，做者许多人，做者爸爸妈妈拢来做玻尿酸。
0: 但是我爸看，我母啊去做，我看就会惊啦。
1: 你咋想到最近都这样来做的？
0: 是啊嘛。
1: 因为进前是闹进妈做黑嘛。
0: 做者人，
1: 做者爸爸妈妈，做者迄个许多长辈拢到底去行。
0: 对。
1: 本来可能脚头有个流管问题啊，行啊坐刚来了，脚头动袂掉。
0: 动袂掉。
1: 所以你看哦，最近病医做者人拢来做玻尿酸，拢来做骨科，拢来做。
0: 我去看一遍，我母啊，你住我怎啊惊死？哎呀，这下尖椒甲电话对咱的卡头中怎啊堵住呀？啊娘！
1: 是啊是啊，都听我安尼啊，就是讲我买食药啊嘛，啊个会听嘛，听落个会卡卡安尼嘛，啊住一届嘛。问题你爱知哦，住一届头上俗的八千啦，
0: 八千
1: 哦，啊头维持半半年。
0: 还要去煮啊！
1: 哎，再去煮啊！
0: 好，
1: 所以我嘛是讲，做地人，做地爸爸妈妈去个病时阵嘛是伫遐看嘛，啊，做地爸爸妈妈讲，啊，佮爱煮啊，问题想着迄针会惊，你知无？啊，无煮佮会疼，啊，所以顾了就是一段时间佮爱来煮，一段时间佮爱来煮。
0: 对。
1: 所以我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其实玻尿酸这个物件，即马做地医生啦，因师傅嘛拢伫电视，顶来讲讲，做玻尿酸就是补水的。
0: 补水对。
1: 所以你。做这样，我想讲啊，可能就是补皮肤啦，补头发乌啦，问题是哦，我有大家一个观念，
0: 哦，来，
1: 嘿，其实玻尿酸这个物件是全身骨咱拢需要，就像你头先讲的，目睭爱玻尿酸无？你绝对想无嘛？
0: 目睭一定来，
1: 目睭一定爱玻尿酸嘞。你会打会涩，比如讲咱的迄个玻璃体内底有99%是水分。啊，玻尿酸跟它0.1呢，问题就是靠这0.1，一个在维持咱目睭的水分。
0: 因为你目睭酒那无够，会安怎？会引起到你俩做鼻来讲，啊，过来引起到大眼睛嘛，
1: 干眼症对。过来哦，好，过来，比如讲，你的骨头，你要玻尿酸不？
0: 骨头上钙需要。
1: 做这人唔知哦，
0: 做这人唔知。你这其实即摆中
2: 辈
0: 是
2: 都，
0: 是啊，老岁人。卡头啦，出门地拢爱用煮玻尿酸。
1: 我讲是卡头，我今麦是讲骨头哦。
0: 啊，骨头。
1: 骨头内底嘛爱有玻
0: 尿酸。哦，骨头内底。
1: 你做侪人你做侪人食迄钙质的物件补袂入去，啊是补卡慢的，就是因为欠玻尿酸。
0: 哦。
1: 因为玻尿酸会帮助咱钙质的吸收合成。
0: 哦。
1: 再来就是啥？大脑爱不？
0: 一定来啊。
1: 大脑诶。
0: 大脑一定爱玻尿酸啦、
1: 啊，大脑嘛爱玻尿酸，以咱的大脑加咱的骨头，中有一个叫骨髓所在，脑髓所在，
0: 脑那边，在那边那讲，脑脆了，
1: 脑脆，
0: 嘛未使讲脑脆呢，脑脑髓。 所以我
1: 没有漏水的地方，起码要有玻尿酸，因为要有水分。第二是会沙底掉，你头壳开始出现老化，头壳开始老化啊哪一礼拜。老人痴呆，
2: 痴呆
1: 有造出来啦，对，还是造出来。所以说，你比如讲，想到你的空气较无好，较恶好啦。
0: 诶，空气有空气，咱别人三工就开始便秘，你一礼拜啊，过里啊咧。
1: 诶，较恶好安尼，即嘛拢玻尿酸哦。所以我即嘛讲到的所在，佮有甚物肩胛啦、皮肤啦、头毛啦，这全部拢爱玻尿酸，佮有一个上重要就是咱的血管。
0: 哦，会更对啦，会更想要玻尿酸啦。
1: 会更你想要有玻尿酸，有当时不是讲你跟他吃鱼油，吃一寡啥，你来个聪明，不是哦。
0: 不是。
1: 你其实你的会更你本身爱够好，你有玻尿酸，一下能 Q。
0: 哦，这样能。
1: 一下会脆。
0: 哦，出来单板，爱有信心。
1: 对嘛？哦，一个概念嘛。
0: 出来了。啊，那哪哪咧讲咱的姨妈呀？
1: 对啊，都是所在拢爱玻尿酸咧。
0: 哦。
1: 出来就是讲啥？比如讲你全身，我了想话，咱全身骨其实有70%拢是水分。
0: 拢是水分对。
1: 啊，你想话接下来接下来夏天要到。
0: 对对。
1: 啊，30度安尼，你也是低落一点，就像你刚讲，我水冰冰的，我不要去修。
0: 我今麦讲起个现象，咱只把握听。咱弄一个感觉，哦，水大到要死啊！我今日矿泉水水管倒嘞，用安那恁都袂止水大，啊咸啊，咸啊安尼。
1: 就是你欠玻尿酸呐、啊。
0: 哦。
1: 我来讲，因为你欠玻尿酸，你啉落水，伊种排水变流。
0: 对。
1: 辛苦爱有玻尿酸，因为玻尿酸本身就是吸水的。
0: 哦，你体内呐有玻尿酸有够。你啉落茶，伊会甲你吸掉
1: 诶，吸掉诶。
0: 哦，
1: 你袂流失遐容易。
0: 啊，就是啊，啊那我安尼甲想个，就讲，我若做热做水打紧诶茶甲啉落，足侪人拢一个现象，茶啉啉诶免五分钟要来放尿啊，就是代表你水无流无掉，尿无掉嘛。
1: 对对。
0: 哦。
1: 我讲所有看到讲诶遮器官，你也拢无玻尿酸盐呐，爆皮，
0: 对，
1: 打皮。
0: 放
1: 你那个沙子啊，本来就是那菜龟，到尾变菜龟
0: 保安的。哦，哦，就是顶咱的皮肤都未水，未重生啦。
1: 哦，
0: 感觉
1: 你
0: 是
1: 啦。对，一切诶，平安的，全部拢是因为玻尿酸。
0: 你的增加诶，我讲，要安那讲增加，只咧要安那讲增加，那较无淡未，无失失。
1: 嗯。
0: 你咧加增加，感觉一切一样咧。我的是也比较穿啦，
2: 也比较穿啦，哎，啊，你的肩胛嘛，真爱它稀释稀释啦。
0: 对，来，我今麦搁请教你，
1: 所
0: 以你哦，我咱讲实在啦，所做的产品内底拢有含玻尿酸啦，啊，我做你只。干咩又佫无够？
1: 来，就像我头先讲的，像那语文嗰阵时段，拢甲我讲，我嘛有做过玻尿酸，
0: 是啊、
1: 我唔是伫病医做的啦。
0: 是啊，我食办产品内底嘛有放玻尿酸啦、啊，安尼咁无够。
1: 有甚物有的人讲做卡头有诶玻尿酸，有诶在冻半年，有诶讲三个月都无好啊。
0: 对，
1: 吼、哦，因为其实也品质冇关系。
0: 哦，当然咯、哦，当然咯、哦，
1: 品质有关系。
0: 对，
1: 嘿，有啊，像那有诶讲做一支啊万几块，有诶讲啊8000-5000就有啊。可、就是品质的问题。
0: 对啦，对啦，好吸收，快吸收嘛，差啦。
1: 吸收和吸收有差啦，所以即个目前上好的是啥？就是基底本的，叫基底的。基底是基底本，加迄个日本的医学大学这产权合作。
0: 哎哎。
1: 好、哦，伊即卖伊来对玻尿酸高达97%。
0: 97%
1: 的玻尿酸这么管哦。哎。所以人家爱个小分子。
0: 哦，小分子较好吸收，这
1: 当然
0: 一般人拢知啦。
1: 对。
0: 哦，因为玻尿酸其实大家拢有在
1: 吃，
0: 你吃到玻尿酸，你若去吃到大分子，两万公吃一出啦，去吃去吃五几罐，我你塞了你无啊？因为你得吸收嘛，
1: 我都吸收，因为这边物件上上往下
0: 吸收，爱吸收。
1: 并且我告诉大家讲，其实像你头先做迄卡达乌诶，
0: 对，
1: 这个是一段时间去吃。啊！你有当时时间到，你无去做，搁会听，搁好听嘛？
0: 對對對
1: 你可能较无闲，所以上好是安那，上好就是你逐天爱补充，无时无刻随地，你上好就是爱补充，卖讲时间到咱再来做，因为不是讲讲，你不是讲那卡到我的需要呢？
0: 对
1: 啊，你上好就是讲我随时随地会使补充，我全身骨拢会使补，就是上好。
0: 我跟你讲啊。其实玻尿酸你若知人就知啦，伊你俩最大咱体内啦。你就对你的五脏六腑啦，对你的是肝，你的心脏，你的胃，你的肠啊，你的胃更，你的骨头，你的皮肤， 规身躯拢爱食物件啦，但是真济人我咧讲补充未够啦，因为咱所在弄一个观念错误，你注意看，所有的这长辈时代，那你补充玻尿酸，拢去补充也打卡头，
1: 卡头乌啦，
0: 我刚才咧讲，
2: 哎，你都拢用做，
1: 对，你发现拢用做，
0: 一百个，一百个补充玻尿酸。拢是卡头乌的关系，
2: 叫做补充。
0: 对，
1: 哎，你像一支卡住一支针哦，两支卡住两支针，啊，也是讲手
2: 术长的
1: 咧。哎，金金大头买无爽快，你买只住
0: 金大头。
1: 对，
0: 买
1: 住哦。对，好啦，部位做是住
2: 金大头咧，住是部分
1: 咧。对啦，
0: 对对。啊，目睭配上玻尿酸，引起大眼睛，你拢去买啥？你唔知嘛？拢去买人工的，同来点？啊，哪点目睭哪大？物哪点目睭哪矮？点到尾啊，你就厉害呀！真正你目睭人工的点久的引起啥？你敢知啊？这个
2: 大眼睛，
0: 大眼睛以外，我咧讲有强目睭呐，点人工的点一个久久的引起眼压心血管，眼压心血管的引起青光眼呢。啊，大家拢唔知讲一定爱食啥？玻尿酸
1: 是玻尿酸。
0: 真正玻尿酸，
1: 你知我，你知你
2: 这个玻尿酸就是咧规身躯、
1: 规身
2: 躯会拢出重要诶。
1: 所以这，你知这个观念，今麦伫日本是特别流行诶。
0: 对，
1: 毕竟伫日本这个是他们的认真讲，也不可以是比台湾较
0: 先。玻尿酸世界上是，伊俩做保健食品、保养品上界流行上久诶，保养了上久诶，就是日本。
1: 对，就是日本。
0: 好，所以日本人比咱较长岁寿，日本人白白年岁侪。你俩都算失灵的人，是世界上少的。啊，失灵的人口老的，失灵的人口上多。那个国家叫做啥？你知道？叫做台湾。
1: 对。
0: 哦。
1: 其实有当下你也
0: 想讲，
1: 咱嘛安尼，其实咱生活饮食、生活啦，咱其实嘛拢其实拢差不多。哎，嘛离咱近近啊。
0: 对。
1: 问题，人家长寿人口长寿的人加较济。
0: 对。
1: 哦，啊，咱台湾哪会安尼？
0: 啊，长寿。我跟你讲，即卖重点一条。长寿以外，爱做健康啦。
1: 对啦，
0: 上台啦，
1: 健康。
0: 对，啊，咱台湾长岁少人嘛做侪，但是有三分之一倒立人生顶，有三分之一坐咧轮椅顶悬，
1: 哦，
0: 啊，有三分之一啦，含惊都未惊。你甲看这有可能无啦？
1: 对啊，
0: 对不？
1: 你在享受时间
0: 的呢？对，拢伫个，拢食都失灵的，拢伫失灵啦。咱台湾就是这个现象足严重啦，好啦。
2: 但是
0: 你，咱今仔咱注意听哦、喔，你讲我嘛知，玻尿酸对咱人足重要。嗯、啊，我咧食其他的产品。食迄样内底嘛，人是输啦；迄样内底嘛，人是输啦。
1: 我是物件内底，肯定拢人是
0: 拢人是怪，
1: 人是怪。问题，咱要补充玻尿酸，咱就是爱食较少呢。
0: 对，
1: 你泡水爱较惯呢。
0: 对
1: 哇，你买个人是怪话无，咱就是爱食泡水较惯的少。
0: 对，
1: 刚好，人家就是讲，也品质爱好，维持爱长的嘛。
0: 对，好、哦、啊，因玻尿酸伊是种，你讲就讲保湿的物件啦。哦，保湿的物件，咱食了体内流袂掉，是慢较慢，较好诶，较好吸收，啊，较慢流失安尼啊。你唔能甲做当作讲，我著讲一句话，拄啊像咱咧讲，做侪人老诶拢有这個经验啦，脚头去做做玻尿酸。因为拢三个月做一遍，
1: 对啊，
2: 一般拢安尼做啊。
0: 对啊，都拢三个月
2: 才做啦。如果你愈做吼，你迄个卡老会愈差差，
1: 对，
2: 会差差。
1: 对，即马就是做这样，就是变依赖，你知无？
2: 对，
1: 是爱有做，我才有好无做，马上搁差差。
0: 对，
2: 我爱越做，伊个肺也形成伊个爱差差，
1: 肯定
2: 会。愈做愈差差，伊都会像咱做
0: 较
2: 活动安尼
0: 啊。啊，用做做到尾，你会惊啦，
2: 我
0: 真正会惊啦。
2: 你
0: 哪
2: 有
0: 那个
2: 时间就
0: 不要做？我那照你安尼讲，起码那日本已经研究出来就是用这，
2: 用这
0: 升温管，
2: 随时你拢会使
0: 做。哦，啊，咱那比如讲啊，我今仔要来爬山，啊，你唔多爱炸嘞？
1: 你个炸一罐
0: 啊？炸一罐啊？
1: 炸一罐
0: 啊？啊，就啦，随时个干嘞。对不对？
1: 我
0: 来
1: 讲，
2: 我
1: 来讲，你也是起码目睭等个等下的
0: 是
1: 大下的是
0: 等
1: 这个价。你马上个食，你又发现讲唔免话久，你目睭又感觉几咗好个呀？
0: 卡骨流，
1: 系骨流，目睭个
0: 比较。你面也卡骨流啦，
1: 对，
0: 卡袂一食，
1: 好啊，好，嗯，新闻广， 浓度够，
0: 浓度够，
2: 浓度够，哎，足油哎，小分子啦，超吸收啦。
0: 对，哦，原来玻尿酸，即卖咱去吃，无就安那补充，就一定是无够啦。随着咱年龄来，即咱玻尿酸就一直减少呀
1: 嘛。其实为25岁开始，其实咱生出咱人身骨骼玻尿酸啦，25岁开始就开始流失。65岁了，剩20%。
0: 啊，那样、哦。
1: 剩20%。所以你看，嘿，年纪愈大，人头毛愈大，
0: 愈大，皮肤愈大，皮肤愈大，啊，嘿，肩胛高愈宽，
1: 对对对，啊，头发愈多，
0: 头发会
1: 乖乖的，就是因为你玻尿酸存20%，
0: 哦，无够人用啊啦，无怪无怪啦，欠玻尿酸的人，那血更卡强的人哇吼，伊就熬。中风，熬擦掉，熬叫憋苦伊。哦，原来就是安尼，啊，一般人未去注意这啦，
1: 一般人知
0: 啦，未去注意这啦。哇，工作真好用，这是上新的哦。来，咱这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等下吼，我来甲你整出一个好味嘞，好整出一个好味嘞，这个物件真正多用的。我逐天都因体自因去日本体等来，我就开始咧有咧食，哦。啊，所以咱我来甲恁甲聊一下啦。啊，等下咱来欣赏一首歌吼，啊，再来甲咱这爸母啊，互恁好看一下啦。好、哦、来，以上是健康，上是咱来听家庭的所唱的《天之伴天涯》。

0: 来客店啊，所唱的天星换天涯，好康的啊，绝对做好康。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嘿，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今仔这专家给咱带来的是啥物，你知无？日本的小分子的玻尿酸碘，对啊，拢是玻尿酸哦。这里是被叫做行动的水源啦，好、哦、行动保湿，保行动的保湿嘞。出门，人咧就是人老岁仔八九十岁，日本人拢扎这伫个身躯。有当时啊吼，感觉皮肤伤过干，目睭会涩，因为咱皮肤若干会感觉紧张嘛，会较会弯嘛，人就拢咧体咧擦咧，就咧这啊，感会到，好啊，这因体来是我个感。每家人的气就开始安那，会安尼感觉安尼凉凉，
1: 就
0: 喜欢呢。我甲门口太安呢，伊讲这95%以上的
1: 玻尿酸，
0: 玻尿酸啦，玻尿酸啦，咱人咧食钙，你若无玻尿酸，你的钙吸收率会降低少一半以上。
1: 反
0: 正看法就对了。来，你目睭，咱若去佚佗。目睭感觉日头安尼拍，日头开始做眼皮，目睭会打会涩，好赶紧来点目药，唔免去点嘛。今日摕一个我较甘了，只要十分钟，你感觉你目睭会对我吸收啊。
1: 对，
0: 安尼看好用无？来来，
1: 这种高温就来对玻尿酸是日本疾病的上有名，
0: 上有名。
1: 是甲日本医学大学附属医院，
0: 这日本的哦，哦，
1: 来做合作的。
0: 哦，这日本的技术的哦，哦，啊，这我来讲。贝利啊，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全国所有医学病院内底，弄药弄药药药妆店里内底嘛，遐拢有你卖嘛，来，内底咱安怎医啊安怎哩卖？
1: 我一罐就是卖1280块，
0: 哦，30粒，
1: 哎，30粒，
0: 哦，30粒，我有敢问啦，是安那哩卖30粒，那唔卖60粒？
1: 哦，因为我先讲一下，因为玻尿酸本身就是吸痰的，
0: 对。
1: 啊，问题咱台湾本来就是属于潮湿性、
0: 潮湿的
1: 痰的这个天气，所以其实讲就是，惊讲玻尿酸吸痰嘛，所以我们就是装到30颗呢。
0: 对，惊叫怕的。
1: 对。
0: 哦，你袂使，这款的就是讲你若无甲偷开拢无要紧。
1: 对。
0: 偷开，你哩只要你诶，因为30粒尔，你正常你诶处理拢无咧出门咧。拢咧吹冷气，尤其吹冷气的人爱更加爱吃，
1: 真
0: 正更加爱吃。你一天上盖只爱两粒，15天拄啊好，哦，15天拄啊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拢爱挑上西哦来，一罐1280啦，好来。啊，买两罐无够人爱用，食无几间，对吧？
1: 你爱食，恁人爱食，
0: 啊，囡仔嘛爱食，
1: 囡仔嘛爱食，
0: 囡仔
1: 水食杯杯哦，
0: 囡仔若挂目镜，更加爱食。好来，尤其咱这长辈时代咧，最近即摆足侪人拢挂上隐形眼镜，
1: 对，
0: 上需要这样。
1: 啊，有个人是把酒开过都会打，
0: 会打，特别爱食。啊，伊这是创啥？伊这叫做随时咧补充诶。随时你包浆咧，跑出来做人鬼，哎呦，目睭在感觉涩涩，肩胛涩一点。好来，你咧爬山咧运动，感觉脚头乌，哎，磕磕，惊到敢那袂骨溜安尼磕磕安尼无，你肩胛感一点袂？迅速就甲你包浆袂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一罐1280嘛，啊，咱一瓶4罐。好，哦，4罐，因为一罐才30粒尔。好来，4罐都要5120啦。好来，
1: 所以我在，所以今仔日伊来到家嘛，我
0: 买
1: 单你会搞熬，所以就是卖搞熬啊。我卖讲熬啊，就是讲，你哩小我太优惠，所以本来是5000块嘛。我跟你讲，直接去尾数5000就好啊。
0: 4罐5000块。
1: 因为我先跟大家讲，因为这是。他这个原料今天玻尿酸给
0: 我，
1: 我考考你有
0: 共鬼，损的作官的
1: 呀！
0: 好来，
1: 真高，
0: 对，来，我跟你讲啊，那5000块吼，咱现在爸母啊，真正太袂落啦。
2: 这样
0: 讲，
2: 几罐，
0: 真
2: 正
0: 太袂落。哦，这位阿三，
2: 这位
0: 阿三，听到讲，安尼我感冒那样子会较艰苦嘞，对不对？卖啦，卖一罐的来，我讲安尼啦。我甲你咱一句话啦吼，卖讲5000啦，啊卖甲你出伤济啦，4罐，我优惠偌济，优惠你优惠3500块啦，
1: 更加要嘴巴拜托诶，
0: 3500块，哎啦，当作 当作依我咱家己的时代人，对不对？我跟你讲，其实100%，你会啦超过55岁以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拢欠这个物件。
1: 对啦，伊一个是一滴流失嘛。
0: 对。
1: 像讲我刚刚讲的卫生署统计讲，25岁以上的玻尿酸剩25%
0: 呢。25%呢？
1: 哇！
0: 安怎补充都无够啦，
1: 无够
0: 哪样？来，所以啊，我跟你讲。四罐因为你3500啦吼，啊，你就知呀，我啦，
2: 对
0: 啦，
2: 对
0: 啦，对，还有另外一个三十个啦，
1: 好
0: 啦，你讲一组因为3500嘛，每一组你讲上一组啦，
1: 每一组上一组。我爸是想讲母亲节，我爸做只都上几罐，
0: 上几罐啦。
1: 上两罐
0: 哦，
1: 上两罐。我怪你想讲一个错，你搞上哎上几组是四罐呢？
0: 罐啊！
1: 啊，你搞搞，你要干？我怪是想讲5000块。
0: 哎，你上两罐啊？哦，实在真正啊，我来讲安尼啦。伊本来配置是讲伊啦，我若卖甲出价5000，伊要上
1: 两。对啦。
0: 后来啊，今仔我来讲卖安尼啦，3500你赶快甲上两罐啦。赶快给上两罐
2: 啦，哎啦，
0: 对不？哎啦，上两罐啦，卖上四罐啦，好不？好，咱再把握好看者，只要做好看啦，来上两罐哦，好上两罐啊，六罐对不？来你做听，咱飞机都开两罐啦，对不对？我加阿华用我两个，好，我加阿华用我两个，直接各家公司捐出两罐来。上我哩，阿你好干不？
2: 由阮来放啦，
0: 贵罐，
2: 做贵罐，
0: 贵罐。买四罐，送四罐，优惠你3500块来，我等下直接交代哦。无钱就一栋，绝对不要大家做好工来，一罐。
2: 一罐送的话，这个。
0: 啊，我来讲无大细组啦，因为这大组做的配置绝对目屎连落来。啊，我嘛无多，来你最听，一件买四罐。上四罐，因为你3500块以外要庆祝母亲节，不但要让你的皮肤的底下呢水嫩水嫩球球，以外要让你的皮肤的底下呢会短，过来我来讲，要让你腰纹白，要让你皮肤会更加水嘞。我送你一卖，真正甲花行顶头有单买，春上正艳。诶，这俩做啥？冰川蓝宝的精华液，一罐，这一罐，人家你那里开人机店买着吼，你就知讲阿公，真正让你上这罐，你八罐拢是送的啦，
2: 拢加单的啦
0: 。来，买电话遐囡仔卡，就是买四罐，上四罐，抓好八罐的。小分子的玻尿酸，我来讲哦，这来这个特别添加啥物？
1: 啊，添加那个珍珠粉，
0: 珍珠粉
1: 哦，
0: 珍珠粉哦，
1: 艾米等级珍珠粉，好，珍珠粉是个壮彩的，
0: 补钙，
1: 补钙，补钙，
0: 补钙，玻尿酸呐，补钙，
1: 给
0: 做好就是嘞，
1: 老
0: 安尼知无？
2: 专
0: 国家啦，一支阿红家里边有
1: 三添加珍珠粉嘞，
0: 珍珠粉嘞，好吼，来。多澳贵管有贵管，因为你3500，不上你母亲节特别上这罐，好上这罐，村上正任冰川蓝宝精华液，阿咧优惠3500块，空八空空3180009，
2: 0800-318-009，
0: 注意听哦，因为这。包括你逐工去做工课，日头卡做工课，冷气卡做工课，一定爱即罐甲炸嘞，随时甲干嘞，
1: 随时甲补充。
0: 对，一工甲。
1: 卖手工三个月半年，再要去煮一
0: 个。啊，唔得，
1: 上好就是咱随时随地爱补充。
0: 我跟你讲，你有去煮玻尿酸的人，
1: 愈爱食，
0: 愈爱食，连工啊你唔免阁煮。
1: 你即摆有咧做，但现在愈爱食，你好，你摕来玻尿酸好用，伊只会使维持个玻尿酸的程度。
0: 啊，即唔免，即唔免讲饭后饭前食，你都想着。就甲咁咧，我来背刷炸咧，好炸咧，脚头乌哩感觉怪怪，目睭感觉怪怪，皮乌哩怪怪，好会打打，赶紧来甲咁咧，迅速甲你补充水分，好来，会记目睭那哩打真正唔好，伊来点目药水，补充者，先袂造成干啦，伤过干，造成这啥，造成青光眼，来有需要电话去甲卡，空白，空空，3180。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0 9 千五，搁送你一罐，这个村上真爱的精华液。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囡仔，你若这款的袂用得我多啊，阿公这种真正甲你争取较上优惠啊。
1: 哇，我派是想讲两千，啊五千块咯。
0: 特别来，特别来，咱就共自家做。你甲看啦吼，人啊只要超过六十岁以上，大家卖讲看对看肥就知啊，肥肤大大，好好，迄款拢爱关心。
1: 我呀嘛是讲胃病啊。
0: 对啊。
1: 你玻尿酸跟咱的胃病嘛是有关系呢。
0: 对对对。
1: 你也是玻尿，你胃病内底补玻尿酸，吼、哦，你的胃病卡啦，会较甜。
0: 无弹性。谢谢。
1: 会较脆。然后做啥？做比如考到动脉骨头内底嘛爱有，一大脑嘛爱有玻尿酸。
0: 对对对。
1: 这个属于动脉就是全身不上下，你普林啦，大家拢爱吃啦，恁妈妈爱吃，恁囝嘛爱吃，恁孙嘛拢爱吃。
0: 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唔是讲我伫二头家做工做啥爱吃哦，包括你。你的免疫卡的人更加接，因为免疫是一种厨师的物件，含你的腹内，过来恁嘴听啊，常常感觉人正嘴大，结果啊，安怎啉茶都未止嘴大，你就茶莫啉，啉未了，赶紧扛一条啊茶落，等下你就感觉规个迄个嘴大的情形改善啦。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啦吼，我到接电话，0800-318-0009来。来，我在啊。
3: 我在等。

0: 真老黑，我跟你讲吼，这即卖若提无着，哦，那你讲提无着，这个物件是足清晰的。你病医，你讲啊，拄啊，佩奇，你讲，你病医内底，诶，医骨科医生、甲眼科医生拢推荐病患必须爱食这个物件。
1: 有做者，爸爸妈妈讲哦，比较肥料啊。啊！医生讲吼，无你最爱煮玻尿酸，较用煮。
0: 对。
1: 有做侪人是讲我唔敢煮。
0: 我唔敢煮。
1: 医生就讲无你。
0: 卖讲伊唔敢煮，那我诶做成我看着我敢惊到死啊！因为迄支我捌坐阮母去煮，去下检测成夭寿咧。0800-3180-09电话记下，0800-3180-09电话记下，搞诶。坐到真正你好起来，咱准备到电台刚上的中间电话机来听啊，来咱来听一下音乐的演奏吼，来。

0: from Australia, and I'm listening to Garden Radio FM 88.7. Team Radio, sing it to wave. 花园声音，西瓜。
1: 中华关林口第一商店何必饼，歌名叫做哈利森，意思是热加冷的交换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种上了海南瓜，放置设备以及技术的何必之家，把房间红点着等最佳。这当中是报名时间，你所时间是 FM 88.7 欢迎公布电台。

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

就停下心就相随，会人来把酒留住。

停留，心渐渐撕裂。

0: 七龙啊，甲张秀清所唱的叫做《一八六六七》啦。好啦，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加个警察。到时我来讲，这费事啦，甲你讲，伊安尼袂好，要甲你，要甲你限，要甲你限租，我是无多嘿。
1: 所以，中间吼，买公交车往后不转一个嘛？
0: 对。
1: 中间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会使补充到改善你目睭的问题，
0: 啊，
1: 你脚头乌哈关节的问题，并且是你个骨头内底、血管内底问题，
0: 对，
1: 已经发现讲就是你的欠玻尿酸，
0: 欠玻尿酸，
1: 啊，嘿，
0: 其实我所在啦吼，玻尿酸每一个人要补充的足是无可能的，因为足侪人会忽略到玻尿酸，拢搞有一个观念名。那我都卡达乌那边在医生是下针剂嘞，对对卡达乌下都做诶。我捌坐完步啊去断啊，做这病，我一届我都爱
2: 惊。
0: 哦，我真正诶，一讲咱心脏靠咱咯，迄位人唔看就真正都爱断两个。迄下针哦，下针
2: 剂，
0: 阿个足多哦，阿温步啊吼，这里啊医生无叫护士做哦，医生讲来我甲你做。这里啊，挂进直接从啊对咱这卡达乌啊，就是哦，头前要一个盘，敢那骨头甲骨头中间盘，我对遐撑住啊，你我看着有没能卡，啊，你我看着会惊，真正会惊。
1: 所以做这人就是讲，我为着讲我要会惊，所以我就讲好，啊，无我来做，啊，问题嘛，做这人讲我唔敢做，我感觉好听，感觉好听。所以这个山呢，吼，最后一个观念就是讲，玻尿酸不是讲刚来在做呢，卖是会使用吃。问题你要吃就是爱吃，所以浓度高，浓度有够高呢，吼、哦。所以今仔就是咱吃浓度高呢，我蛮希望讲大家政府吼，爸爸妈妈
0: 呢，
1: 加较骨力干呢，吼、哦。你想着个干，想着阿干，你把钱花你就干。
0: 对，这是国内头皮机，真正头皮机，你买去买足贵的贵。啊，我跟你讲，咱我你甲看吼。咱人是安那食老来会失灵，失灵就是讲你无带落家己自理啊啦，哦你袂行，爱坐轮椅的，你已经坐伫民生店的，头壳无好的，其实你甲看吼，拢是含玻尿酸有关的。听我讲来，我问你，你是安那卖行要坐轮椅，脚头乌啊，即摆行了会疼，而且你袂骨嘛，袂骨溜嘛，你顶骨啦靠顶骨啦嘛，啊多磨，其实你家己你磨你唔知。反倒你未行时，你才讲啊，你啊，才严重啊，严重拢受完啦。
1: 所以你讲，我听着感觉我歹听。
0: 拄啊一个，咱这个王大哥，我伊阿拉伯拢去日本佚佗。伊讲啊，即款日本有买转来，哦，足贵的，真正足好用。因阿拉伯退休了，干咧做爱爬山。伊讲阮大家嘛拢扛炸咧呢，下面咧爬山山伊咪拢分落去，我感化蛮下咧。伊讲咱台湾有啊有啊。我等下进入来呀，伊讲啊，你啊，真正台湾人的福气。但是你爱知，我拄仔咧讲的讲，你甲看坐轮椅的啦，十个九个拢是脚头乌。
1: 对啦，
0: 吼、哦，过来咱的髋关节啦，嘿，嘿，疼，其实拢含这有关。
1: 而且有的人手压袂关，
0: 肩
1: 膀加，
0: 哦，
1: 这嘛是，啊，有的人手手指头不要多弯腰，
0: 不要多弯腰，
1: 这嘛是
0: 我，
1: 这嘛是因为玻尿酸的问题。
0: 哦。所以爱了解啦吼，
1: 专心苦诶，讲你专心苦关节会动的所在，
0: 拢需要这样子，
1: 不要玻尿酸，不是讲干那卡头乌爱做尔。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安尼你知无？你要吃，你也爱会样吃啦。啊，唔能讲讲我做你补充，其实我拄啊听人家专家你讲安尼吼，贝蒂你讲啊，就是干那讲你吃任何物件内底含的玻尿酸。嗯量拢无够啦，
1: 对啦，
0: 无够打哦，你老头教你啦，
1: 哦，对啦，咱嘛是拢会疼啦。
0: 对，
1: 问题就是讲哦，我感觉讲咱今个就是要补充，咱个食浓度较高的，
0: 对，
1: 纯的，哦，然后人家就是较好吸收的， 他好吸收真正足重要，卖三个月半年才去住一间，咱平常是逐工逐工过来个补充是上好的。
0: 对啦，
1: 你补充上就是咱身躯本来个有诶物件，因为年岁愈大，伊个是流失尔嘛。
0: 对，
1: 咱个补充好上安尼就好
0: 啊。是拄啊，往即个大哥你讲安尼，因哪里出头出门拢扎一关节。
1: 嗯，
0: 因为伊你讲诶，出去有当时啊，行行脚头感觉怪怪，紧甲干诶。啊，有当时啊，感觉真水打，啉茶佫袂止水打，紧甲干诶。因为这就是安尼啉茶袂止水打，因为你水抓袂掉。你湿气，体内迄个湿，过来，饮水听哦，这点足重要。咱诶气啊，如果伤过大安怎？
1: 受
0: 过打就开始少了，引起各种的毛病一来起来了，所以气一定要保持有一个湿度。
1: 对啊，所以我们
0: 讲，
1: 其实咱全身躯有70%拢是
0: 水温嘛，
1: 爱有水温，你水温爱流会掉，
0: 对，
1: 爱用玻尿酸，玻尿酸才会吸
0: 水。哪里啊？茶啉落哦，一时啊去就要放尿，代表你水温抓不掉，好，代表你水温抓不掉。
2: 你这个保养
0: 啊，
2: 你
0: 个
2: 是小
0: 分子，
2: 你
0: 有靠
2: 有法
0: 度
2: 吸收
0: 入对。对啦，上介重要是爱吸收啦，上介重要是吸收啦。
1: 所以我讲哦，这个气味，这个大肠其实是，因为其实有甲医疗大学做做了，因其实嘛有甲一寡医美诊所，因为所以呢，玻尿酸有加一副的，啊，是副底边的嘛，副底边的嘛，副底。
0: 对，玻尿酸的应该做地种啦，好，应该做地种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啊，阿等下。咱的专家都甲咱做较深入的，甲你讲一下要安怎食。后来，咱来欣赏沈文平所唱的吼，一条手巾啊来。

0: 来，这是陈英杰加这个做新闻前所唱一条手巾啊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

0: 底啊，骨科、眼科医生一直咧推荐的啊，一直咧推荐的，甚至拄啊咧讲讲有人咧吼，皮肤啊白青掉油啊，安怎无安怎食都无啊，
1: 无原因，
0: 嘿，找无原因，啊，逐项都咧好食啊。我咧讲，到尾找着啥，叫食这個，开始谈啦。他们只要三个话会开始咧，迄个保湿啊，迄问题就解决了。
1: 对啊，因为就是贴玻尿酸嘛，伊讲伊头个零水嘛，平时马路位
0: 零水。对，
1: 啊，想到嘛安尼，因为伊无玻尿酸，
0: 甲
1: 水分甲老好掉。
0: 对，其实足济人啊，拢一个疑问。我据我人家咧，我一天啉医生讲一天啉2000，我人只啉2000，我就感觉嘛是这个毛病咧出来，其实不是安尼咧想啦。水你啉，不是让你感觉讲会当让你皮肤会打湿，会去润着你任何物件，足困难啦。
1: 上主要就是你水分爱老好
0: 掉，爱老的，
1: 爱老好掉。
0: 哦，真济人，
2: 你
0: 若
2: 老未掉，你就啉几桶的，
0: 嘛无好，
2: 嘛无好啊。
0: 迄位人啉的哦。只要十分钟，就去照片做
2: 啊！
0: 就放药啊！
2: 对不对？对对对。玻尿酸个保持啊！
0: 对。
2: 这个水分就缩未
0: 掉
2: 啊！
0: 所以咱专家里只哦，咱只保护啊，伊即马甲恁讲，即要安怎吃，要安怎去搞？啊，恁若袂爱紧哦，0800-318-009，
2: 即
0: 恁家的电话，你的手机啊，拢会使卡，我拢会使卡，趁即卖有，嘛无法度，嘛无够，无，即个电话也过遐济，我你经卡配置，咱这伊这吼，我咧讲啊，是安怎，咱拢会要好物件，要请伊呢，伊这本身对读册就开始做，食落去就是专业的即块啊，哦，健康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呢。这袂少袂开玩笑真诶，哦来，所以咱这爬步啊，恁听我详细哦。玻尿酸是安那对咱这重要配置。
1: 来，我有一个特别观念，玻尿酸不是刚刚讲一般拢是讲跟他皮肤，哦，还是讲啊，卡卡乌波松块去注射玻尿酸，啊，不是哦，你目睭会打斜，会打打呢，嘛是你看玻尿酸，哦，再来就有啥？你的骨头来底，做侪人唔知道哦。做侪人唔知道讲，咱的骨头你食钙质这个物件嘛，爱玻尿酸。
0: 没有玻尿酸。
1: 所以你食钙质的时阵，你搞玻尿酸也在增加钙质的合成。
0: 对。
1: 所以，那你给它用，哎，那你骨头钙给它用，再来，你的血管来底嘛爱玻尿酸。你也无玻尿酸，你的血管来哪？给它垫。
0: 给它垫。会反射。
1: 会反射，所以嘛爱有玻尿酸，并且是你的大脑。我爸以前都唔知啊，讲大脑嘛爱玻尿酸，你的大脑嘛爱玻尿酸，你的大脑来啊无玻尿酸，欠玻尿酸，哎呀那开始老化，开始退化，哎呀那失智，记忆给他不好，哦，忘东忘西安呢，
0: 哎，搞不了就老人痴呆，
1: 对，啊，肩胛啦、塌毛啦，其实足济所在拢爱玻尿酸，咱龟身骨
0: 百分之拢爱玻尿酸啦，
1: 咱龟身骨70%拢是水分，其实拢爱靠玻尿酸给老好掉。
0: 对，
1: 你爱想哦，咱的身骨有玻尿酸，身骨是那太贵嘞，哦，有水分嘞，玻尿酸无够的时候，时阵龟身骨可能太贵薄。打
0: 呢，
2: 哎，那爆起来呢，对啦。你看，我见过这个玻尿酸对咱人皮肤、
0: 皮肤、
2: 头
0: 发、脚背，看我讲。其实我这么讲，我了解有啦。玻尿酸、保养品啦、啊，只有啥人你无爱保养品啦、啊，只有100%拢有人念。
1: 对。
0: 但是一条我买啊，你有话就感觉
1: 是不是？它表面啦、啊，
0: 表面，
1: 所以啊，是爱。
0: 对体来，出来，这是真正好的啦。但是足侪人唔知影啦。
1: 对啦。
0: 啊，因为较早无这物件嘛，较早拢是添加的，咱的食品内底，这是出来呀。后来，大部分添加的，咱的外面的保养，你保湿你用的，保湿百搭的啊。上好就是对食落体来，对体来虚度出来。
2: 哦。
1: 并且，我来讲，并且玻尿酸的浓度爱有够。
0: 对。哦，这个上重要。
1: 上重要，浓度爱有够。咱只要有法度开心去收着，
0: 而
1: 且分在个水，啊，他好去收，卖讲特别拢无法度去收，真是两句。
0: 我讲其实咱台湾做些长辈是多啦，吼，咱讲实在，咱做些。

0: 年轻人拢，别人的家，唔当少年人的家有啊，我的家来无，因为你未去收啦，你未去收啦，
1: 会多吼，
2: 你来收会比较慢，对，因为条件你有去收比较慢，较慢啦。啊，所以讲人白人，你食咧三工，不辛苦啦，你食可能爱加样几两
0: 工。哦，当然咯，所以我
2: 食落较紧，你食落较慢。
0: 所以咱拢会做啥？最适合咱年岁侪人去食，
2: 迄个
0: 一款的啦，吼、哦！啊，最主要的是一定爱小分子的。
1: 对哦，对，你讲我这玻尿酸来得有外观无？
2: 外观。
1: 95%以上拢是玻尿酸哦，那就是应该是无人跟你管的。
0: 无啦，我说的。
1: 95%以上的。
0: 对，咱家的本身，咱家的本身有咧做保养品，咱家的加工，这个。目前玻尿酸专的就对啦，拄啊干那一支尔啦。
1: 所以我唔只敢讲哦，你也是百斤三十的人，你马上减一粒斤公斤呢，超十公斤，你家己有感觉？安
0: 尼啊，
1: 浓度有够吗？有够管吗？有够管吗？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家己感觉讲我来去运动，感觉脚头会结结，你就爱赶紧减的，爱赶紧减的。所以你日本叫做行动的水源啦，行动的水源啦。
1: 然后我讲，我讲
2: 日本的咧，
1: 对，
2: 啊，你是
1: 看日本
2: 吗？
1: 你是看日本医疗大学，去了日本医疗大学附设医院来做合作，你知道
2: 吗？
1: 嘿，做合作的。所以呢，其实伊内底就是叫 QB 这个品牌 ，QB 这个玻尿酸品牌，是日本是做有名，
0: 对，
1: 好，是日本咧做有名。伊内底嘛是专门讲，比如讲伊这个品牌玻尿酸有用煮的，冇用食的，冇做今天冇做医美啦，好，冇在医院做合作的。
0: 好，医美绝对会用这个物件，
1: 对，
0: 玻尿酸，你医美是用做方的啦。好啊，所以恁这爸母啊，你也去转去。不是讲啊，我一干干一粒都够啊，嘛是也无够。
1: 嗯。
0: 哦，你上介少的啦，哦，一定爱两粒至三粒啦。
1: 对。
0: 啊，一边拢干一粒
1: 就好啦。对，伊是做健门工诶。
0: 哦，这不是啊，这是健门工诶，
1: 伊是做口含病，就是你甲干的安尼就好啊。
0: 哦。
1: 啊，你甲干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今仔想想安尼，这是正常的，浓度有够，
0: 感觉
1: 较
0: 轻。只要感觉迄个想想的感觉。
2: 对对对。我大哥吧，对妈妈就讲。啊，干部一定爱干嘛？用干的吗？
1: 对，对，用干的。
2: 啊，要煲要喷的，干袂使吗？
1: 你是嘛会使啦？哎，上好就是用干的，
0: 用干的是上好
2: 的，哎啦。
0: 因为小分子你干的，对你的记忆吸收啦。
1: 对对。
0: 哦，安尼知无？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听无详细，你注意听阿红，再甲恁建议一下，就是讲，随时拢会使干，你唔免一定爱分盆前盆后。好，来。啥物时阵，咱啊今仔人就要来进香，要来挂花，要来游览，较早的，感觉行路，脚会怪怪啊，伊较干的，感觉目睭，对，感觉讲，含人来进香是头一个拍的，还是寒天风一个头的，目睭会感觉涩涩，下下咧疲劳，更加干一点。
2: 就是敢保
0: 证。
2: 哦，对，
0: 啊，尤其那风一口的时候，那咱感觉鼻胃安尼打打好好，更加干一点，哦，更加干一点。啊，这哦随时拢会使干的物件，哦，随时拢会使干，因为这起码讲卖用布，尽量卖用布的啦，尽量卖几条短裙类啦。你用嘴啊干的，你啦，干的，包到鱼，好食好食，因为这内底有放这个啊，做啥？放维他命 C， 感觉酸甘甜啦，反正是胶囊的啦，都是干的。
1: 啊，我想我甲大家讲一下哦，那是加一罐啊，是跟那恁有加迄个小分奈米的迄个
0: 奈米的珍珠粉咯，
1: 哦，那
0: 加一罐有添加，然后嘞，加那一罐内底有添加奈米的珍珠粉咯。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会电话加起，经个卡0800-318-009，
2: 18008-18009。
0: 来，阿咱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吼，这首歌呢，特别要播，您知啦，好来，痴情的风雨里。

0: 来，上面啊，为咱所唱的吼，痴情的红姑迷啦吼，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个服务啊吼，咱来进一下广告吼，咱今仔推出这款吼，叫做小分子的玻尿酸。哦，啊，这是怕病，伤感的。哦，等于妈妈尽量啦，莫用吞的啦。其实吞的你是为了这化鬼吼。
1: 根本嘛是吸收啦。
0: 较无他那也好啦，
1: 因为对。伤感的较好。
0: 哎呀，啊，伊这小分子，你只要做咱手下做啊，都吸收啊。
2: 口腔黏膜
0: 这样子都可以。啊，拄啊做一下这个，啊，我念做了材料，我本来我嘛甲配料做了材料，啊，配料人这专家你讲，因为咱这是你俩追分的。
2: 对。啊，咱台湾的气候本来就潮湿，
0: 潮湿。嗯，你那今仔做了特别，你规间要食完，
2: 对，惊湿吧，
0: 惊湿，嘿，哦，惊湿。啊，注意啊，伊这内底个维他命 C， 哦，佮较好吸水。你即摆哪叫打米？我爱讲你家己放心，万事别放心啦。哦，啊，恁等于恁也无可能讲，啊，你讲那代表赶紧来食食完，
2: 对，
0: 唔是伊来食就好啦。我一讲到四粒五粒。上管卖交卖贵卖交贵两粒啦，安尼就拢有够啊！哦，啊是啊，来食一啖。我跟你讲，你规身躯，规身躯哦，360%全部拢爱有这物件，
2: 就全部拢爱玻尿酸。哦，
0: 咱的腹内对咱的气、咱的肝、咱的心脏、咱的胆、咱的腰椎、咱的腰子，拢爱这物件。哦，你的血管内底嘛拢爱这个物件。
2: 对。
0: 你的肠啊，嘛拢爱这个物件，尤其一项，就对你的感觉皮肤卖少些。你皮肤你若保湿有够，你皮肤自然就安那，就安尼，安
2: 尼水，
0: 啊蛮快就较水润啦吼，啊较袂安尼好好会痒会安尼，感觉安尼好好会，不是感觉那皮骨料啊会皮肤会发炎嘛呢？拢免惊有这个问题。
2: 对，啊增加啦，差毛啦。全部拢爱
0: 食，
2: 啊！你有空
0: 水
2: 较
0: 袂
2: 好
0: 诶，啊，空水较袂好诶，以前爱食玻尿酸，好啊！以前你拢会想啊，我不是去食，我甲你讲，你注意听好诶，咱去煮卡塔威的玻尿酸，迄叫做有用诶玻尿酸，不管你煮诶，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卖讲以前拢甲你三个月煮一遍，来，有咧煮诶人捌三个月煮一遍有效诶，我爱讲煮诶了一礼拜了可以煮。就开始，迄个酸痛感就过来啊！
2: 对啦，
0: 就拢唔免烧剂啦。
2: 就是依赖啦，你煮的当下，你煮的当下绝对是感觉讲哦，加做爽快。
0: 但是，
2: 卡头好加工。
0: 但是我讲尽量卖煮，煮到尾你嘛是爱去食多啊，或者因为到尾也稳健去，感官。
1: 有我有听，哦，听主持人你讲煮到尾吼，你的走路也卡。
0: 可以啦，可以啦。啊，我跟你讲吼，今仔日因为这是日本上新的物件，日本已经流行四五年啊，咱台湾这个北京公，这个华文堂这边才开始用日本这边有相合作，才引入来台湾，好，才用台湾物件引入来带咱台湾来制作，咱这爸母啊，你最听好的，上老来上届惊啥？失灵啦，倒立啊啦，袂行啦，目睭无看啦，啊无就两女的目睭迄个目睭屎骨碎碎丁啦，恁爱听好详细哦，目睭屎骨甲目水是无共哦，目水是无共哦，哦我细汉的时候啦，阮厝边啊吼，较早老的拢会安尼讲，咱人啊上四三四十岁，目睭屎骨这个目睭夹焦啊，啊拢会调迄
1: 目睭
0: 屎骨哇。你那一般人老了看就讲啊，这个少年人无路用啊，
1: 白
0: 心啊，心里白啊，心里白你目睭谁看有？啊，迄款嘞，有人有迄未使未代表讲你目睭会淡毛，迄不是淡毛，迄不是迄不是乐意啦，迄不是乐意。啊，今仔咱这推广互恁了解，讲你目睭会淡，唔通定点目油，迄个人工乐意，玻尿酸。这管体的哦，更加干的。尤其您注意听啊，冷气若要吹，这管你绝对袂使咸啊。冷气卡，你的皮肤会打，你的目睭会打， 拢是因为冷气，你家吸你的身躯的水温，吼、哦，其实吹冷气叫做你啥嘛，叫做你除湿啦，
2: 嗯，
0: 家你内底水温吸掉了啦，
1: 好啦，水温拢家你吸掉。
0: 啊，其他去啦，恁注意听啊，后边会当安尼无，我唔知影，所以这毕竟爱他们是不合作。哦，来，你注意听。
2: 人家是跟那恁有加珍珠粉哦。
0: 哎、欸，我来讲哦。
2: 跟那恁有加哦，
0: 真系对唔起啊，系对唔起，你啊对珍珠粉，你是赖米的珍珠粉，我加一罐有了。平你卖也无嫌差哦，也无济哦。哦，这下来它包括你的钙，都拢会补充的哦。
2: 来，
0: 我来讲，一罐内底三十粒，哦，三十粒。无要吃卖个头啊！因为台湾湿气重，即专门咧掠水分咧、嗯，哦，所以你爱记哩，你若无你看咧卖个头，要吃吃头。后、哦、来，这一罐内底三十粒，所有的教学病院大型的药局，一个药妆店内底里边就是1280，一片四罐。多少多少5120，今天优惠你3500块，阿翁再替您把配置凹两罐来送给你、
2: 嗯哦、包两罐，
0: 所以他们头派他来我们家他们烦恼了，哦，有种来玩的，
2: 我拢要做规划，做做做坚定位
0: 啊，坚定位啊，哇，那
1: 然后爱心力，
2: 所以我跟大家爸爸妈妈讲起的吼，因为今仔这个优惠力度真的足大，所以咱麻烦大家就是一个，
0: 所以我们
2: 家
0: 两桌，买啦，别人买啦，阿公要只买3桌啊，
2: 买啦，老是管好人啦，
0: 哦，因为订的足多啦吼，上西买两桌，买4罐，配齐送2罐，阿公加华。甲公司用我的业绩，甲公司争取2罐来送我你，安尼多一组内底你收到哦，收到多好有8罐的小分子玻尿酸，哦，小分子玻尿酸8罐，优惠你3500块，母亲节到啊，我当的特别去提一罐，这干那花行点头单买啊，免税商店单买一罐，卖到4980。啊，俩这款比8罐较简单啦，看我简单着。亚洲南米，亚洲冰川蓝宝，这前年的冰川这样这个物件，专门早暗面洗好吼，你甲二两滴啊，大手搓搓抹面，皮肤会幼稚，腰纹会白，啊人会较白，啊较袂发亮，啊
2: 金骨。
0: 好来，
2: 谢谢大家。
0: 哎对，今仔日母亲节哦，买一组就送一罐给你。所以这边买到的小分子玻尿酸，我先来讲的哦，你们讲阿妈这是啥？内底完全拢玻尿酸，95%的玻尿酸，
2: 95%以上
0: 玻尿酸，好、哦，所以这是高，你讲啦，高含量的，阿哥来外
2: 用，医疗等级的玻尿酸
0: ，你吃，佮做好吸收，互你买做有感觉的哈、啊，来八罐。你若要去正常去大型地买啦，8罐爱偌济，爱10000，爱万外块，今仔优惠你3500块，好，优惠你3500块，佮送你一罐啥？村上圣苑边川蓝宝的精华一生。
1: 上
0: 有
1: 你
0: 这
1: 款
0: 谈掉，
1: 你
0: 有？啊，这谈掉，0800-3189。
1: 1800-3189。
0: 赶紧哦，嘿，这对咱年会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件哦。哦，尤其愈侪会愈爱补充，哦，因为这不是少年啊嘛爱补充，有咱年老岁仔人更加爱补充，因为老的啦。100%，大概都拢减少物
2: 件。对啦，60岁以上本来算存是15%尔，
0: 15%
2: 尔，无怪你脚头快活安尼，
0: 目睭会打，对，目睭会打，脚头会时喘叫，手会压袂惯，对不对？啊，不是皮肤会过敏，你看，
2: 指甲会断，
0: 指甲会断，无代无志，指甲怎啊断去？啊，他们做啊啦，啊个粗，这拢减玻尿酸啦，
2: 哦，
0: 拢减玻尿酸，电话起来警察卡，今仔日。买一组，等于送一组啦。买4罐，送4罐啦、啊。买4罐，送4罐，再送一罐边川精华液。0800-3189，我来讲，每件都爱吃。 包括我嘛拢有伫食。人阿伯，阮阿伯伯，我就开始咧干嘛？真正赞啦，真正赞啦！后来买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飞啊，感谢你啦！
2: 哦，谢谢，
0: 感谢你啦，嘿，哦，真感谢你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啊！哇，怎啊坐咧？
2: 遮
0: 坐哦！来，这你那边个鸡腿几罐啊？你看伊
2: 看两块就好啦。哎，咱好
0: 食，我来讲看这个相，看这是你家里个套啦，套看有无？马赛克没练出来，伊倒可怜。来，新仔讲话啊，我倒接电话啊。

0: 空间吧。
1: 来，你只需要啊，有时不来。

再播那个火影来看看。外公你说等机我等机来一起去玩。好不外公不站不站你说说你怎么说。哎你几岁啊，好，谢谢。

就是进来家的话，因为车辆专用。

0: 来，因为电话作贼啦吼，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其实啦，这个物件在花园堂阿未，阮阿未推出的时阵啦，阮一直拢会提阮试食，吼，啊伊嘛特别搞一搞大用感的，啊这感的感觉恁注意听啊，感的感觉恁吃安休息，吼安尼休息，啊诶，你咧感的时阵啦，你会感觉。目睭会，只要过年只要睁起目睭，感觉湿湿，吼，感觉湿湿。啊，皮肤未安尼，未感觉，你甲摸你的皮肤会感觉安尼，迄个担心会较有够啦，而且是你保湿啦，吼。啊，最主要就是，是咱360骨折拢爱吃的物件。吼，所以我定你甲咱这爸母啊讲，爱顾好食，我爱顾好食，啊这。我甲咱只长辈时代讲哦，等于卖用布的，何为人讲爱用布胶去治疗卖啦，干袂到啊？因为好，迄个亲像你感觉咧，迄个酸甘甜啊，干袂好豆豆啊样。好啦，过来一项，我甲你讲个详细啊。你也收到一罐，内底较大罐的，是蓝色浅蓝色的包装，顶头写村上春燕。这是送的，这要创啥？你抹面，好、哦，早暗面洗好，你个二两滴啊，大手面吼，甲搓搓抹大面。啊，我会当甲你讲，有可能啦，吼、哦，我因为我送，我已经送母亲节就是特惠这款，你送的，有一定有人收着，拄啊卡着，啊，有迄几只好用，啊，然后我什么品牌都用过啊，要不然我都对这招开玩笑，这是无人机店才咧卖物件呢。这是无人机店家里卖物件，交钱无交你，去交钱无交你，要提一罐来甲送，伊绝对唔呢。这世界有名的呢，哦，所以咱送的拢送上好的物件。啊，你若买电话机啊，加金额卡，哦啊，平常时话人讲啊，我转来买安怎吃，你就想着，唔免问讲，我都要存钱啦、存后啦，还是讲我都要安怎吃，当爱安怎吃，我唔免，你就提来，就甲他们比较干的。安尼就好，啊，互你家己去感受，互你家己去感受，真正作战的物件，哦，作战的物件，伊这含日本技术合作的，哦，含日本技术合作的，干那咱即卖目前啦，干那阿洪家有以外，过几项就是恁外口恁绝对想袂到的，啥物件你敢知影？因为这内底我有坑啥，坑遐也做。一多我就不敢要求，因为我来讲花粉虫的物件，你那个讲哦，因来下，正常你知无？嗯，珍珠粉，哦，珍珠粉，伊就是你补钙，看即卖伊这玻尿酸呐、啊，累了后，伊会把珍珠粉带进你骨头来滴。我为人，我先甲恁讲的哦，因为这爱甲恁讲详细。我的品名叫做玻尿酸，对不？这个。这个做内底诶，这个做成分未使写玻尿酸，因为玻尿酸的正名叫做啥？叫做硫酸链球菌的发酵物，后人讲也是透明质酸啦、啊。哦，第二，恁等于你看第二样就是啊，哦，第二样就是啊。啊，恁哪会？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哦，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你若买电话机来金卡，等于猛感，你会愈济愈爱食这样物件。哦，拄啊，人个专家咧讲，耶，这等于你就随时个谈，因咱年会济就是你甲看，咱若会年会较济，那一项你就看得出来，皮肤会较大。哦，皮肤绝对会较大。啊，你食啥？就是食这啦。就这啦，干袂倒啦，卖甲播啦，安尼你听无？来，我说恁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哦，我来讲啊，尽量一个人配两大组，配两组就好。哦，这我拄仔咧甲配几个，啊，咱来做一个大组，或者爸母啊，较好看。伊讲你叫我送两罐啊，我去做大组的去送的，我落来倒塌，你无可能，绝对袂使，你怎啊一件落，啊一件落啊，我倒去安尼落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机啊，给听个卡，0800318009，好康的物件，真正足好康的物件， 足优惠的物件，伊的顺多款95%，我拄仔伊嘛咧讲话咱听95%，绝对互你有感觉。来，啊，这等于吼，咱你讲讲你若要出外吼，咱要来进修啦，要来含人佚佗啦，要来爬山啦，即款较早咧，随时拢会使干嘛，随时拢会使干。来，这个大姐。
1: 来，八杠六，
0: 会馆，会馆3500，
1: 会馆3500，
0: 对哦，一组哈，来，你要一组哩，
1: 哦，买哦，都可以，
0: 好，都可以一个啊，好，拜拜，来，买电话，金达卡，好，安慰，因为我跟你讲。你要吃到吃顺的作少的，我要吃到吃顺的作少的来，这个来，这个小姐姐啊，
2: 我一桌啦，
0: 好好一桌，
2: 拜三拜四拜五
0: 十，好好拜三好啦，好不好？
2: 好，
0: 好来，拜拜，真是公公，来有需要，点个金卡卡哈，点个金卡卡来，哦，这个机会啊啦，这机会啊啦。啊，真正猛感，你会感觉讲，哎呦，即卖你走路无感，猛感，你会感觉讲，即卖目睭嘛无感，会差不多啦。过来，我来讲一下。你讲我正来讲，咱台湾的戏啊，你看这国建署嘛，你讲大家拢爱去注意，爱去检查，爱保持会担心啦。安尼知无？好来，电话机个卡啊，空白。0038000，啊，这我来讲哦，送的这您注意听啊，这送完为止啊，这无多追加的物件啊，哦，这无多个追加，讲到时要个送无够，到母亲节送无够，要个追加无可能啊。来，陈大哥，一桌，你要一桌呢？好，拜浪啊，喂。来，哦，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哈，0800318009哈，来，因为这哇电话在这里，我本来是讲明仔再做做，咁唔太有够嘅。来，我有需要电话记下卡哈，电话记下卡哈，因为我是惊送嘅，这送了无够，因为这本我头家嘛哩。讲讲的量安尼，那么我都不比较了啦吼。啊，咱也袂电话警察吼，这每一个人拢爱吃物件。你为恁这人啊，愈爱补充这样啊。你为恁这人，愈爱补充吼，愈爱补充。哎，你安那讲，因为你为恁这人愈强。好，你如果听拄啊佩奇你讲，我60岁以上，你身体存偌济？你敢知啊？你身体啊，存啊都20几%的物件，所以你若袂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过来你最听。你若讲平常时日时去吃着物件，我唔知要怎吃，唔知要怎用，你会记哩？你甲卡咱迄个咱的专线电话25610013。哦，啊，我关心你的其他家庭的控诉，我无你的卡袂通我嘿。2561-0013，哦，这个物件那要讲就讲规身躯拢爱的物件啦，吼、哦，规身躯拢爱的物件啦。有需要电话警察啊，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峰、阿华，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诶。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旅游。收听，有著望你参详下，万一那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生人，再会。

0: 是宜兰的囡仔一节，住在台中差不多40栋，台中是一个天气永远最好的所在，就亲像阮同款，永远有正向的能量。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听 Radio 最趣味，花莲声音是打开。
2: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西横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上路一山第一淡水之名，水灵水上西边境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你就陪我变了你，放过那段的时阵，有你有我相伴，那是苦涩。

就灭绝，我去不回，天太蓝，心好平衡，离过心痛，离过

用生命来疼痛。啊，只爱你一人，你伤我这呢痛，叫我怎样用一生戆戆等。

等你。

了几暝，但是我的心绝对拢袂消停。

岁月，但是我的心绝对拢袂消退。我相信你讲的话，不管讲是真是假。

0: 公阿公，你来耳鸣医院，
1: 我咪来耳鸣医院，
2: 我咪要来耳鸣医
1: 院。妈妈，
0: 阿公阿公，
1: 你来耳鸣医院。
2: 阿公，我咪来耳鸣医
1: 院。阿妈，我咪来耳鸣医院。
0: 英国
3: 阿公
4: 阿妈阿婆英语
0: 英国
5: 请收听
6: 请收听
7: 请收听阿公阿妈婆英语
8: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9: 我们今天要改的单字都是跟电影有关系，这部电影是什么呢？这基本上不是成人电影，这是卡通啦，就是狮子王。你敢知道这个狮子啊，他如果在捕猎动物的时候，他如果看到什么动物，他想要抓这只动物来吃的时候，他是很有耐心的，他会一直在原地赖着不走，然后直到呢他抓到他的猎物为止。所以呢总是赖着不走的 line 就是狮子，啊 king 呢就是国王的意思，哦，所以狮子王呢就是 lion king，哦，lion king lion king lion king 赖着不走的就是狮子王哦。

的光景，为你偷欢一世子心愿，好一回忆

最方便。

什么都不怕，就怕不知道花落在谁家。青春几年华，你要爱其他，如果不爱他，不要把他摘下。五月花开在太阳下，不怕那风吹和雨打，什么都不怕，就怕

莲花开在太阳下，不怕风吹和雨打，什么都不怕，就怕不知道花忘了在谁家。五月花开在太阳下，不怕那风吹和雨打，什么都不怕。

花言巧语。今天日要来欣赏的花就是凤仙花，凤仙。凤仙花又搁改叫做透骨草、金凤仙、肩胛花、海纳花、鸡头花、小桃红、小点红、甲鸡鸟花，伊的名真正有够多。凤仙花伊的花期是六月至八月。那讲到白凤仙，大家可能爱搁小想一下。他说过肩胛花，安尼我相信真侪人拢知影。哦，原来就是遐啊！在咱细汉的时阵，真侪查某囡仔应该拢捌用白凤仙来擦肩胛。就算讲凤仙花有真侪种的成分，刷干那只有一个外表。凤仙花伊有根、有叶啊、有花、有果实、甲种子这几部分。花型那参像叶啊嘞，花色有粉红啊、大红色、紫色、白色、黄色，也有金色、金高白。根据记载，凤仙花有200多个品种，真侪品种即马已经失传啊。因为凤仙前后变化，经过人工的栽培选择，已经产生一挂好的品种。比如讲五色东头凤，花大蕊，色水嘛真艳。白色的凤仙花又搁改叫做肩胛花，肩胛花之所以改叫做肩胛花，是因为伊会当用来捏肩胛。热天的时阵，肩胛花就是开花的季节，会当把伊的花瓣甲花剁好碎，一直到花瓣内底的汁流出来，最后再搁用清洁的纱布甲肩头啊包掉咧。一年过了后，肩胛就会变成明润搁水的红色。搁较趣味的是，凤仙花嘛是急性子哦，安怎讲伊急性的？因为别人轻轻啊吸着伊的籽，伊的籽就会端出来。所以凤仙花冒一个外号叫做急性子，这个子就是种子的子。凤仙花背后有一段美丽的传说故事哦。相传真早真早以前，在福建龙溪有一个名叫做凤仙的姑娘，生得真水，个性温柔善良，甲一个名叫做金童的少年家相依爱。有一间县官的后生经过这个所在，看到凤仙生得这么水，搁高追，一时间产生歹念头，就来甲伊欺人。这个时阵，煞去予凤仙骂甲透头，紧走去啊！凤仙知影，哇，这声代志大条啊！县官的后生一定来找麻烦，就安尼，伊就决定甲金童做伙逃走去他乡外里。凤仙只有老爸，金童只有老母，两个老的，两个少年的，连眉启程，远走他乡逃难。路途当中，金童的老母突然间破病，巴肚疼，风山野外，佫无法度求医找药，四个人只好停落来休困。佮再讲，县官听讲后生去予川哥凤仙骂一困，伊就命令手下要来冲那凤仙。眼看官兵就要入掉啊，无奈之中，凤仙金童拜别父母，一望呢跳入去万丈青天，表示命格保身。两个老人终忍悲痛，将凤仙金童两个人合葬。暗时啊，两个老人就倒伫个梦边困。凤仙甲金童半暝啊，就托梦互爸母，甲因讲山边开的花会当甲老母的病治好。过阵刚醒来，果然看到满山边满满的红花、白花，红的参像下早的彩霞，白色的那参像孙银同款。老人满花山汤服用了后，果然药到病除，病煞好去啊！后来咱人就把这种花改个名，叫做凤仙花，表示纪念。所以凤仙花伊的回忆就是：不要碰我，贞洁，怀念过去。今天的花言巧语，凤仙花，凤仙。
有你就有爱。

餐三百年，有吃有耍真趣味。来来来，对咱佚佗，纯粹好食物。今天要带大家来去中华的南天宫十八站地甲行行咧，听到这惊化大吼，十八站地甲咧，无唔对。中华景点南天宫十八站地甲位于八卦山风景区内，用下叮当的道具来显示着十八站地甲场景加故事。可怕的场景有奈何桥、孟婆汤、蜘蛛精、满翠子地甲等等，尤其是四楼的鬼怪关卡，搁较予人心惊胆吓、尖叫连连。出现节来的有贞子、吸血鬼、无头僵尸，也有飞天头，哦，实在是足可怕。正会当讲是中华上惊人的鬼压处啊！中华景点南天宫十八站地甲，伫八卦山风景区以动态来展示着十八站地甲，可见来到大人常常讲的满翠子地甲，也个自由顶地甲，也个龙神地甲，也个奈何桥地甲，加孟婆汤的景点，会当予大小朋友依照这种景点为警惕，唔通做歹代志，就爱心存善念。多做一挂好代志，虽然讲是大小朋友拢会当来的一个所在，但是不得不讲，遮的场景比较有较暗，声音光线嘛淡薄啊吓惊人。大小朋友来参观者，得爱衡量囡仔的状况，那是惊到就爱收惊，安尼就不妙啊啦。讲到南天宫的香火，嘛是真鼎盛，会当参拜祈求平安顺利。那是要进入南天宫十八站地界，必须得爱交清洁费。南天宫十八站地界专票50块，囡仔30块，实在真俗，而且无限次数，想要耍几摆拢会用的。当然，心中得爱有够大粒哦，内底实在真暗。有带囡仔来吃，会记的手就爱牵较暗的。南天宫十八站地界入口处是位伫个南天宫的二楼，一起来就看到真恐怖的绿色妖怪，一支嘴天价开，第一站就爱先行奈何桥，规个看起来非常有地界故事气氛。行起个奈何桥，会真大力海震动，非常的可怕。无胆的人真正是会惊呢。说得来，就是一连串的地界场景布置，予游客看。但是现场的灯光实在是足暗足暗的，有一挂场景完全看袂清楚。不过会当感受到有提醒世间人歹代志莫做的这种效果。加上可怕的魔界怪谈，这个惊吓程度比地界强几啊倍。那是有来闯关，行到这爱有去防惊到的心理准备哦。因为你行来行来，边仔的鬼怪头就会飞起来，要那无就是古迹内底真实就飞出来了。这种模样是非常吓惊人的。内底冒一位涂骹的叮当，而且有鬼怪的声音哦。实在是真恐怖啊！行出来就是无聊冰冰的西游记场景，这坐一日大概就是15分钟，就会当全部行完啊！算起来是细细啊，无大。甲台南摩刀大天府十八站地甲比起来，有影加真细片。不过刺激的程度嘛真大，门票无贵又搁刺激，大家不妨来一座惊破胆的南天宫游地府。这就是中华八卦山风景区内底南天宫十八站地界，行来去呀、啊，行来去中华，中华好佚佗。

そうだったなら、あなたの名だけ呼んでいる船屋の奇跡のあなた、泣くはずだ。

なたが知っているあらかい船が私はあらわためにからわいいかもねのもらい

たまらない。

难分彼此一放松，难分彼此一温柔。

从小爱情怀，刚刚努力没有回

I'm gonna make you mine.

0: 两人分开的开始，
1: 再会，姊妹。

骨头压力感是有防御骨质疏松的关键。骨质疏松症真容易低速加工骨质，甚至都跌病床。如何预防松动的重要？医生来表示啊，骨质疏松症预防的关键是和骨头压力感，也就是讲大家上楼梯、落楼梯、提重物，甚至肩颈的时阵落土脚的力量，骨头拢会当感觉得到，和骨头感觉家己需要加强。大家俩分讲哦，年纪大才骨质疏松，尤其天经了的妇女，但是事实上骨头就参像肌肉同款，所以不断去用提起伊的重要性。这个低海压力会刺激到骨头的细胞发出的信号，讲这支骨头啊最近有在用，都要加强一个科学证实。上个有效运动处方就是有氧加阻力，方式就是吼，肩颈30分钟，再加上着10分钟到15分钟的深蹲、哑铃，还是讲弹力带训练哦。

0: 的真爱叫我将头的不忘的爱孤单多分不过很难以将你把的细细温柔暖心
1: 但是我给

梦想苏琪，有灵主播，阿平正接录音。

0: 好，一个来跟咱哈那斯麦路的时间呢，好，欢迎咱的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就咱后天的节目哈。我是 Yuki，
1: 我是温姐。
0: 咱今天的节目嘛是赶快非常的精彩哦，大家哈，今天就听详细来听咱后天的节目哦。

からそれでも人

クリスマスへ会いに行かよ。 Got it,

0: 日本人的生活礼节，
1: 日本生活的妈妈。
0: 今天在日本生活跟你移动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九州的 Yuzi 来跟我们开讲哦。Yuzi 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哈、哦。Yuzi， 我刚刚跟你聊天了，聊到说你以前有在日本给你打过工嘛？
1: 没错，
0: アルバイト，
1: アルバイト。
0: 啊，你打什么工？
1: 我那时候打工的是那个，就是扫除那个 Seven 的工作人员。
0: 是那时候大概是高中生吧，
1: 那个是高中毕业之后到台湾留学那个
0: 阶段，
1: 大概半年，
0: 好，半年在那边打工就对的。好，这样子好，我们来聊一下说、你在日本打工的这个

0: 路跳。
1: 学生的路跳。
0: 我问你啊，那都是炸好的，还是你要先在那里炸？
1: 炸好的，然后它是放在那个冷冰箱、啊，冷、
0: 就是放在
1: 冷冻
0: 冷冻库那边。
1: 冷冻库，然后我要去那个冷冻库拿去那个东西，然后放在那个油的上面，
0: 就帮它炸过。
1: 对，再炸。
0: 所以你要负责炸啊。
1: 对啊，要负责炸。
0: 哇塞，那就不一样了，台湾没有炸。
1: 对，可是那个很简单哦，就是有那个专用的机器，然后把那个
0: 放进去，
1: 放进去那个碗的上面，然后我按那个，如果假设我要那个修理雪条的话，我按那个雪条的那个按钮，它是自动的滋就往上，然后有那个炸好的话就滋往上。
0: 哦，是哦。
1: 对，所以没有我们、
0: 哦。不是像我们还要在那油炸锅里面炸炸。然后不住了，不用
1: 是有那个渣，可是我们
0: 没有
1: 不用管，
0: 没有像我们哦，时间到它就会自己起来，
1: 就自动的来
0: 哦，那真的很酷哎哈、哦。
1: 对对对，
0: 好，那你们也是24小时吗？
1: 也是24小时。
0: 那你们是拿那个一小时多少钱的工资吗？还是怎样？
1: 其实我住的地方比较山上，所以
0: 山下，
1: 可以说跟台湾差不多，时薪200。
0: 哦，差不多，哦，差不多，差不多，时薪290。
1: 哦，
0: 那你们除了炸物，然后要结账，哎，也有收一些什么账单吗？比如说电话费啦，什么费、什么费也有这个吗？
1: 有，
0: 也是有
1: 电费啊、水费啊，
0: 然后什么影印啊、传真啊，
1: 对，
0: 买车票嘞，像我们都会在真的买车票啊，有高铁票、台铁票、什么巴士票啊，
1: 有车票，还有什么演唱会的啊，
0: 那个也有，
1: 赛的都有。
0: 哦，但也就差不多啊。
1: 那个部分差不多。
0: 对啊，只是说我们这边没有帮人家炸东西。
1: 对啊，还有一个是台湾的那个店员，他不是要那个帮客人泡咖啡吗？
0: 对，泡咖啡还有泡饮料哦。
1: 哦，对对对，手摇饮。
0: 手摇饮。
1: 日本没有，是说有咖啡，可是客人自己出那个水。
0: 哦，就是有一台机
1: 器，
0: 然后按下去。
1: 对对对。
0: 哦，没有，我们还要自己弄。我们要帮你用哎，店员要帮你用，
1: 他很忙哎、
0: 他很忙，真的，我觉得很忙。还有饮料，还有饮料，还有那个什么送那个冰淇淋，还有冰淇淋给你吃。
1: 对啊，
0: 我觉得他们超厉害的。然后晚上的时候还要点货，有没有？
1: 哦，对。
0: 夜车来的时候，他们还要点货，然后一边点货，然后一边要帮人家结账。我真的是十项全能哎。
1: 对。
0: 那像你们在超商工作的时候啊，通常是一个店员还是两个店员？
1: 通常是两个店员，然后日本我不知道其他的是怎么样，还是我就是我在打工的。店长，那个是就是客人是客人，客人为大吗？我不知道怎么。
0: 对，
1: 客人是
0: 最大的，
1: 对，最大的。然后如果我在处理别的事情，但是客人在排队，先要去处理排那个客人。假设那我在那个什么，把那个商品就是排在那个
0: 排列上去，
1: 排列上去的时候。
0: 然后客人要结账。
1: 对，我记得台湾的话，应该也很少人管那个客人吧。我不确定，如果是做的话，我会拍手。对对对，就是我看到是这样。
0: 他会管，只是他没有看到他。
1: 哦，是假装吗？是什么？
0: 我不知道。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他是有点生气哦。我说我在排队，然后那个店员不理我，还在那个排那个东西。
0: 对，他有时候他不是蹲在那里
1: 吗？对啊，
0: 对啊。然后有时候我就会说我要结账，我就会大声讲说我要结账，然后他就会过来，因为有时候他蹲下去。然后或者是那个，有时候他们不是有收货吗？他本来帮人家处理寄件、收件的东西，他那货叠的比我还高，他都看不到我。我就会说我要结账，然后他就会跑过来，不不不不，然后跑过来，不好意思，他就会讲不好意思，然后就开始帮我们做。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什么都会哦，这个是八般武艺都会哦。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哦，好来，那个日本。超商有提供厕所吗？
1: 有啊有啊，提供。
0: 有提供啊，开放给这个人家用。
1: 对啊。
0: 哦，台湾有好多那个超商都不开放。
1: 对啊，他那个什么，就坏掉。

0: 懒得整理，
1: 先坏掉，就是那个坏掉这个两个字。
0: 可是你总不能去给人家敲坏啊，对不对？人家贴了我们就相信吧，
1: 只能放弃。
0: 对啊，有一次我记得我要去跑马拉松，然后呢，在我们在等车的地方，所有的便利商店全部都没办法。我就想，我怎么办呢、啊？看全部都不可以上，我不晓得怎么办。对啊，很难过嘞。然后后来就看到那个警察局，就在跟警察局接。警察局说：“哦，你们去超商上。”超商不给我。哇、哦，真的，那是我很深的经验。要不然我去播凶掉，后来还是没有上到。
1: 哦，没有上到，
0: 没有上到，
1: 所以警察也没有给你。
0: 对，没上。他可能害怕我们进去里面干嘛吧，他也不借给我们啊、哦哦哦。我就觉得哇，好难过哈、哦。他就来了，我曾经到国外，没有去过国外的，像小七之类的。
1: 很多吃了那个日本食，
0: 对对对，
1: 有。
0: 哎，你可以聊一下你看到了什么？
1: 哎，我那时候哦，我上次去那个韩国，
0: 韩国
1: 上大陆没有，不是，我想错了，是那个便利商店，然后那个他那边有什么，就是可以煮泡面。
0: 这边也有啊，他有提供热水啊，在台湾有提供热水给你。
1: 没有，我是说就是什么，不是有24小时那个五元拉面吗？那个就是
0: 哦，那
1: 个、
0: 在那边是哦，是啊，
1: 对，
0: 哦，韩国哦，
1: 对，自动的，
0: 哦，是啊，
1: 对，我觉得哦，这样很方便。
0: 对对，台湾没有，台湾是有热水，你可以在那里加热水，然后在那里吃泡面是可以。哦，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1: 对，可能是韩国拉面那个很有名嘛，是他们这个那个东西。
0: 我曾经去一个国家，你可能没听过吧？我去那个山萨了吧，就萨尔瓦多，就是
1: 萨尔瓦多
0: 在中南美洲。
1: 哦，
0: 那是我大概二十出头岁的时候去的。然后他们的便利商店，
1: 对，
0: 然后他们便利商店是怎样子？就很像以前的售票亭，卖车票的那个，它就一个小孔。然后这里是写小七哦，这里有小七的那个 mark， 然后这里有个小孔，然后那个服务人员就坐在那里，然后这里有铁栏杆
1: 哦，
0: 哎啊，你要什么你就在这个小孔跟他夹，
1: 好像在买票耶。你是不是在车站呢、啊？还是
0: 就说我要买可乐，你就跟他讲，然后他就从那边拿一个可乐，然后多少钱就放在这个台子上面，这里
1: 对对对，
0: 就真的很像买票。
1: 对啊，
0: 他就这样子弄给你。
1: 哦，这样子。
0: 对，因为他们就因为那里的治安不好，
1: 不好，
0: 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开放让你进的、啊，你只能在这个小的洞口跟他说你要走，他就拿给你，这样你也没有办法抢劫啊。
1: 确实。
0: 就说小的洞口怎么抢劫？
1: 对，
0: 他就这样弄给你这样子。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不晓得怎么会这样啊，
1: 对对对，
0: 他们在告诉我说因为自然不好，所以就是都要这样子、啊、不像我们都开24小时、啊、他们很早就关了哦、他们那个还没有太阳还没有下山他们就关门了，譬如说5点他们要关，
1: 这很快耶，
0: 现在早上10点开就5点关了，也没看像我们台湾很方便啊，24小时
1: 啊，
0: 可是现在因为哈、哦、人力不足，
1: 对，
0: 有很多的店也不会开24小时，我、就开始慢慢的有点比较少，早关起来，就是你基本上就是很多人哦不喜欢做工作吧，导致很多行业哦缺工缺得很厉害哈、来谢谢哦，你不用跟台湾部赶快。欢迎收台吼，那也是主角哥要下掉吼，尤其来跟咱好开讲的其他的本身我跟 Lady 哦。

0: 日本好佚佗，
1: 健康美满又可靠。
0: 别人今日日本好佚佗当中吼，有人讲讲，尤其邀请的咱永信旅行社阿辉啊吼，带咱来日本佚佗哦吼。啊，咱最近吼这几日呢，带咱好朋友拢是来去大阪吼，就是台湾这个所在佚佗吼。啊，恁今日带是什么所在呢？
2: 咱今日来去日本市中心一个通天阁大楼。是这个段了，你看一通那个一个名的是直通天空的一个建筑物，
0: 比较是较新建的，
2: 对，就你也感觉伊讲是新的哦，其实1916年的起啊，
0: 哇塞，哇，哈酷啊哈，
2: 对，
0: 伊也是讲伊就是巴黎埃菲尔铁塔的造型，那个造型做设计耶，
2: 就是仿照耶，伊的灵感来设计的啦，应该是安尼讲啦，
0: 是啊。
2: 啊！伊通天阁，因为诶，它最酷啦，因为住在半一个啊吼，较特别所在。咱顶一日介绍着新在场，伊是目前上老的所在。但是通天阁，伊顶下来讲是日本啊、台湾啊，一个商业区。所以这个通天阁里面有设计灵感啊。虽然是爱德华兹来说，这但是伊1943年也有火灾过。
0: 你家不也刚好俯瞰大阪的黄金展望台，在这刚好摆放着，据说只要这个触碰脚掌的，让获得幸运的比利肯雕像呢。卡掉了一档没有？我还真的没有去触碰过哎，刚刚卡掉一些脚掌哦。
2: 这个很棒哎！其实你看伊吼，这个设计，
0: 但你有去，你有去碰过吗？
2: 我碰过，碰过。
0: 我个碰过，刚才碰过。好，那下次一定要来碰
2: 过。对，你看伊啊吼，你爱干嘛？伊那些大楼啊，伊有出名，但是伊内底啊，伊一直翻新，伊用到足侪新鲜的设计。
0: 是，
2: 你讲咱主要讲就是看到了，开始拢是卖3C以后叫它发展。所以在这种一直的日本，因为手工啊，哈，
0: 就较早在大陆赶快，伊这个时代凋零，伊的变化。
2: 啊，如果日本啊，你也感觉讲，伊爱城市遐，伊拢维持
0: 足良玻璃雕的，
2: 但是所以伊的建筑处在上面维持，伊嘛是现在伊个基本等于来对也是一个本，因为刚刚讲。文书的那种语言，一种不变化，所以你来这里设计蛮特殊的，所以有时间咱用去看买呀，
0: 是咱当去看买呀嘛，就好赶快能收在，还可以当获得幸运哦，卡掉的哇，真的很特别，我真的觉得蛮特别的，
2: 对啊，
0: 阿仔过来介绍
2: 的，那来介绍的是，如果我讲呀哈，摩天大楼。第二高，日本第二高摩天，你日本现在最高大楼你没去的都有不？
0: 逛没去啊？
2: 咱这种在小的当家，晴空
0: 塔。哦，对，
2: 嘿，天空树，嘿，
0: 起
2: 码是日本第一高嘛。
0: 是，
2: 就按咱这边在小，日本第二高的大楼就是阿贝爷。
0: 啊，真名真名阿贝爷啊？
2: 嘿，
0: 阿贝爷。
2: 阿鲁卡萨，
0: 阿鲁卡萨，
2: 阿鲁卡萨哈，你起码是你不是管的那个大楼，有300公尺，伊上面顶的，伊在六几倍，
0: 六几倍，
2: 伊上面顶吼有一大片的玻璃哦，就是360度玻璃，它可以从那边望出去，它可以看到大阪邻近的城市，有人看到加州啦，还有奈良啊，这些所在，所以你若去到家里，我们去到60楼，你也有天望回来，你有这样看，是360度的展望台。而且我在其实为下过就去，去啊，我哩感觉暗看夜景。
0: 还说这个门当看日出呢，
2: 有看日出，
0: 过当看夜景，过当看日出，
2: 我是看夜景啊。
0: 哦，是。
2: 我会以为他们是他四五点，看五点我去来呀。我想我要等夜景，我去要等夜景拍夜景，蛮特别的，而且都是360度，你可以去
0: 大阪美景弄了当狂。那说得来吼，你若可以去做的人吼，一定要去约会。一共你当体验什么？你知道？体验就 A G Le Haruka， 喏 ，Haruka 是 Haruka， Haruka 是 Haruka， 就是阿妹爷嘛。
2: 对 ，Haruka 是。
0: 一共你当体验那个什么离地300公尺的悬崖断壁，哎呦，我的妈嘞！这个可以去做，离地300公尺，我惊死。但是少年人就是爱种的感觉啦，我没有办法，我不是少年人啊。这当中的吼，阿老公我不是少年人。一起六十层
2: 哦，
0: 60层楼高哦。这个吼那吼喜欢刺激的啦，在地啦。哦，真的好漂亮嘞！
2: 我觉得看夜景真的很特别啦。
0: 一共这所在吼，有3款的景色。日时的景色、黄昏的景色、甲暗时的景色，你顶抓看是夜景。
2: 黄昏到夜景，
0: 哦，好棒哦！伊讲迄种无同款的感觉。
2: 对啊，所以我就是专业去遐等的。
0: 是，所在讲哦，你60楼进前有一个会当对16楼坐电梯，有一个小惊喜，叫做电梯光影。这个叫什么？
2: 有，
0: 这个是什么感觉？
2: 就是。你用电梯光，原来就是设计了很多的那个荧光灯，它不同的变化。那么梯底会有一种，
0: 照不见的效
2: 果，
0: 真的，我
2: 这个眼睛
0: 都那好像，哎呦，我回到 disco 时代了，
2: 嘿，你等你很特别，你一进去他就开始那个霓虹灯一直换一直换，
0: 可能来欠侮辱啊，这些，
2: 哎，你干嘛？我自己来这边跳舞，为张张，真的很好玩，我根本真的这个地方真的。
0: 很有趣哦，一共哦，你家你经过那个所在，我怎么又得让干60楼的张梦台了？
2: 很快，
0: 哦，怎么那么快啊？
2: 它是直达的，因为它那个是直达的，真的很快。我觉得这个地方还蛮特殊的，
0: 没有死角的观赏大阪风景，
2: 真的是360度。
0: 你什么时候都没起来，你就直接去这个所在，你就当看完啦。对啊，没有死角啊，你们都得当看的。周围变掉，都在你的脚底下。
2: 真的，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还蛮值得去看的。
0: 哇，这天气好的时阵哦，会当对这台北的地标通天阁啊、台北城啊，它对这个
2: 哦，
0: 对，都通通可以看得到一览无遗。而且呢，它有3种景色哦，都不一样，但是要一起爱几年。
2: 要这个要钱，
0: 嘿，哎，入门票
2: 跟咖啡也都是要钱的，跟到外企也加外企，但是我干嘛请假？还蛮值得去看的啦。
0: 因为这公司是1500块的票，差不多是几块啊？起码是
2: 400多块，
0: 400多块，那还好啦。入门票呢，但看你叫你自己进去的位，它还好啦，真的是还好。
2: 我觉得蛮值得的啦。
0: 行，但是一夜我看起来好可怕，300公尺的，我都有去行嘛，
2: 我去行。
0: 天空漫步，真的很可怕哎！我看，我可惜哇，
2: 我不去行，但是我就边要闯，
0: 真的好可怕呢哦！哇，好刺激哦！
2: 光那个360度，我就觉得蛮值得去看的。
0: 360度的是咱去个63楼那个所在啦吼，看日景啊、夜景啊、黄昏景啊，啊你搁会当去迄个离地300公尺迄个云端，刚刚云端嘞，对啊，迄下下拢看咩嘞？
2: 啊，那就是玻璃啊！
0: 哎呦，我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我也看海窗。到时候在一季的时候在建了有直升机停机坪，
2: 有，他有，
0: 他是后来跟我说，对，哦，这个，哦，阿奶个结婚的机。 这个这个直升机我们是一个开钱嘛吼，也是一般吼观光客来坐嘛。
2: 没有没有没有，那是那那要那要申请，那申请，那不是不是观光客。
0: 只有参观就一个人要500块，参观直升机停机坪。
2: 对，通常不会去看。
0: 啊，那个我那申请去约翰区葡萄牙刀狂了。
2: 那那那，我唔去看嘿，我感觉你看360度那个景就觉得很值。
0: 对啊，你看停机坪那种，
2: 不用那个，不用不用去看，那个要钱，不用去看。我感觉你看，
0: 你买就实在，对，我就实在，我一定介绍大家看，
2: 看得快，
0: 快上快，
2: 对，
0: 是是。好，那好，那你差不多吼，阿辉要坐到哪去日本，什么时候再去投哈？
2: 天光，
1: 我的天，我到今天。你弄过了吗？

0: 绍啊，听歌我自己要来介绍的这首歌曲，应该是发生在韩国边当地的爱情故事哈。而这首歌曲叫做
1: 《阿弥陀佛》，
0: 河中冰当桥。啊，这当中咱就来演绎的这首歌曲。
1: 阿弥陀佛，我们得。
0: 河中的冰当桥，他们在回忆当中。
1: 卡巴奥萨斯卡斯，激动的人。
0: 这当中已经无人会当替我压喉是吧？
1: この川には不安定。
0: 对于内心感到很痛苦。
1: 忘れられない。これが一人。
0: 不过还是无法度给你放下去。好多一个查某人。
1: あなたの口音と追いかける。
0: 听着你轻微的脚步声，不断努力。
1: 朦胧，朦胧，朦胧，阿弥陀佛。
0: 一不下，一不下，一不下，风还是继续在落。
1: 阿弥陀佛，我多久无法入眠了？
0: 河中的冰当桥，听讲啊，就要河水震荡。
1: 他怎么格拉斯？我空空。
0: 玻璃酒杯零零散流落来，眼睛。
1: 哪个安心？是阿多加。
0: 是迄一天的好，都留落来分享。
1: 如果把这些那个，我家里要死了。
0: 如果那这样，对自己家的痛苦的分手。
1: あなたを信じて、そこしたわ。
0: 如果我是专业相信的你。
1: 朦胧，朦胧，朦胧，阿弥陀佛。
0: 依依不舍，依依不舍，依依不舍，好，阿是继续在那度。
1: 阿弥陀佛，我多感恩，我家里有。
0: 河中的冰糖桥顶流动的电光，
1: 困难的那个体会，
0: 眼前的秋水这里流动的悄悄悄悄无去呀，
1: 看不起来幸福，
0: 我抓不着这个幸福，
1: 卡萨的他们去有那个一人，
0: 刚才当眼睛透断开，我同爱介绍人，
1: あなたに会いたい，疲れたい。
0: 真想要看着你，我伫你身躯边。
1: 朦胧，朦胧，朦胧，阿弥陀佛。
0: 依依不舍，依依不舍，依依不舍，风也是继续在落。我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吼三更的金，唱的这首歌曲，龙千玉跟袁小迪所唱。

只是

思量，嘴里把多狂。

0: 一礼拜有什么？
1: 空手难了嘛那
0: 是。在一礼拜有什么当中啊？有晚港半夜请到咱来自哦，北海道摩托上课来给咱教着一支哦。今日哦，就是讲咱点然后去坐这公共运输交通工具的时阵，我当时咱大包细包，啊，就坐起，啊，就坐起迄个车底，啊，就到这边那讲的哈。一般来讲，我们上的这个公共巴士也好，或者是这个吉卡列兹，在日本是地下铁嘛，对不对？啊，台湾有捷运，哎，日本有捷运吗？
1: 有，
0: 也有捷运，他们还有那个坐火车，还有高铁，这个东西都是他都会讲，下车之前，请不要忘了你的个人行李。在日本有这句话吗？
1: 有，
0: 妈给安尼讲的对啊。好，可是很多人还是会忘记，把东西放在上面的。你有这样的经验过吗？
1: 我没有。
0: 哇塞！
1: 但是我朋友也曾经有。
0: 他不会把自己忘了放在那里吧？睡过头有没有？你有睡过头吗？
1: 有。
0: 你有睡过头？我没有睡过头哎。对，我有朋友哈，比如说他到台南，他坐到高雄去。
1: 那个叫高雄。
0: 因为没有人叫他，他又不会一个一个叫，他只会叫哦，对对，台南到了，台南到了，然后该下去了就下去了，他也不会，他不会说先说你台南要下了，所以就坐到高雄，然后坐车回来。我那天被嘎叽鼓哦，就是门票被贴哈，放在了地铁上哈。好，我们先来讲这一段话怎么说呢？
1: 嘎叽鼓。お土産を置き忘れてしまった。
0: 好，这是这个お土産啊，大家都有听过，就是土产啊。吼，咱去到位省的时阵，弄一下お土産，或者咱真正阿公阿妈弄一下讲吼。啊，一卡片子你お土産を再来呢？
1: 置き忘れてしまった。
0: 置き忘れてしまった。你被企业坑爹那边店。好，好，那我们来分段说的，来。地下鉄に
1: お土産を、
0: お土産を
1: 置き忘れてしまった。
0: 置き忘れてしまった。这样子对哈。好，那哈就是讲归过来翻译就是讲哈，把这个お土産袂记的坑伫地下铁那边对啦。哦，好，阿爸咱先当作来先教第一句叫做
1: 地下鉄に。
0: 地下鉄に
1: お土産を、
0: お土産を
1: 置き忘れてしまった。
0: 置き忘れてしまった。好，这是整句的哈。好，第一个字我们要学的是
1: 地下鉄。
0: 地下鉄就是地下铁。再一次
1: 地下鉄。
0: 地下鉄地下铁。
1: 地下鉄
0: 地下鉄地下铁。第二句
1: お土産。
0: お土産。
1: お土産。
0: お土産。
1: お土産。
0: お土産。我们台湾人好像哦，最少激进一些哈，因为大部分拢会讲买一啦，这个零散啦、偷散啦，拢会讲お土産。哦，哪一个お土産来哟？哦呵，啊，忘记放在那里的怎么说呢？
1: 置き忘れて。
0: 置き忘れて。再一次。
1: 置き忘れて。
0: 置き忘れて。再一次。
1: 置き忘れて。
0: 置き忘れて。好，阿尼咱就你把它串联起来，整句话怎么说呢？
1: 地下鉄にお土産を置き忘れてしまった。
0: 地下鉄にお土産を置き忘れてしまった。哦，好，我们再讲一次。
1: 地下鉄にお土産を置き忘れてしまった。
0: 地下鉄にお土産を置き忘れてしまった。就是袂记藏伫迄边边啦。咱的好朋友安尼 OK 阿贝，我咱今日两下嘛是卖路呢，就敬念大家哈。非常感谢咱好朋友的收听哈，你那有听你都有收获哦。唔嘛哈，咱下集再过来哦。

0: 别人道观的爱乡柯湾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底轮天狗水上车，在溪水升级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台湾是宝岛，全国最大，也是世界第一大，全世界拢上宝岛。台湾因为有健保，所以也带动了医疗进步。台湾人的健康得到百般的好照顾，相通创造人体器官非常的成功，相对增加咱对医疗科学了解困难度。
2: 医师你好，医师你好，
3: 医师你好，
4: 医师你好。
1: 缠着花园，医师你好节目，找找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认真了解医疗甲健康的保健科撇步。缠着花园，医师你好节目，访问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家出一条自我健康照顾共赢路，请听陈秋花园医师你好。

非常准时的大家早上，欢迎在礼拜日头上五点到六点收听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头上花莲医生的课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健，在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在空中为咱好朋友问答健康的常识。咱来听一首歌听的歌曲，愿你在不等来这个当中，头上花莲医生的课。

0: 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医生你好。
2: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早上，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航。医生你好，今日伫空中要来关心一位寡喜天王，咱拢把伊伊号叫做叶青。叶青今年78岁了哈，伊前一阵啊去领一领奖。伊的身高166公分嘞，会盖高了吼。那讲以前来讲吼，166还蛮高的。体重进前讲是57公斤，57公斤，但是即马吼，煞那个50公斤嘞，增加50名，啊，差几丝啦就变4字头啊，也还讲伊变成纸片人。咱弟弟体重来看吼。这原来是咱时代的身体健康的这个指标。伊年华前，甲伊的这个荤吼，食荤啦，啊，改掉啊，啊，最近讲愈来愈瘦的吼，啊，医生来提醒哦，他做咱的长辈，体重若继续来下降，这有可能呢。伊若是讲体重下降呢，这甲咱的肌啦拢流失去。伊那是咱的空中来叫车。台中苏俊辉教授，老人医学专科医师苏春怡苏医师，今日要请苏医师来问答的，就是讲哦，这体重咧愈来愈轻，安尼咁好，要安怎食，它袂让咱的肌肉来流失去？
3: 我觉得还是要先从原因跟定律开始去谈吧。第一个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对于体重不明原因的减轻，我们的定义是指说在6个月内哦减轻大于10%，但是15%以上，我们叫做有意义的体重减轻。通常前提是说是没有刻意去减重，没有刻意去做健身，也没有刻意去整体的热量达到实际的状态之下，体重仍然减轻，这个叫做不明原因的有意义的体重减轻。所以首先第一要先清楚。再第二个就是以老年人的心理上老人家来讲的话，我们大家可以分成心理精神上面的问题跟器质性器官比较有关的一个问题。
2: 器质性就是体内的5种六腑器官来看，安尼好叫做器质性。安尼请苏医师对这器质性，找出体重减轻的原因来做讲解。
3: 我们先从比较器质性，就是比较好找原因的这个面向去谈。其实因为年纪大了，我们基本上还是会先把癌症的部分啊，就是恶性肿瘤的部分会放在比较前面的位置。如果说是以器质性的，就是说生理器官的问题来讲的话，确实癌症在老年人造成的体重减轻是占有不小的比例的。
0: 嗯。
3: 好，那再来第二个，如果以器质性的来讲，如果这个老人家本身就有慢性病的问题，不管是心脏的问题、心脏疾病，或者说是肺部的，比如说是他本身就有呼吸道阻塞性的疾病，心衰竭，都是非常耗体能的，跟非常耗热量的。所以他光是每天消耗在喘、呼吸喘，导致体能衰竭的一个状态，就会足以让他造成一个体重减轻的状态。所以心肺功能不佳的老人家，其实也是容易体重掉的一个族群。
2: 除了讲慢性肌肉方面的这个问题，较会体重的减轻，还佫有无？
3: 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刚才我讲说，慢性病除了因为心肺功能的这个衰退之外，其他常见的还有就是糖尿病控制不好啦，这个也是蛮常见的。例如说是其他比较少见的，可能就是一些甲状腺的疾病。一般来讲，甲状腺亢进导致的体重减轻还是比较多在稍微年轻一点的族群，但老人家比较不是那么常见。对，所以以器质性来讲的话，大概就是癌症跟慢性病嘛。
2: 我们的时段体重的减轻就是慢性病跟癌症哦。啊，这阶段我们邀请苏医师继续来问答。叶青，体重减轻可能原因，来看咱家己的时段是不是这种情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来靠台回航，人生的故。
4: 欢迎继续收听靠台回航。
2: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早上，欢迎你在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放。医生你好，今仔日咱对叶青，伊的体重对57公斤，增加变50公斤来看哦。 今天在空中邀请是咱台中苏天宜医师，伊是老人医学科的专门科医师哦吼。啊，咱到的时段也是讲你本身唔在无缘无故体重来减轻无，那是无缘无故来减轻，有三大原因有可能和咱体重来减轻哦。咱这一集爱紧就来听，所以说咱伫顶一阶段有讲到。情绪型，情绪型哦，而且忧郁，这种情绪型忧郁，我那会好体重来减轻哦。亲像讲，失智的患者啦，啊，佮其他一些竞争的这些患者，啊，有可能因为安尼是算来体重减轻的无？
3: 情绪型的部分，就是对回到这个老人忧郁的状况，老人失智、忧郁跟长老。所以这三个都会造成他体重的异常，大部分都是体重减轻，很少很少部分可能造成他体重的暴增，是有可能，但是非常非常少见，大部分都是体重会掉。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思考一下老人家的作息有没有正常，好，或者说是有没有会有一些情绪低落的一个情况，以及失智。失智的话，其实也会导致说他的食欲不佳，因为他会很懊恼，初期的失智，他会很懊恼，就是自己一直忘记东西，忘记他到底吃了没。
2: 啊，你看来说一说啊。咱哦，家庭照顾者，家庭照顾者，就爱注意讲咱的时段啊，唔知有咧体重减轻了，体重减轻就爱细腻，就爱注意哦。
3: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体重减轻，其实算是另外一个照顾者、照顾家属的一个警讯啊。嗯，比如说老人家有个心理，还就是器质性的器官上面的一个病变。
2: 所以说，有医生咧讲吼，讲咱一天啊，食咧三粒卵啊，对伫个咱的肌肉流失就较袂较紧流失去。到底是安尼呢？
3: 有一些医师会建议，可能一天要补到三颗蛋。其实我觉得蛋白质的补充，只要你是选择优良的蛋白质，其实都是可以的。没有说一定限定要是鸡蛋。然后再来就是到底要补充什么样子类型的营养素，其实还是要根据他休息的数值，好去做一个佐证，以及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导致他的体重下降，还是得要先去理清他到底什么原因。
2: 不要扯出根本哦。爱的清楚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可以推动的减轻呢？
3: 对，比如说你是本身就是失智，那你一直给他吃蛋，想当然你的问题点，你的原因没有去得到解决，你一直给他加蛋，他体能还是不断的消耗，或者吃了东西之后他忘记吃了什么，或者说他到底有没有分不清楚的话，那你一直额外的去给他加热量下去的话，其实对他身体还反而是一个额外的负担了。
2: 所以说啊，阿若讲食卵呢，卵是卵白质内底上好的这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了。
3: 以鸡蛋蛋来讲的话，蛋哈，里面的蛋黄确实是一个优良的一个好的蛋白质，也是会增加这个高密度有些好的胆固醇的蛋白质摄取是不错的一个来源了。
2: 阿若是讲一天食三粒卵，吃三个蛋呢？一天
3: 吃到三颗蛋，如果说他本身是没有任何慢性疾病，没有心血管疾病，或者说是没有本身没有到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的话，一天吃三颗蛋可能不会造成什么身体太额外的负担。但是如果说是以老人家来讲的话，他如果本身就已经是比如说中风过，或者说是胆固醇过高，是需要严格的去控制你的状况，一天吃到三颗蛋，但我相信你有这个心脏可以是还是建议的。
2: 啊，这阶段要请教苏医师，要安怎吃，吃安怎教咱贴布吼，来听好听的歌曲，再归回来头再回行，医生你好。

0: 咱咱的时段，也是讲你本身体重减轻爱注意的这事项哦。有医生讲啊，一天都爱食个三粒卵，甲袂让咱的体重来减轻。但是有一挂人是无适合噶啊，这两地质，也是讲一直咧补这两地质，亲像癌症的患者。你个食落，两个食落，两地质个食落，啊嘛是好只个歹物啊来中毒啊！哦，今仔日咱伫空中邀请大中苏天仪苏医师，老人医学科的专门科医师，催促甲咱加工安怎食食安怎吼，啊，较袂互咱一直散落。啊，但是呢，咱都咧照食，有嘅体重吼，唔是讲啊，你个食落就会补上来。有些人会愈吃，会排便愈大了呗。
1: 到底要怎么吃，然后跟吃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去回溯老人家体重减轻的原因是什么。像是你如果说是癌症的话，你没有去处理它本身的疾病，癌症本身恶性肿瘤细胞就是本身就是不断消耗热量，那你补充额外的热量进去，它增加的其实也是恶性细胞，它也还是不会提高它的体重。
0: 所以说讲的这感情哦。啊，我的卡讲，你都爱家补这体重啊，补这两地质啦，啊，愈补是啊，可以排尿啊，愈来愈大了。咱排除这种的原因，咱来讲健康的这些时段，啊，平常时就拢在照食，但是就一直三期落后，你安怎将肉生出来？你安怎两地质蛋白质卡袂流失去？
1: 当然就是说第一个如果说是有找清楚原因到底是什么的话，比如说它本身是心脏的问题，或者肾脏的问题，或者说肺部的问题的话，当然会根据它不一样的临床抽血数据去做出建议，因为它所取是不一样的族群的话，它对于一些电解质的摄取都要非常小心，一些蛋白质，所以像是习惯的族群里额外补充三颗蛋可能会对它的肾脏造成就很大的负担。
0: 我们五年旅游记者那些游记也是你当我刚才那三人能了哦，对于来讲是百害的是不对的，对喜肾的患者来讲是不对的，
1: 因为他身体等于是说他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额外的一些蛋白质，他会增加一个肾脏脂肪肝尿毒症的一点像，所以他就提到就是说脂肪减轻会导致什么样子的问题，其实内脏衰老，因为老人家体重减轻的话，大部分都会掉肌肉，肌肉掉的话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肌少症，肌少症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它的活动度下降，活动度下降的话，它大部分就是会变成说卧床的时间会比较多，卧床时间比较多，它可能就是褥疮啦，是感冒导致炎，都有可能会让它感染症变得更明显。
0: 安尼看起来就是爱对根本来看，是什么原因和咱的时代和咱本人哦，爱在体重来减轻，是什么原因爱甲吹出来？唔是讲体重来减轻就赶紧来食卵呢，赶紧来补着蛋白质。
1: 所以就是还是得要回归到他的体重减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好，然后去根据他不一样的身体的状况去做出一个营养上面的建议。老人家体重有掉，有意义的掉的话，其实照顾的家属还是要特别留意，还是建议要再去做检查，要找一个比较熟悉的或是有信任的医师那边去做一个初步的抽血配合影像学的一些检测，比较能够了解老人家到底实际上体重减轻的原因是什么。
0: 咱后一阶段再过回来考察过程，医生的好要来看着清，除了讲伊体重减轻了后，伊去年心脏捌增三条筋啊，啊，结果增了后，感觉体力真无好，啊，过跋倒，所以就来坐轮椅。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等下透早过后，医生你好要请苏天仪苏医师来帮谈。那亲像讲，亲像叶青这种的地体重减轻压力无力，坐轮椅。要安怎吃营养来转化肌肉？

人，谁人会当安慰阮苦心？咱结婚的亲。

谁人会当安慰阮分

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早上，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响。医生你好，咱来看叶青啊，伊体重愈来愈减轻，即马咧坐轮椅。我来去年，伊的心脏有增三条筋啊，因为心血管阻塞啊。虽然讲手术了后，恢复也阁袂歹，不过体力无亲像以前安尼了。哦，三天两天就滑倒，所以今嘛就来坐轮椅。今仔日咱们来请教着苏天宇苏医师，来看讲哦，亲像这种的患者，伊的心脏问题会愈来愈无力啦，伊的活动无遐尼啊好啊，要安怎恢复运动，还是要安怎食，或要肌肉特别流失去？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听起来他是因为做过支架，然后可能中风，也可能有中风过，所以导致他的行动比较受限。那其实有另外的方式，因为其实你要还是必须要肢体的活动度变好，所以他又是不良于行的，那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被动复健，被动的一个肌力的一个阻抗的一个训练。好，这个可能是需要居家的复健师或者是到医院的复健科配合物理治疗才有办法达成。那但是我说这个是一个老人家除了体能问题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确实在临床上也很，我觉得不是很容易，因为需要家属配合，家属要有空，或者说是家里要有经济资源，是需要，如果说家属没有办法带去医院的话，是需要有肠道，然后能够配合肠道的一个居家的复健。对，这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你如果一直卧床的话，你就算营养一直补上来，大家补到的不是肌肉，
0: 多补着肌吧，反倒等补着就肥吧。
1: 对，好，其实这个是很多动物叫做越长越胖，但是它的那个肌肉量还是补不起来。即使是我一直给它很营养配方的专门营养配方的一个总罐喂食，它还是补不起来，它还是胖胖的躺在那里，只有越灌越胖。对，它的肌肉量还是没有力气，那这个就是可以推测，就是说它应该是没有进行一个比较好的对外的床边的一个复健阻力的阻抗肌肉阻抗的训练，所以我觉得还是得要它的肌肉力量要训练起来，不然其实像是心脏有装过支架或者是有中风过的老人家，其实身体活动是有一定程度的受限的，他会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或者是去做一些阻抗训练，久了之后他会觉得心里面会没有力气，肢体无力，然后会让他觉得心里面会觉得在一直肌肉力跟身体的体能都会掉，不断的掉下去。
0: 感谢台中苏天宇苏医师接受阿健的访问，对你的热情以体内愈来愈散，体力也愈来是愈歹，所以安怎会当可以恢复呢？也就是要有被动式吼，去做福建啊，也是请着这长照的人来咱兜，甲咱的时段，也是咱本身来做一些福建。啊，无你若拄着无做吼，会愈来愈大苦，啊嘛会意志会消散落去。咱来听一首好听歌曲，再过等来讨价还价，医生你好。

0: 手都会清醒。
1: 你会不会你叫我来哈，
0: 什么是会不会只有你教我，
1: 当作来跳一个快乐三八。

有悲。

悠悠，拜拜，又拜神吧，快快乐乐，快快乐乐，快乐神吧。

0: 欢迎继续收听后代会
1: 议医生议课。随着医疗卫生的进步，台湾人寿命来延长，加上着少子化、生少的影响，统计对比2023年八月底，全台湾65岁的人口差不多有421万人，占着总人口数有18%，显示台湾即马是高龄化的这社会，也对着人口老化的现象，老人健康议题当中。心理卫生健康的部分渐渐和大家来重视和讨论，研究显示全世界老人忧郁症这人口数差不多是13.3%，在台湾的老人身心社会生活状况来显示，台湾65岁到74岁老人忧郁症差不多是11.7%，那是75岁以上的老人忧郁症占比19.7%。研究也显示着老人忧郁症啊，也是讲吼老人来自杀啊，生活品质拢是有关系。所以，咱今仔是来了解着老人的忧郁症。这个老人的忧郁症是你我重要的一个课题。今仔日，咱伫空中要邀请家己大拿主治病医。心心科主治医师蔡水修蔡医师，蔡医师老早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早，我是嘉义大拿主治病身心医学科主治医师蔡水修蔡瑞修。
1: 先到蔡医师，老人忧郁症要安怎来做治疗？
3: 老人是从字面来看还蛮简单的，就是大概65岁的人，然后他有忧郁症，叫老人失智。这在临床上常常会跟失智症会碰在一起，或是说会混在一起，所以在诊断上有时候有蛮困难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名词，专业的名字叫假性痴呆，就是指的老人忧郁。所以如果你担心有老人忧郁，最好是找精神科或神经科，或是老人科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评估。
1: 假性痴呆，哦，就是忧郁症啊，加失智。这男男参参做会，所以医师吼都爱他认真的来做着这个检查啦吼。蔡医师，老人忧郁症是要怎做治疗？还是讲哦，鼓励着咱这时段来去参加着日照啦吼，加外口的这朋友，他有咧交通啊，大家靠咧南边啊，安尼是不是？他会当来管理着老人忧郁症。
3: 那在治疗方面哈，其实老人忧郁症是一般忧郁症，这几年进步的很快哈。最简单的大概就是药物，药物是最简单的。那还有我们现在常知道的心理治疗，就是要花很多时间跟人力。第三就是这几年最热门的 TMS， 就脑磁波治疗，就是在脑部去打那个电磁波。这个在台北慈济、花莲慈济都有这种机器。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精神科蛮热门的这个技术。那还有其他，比如说日照，我常常会推荐老人去参加那个社区的一些老人日照的课程，或是说我们医院志工，这个都是会减缓这些疾病，而且会有很大的帮忙。
1: 大家吼、哦，我那真关心的就是，那是吃着这个老人忧郁症的这药啊，是不是变成靠这依赖性？
3: 讲到这个依赖的问题，分成两个层次啊。第一个，忧郁症常常会患病失眠，失眠会吃一些安眠药。看我们台湾很好笑，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就很多病人他只愿意吃安眠药，不太愿意吃忧郁症的药，所以变成后面是安眠药的一个依赖的问题。如果是抗忧剂，基本上它是没有依赖的问题。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1: 所以是有影的吼，真侪人拢食这安眠药啊，阿公买食这忧郁症的药啊，但是忧郁症诶，产生着这失眠吼，所以大家来讲失眠的这药啊，唔对啦吼。我那是爱遵照着医师这指示啊，来吃着忧郁症的药啊，较袂讲安尼较袂困啊。咱后一阶段咧，你邀请着蔡医师在空中来谈谈。有人吃这忧郁症的药啊吼，讲吃两三天，哎呦无感无感，就来换医师，再来去占据他的这诊所。 要来请教着蔡医师哦，是不讲食这有一个这药啊，偌久才会当来发挥咧？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等来考察这篇医生的好节目。
4: 第二个季节，我已经走进去，把时间和节目连通，让每个人都继续活。

0: 续收听。
1: 医生你好，医生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上，我是嘉义大拿主治病身心医学科主治医师蔡水修蔡瑞雄。你今麦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电台透早的花莲，医生你好。
3: 各位黄金时间，大家早上，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花莲医生你好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在空中为咱好朋友来办咱健康的议题，今仔日咱在空中邀请大医大拿主治病院新心内科主治医师蔡水修蔡医师来谈谈的是咱是大老人的这忧郁症。你唔知困会起无，还是讲哦，啊因为着失眠啦，啊都困袂起。爱注意哦，有可能吼、哦，你这失眠都是这种老人忧郁症的现象。咱要来邀请到蔡医师哈，在空中跟咱好朋友讲到，除了到这个忧郁症吃药啊，啊，以外治疗方式是什么？
4: 忧郁症的药物其实现在还蛮多种的哈，包括血清素的、肾上腺血清素的，它还有其他类。那基本上它是没有成瘾性的问题，可是忧郁症的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说，吃了没办法立即有效，一般的要至少两个礼拜到一个月才有效。所以常常这些病人就会因为吃一下，我们台湾人喜欢到处逛医生逛医院，那可能吃了一次会给他对医生堵烫，他就换了，所以这个是蛮可惜。
3: 蔡医师你讲的有影呢吼，啊，真是进前阮厝的年的人啊，啊吃着这种忧郁症的这药啊吼，吃落去讲无感无觉啦，啊都真艰苦吼，就讲啊无过来去找其他的这个医生来开这忧郁症的药啊。原来就是咱吃这忧郁症的药啊，爱甲吞加啊有效果了后，伊就来发挥啊吼。啊嘛是有人问讲，医师啊，啊我这忧郁症的药啊是爱吃偌久？吃偌久？
4: 那再来就是说要吃多久？其实因为每个人病程不太一样啊，病也不太一样。我都会跟病人讲说，你吃到好多吃三个月，这个简单的，如果再简单去算，一般治疗有效大概是九个月，那再加三个半年，所以很多病人跳一年哦，那四年，然后就开始在犹豫，这个是临床上蛮常会遇到的问题。
3: 这老人忧郁症有什么种现象哈？爱会来表现出来，把咱好朋友清楚知影好不好？就是讲这个老人忧郁症临床上一些表现是啥物？
4: 其实，我昨天在想这个问题，其实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请你的孙子或是你的小孩去当了那个忧郁症协会，他们有去简单的用，可以先简单做一下。那如果有的话，对，那最常见的就是失眠、情绪不好，然后食欲不好，这是老人忧郁常会遇到。那还有一个是老人忧郁的特色，常常会那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看耳科医师、看鼻科医师、看心科医师都没有问题。那个有一部分的人也是老人忧郁，
3: 有呢，有人安尼正疼正疼，莫名其妙安尼疼吼。所以咱厝里的人也是讲哦，社会这支持真重要，对不？
4: 对，因为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在门诊常遇到这个问题。看，像我们嘉义，其实是全省老人最多、比例最高的地方。那我们很多老人都是老人照顾老人，那或者是说两个老人照顾一个有精神病的家属，所以家属大概都在远方。所以我都会鼓励他们去参加一些社区营造的一些课程或工作，那甚至会推荐他来我们慈济当志工。我觉得这种社会关怀跟互动，不管是失智忧郁，其实都有一定的效果。
3: 所以鼓励着咱的时代尽量吼，跟咱南边参加着日照啦，还是讲吼，这个共照中心，好，咱也当来参加着一个活动，特别呢，安尼。公台公台吼，啊，就一看电视吼，电视看剧。咱来听一首好听歌曲，再过本来透早开始医生的课节目，咱继续要来邀请家己大拿主治病医身心内科主治医师蔡水修蔡医师在空中，跟咱好朋友来慢谈着，互助陪伴，是不是会当治疗着这个老人忧郁症？来教咱好朋友几招啊撇步。

0: 位乡亲是早，大家较早，欢迎伫礼拜日头早五点到六点收听《头早花园医生立课》节目，伫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阿丁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护人员伫空中来帮咱着健康的议题。今仔日咱邀请家己大拿自费病院身心内科、身心内科主治医师蔡水修蔡医师。蔡医师，早上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上。我是家己大拿自费病院身心医学科主治医师蔡水修蔡月修。
0: 蔡医师伫空中也讲着讲，即个老人有一定要那治疗啦吼，啊，食药啊，唔通讲食两三天，啊，就怕慢，食两三天无效，就来换经，未杀一吼。有当时一礼拜啦，一个月啦，才会来，即个有一个药啊，才开始有效率起来吼。咱即个阶段咧，邀请着蔡医师吼，啊，那是讲有即个药症，咱村里人要安怎？是被判了吗？还是讲过来才来去读这样的头回啊的？
2: 这个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在我们心理治疗叫做支持性心理治疗，就是说你一个团体，那尤其这种不管是社会团体或是宗教团体，它的包容性比较高，然后会让老人家有一种被支持的感觉。这种其实我这样讲，忧郁症其实你中午不要做什么，要陪伴，然后他有去做专业治疗，他都会好。
0: 那有一挂朋友吼，讲结婚啊，好啦，讲关系嘛，好啦，台湾人就是安尼。讲哦，你唔可能忧郁症吼，是不是家你婚姻无好，还是讲你有啥物种问题？哦，这种的讲法唔在调哦，是咪增加到人的这个压力啦？
2: 我们会常遇到一个事情，就是家属或者朋友就会开始说啊，你就是这个婚姻不好啊，你就是那个不好啊，你就是那叫批判。我说忧郁症的人批判他，反而对他是不好。所以很多家属问我要怎么办，我就说很简单，陪伴，然后多鼓励他出来晒太阳。那我刚刚忘了，还有一个方法叫日照疗法，这个对忧郁症也有帮忙，就是要照一下太阳。那像我们南部也有太阳很多，很多我都鼓励老人家早晚可以出来晒一下太阳。啊，陪伴也是个，所以这个时候陪伴他，
0: 所以陪伴真重要哈，陪伴啦，他可以调回啊啦，真的很重要。我捌看过人研究啊，就讲北欧、北欧国家日头较少，讲忧郁症的患者都较多啊。
2: 对，那个在北欧哈，那像挪威、芬兰，他们就很多，所以他们国家政府要盖那个人工的太阳，让老百姓去找，他们这个叫季节性的忧郁症。那在台湾来说，相对就没有那么明显。那我们嘉义更是不明显哦。那台北因为我那些同事说，好像也有这种趋势，就是那个肌肉，太阳其实还蛮重要，包括我们的睡眠，包括我们的老人失智，包括我们的忧郁症，这其实跟太阳的日照都有关系啦。所以我都鼓励那个外劳，这边大概都是外劳在照顾父母，我们的父母哦，所以要多陪他们出来。
0: 啊，那是讲上俗的治疗方式，就是晒日头，这句话唔在有健康哦，
2: 就出来晒太阳。好，我常常跟病人讲一个事情：心要开，脚一定要开，脚要开就是要走出来，走出来晒到太阳。那你有太阳，那又脚走出来，那我就说那个已经好一半了。那后面就是专业的力，还有家人的支持。那家人的支持没有什么大原则，就是不要批判，多陪伴就可以。
0: 蔡医师讲了有道理的，心要啊开，他都爱开，他都爱打出去来打这里头嘞，过来这个陪伴。上重要就是吼，咱关心人，唔通用批判的这角度讲吼，啊，你就是对无好啦，你就是安怎样啦，这种的吼是唔对的吼。来，咱来听一首歌，听歌曲，再过回来这个当中。

0: 生你好，
1: 医生你好，
0: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医生你好，感谢收听全球花园，医生你好，下礼拜继续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全球花园，医生你好，
0: 医生你好，医生你好。

隔壁失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景点，得当哦大山啊升起，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中午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收到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结果猜谜、猜冰果游戏，很多人服务电话：24257788，0225457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各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

0: 地址好朋友，大家嘅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嘅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嘅。咱现场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嘅电话哦。也就是你若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记住加一个空字哦。啊，若住北部的朋友，咱电话一拨就会知啊，就卖搁加空字啊啦吼。2405-7788，2405-7788。今日除了阿华哥一平以外，能够来一个好朋友，
0: 那你好朋友
2: 啊，是我听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姐好，
0: 哇，超
2: 人过来啊，
0: 那你我当然过来啊，然后中正是播音员啊，然后
2: 啊是，
0: 哦，中正是播音员啊，吼，啊过来吼，就是讲咱这个月啦，吼，
2: 啊是，
0: 这个月真正是特别的日子啊，
2: 啊对啊，
0: 哇，咱妈祖出姻缘啊，
1: 咱妈祖生嘞，
0: 啊对啊，妈祖生嘞啊，哦，阿妈祖生完的时阵啦。过来就是咱拄着啥，咱母亲节
2: 啊，对。
0: 哦，这母亲节，当讲哦，所有的人哦，做活动拢做咧一个月啦。哎，其实上咩咧？咱哦，一个厝内底吼，这个妈妈呐无伫的时阵呐，
2: 啊是。
0: 一个厝，这个厝哦，都拢煞分分啦。
2: 对啊，咱隔壁嘛就是迄个啊，干妈做差不多你记谁哩咧？
0: 隔壁
2: 啊，咱就是生日快乐啊！
0: 啊，伊是妈做婆的对啊，
2: 是是。
0: 这咱
1: 个。做
2: 稳
1: 哦，
2: 对，做
0: 稳啊，这样稳哦，
2: 对对。
0: 啊，尤其哦，咱台湾人啊，吼，咱台湾哦，就注意一个现象的上面噶，所以讲哦，近年啊，咱是大街小巷哦，这便利超商对不对？
2: 啊，对。
0: 会够，会当够，有够侪，有够侪啦。
2: 啊，是。
0: 但是真歹势哦，一个比超商搁较侪，就是咱讲的强药啦。
2: 啊，对对。
0: 哎，这大大细细强药加起来，讲近年比超商较侪啦。
2: 啊，你对
0: 个
2: 啊。
0: 哦，对不？
2: 啊，是。
0: 不管大庙细庙啦，啊，你加加起来讲哦，比这个超商较侪吼。啊，而且哦，我甲看咧排行榜，你知道
2: 哦？啊，是。
0: 咱有足侪人爱去拜啥拜月老的呀。就是温暖的对不？
2: 哦，这嘛有啊有。
0: 这嘛有啊，啊，竟然伊排咧第四名啦。
2: 啊，
0: 第三名是观世音啦。
2: 啊，
0: 第二名咧，第二名是咱足侪人爱拜财神爷。
2: 啊，对。
0: 财神爷嘛，足侪人爱拜哦。
2: 足侪人爱拜。
0: 但是哦，咱台湾上一拜、上爱拜，就是咱咧讲的妈祖。
2: 啊，是。
0: 哦，这妈祖，咱讲是咱台湾人的这个母亲的感官安尼哦。
2: 哦，差不多啦，
0: 差不多是这样的问题，
2: 知道吗？
0: 就妈祖嘛，
2: 啊是，
0: 啊妈祖就是讲伊咧慈悲心呐，啊伊博爱啦吼，啊什么宗教伊拢接受哦。
2: 啊对，
0: 你无咧混乱啊，你信耶稣，我就不爱插你也无啦。
2: 啊是，
0: 只要是哦，你有信伊的，伊拢给你保庇。我啊，就是咱讲有当下哦，咱讲你受到伊保庇啊吼。
2: 啊。
0: 咱有当下，咱嘛是亲自去庙行一段，较好诶。
2: 但是你即摆讲讲妈祖，我开始讲烦恼啊，
0: 嘿。烦恼要烦恼啥？
1: 咱做些朋友啊吼，想着去想啊吼。
0: 嘿。
1: 甲讲一起，吼，收着第一个啊吼，真正迄满满诶感动咧。
0: 嗯。
2: 啊是。
1: 讲吼，一起我诶感受甲你同款咧。一收着吼，迄心内吼，规个安尼，规个轻松起啊吼。阿姨現在說你有什麼事情然後他就會勸你然後給你受苦這樣啊我說媽祖保庇你平安啊啊健康啊這樣啊而且說媽祖保庇你吼什麼酒熱透黑啦吼
2: 不可能啦
0: 不可能啦你若說喔這就求媽祖說媽祖啊你若我就一個大熱透起來一個威力才一個吼你若真正求了，大家拢会着吼，啊，大家来求就好啊。
1: 啊，妈祖其实然后你也看按依照我讲，保庇行船的啦，航海有啊，
2: 对，
1: 啊，保庇然后所有吼拢无国界然后所有人啊，只要有信用感款的人啊吼，咱拢会受到保庇
2: 啊。啊，对，
1: 最主要是吼，咱嘛是爱给做神书的，
2: 是
1: 哦，啊，卖去港台啊呢，啊，
2: 卖
1: 看博应该看的，
2: 啊是
1: 啊，哦。阿卡达是的吼，妈祖主人来给咱保佑安尼。
0: 梦到。
1: 阿东呢？今仔日请我等下来吼。今仔日这 西，伊讲妈祖婆西哩嘛吼，
2: 讲、
1: 是妈祖婆。
2: 啊，姓陈啊，
0: 对啊。
1: 哦，啊，有一个伊好朋友嘛，甲妈祖婆差不多被挖被。
2: 啊，被挖被挖，对吧？伊在讲我是尊啦。
1: 哦，真的。
0: 你伊那在叫尊啦，伊在叫这个人，伊才是尊是无同的咧。
1: 好啦，最近啊吼，因为问我等下吼，伊有朋友在甲我问啦吼。
2: 对。
1: 因妈祖出巡回来，才有这个地球金星的。
2: 理论上唔是安尼啦吼，因为妈祖，因为妈祖伊要进香嘛，哦，不管伊八公信未、九公八未，哦，还是十公九未，但时间是定的。
1: 嗯，
2: 但是吼，伊要去行进香哦，这个时间哦，伊到对一个强烈有哦，比如讲主驾啦，还是天驾啦，哦，到这个地球金啦，
0: 地球金
2: 诶，是啊，所以地球金哦，唔是讲哦，来叫兄弟啊。比如叫他哈哈的，那个是啊，
1: 也
2: 是
1: 安尼。对，那个细格的
2: 所在啦。对对对对对。
1: 咱妈做的，我出巡去顶桥的。
2: 啊，对对对。
1: 我细格那个所在。
2: 啊，是是是。
1: 这算手金嘛？
2: 对，手金
1: 那
2: 对。
1: 这顶头那个正好都对桥金。
2: 对对对对对。
0: 对桥金，伊我看吼，伊是不是先本来先放些医疗啊？啊，医疗然后再去放对桥金。
2: 啊，对对对。
0: 咱的桥嘛。
2: 啊，是。
0: 咱桥心嘛。
2: 啊，是。
0: 这个是讲我直接接受的土下意。
2: 啊，对对对对。
1: 对，这个地球金嘛吼，其实吼贸易的这个意义在的啦，
2: 就是
1: 保平安嘛，
2: 啊对，
1: 啊辟邪嘛，
2: 啊是，
1: 好啊，过来是有当时啊，囡仔条件妈妈吼，是讲咱大人有，无说你感觉一定在行较暗路的吼，
2: 啊，无啥顺啊，
1: 无啥顺啊吼，弄一个破就对了，
2: 啊对对对，
1: 哎，我上午看那个咱那个副主任呀吼，
2: 哎是，
1: 有这个的影片啊吼，
2: 是，
1: 伊讲今年的地球金有分两种。
2: 但是、
1: 哦、有一种是等中天中的这个官员、
2: 欸
1: 啊、还有一种无
2: 但是
1: 啊，这个无的部分是有什么那会无等的
2: 啊，因为啊，包括我代表跟你跟我解释一下，因为咱庙方出来有无、
1: 欸、
2: 哦，出来你也看伊，不管你天价还是主价，
1: 没有
2: 天价做啊主价，伊根本遗憾了，
1: 对
2: 哦，那根本遗憾了啊，信徒遐济啦，
1: 对，
2: 我讲。每一人一张，一人半张都无够啊！卖讲一张啊，
0: 一人半张无够。
2: 对对对，哦，啊，所以官方哦，你见哦，
1: 对，
2: 因为中国不是固定安尼尔，
1: 哦，
2: 出那个是比较传统有无？
1: 对，
2: 哦，比如讲啊，主家是四个头，
1: 哦，
2: 啊，印字的啊，出那来，哦，边啊都无讲字的，
1: 哦，
2: 啊，所以来。你好，卡在信徒上加掉啦，哦，是安尼来
1: 啊，拢是人标出来啦，
2: 对对对对对，
1: 刚好网络有人去卖啊吼，
2: 哦，这要求贵的，
1: 一张卖到千几块呀，
0: 对对对对，不用讲，没有一张千
2: 几块，对啦对，这莫啦，这你哦，这款物件吼是咧个人的啦，这是咧做生意用的，
1: 啊，伊张敢是人标出来吗？
2: 无一定
0: ，
2: 然后我哋讲哦，庙方哦，庙方绝对无可能我哋提这个做生意。
0: 对啦，庙方无可能提这种
2: 生意，
0: 提做
2: 生意。对，
1: 无对。这地球金嘛，无量足少诶。
2: 量少啦。
1: 伊有天价所在，伊就地球金。
2: 对啊。
1: 啊，你若讲会无天价时阵，你看伊市道一直飙起诶时阵，要倒来较提地球
2: 金。对啊。
1: 所以讲，人人拢要提，基本上无可能。
2: 无可能啊。
1: 对啊，所以哦，这种是限量诶物件。
2: 啊是。
1: 哦，啊那有需要。对啦，有当时哦，去庙应该唔再提掉啊，未掉啊吼。
0: 起码应该提无啊吧？起码你也去庙方，庙方
2: 差不多有啊，差不多
1: 有
2: 啊，
1: 对，
2: 给完
0: 了。
2: 哦，
0: 是啊。啊，过来，你张金卡有哦？
2: 嘿，
0: 金卡你起码要去提嘛，提无啊？
2: 无啊，金卡无啊，那个。
0: 金卡你要去提嘛，提无啊？
2: 对啊，金卡是讲啊，伊家。哦，出事的先告有啊，啊无证件的先，啊报警收了几十万呢，啊骗工差我爸地方呢。
0: 对，哎，像我那朋友啊，都退掉呢，因三人去行啦，爱提就两张啦，爱提就真正是这个空军工，这个警察哦。
1: 但是你上来我看讲，因为你甲看哦，恁内是不是跟这一模一样？我哎，拱天宫啊，吼，
2: 对对对，
1: 我讲啊，这你倒位来，讲伊去白沙屯妈祖庙啊，吼，
2: 啊是
1: 啊。一个
0: 庙会
2: 嘛，庙会
1: 然后出来挂嘞，啊，但是无达来，拢
0: 无，
2: 对，
1: 我怀疑讲我，我看到都诶，
2: 这种有手的啦，这种有手的。
0: 我一旦看到人咧发，就紧过去，但是你过去不一定摕到。
2: 啊，对对对。
0: 哦，真正不一定摕到。
2: 是啊是啊。
1: 人拢有缘都摕到。
2: 啊对。
0: 而且这金卡吼，这种金卡爸爸妈妈你去网络上网络订哦，
2: 上
0: 买到，但是放哦。
2: 哎，其实嘛不是放的啦，你听我讲，其实哦。
0: 现在被抓准出来啊。
2: 你公平中是三亿，干那边会使用？
0: 有啊。
2: 你联名的所有的人都会使用公平公司。
1: 那有诶嘛无联名哦。
0: 有诶嘛无联名。
2: 对，做对。
1: 就是直接叫印刷定哦，就去印。
2: 啊，是哦。
1: 所以，咱
2: 就
1: 电
2: 商
1: 拱天
2: 宫。啊，对对对对。
0: 正白沙屯拱天宫。
2: 啊，对对对。
0: 啊，天上圣母哦。
2: 啊，是。
0: 啊，恁这是真的啦。
1: 无啦，这个是标出来啦。
2: 对啊，对啊，对啊。
0: 这个是标出来。
1: 做这是即卖伊无遐侪物件嘛。
0: 对啦。
1: 所以就是透过网络去买啊咧啊。
2: 啊是。
1: 啊，但是我感觉按标出来，伊咱标够贵，即个
2: 来
1: 即个多。
0: 贵了哎。
2: 对对对。
1: 所以爸爸妈妈带着，像我拢带一包包包饼干呐。啊，我妈妈咧问讲会使囥咧听头，囥会使咧。
2: 对啊，那袂使。
1: 啊，咱妈做司机嘛，我说你个囥来，讲我那个囥来吼，啊，咱唔想换个手机，我讲可以啊，都可以。
2: 拢会使，拢会使。
0: 车顶你也定定，你几个人买？那车顶买晒
2: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你讲啊，定定你啊，路口你走动，你囥咧背包买晒
2: 啊。啊是。
0: 就话囥咧钱，看袂落地，拢会使。
2: 拢会使，拢会使。
0: 哦，啊，但是这张你闹车掉。我跟你讲，真正要保存好哦。
2: 啊，对对对。
0: 你后壁要搁提你钱，你是不提提着哦？
2: 啊，是。
0: 好不好？我来，咱先过来，以前先来休息一下，歌一下，咱等你休息一下吼。
2: 好，谢谢。
0: 今日这哦，这个月这个母亲节啊，到底有什么哦？会当来个爸爸妈妈哦，过一下赞的这个母亲节。
1: 好了，这爱请伊啦，因为今嘛做地公不了，拢足贵的。
0: 对啊，
1: 是。这物件嘛足贵的。
0: 对啊。
1: 啊，你搁要找着吼？无添加，这个困难就是用原形食材啊，吼，天然的物件去调啊，吼，咱卖用化学的去调气味的。
2: 啊是。
1: 我一直甲爸爸妈妈讲，咱山顶的爸爸妈妈讲，要做好食的物件足简单嘞。
2: 啊是。
1: 你加调挂化学的加调挂吼，各项弄出来都能够做好食。
2: 是。
1: 但是你也要靠着天然的气味去调吼，这才是功夫。
2: 啊是，拢是功夫。
1: 啊，我相信爸爸妈妈，你老选择的时阵，你也选定啥要食天然的物件。对不对？你讲什么？你讲加泡面，再加泡面粉丝，或者添加剂吗？
0: 哦，当然买了，
1: 对啊，所以。像那个按我家庭的节目，一直给爸爸妈妈灌输讲啊吼，你既然要吃吼，就是搞天然的，对身体嘛无负担。你起码油脂停摆啊，你搁咧吃哈多添加的物件的，不过油脂功能愈来愈歹
2: 些啊。
1: 像咱台湾人啊吼，你看西游记的人排遐尼济着，听风的人遐尼济着，迄拢是你内底啊吼，你所买物件内底添加剂一大堆啦。
2: 对啦，
1: 对啊，我阿妈真正买物件吼，真。
0: 对啊，你种也到一斤呢，无量无个一斤。
1: 那一天先来出瓜哦。

0: 车，沈大姐，谢谢咱建制大哥做我的新朋友，来哦，立速立落，气势拜拜，
1: 碰你，
0: 立速立落，气势拜拜喽。深深的踏步，金诺金诺，你我无缘再相逢。婚红下花，舞下边对街头。

0: 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啦
1: 吼。谢谢我上的啦吼，咱这个是做特别的日子，
2: 对对对，确
1: 实吼，咱应该是讲上个辛苦啊吼，咱妈妈也讲辛苦一世人，
0: 对，
1: 好，啊，今仔个哦，享受这短短短短啊吼，这个吼庆祝节
2: 啊，是，
1: 我感觉无够，
0: 系啊，
1: 所以我今仔日特别特别甲你邀请来啊吼，嘛是啊吼，一时吼咱。应该是讲啊吼，咱个啊呐，少少啊吼，平常时啊吼，一寡吼较有意义的物件吼，来甲爸爸妈妈嘛吼，我是
2: 生
1: 我父兼母职嘛吼，甲爸爸妈妈吼，添修添福。
2: 啊是。
1: 啊，添修添福的时阵啊吼，我就会想到你切超市片的物件。
0: 对啊。
2: 谢谢谢谢。
0: 因为咱老实讲啊吼，是多这个母亲节啦。
2: 啊对。
0: 足侪妈妈吼，有足侪物件不爱收的啦，无啥爱收。对啦，
2: 哦，
0: 啊吼，不喜欢收的第一名是啥样？
2: 就是
0: 用人讲的康乃馨啦，
2: 啊是，
0: 哦，啊个人送的是一种鸡灰啦，那个鸡膏的啦，吼，
2: 啊是，
0: 哦，啊但是咧，有诶哦，家庭不注意的哦。哦，去买物件叫妈妈，等于叫妈妈煮啦。啊，妈妈就在辛苦，你叫伊等点啥子，会煮啥啦？真的，所以咱就用
2: 真的哦，真的哦。
0: 咱就用上简单的啊，退边用小的这样子。
2: 对，现在非常从妈妈去做实在需要。
0: 有啊，
2: 庆祝母亲节。
0: 就这人哦，叫妈妈哦，妈妈，今年来等下给你过点母亲节哦。啊，你要煮什么物件？阿母啊，就去菜市啊买物件，买豆油，买啥等来卤啊。
2: 啊，对。
0: 啊，开汤啦。啊，我等下卤了，气味又燥油。
2: 啊是，
0: 对不对？啊，倒不如吼，咱来用五档的这吼，脆边用烧的这样子。
2: 啊是，谢谢。
0: 对哇，爱做一档甜好烧的，
2: 是
0: 对哇吼。我说我爸爸妈妈今天你要电话来跟咱记也好哦。咱来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啊来来，咱今天进工作，咱今天聊天就咱前头五档，五档的你好。
2: 啊，刷点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大家好。
0: 对啊，这档的哦，一年一度咱这母亲节哦，咱一定爱咱的妈妈，你知道？
2: 对。当
0: 轻松
2: 啊，是
0: 快乐。啊，大家今日是先哦，做伙来食饭，
2: 啊，
0: 食些快乐、食些健康的物件
2: 哦。啊是。
0: 啊，那买个咱的妈妈，你安那知道？天福寿
2: 啊对。
0: 啊吼，祝伊你知道？伊也然后啊，长命百岁
2: 啊是，
0: 长长久久啊。
2: 是是。
0: 说来啦，爸爸妈妈，咱这个慈善活动诶，咱今日哦，咱来先来推出啦，好不好？咱这个重要这里哦，咱一点未算欠款的是咱的底卡
2: 啊，对对，
0: 我底卡要啊，要包菜脯啊，
2: 啊是，
0: 对不对？啊要添好添好烧啊，
2: 是，
0: 对不？啊咱的旺来猪脚啦，三公是恁的招牌啦，
2: 啊对对，
0: 我招牌，咱买搞咱爸爸妈妈讲咱的旺来猪脚最最贵点。
2: 咱妈妈，咱个往来猪脚哦，咱是唯一哦，用猪脚落去卤，
0: 唯一落专带完哦，
2: 唯一哦，哦用往来个脯骨落去卤。啊，为什么叫做往来猪脚？咱之前拢讲过啊，往来食的吼，啊往往
0: 往往
2: 啊，啊脯骨就特别平安。
0: 对，
2: 啊你那个猪脚为什么人一般人啊，爸爸妈妈讲啊，你那不会卖做冷冻的啦，还是讲哦做常温的？
0: 做调理包一种。
2: 哦，我你讲爸爸妈妈。上好食材哦，要甲保存啦，哦，一定是用冷冻，啊，
1: 气
2: 味上好，八成个甜，哦，啊，你若讲一般啦，哦，然后你讲
0: 做
2: 这
0: 个
2: 料理包的做这节目拢来卖，哦，今仔用常温的你也看，爸爸妈妈还烤了拢有，
0: 哦，
2: 所以爸爸妈妈，我为什么这里坚持讲阮做冷冻，
1: 哦，
2: 冷冻加常温的气味，我你讲技术哦。目前的技术也无多进步啦，
0: 对啦，
2: 哦，所以这爸爸妈妈这阵拢免怀疑，
0: 嗯，
2: 你看咱的技。

0: 猪肉点倒来，咱唔上冷冻，咱是温煮的。
1: 温煮的，
0: 肉点倒来吼，咱阿妈上落穿烫，落沙沙在伊个地铺我拢出来。
1: 哦，
0: 啊，过来人家行楼梯，
1: 嗯，
0: 行楼梯，咱阿泡醋油啊，上两层，
2: 系，
0: 去刚开始生楼梯咯。
1: 哦，啊，落是这个层屋嘛，个
0: 盆做的伊个，对对对，迄个最紧做嘛。
2: 所以它没有那个肉很绵哦，
0: 对对对，
2: 而且好吃起来每一只拢甜拢甜。
0: 啊，是啊，你别讲哦，诶。哦，皮啦吼，烧烂，
2: 阿爸烧熟，
0: 阿爸烧熟，好不？哦，咱这种被保持完
2: 美，
0: 嘿，是，哦，所以哦，干那这项啊，你也看，爸爸妈妈这种人其实，
1: 对，
0: 阿过来，哦，第二样，你也看，咱的手工香肠，
1: 哦，香肠，
0: 讲起咱的香肠哦，不管原味也好啦，高粱也好，
1: 对，
0: 哦，伊的制定哦，跟我同款拢无同，
1: 对啊，尤其讲这个香肠的制作方式哦。毕业之前我搞干，
0: 不要搞干。哦，因为哦，以前哦，你也看，不管用高粱还是官地，哦，伊爱落去哦，浇下粉料。
1: 对。
0: 那么浇下粉料哦，咱那上冷藏哦，咱那以后会煮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嘛？哦，咱那该会煮吃掉。
1: 哦，会煮先吃掉的。
0: 对对对，啊，所以哦，吃掉了哦，咱哦，较容易管。
1: 哎。
0: 哦，手工容易管。
1: 对。
0: 那么。手工来管，为什么讲讲嘛？我经常讲哦，阿那大细条啥子，要手工来管，多会杂啊，
1: 对
0: 不对？对，是
1: 啊，有这这几样都每条拢变大条啊。
0: 哦，阿过来你又看，咱澳大利亚产，
1: 这
0: 种哦国际标准的。
1: 对。
0: 哦，所以吃起来又也，咱的香肠哦，也肥哦，袂光你让它球的。
1: 袂薄，袂
0: 袂
1: 薄，
0: 袂薄，袂薄，袂薄。
1: 对，阿所拢薄真
0: 啊。是。
1: 哦，阿过来就讲，这个灌肠爱个贵行台。
0: 对，因为你咱灌肠咱灌好哦，咱的行台是。四十度行程到两点钟，
1: 四行两点钟哦。
0: 对 对, 對，四十度行程两点钟，不是讲咱观众比我好调的，我是帮我底下站嘛，难不啦？
1: 哦，
2: 拢车啦。
0: 啊，对对对。
2: 那哪一种时间？
0: 对对对，哎，安尼不是讲安尼就算了。
1: 嗯。
0: 咱即马行两点钟了有哦，咱马上再过来工厂，马上加工，咱那么加工的，马上冷成来吹。
1: 啊，我不吹过。
2: 哦。
0: 对对。
2: 压价高大。
0: 对对。人成先吹过，吹过了吼，咱看到有油咯。
1: 哦，啊个油咯，
0: 对，咱个油咯。
1: 烘过、吹过个油咯。
0: 对对对，为什么油咯会要甲伊个肉上先熟起来？
1: 哦，
0: 咱油咯好，油咯差不多二十五分好了，马上上去烘台，一条一条的去烘。
1: 啊，
0: 烘了咱靠真空包装哦。哎，
1: 不
0: 过这外口拢无共啊，嘿。
1: 对
0: 对对，
1: 这外口啊，灌肠哦，起来了，恁忙起来哦，就烘台开始烘啊。
0: 啊，对对对。
1: 啊，烘啊，有诶，都烘啊臭味。
0: 对对对，
1: 还个未食
0: 啊！是，
1: 啊，但是咱就无共款哦，咱是油落过、吹过、烘过，
0: 啊，对对对，
1: 三个步骤，爸爸妈妈你爱开我的工
0: 厂，是是是，
1: 啊，佮做了一定爱好食，对无？啊，过来咱拄在这其他人情况哦，咱是用蒸咖，
0: 咱蒸咖咱
1: 用蒸咖嘛，
0: 对，咱不了，
1: 蒸咖佮熬咖有甚物无共款？
0: 有人蒸咖有哦，蒸咖咱佮吹口地有哦，够吧？
1: 哦，肉较济就对，
0: 肉较济有哦，所以哦，咱食起来佮袂讲像咧后骹有后骹你啊看，拢少
1: 拢肉呢，
0: 拢少皮包骨头，
1: 皮
0: 包骨头，
1: 皮啊骨头就大个，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你在这其实肉就无就偌济啦，
0: 嘛
1: 肉啦就是无济啦，
0: 对对对。
1: 我蒸卡就是肉较济啦，
0: 对对对。
1: 啊，肉够挂皮啦，
0: 是。
1: 哦，啊，所以你讲好食，而且你用这呀，诶，天然的这个翁来啦，
0: 我
1: 捧个，
0: 你
1: 生出来，所以用着天然的酵素，
0: 是是。
1: 哦，来啦，爸爸妈妈。这今日哦，咱来庆祝一下啦，好不好？先到我这，咱今日庆祝一下哦。那咱今日你要做什么做好啊？不要恁爸爸妈妈还会常会修的，长长久久啊。
0: 我讲爸爸妈妈哦，今仔是结婚的日子哦，今仔迪卡咱来做好，迪卡咱是大发奖哦，咱迪卡两包，迪卡一包两个五两包青纱嘛，
1: 啊一包我当，
0: 啊一包一斤，
1: 拢出一斤就袂去食单啊，拢给你用好，退兵用手就当吃哦。
0: 哦，咱哦，勉强来讲，咱一包四百。
1: 四百，
0: 对，两包八百，
1: 两包八百，
0: 对，哦，还一包三百公斤，
1: 一公斤，
0: 哦，拢没吃到，
1: 拢没吃的哦，每个吃的哦。
0: 爸爸妈妈，你，我你讲四包哦，四包两千，给他做做，给做两千块，他没命
1: 啊。四包两千，那你无够啦，
2: 两千一，他又来
1: 两千，那你哪有够？
2: 哦，啊你安尼是不是庆祝什么？
1: 对啊，哎，再上来，我跟你讲啦，安尼我跟你讲啦，比那侬爱爸，甲爸爸妈妈添会少嘛吼。底下咱就代表啊，吼，啊两包这个灌肠哦，不要用长长久久嘛，
0: 是是是，
1: 啊恁哦，咱有细胞对不对？来来，你顶盖哦，这个机制啊，不会机制哦。 哦，这个机是天空之界哦，是大升级哦。
0: 我弄这个机是嘛，就是进前安尼，进前爱用行的。所以爸爸妈妈先给我问你呢，是我有蔡伟达上面讲阿潘水一样行的，青钢行的我做。
1: 对，
0: 好嘞，那你就不要跟这个问题，那个哦叫中部来，那个平条件。
1: 对，
0: 哦，咱今嘛就是要泡两缸、浸两缸、洗两缸，然后那个油肉。
1: 哦，都赶快来油肉。
0: 赶快油肉。
1: 对，
0: 哦，油肉起来哇，一天二万十杯干杯，讲爸爸吃就讲阿姨不倒。哦，敢那无死啦，人啦，就是爸爸妈妈还不是安尼。哦，恁今仔日哦，恁个这个问题，恁个克服掉，
1: 解决，
0: 恁个解决。
1: 嗯，
0: 哦，所以哦，那是其实
1: 你讲
0: 要上万道啦，好不好？
1: 弟弟个出战的呢，
0: 对，
1: 弟弟在这边好食呢。
2: 来，恁这其实然后有一个秘密武器哦，咱是水果的结构。
0: 对。
2: 所以啊，吼，爸爸妈妈，你家你外口其实咧食啦，吼，甜的嘛好啦，香的嘛好啊，吼，完全无同款。有一个水果的糖水滴，而且哦，有一个吼，就是迄个出特殊的这个糖水滴。
0: 对。
2: 你讲。其实
0: 我送两包啊，
2: 一包飞机，
0: 一包四机啊，
2: 四机超瓦当，
0: 四机差不多400公斤，
2: 400公斤
0: 啊，对，
2: 那那种大机的哦，
0: 对，大机的，
1: 三十来，
0: 后
1: 来这四机的，
2: 所以两包就八机啊嘛，
0: 对，
2: 来啦，我今晚你都无够啦。来啦，好高兴啊！好高兴啊，对不？
0: 是。
2: 你今仔要来庆祝我生日
0: 了
2: 啦！
0: 对啊！
2: 庆祝我生日嘛吼！啊，咱新品啊吼！
0: 对。
2: 我的高兴，我的新品，甲大家拢还袂推出。
1: 啊对呢，咱今仔有送一个，是咱这个嘞，这个天空哥的新品呢。
2: 推牌啦！
1: 推牌嘞！
0: 无啦，推牌哦，推牌做法做汤嘅。
1: 对，安那嘅。
0: 哦，推牌做法咯，包括以前嘅哦，推牌做法来第一个推牌来。
1: 嘿。
0: 咱咧先泡冰水，
1: 泡冰水哦，
2: 先来泡冰水。
0: 泡冰水就是那个先加伊迄个啥，伊表面一层皮啦，哦，先加结冻起
1: 来，结冻起来，
0: 对，哦，先结冻起
2: 来，
0: 对，哦，然后，就去摆咧先啊，先冰水先洗冰水，那冰水洗了哇，洗了就红了，红起来立大，
1: 好
0: 洗，
1: 哦，
0: 啊，落泡了要泡两缸，
2: 两缸，
1: 还佫浸两缸哦，
0: 对，不是讲我今麦泡，我马上就使做无啦，
2: 恁到位拢较搞缸，
0: 对，所以哦，你看我这个推摆不是讲咱无要上，今仔日好既然啊一定啊洗哩，好嘛。今天不上了，
1: 就当两包哦。诶，
2: 咱来推牌啊，吼，就是一种小腿牌。我感觉一个人食一块
1: 多，
2: 因为你小大地啊，吼，等于一家伙拢爱公家食吼。所以我感觉吼，诶，我当来出一种啊，吼，算小腿牌吼，一个人一块
1: 多，因
2: 为满足感多多啊，好的。
0: 是。
2: 哦，啊，咱推牌一包内面有
1: 三袋。
2: 三
0: 地差不多是450公斤左右啊，
2: 450公斤。今仔日推一百，要送几包啦？
0: 刚好送两包，
1: 就送两包。
2: 其他两包，灌肠两包，阿鸡心两包，
0: 阿推一百两包，
2: 阿鸡心推一百拢是新品哦。阿公阿妈，你有可能阿唔捌食过，阿真正好食，伊个气味甲所有吼，你再吃迄个哇！即系用豆乳落去控嘅呢种嘅吼，完全拢冇咁快
0: 咯。
2: 到底即个水果嘅烹调点？
0: 对。
2: 我喺你食嘅时阵，你又讲哪只奇怪？我讲啊，你哪只好做啦？奇怪，鸡翅嘛，我都做跟人冇咁快；，那腿排嘛，我都做跟人冇咁快呢。
0: 是啊。
2: 哦，真正嘅吼，每一只咧食吼，都感到迄个吼，咱白食甲酥条嘅。
0: 对。
2: 所以内底白袂存外口喎，迄腿排喎，宽宽，
0: 都
2: 薄薄，即。完全都不会哦，人的肉都嫩来这吧，嫩的，然后这个是那技术的所在地的，
0: 对，
2: 那总共就八包啊，就
1: 包的算大数一下，大概爸爸妈妈在换
2: 啦，
1: 2000块，
0: 我赶快拿2000块嘛，我加上那个加是个几百嘛，
1: 哎，那总共八包那2000嘛，来啦，咱拿爸爸妈妈长长久久的，今天你盖了好不好？
2: 来
1: 啦，
0: 对，
1: 来啦，
2: 来个凑钱烧钱，最后生日你也无搞。我爱人咧，你都对不起我。来啦，咱那好意，我要给爸爸妈妈夹菜啦，好嘛？好，咱咧这个我最爱吃领导的鸡腱，
0: 鸡腱，
2: 我知啦，啊，都给爸爸妈妈在偷，啊，恁都无倒霉啊，啊，无倒霉 啊吼，咱来过个嘛好啊。
1: 我听讲这数量无差偌济啦。
0: 对对对，我做了。
2: 你应该跟一包是150公克。
0: 啊，对对对。
2: 吼，150公克嘛吼。来啦，
1: 我后面
2: 先打包。做备行嘛吼。
0: 对对。
2: 啊，无你搁加十蚊一包啊嘛。
1: 啊，爸爸妈妈当作高行啊。
2: 高包。
1: 各种高包啊。
2: 高包。
0: 好，很多手高包。
1: 对，喊一包高。
0: 我的中午
1: 了，我的中午了，
0: 中午了，
2: 减一半。
0: 哎呀，我的中午了，
2: 减多一包，减一半。
1: 哎，那你不要紧啦吼，所以讲爸爸妈妈，今仔日你听清楚哦，今仔日大说的咯，咱就是两包猪脚，两包这个灌肠，两包的鸡翅，啊，两包的这个鸡腿排，
2: 搁
1: 一包的这个鸡筋哦。
2: 过来，
1: 哎，
2: 过来，
1: 过来，过来啥？
2: 看。
0: 都中卡，都咩啥？
1: 马祖北沙从广天宫的。
0: 我讲，我十个人客吼，我十个人客，爸爸妈妈，带我带一只人说，我去上一场吼，北沙从广天宫吼，非常上了平安金卡。
1: 啊，这金卡有哪里就丢丢啊？
0: 啊，对对对。
1: 啊，你50多就丢啊？
0: 50多，
1: 50多，
0: 40多，
1: 爸爸妈妈，你今日要来过嘛好，还是讲我要来吃好吃物件嘛好？
0: 是
1: 来庆祝咱的母亲节嘛好？
0: 是。
1: 今日就是两包猪脚，两包灌肠，
0: 啊是，
1: 两包鸡翅，
0: 啊是，
1: 两包。鸡腿排，另外佫一包这个鸡筋，
0: 啊，
1: 佮咱一个正白沙屯奉天宫的这个啊，
0: 平
1: 安金甲，
0: 哎，
1: 妈祖金甲要送你，
0: 剩
1: 剩个那50多尔，哦，所以我爸爸妈妈你要还要出门，赶紧哦，今日头前50多尔，啊，恁留在话者2000块尔吼，来，今日咱的空哩，24258888，空哩，242588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今日头前50块尔。

0: 02-2-5-7-7-8-8 02-2-5-7-7-8-8 头前五十个人你好
1: 好
0: 啊你们一组啦齁啊你稍等一下等我卖瓜齁来今天我们的02-2-5-7-7-8-8 02-2-5-7-7-8-8 02-2-5-7-7-8-8 来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咱妈咪也一组啦吼。
2: 哎，对。
0: 啊，好，你稍等，你电话卖挂吼。来，今年爸爸妈妈就把电话弄入来，爱赶紧了，因为哦，这数量真正有限哦。来，咱的控制二四二五七七，拜拜。

0: 啊，来你好。
1: 来
0: 啊，您稍等您哦，等会卖果贝几多了啊、哦？来你好。来你好，贝几多了哈、哦？来，你稍等，稍等，稍等哈、哦。来来来，那三双马车机啊，来你好。喂。
1: 喂。
0: 喂，你好阿丽哈。
1: 我
0: 你要一组啦吼，无问题吼，安尼话你写起来吼，好，好，好，我知影吼，好，谢谢吼，来你好，来你好，你嘛要一组啦吼，啊，你稍等一下吼，来，我上来接一个哦，来你好，
1: 喂，
0: 你好嘿，安
1: 排
0: 啊，陈太太你好嘿，好，来你嘛要一组啦吼。好，你稍等一下哦，就拢卖挂吼。来，你个三双马个接机哦，今年哦头前五十个尔，咱个送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送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哪里有？来修来修来哦！
1: 小英雄不惜心爱欢乐梦。

喂。

0: 有修改修改修改。
1: 我不爱装。
0: 没有。
1: 哎，你也是别人家呀。
0: 修改了。

0: 哎，陈小姐，
1: 哎，
0: 你那猪脚真好食哦，还是肉？
1: 猪脚都好食，
0: 安怎好食啦？
1: 猪脚咧，安尼软软安尼卖安尼，讲哦，真够可爱，做一顿啊。
0: 有多够够吼？
1: 哎呀，较无水气就会当食，啊，那迄有诶吼，唔新鲜，我都会食到猪脚都。
0: 啊，有诶外口吼，有诶有诶煮了不酸哇，真够会惊。
1: 真好食，我
0: 猪脚食了好食。
1: 哎呀。对啊，呢软软哦，啊香哦，啊对，食啊咧真够口啊，啊食到个味味道我都好。
0: 啊是不是特别鲜甜的哦？
1: 哎呀
0: 哎呀，咸度不错，好食香哦。猪脚你啊，印象了？
1: 对对
0: 了。啊印象你不以前不吃过？
1: 唔是我咧食，因为我食少，我无咧食，真正吼。
0: 嗯嗯。
1: 真正个阿孙咧，伊
0: 拢讲足
1: 好食。
0: 真正个孙咧拢讲足好食哦。
1: 是啊是啊。
0: 啊伊唔捌，嗯，敢无食过其他灌肠吗？
1: 有啊。
0: 哪有？
1: 本来食起伊讲是白烤好食，
0: 食来食起嘛是恁青草锅当来烤好食。系
1: 啊，伊一摆吼，那方菜一汤的吼，食拢十两条，食几条啊？
0: 食几条？十两条，我那个
1: 条。对啊。
0: 哟。
1: 对啊，阮一个吼，阮一个家己的金门，那叫那个什么料理吼？
0: 嗯嗯。
1: 哎，当然嘛，拢安尼十公，我公菜两条，三个食几条嘞？
0: 家己咧做料理的人，佮食着咱的印象，感觉哦够好食，那有食好食印象嘞？
1: 对啊，伊讲哦，啊这好好食嘞，我讲食少啊，这个。哦，那什么人咧卖？
0: 哎呀、啊，好食，咱无当下咧卖，即个灌肠嘛吼，啊，原味甲蒜味拢最好食。
1: 对对对，拢爱食。
0: 连阿孙呐，连这个中婆拢爱食着对啊。
1: 你跟我讲，就是做料理做干了，伊嘛咧讲好，那也真好食。
0: 对啊，对啊，迄就是内行的人吼，才知讲什么物件好食。
1: 哦，
0: 安尼。对啊，对不？家里会晓做料理的人，伊才知讲哇。三米是好食吼。
1: 对啊，啊，我都甲问讲，哎、欸，啊，你厦门有这个印象，讲那个什么高粱酒，讲无。
0: 无啦，嘛无，不算讲有嘛无，咱会好食。
1: 哦，对啦。
0: 连金门啊，嘛无都食着咱才好食，大家讲我金门灌肠偌好食，煮偌好食，我跟你讲啊，真真正正全台湾上好食的灌肠哦，是咱青岛活动的。
2: 青岛活动的吼，恁到灌肠啊吼，
0: 是
2: 同人
0: 学
2: 落的啊，恁到猪脚嘛同人学落的啦。
0: 谢谢谢谢。
2: 所以你即马一定请假也袂掉啊。
0: 对
2: 啊。啊，前那吼，咱的猪脚的煮熟啊吼，做些朋友的吼，介意第一类啊吼，你捌听过人从罗永丰来个澎湖的去捞猪脚吗？跟他这成本就给人偌济啊，但是现在咱的猪脚每一只肉皮拢 Q 嫩啊 Q 嫩滴，皮安尼佫会松松的喔，但是内底瘦的所在伊佫袂差袂打滴的吼，佫我都甲肉只做掉，这个是技术，因为咱内底佫往来伊的释放这个往来加速滴的，所以咱的肉质的特别特别的啊那嫩 Q 滴的，哦，这不是讲用安尼硬挤的吼，你吃起来恁软糊糊，完全都不会。你看我恁的猪脚吃起来足轻松诶，那有三个朋友吼，你做你放心吃。
0: 啊，对对对对。
2: 这个时候，阿华哥一定上泡面的时候，这个原味香肠啊吼，
0: 嘛
2: 是吼，切超吼上厉害所在滴，那是叫高炸吼，咱咧制作灌肠的这个手法就去制作滴。
0: 啊是。
2: 为啥那来开哈侪时间？你也看，敢那灌起来了啊吼，咱过来那用了我落去烘台先烘过，然后这个落去油落，吼啊要控制的。行啦，那一般外口灌肠，外口我还回家给润宝宝我。
0: 啊是是是。
2: 啊，咱的行啦，我都做个这样子的。
0: 因为第一点哦，咱的肠衣甲人敬的无法。
2: 对哦。哦。
0: 咱是用国际哦，是冰制的，哦，会统一的咧管，
2: 哦，不是人工塑胶
0: 管，不是不是不是，所以你啊看，你管起来了哦，主要哦，伊要安那个迄个肠衣哦，有法度够吧，融合哦，融合，你就是爱来哦，低温来烘，
2: 哦，
0: 我拄啊讲哦，四十度来烘二点钟，
2: 哦，你啊看，哦，跟他来烘的时间，
0: 对对对，你啊看。啊，烘好的时阵哦，不是伫外口咧烤烘啊，烘好的时阵，咱马上哦送出去工厂，哦用人手先吹过，
2: 嗯，
0: 吹过了去去鱼肉，鱼肉了看落去一条一条烘，烘了真空包装，所以伊的背景甲人无同，
2: 哦，
0: 啊无爸爸妈妈讲啊，这加冷冻的遐贵，啊为什么坚持冷冻？因为冷冻的，哦，伊的品质。包括伊食材，包括吼伊个原味，拢会再保证滴个。
2: 对啦，对啦。
0: 啊，足侪爸爸妈妈甲我讲个，讲啊，你哦，一款物件使做迄个餐馆个啊。
2: 嘿。
0: 爸爸妈妈， 今天从我拢啊做，拄我来讲，都是我家己，哦，家己的品牌，家己的信用。
2: 因为做阵妈妈有讲啊吼，迄外口啊吼，迄食起来喔，暖暖食落会惊咧，
0: 食
2: 无能吹的胃咧。
0: 啊，对对对对对。
2: 那其他当然买就大型的起。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嫩嫩嫩哇吼，你食迄暖哥哥啊，就敢那咱一碗面，你个苦瓜里弄哥哥哥啊。
0: 啊是。
2: 你吞无三嘴，你就吞袂得对
0: 啊
2: 嘛。
0: 对啊对啊。
2: 食物件爱有迄个口感滴的。
0: 是啊是啊。
2: 再来滴吼，咱要强调的是。吼，咱个料理包甲外口无同款滴。
0: 啊是。
2: 一般拄个妈妈咧学了讲，咱个料理包啊吼，咱那个变卦时阵啊吼，咱个身份拢非常个清气滴。
0: 啊对。
2: 咱无啊吼，一个化学个添加，
0: 啊是。
2: 是本代吼上个靠谱、引以为傲个所在。
0: 啊是。
2: 爸爸妈妈，咱身体已经无好啊，你搁买堆个这料理包，全部拢一个添加剂滴，当然是合理个添加啦。
0: 啊对。
2: 但是你个大量逐工安尼食时阵，对咱身体当然买造成负担。
0: 就
2: 是负担的。你食刚食泡面的时阵，你身体会好吗？这个概念无你懂
0: 啊。
2: 所以你来当拣天然的，你就卖去拣化学的。
0: 啊是。
2: 而且天然的价小，佫无比化学较贵的。
0: 啊对啊对啊。
2: 阿公阿妈，那是真材实料，那一包猪脚吼，往来煮饺一包就是600公克
0: 食单哦。
2: 咱无咧，今日生啥物内底，佫南昌一大堆安尼哦。
0: 是是是。
2: 咱就是猪脚排，总共600公克。
0: 啊对。
2: 总共2包。
0: 啊是。
2: 咱的吼，灌肠原味香肠啊吼。咱一包是300公克，而且咱这零行式的，你下烧电锅下烧就当吃。
0: 啊，都是加热买
2: 上。对，一包300公克嘛，袂适当滴个，外口你买拢青啦。
0: 啊是。
2: 家己袂用烫个，甲臭火臭火焦完
0: 哦。对对对。
2: 吼，所以吼，咱灌肠是要半斤当滴个。
0: 是。
2: 再上吼，咱熟盖新的吼，这个卤味啊吼，
0: 加
2: 是有2包，一包4斤，咱这是大只的加
0: 是
2: 咯。
0: 啊是是。
2: 而且咱是用水果的煎呐，有几多的？
0: 有几斤的？
2: 有几斤的？所以。加起来加一个水果的汤圆，
0: 是吗？
2: 过来吼，咱的推白啊吼，咱内底有沙地，沙地啊吼，一个人食一碟煮煮啊好滴诶。
0: 啊是。
2: 而且吼，爸爸妈妈吼，你咱的推白咧食时，连咧骨头拢安尼喎，加迄多汁多豆的去。
0: 啊是是。
2: 所以拉食的时，你安尼拉汤圆一定做安尼剔骨头诶。
0: 嗯。
2: 我勒感觉奇怪，这操你内真厉害安
3: 尼啊！真够
2: 搞诶，够到掉啊啦吼！
0: 我爱用心来去做啦。
2: 哎，用心做啊，可能就是吼。卖超干煎的
0: 啊！对对对对，
2: 或者是吼卖用一寡化学的物件要去调气的
0: 啊，调气注意啊嘛，莫
2: 对，天然的物件在搞起就是安尼红叶红叶
0: 啊，是。
2: 家你外口吼直接用我导游的去硬控硬肉那种
0: 锅锅哇，
2: 完全都敢慢的。所以咱今日旺来猪脚2包，
0: 啊是，
2: 灌肠2包，
0: 是，
2: 鸡翅然后一包内面有4斤，咱有2包，
0: 过
2: 来推白咱一包内底有3袋，咱嘛是互你2包，过来疫情特别得，替爸爸妈妈吃嘛，迄嘛是外口同学你吃无的吼，
0: 啊对，
2: 但是因为这个吼，
0: 麻油鸡胗
2: 啊，麻油鸡胗哦，哎，这鸡胗得走到底
0: 啊，
2: 外口的吼鸡筋啊吼，拢安尼炖炖，
3: 啊，
2: 不过安尼倒的拢白呢，冷胖啊冷胖呢。
0: 这个过程哦，这个我跟爸爸妈妈讲一下，
3: 哦，
0: 咱鸡筋做来喎，咱就是地用南昌人切，哦，可以来这样清洗
2: 哦。哦，不过拢无迄个臭味
0: 啊。啊，对对对对对，吼，过来吼，你弄这个鸡筋，咱用鸡骨、鸡骨落去烤。
2: 高汤呢？
0: 诶，高汤落去烤，做汤底，哦，
2: 烤干的
0: 啦。做汤底，啊，落去烤哦。
2: 诶，
0: 咱不是讲，啊，我今麦烤，今麦落安尼无落去啊，咱要先烤，哦，烤超8点钟的汤，哦，马鸡汤，哦，鸡汤，
3: 诶，
0: 哦，较老。捞这个鸡筋
2: 哦，不怪你买出来我倒霉。
0: 对啊，我捞皮都无倒霉。
2: 哦，我刚刚
3: 啊，是啊，加数字，
2: 但是咧，我这鸡筋食起来拢会安尼哦，乖乖哦。
0: 啊，是是是。
2: 而且哦，你咧煲那汤哦，
0: 对对对。
2: 而且伊未死咁，佫未定嘛，未顺利的。哦，所以现在讲顶桌朋友食着讲啊，阿王一听你那都怪味的，这后鸡筋，我讲迄个无倒霉，做无够干净
0: 的啊。对啊对啊。
2: 啊，最主要咱的生活嘛，非常的天然的。
0: 啊是。
2: 所以阿公阿妈，咱今仔的鸡筋，咱就加。包好你啦，伊这是限量的物件
0: 吼，
2: 啊伊本来吼，咱若讲的是无一包啦吼，我就套交钱
0: 啊
2: 啦。啊最后就是吼，咱上妈祖的金卡吼，
0: 诶
2: 50张呢啊，伊这样吼特别无啊，啊这是甲朋友做结缘的，这是在做白沙做妈祖庙有供天供啊吼，做印的哦，做发行的，唔是外口的联名的哦吼。
0: 啊这嘛可能我金卡有
2: 咧，
0: 啊这是嘛无分别啦，
2: 无分别啊吼。啊朋友你也听说讲有结缘，你感觉？这张牌真正袂歹，啊！你想要送哦，恁到家里是在保平安啦吼，你个差一张我登记的，好，啊！你讲顶专业，做在朋友讲奇怪， 恁咧讲什么金条，我拢无听过啊吼，就趁今仔日最后一档啊，好不好？哦，所以吼，咱贵州贵头啊吼，那有做包起来啦，啊，我上一张啊吼，中天中啊吼，都发行的这个吼，妈祖平安卡，没有朋友报平安，啊，咧贵州贵头开恁2000块的红梅拢包在内啊，啊，公阿妈不管那吼是什么地理嘛吼，吼，还是讲平常时啊吼，咱斗阵从斗阵咱平大做平大做地卡嘛吼，我叫你家己去逛逛。强啊吼，无遐尼啊复杂啦，吼，体操食品拢替你做好势啊，咱贵州贵头2000块啊，一算啦，高行啦，这种菜都卖算啦，这种菜是无价的嘛，高行呢，一人开你偌济，
3: 200块
2: 尔，你买车国家经济啊啦，
3: 所以讲爸爸妈妈，这真正无贵州哦，今日争取这50块，你若无摕着，真正就无使吼，对啊，所以爸爸妈妈你要还，你要出门赶紧的，安尼贵州贵头才2000块尔吼，来，咱你看你。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诺，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哦，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某个妈妈在当家当灶，退兵用少就当家，而且哦，这口感物件就好食哦。但是哦，咱若要过年啦，是要来食散的哦，无几多呢，真正无几多。来，你好，喂，
1: 你好，
0: 来，你要几多啦哈？来，你稍等你哦哈，来，你好。
1: 哎、
0: 欸，来，你有你马尾一组啦吼。
1: 对。
0: 好，你小等，你电话拢卖挂吼。来来来来，这来这伊爽过接袂来，你有。
1: 对。
0: 喂，你有咱马尾一组啦吼。
1: 哎，我嘛一组啦。
0: 好，你小等，你电话卖挂吼。来，爸爸妈妈，今日即马爽拢入来吼，你若无卡着，真正提无。来，你有。啊，你小等你哦，好，你电话卖挂吼。来，你有。
1: 喂。
0: 哎、欸，你有。
1: 小哥。
0: 哎，秀月姐啦哈！
1: 啊，
0: 哦，你们几多啦哈？
1: 啊，礼拜三下午四点放之前送
0: 哦。哦，礼拜三。
1: 三四点放之前哦。
0: 哦，好好好 ，OK， 好好好 ，OK， 好，盛大姐哈、哦，好 ，OK， 好好。来，你好。喂。喂，你们不要几多啦哈？
1: 对。
0: 来，你这位卖瓜，这位卖瓜哈。来来来来，哎，七爽妈妈这边哦，来爸爸妈妈进来哦，真正已经七一半哦，所以讲进来，那呢，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台咱的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哦，爸爸妈妈这多少已经去一半以上去啊！哦，所以爸爸妈妈真正卖过咱的妈妈哦，搁底下动手动手，啊伊哦辛苦到你无好，身体都搁无用啊！哦，你搁来徛久，啊搁为着你要做好些物件来啦。退兵用烧的让吃，你将来这种熟的哦，哦，你们都特别加工过啊。今日最后机会，咱来看你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李叔、李诺、七七八八，看你李叔、李诺、七七八八。

0: 着花香美丽的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全隔离禁售。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好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全民防诈，
6: 好机来喽！
7: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卫生卫生卫生卫生为什么台湾人会真精力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0: 江淮县雨水中引发着气势非凡的落水溪，落水溪除了是台湾上大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也被运动着无数的水材，其中包括着落溪燕石、温牛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落水溪燕石其实是基石，并不是清清菜菜捡的有啊。讲起来，也够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就会互你插画起个无趣事啊。所以有句话是讲，基石本无趣，有缘也无趣，终究是你基石啦。
11: 新故乡太靠近，乌鱼上头的耳朵，套上起来的当机的，我不想你的光景来出掉。这当中是在第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飞鸿广播电台。

0: 喂，子英姐，啊，你今麦要搁地下室做着着啊？
1: 哎，啊，我好干那啥哇？我甲你话，你今麦话甲你买两份对吧？这个温差大概甲你调了。
0: 调价调了了。
1: 对啊。
0: 啊，你今年敢无食？
1: 无啊，你看你来我免食，我来食了。好。我讲话你来做咩事啊？我讲阿来来，我未我那个，你卖我，我做生意，你去话下尾，我喊人家无事做少。
0: 现在已经在吹嘛，真紧的啦。
1: 啊，过来吃嘛啦，干妈孙啦，拢食到安尼好，我老公阿妈买阿爸买床。
0: 哎，食到啊，你这么就青草活动一下，连阿孙啊拢食了一下哩。
1: 啊，这么应该食落啦。
0: 好啦，好啦，吼、哦，好，谢谢。
2: 啊，观赏你食了安那？
1: 哦，我会当讲从台湾省，我有时会温顺一下。
2: 嘿，
1: 那你也食得下？
2: 对哦，啊，食了软 Q 啦吼。
1: 哎，那是我香料，是新的货的我香料。
2: 啊，恁孙几岁？
1: 高二。
2: 高二哦，高二就是爱养养生啊，知影讲卖食迄化学的添加哦。
1: 啊，所以伊是学校营养午餐，才来食几种。
2: 对哦。
1: 哎，那讲你那些我上来回的人哦，
2: 嘿，
1: 拜托你谢谢，
2: 拜托谢谢哈，哪个人问到会都唔捌会哈。
1: 之前是少年输啊，输个老啊啦，
2: 输个老啊。
1: 嗯，
2: 啊，所以你对料理真了解啦哈。
1: 哎，我八十几岁啊。
2: 没啊，所以你摸到物件真正都天然啦哈。
1: 啊，我讲伊去做安尼生意，生意哦，本钱搁较多，
2: 本钱搁较少点啵哈，所以你无感觉阮的物件贵啦哈。
1: 对对。
2: 袂贵啦吼，啊好食最最好食啦吼。
1: 哎，你哪话贵个谢谢，
2: 算话贵个谢谢。哎呦，妈妈谢谢，感谢你啦。
1: 我那个孙老公台湾现在很强力，我有味的不会食，
2: 有味的不会食吼。
1: 香都无味，食袂食。
2: 袂歹啦，啊食了口感嘛真赞啦吼。
1: 嗯，我欢喜的，伊个食我足欢喜。
2: 嘿啦，真在是的，啊无乌白添加啦。
1: 啊那安尼做安尼生意有天良，
2: 有天良吼，谢谢，啊再搞多。多支持啊！
1: 其实我跟娘家也做好家庭
2: 啊，真的啊！
1: 啊，他这个也是做高龄有听，不能超跑。
2: 哦，有听啦，哎，
1: 那才成功。
2: 嘿啦，妈做那个更独立啊！
1: 对对，安好啦，啊，恁妈有功德无量。
2: 哎，谢谢妈妈啦啊！
0: 来来来来，等下等下哦，人我专心食套套啦吼，
3: 哎，
0: 你所有的粉肠拢买掉，你那煲就第一次就废掉吼，
2: 我爱烹料啦，
3: 谢谢。
0: 人起码讲全部干那要食领导的这个粉肠嘛，哎，连笋哦嘛都要足紧
2: 哦。妈妈都学了你无听，我在做物件做实在
0: 吼，良心，
2: 得做好子孙啦，
0: 系啊，
2: 都功德的啦吼。其实咱做起来就是那安全卫生够可靠的，这个是吼，咱然后气味的吼，这嘛足重要。
3: 对对对，
2: 当然气味用来做啥化学的添加都去掉，但是咱坚持用天然的物件，吼、哦，像咱然后你也看咱的底壳，咱用水果就对啦，就去挖，所以你感觉迄个气味喷出就是跟外口哇，用迄个豆油啦，
3: 吼、哦，白
2: 鸽啦，就去硬控有啊无，啊，规地乌落落有啊无，迄、那个气味食起来口感嘛无同款滴，吼，过、哦、来时吼，现在讲啊吼，青草五档的因到底壳吼，真啊真啊台湾头，真个台湾不？
0: 对啊，
2: 哦，真的，好食就是好食，这好食物件袂骗人的啦。
3: 啊，对对对。
2: 哦，料理包提着上身份证嘛，哎呀，
3: 啊是。
2: 哦啊，今仔日我等来我咧讲，咱做做存足少的呢。
3: 对啊，足少的，那无法做啊。
2: 那你看无法做个对家吗？
3: 我咧讲哦，不管哦，我甲别人都别来弄的。嗯。伊啊上进了，我还搞袂做太在乎啊。所以我今嘛很重视我有诶话，有诶我会先上哦，是要讲
0: 把先买来给。
3: 对对对。哦，
0: 啊那先买这个。金价哦，咱就是讲哦，向心金，咱就心怀疑。
3: 啊，对对对。
0: 啊，无啊，那因为这个金价真正，你以后要搁提提无啊啦。
3: 是啊。
0: 啊，总之也是讲哦，咱啊保咱的健康啦。总之，咱要吃到些物件啦。
3: 啊，
0: 就咱这往来其他啦，往来猪脚啦吼，往来朋友的去控制啊。哦，啊，内底拢无什么认真这物件啊。
3: 无啦无啦，因为包括我，你听我讲哦。
0: 对，
3: 猪脚哦，咱猪脚现在正有啦。
0: 对。
3: 啊，猪脚要吃上天的，要吃黄米哦，水果拢吃袂。
2: 对。
3: 干了阮了。哦，这成本太烦，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哦，猪脚的进价，哦， 你看这个马甲一般无共，为啥无共？有百点身体啦，
2: 对哦，是进口的啦，
3: 对对，为啥物
2: 进口就俗啊？
3: 为啥我是进口的？进口我利润更好啊，
2: 做一个泡很味，
3: 但是迄个百只啦吼，迄个味啊吼，那个哦较无共，
2: 对啦，
0: 烹料都一样吼，
3: 一定要烹料。
0: 你要
3: 啊，你讲猪脚吼，人弄起来有人猪脚，我的猪脚个红的，
0: 嗯，
3: 我那边红，我使用色素来掺料，
0: 使用色素就会使啊，
3: 对，但是哦，恁去做恁是无用只。价外加的
2: 价格，
3: 好，咱上几个加数的几多？
2: 对，
3: 哦，咱两个讲讲价哦，底价要咩红个红个？
2: 对，
3: 真个。哦，那个时间呐，迄种是讲哦，我头讲减了，我出去了，我一个哦，使用次数我然后我掉了，你讲啊？
2: 而且咱内边时间
3: 啊，对，
2: 啊，咱的皮袂讲滑定，确确如
3: 布布
2: 啊，吼，啊，结果内底迄把查，吼，你存袂起落
3: 去哦。对，
2: 就是球弄啊球弄，就是每一块拢拽拽拽落去
3: 啊。是啊。
2: 哦，啊，惯常那是以前。那多出来这一块，就是酱多搭味就对啦。现在我做地边，我讲我都讲哦，哎，恁都唔是跟他底卡好食哦。他的灌肠真是厉害啦。
3: 啊，是是是。
2: 那在只要食无这种哦多搭味的这个灌肠。
3: 我讲妈，你那可能一包300公斤半斤哦，这不是大量哦，这哦差不多将近一斤啊。因为咱灌肠有无？灌肠恁企业内底讲一斤灌肠，一斤灌肠恁做起来，差不多做350公斤。
0: 啊，上到半，那就是一半。
3: 对，一点
2: 少。好香嘞！
3: 啊，你个烘啊，你个鱼肉，你个炊嘞，对哇，所以爸爸妈妈，我当时你是讲，我一包300公斤半斤也真贵啊，我菜市啊卖一斤啊200块，啊，你这包啊卖啊贵。
0: 外口有适当啊，
3: 所以吼完全没适当的哦。这是包装外口有一斤钱的啊，所以爸爸妈妈，我用一文钱钱入会哦，咱用上天然的哦，上实在哦，实在哦来做出来。
2: 而且咱的肉毛这个算过，咱算的是上顶肉哦，都是咱的价钱嘛。
3: 对。
2: 所以吼，你食惯常的时候，伊啊那口感嘛非常十斤。
3: 啊是。
2: 过来咱用的后天的蔬菜啊吼，一包唔得袂多袂斤。
3: 啊对。
2: 袂过还得斤底。
3: 对，
2: 它是一到3:7的比例，所以你不会肥
3: 毛
2: 肥，你一定不会吃肥的
3: 物件
2: 的，肥才算多多啊好的耶。
3: 这
2: 主要是每一水拢安尼，迄个胖腿拢十足的耶，哪薄哪胖，哪薄迄个肉质嘛吼，肥的散发在你的嘴的，你讲，哎呦，啊我讲一听，我冇吃过这么好吃的灌肠啊，都得恁兜呢。
3: 谢谢，
2: 对，就是在阮兜里才吃有呢。
3: 啊，过来你也看，卤味的薄。为什么哦？我一直无要杀，因为卤味哦太高工嘞，
0: 新品
3: 太高工哦。
2: 好
3: 来，对吧？爸爸妈妈问你嘛，我你讲
2: 做卖货卖啦，
3: 真正无做卖啦，因为我透早爱过去云南市场，我看人做鸡翅，
0: 透早爱过去云南市场，
3: 等你鸡翅做好来，我马上哦，恁东西车倒来，车倒来马上处理哦，所以你也看，刚才这个鸡翅你也是。啊，无计是钱也够俗的啊，
2: 对
3: 不
2: 对？
3: 啊，反正坚持哦，
2: 六只，
3: 一定要有1公斤的重量。
0: 哦，
3: 这是钱的哦，
0: 还蛮算大只呢。
2: 大只啊！
3: 啊，你讲嘛，钱的倒来做下来做，然后400公斤。
0: 对
3: 啊，你看是重是偌济？
2: 对
0: 哦，
3: 啊，主要是以这钱的过程啦，哦，这钱的过程，你也看爱两工的时间，两工的时间能娱乐，哦，因为进前哦。爸爸妈妈赶紧开除一些保险，尽量上平常的时间用烘的。但是烘的哦，难免你的食过会臭会大啦。
2: 你挖到落啊，
3: 挖到落迄个灰啦。
2: 但是即马咱一定要啦，重新个
3: 调整过。调整过啊，
2: 对。物件做不好，伊嘛袂使来我来
3: 做。对啊，过来哦，过来你有看鸡腿排，鸡腿排你有看，鸡腿排好食，伫安怎好食？爸爸妈妈，鸡腿排迄地肉是拢全白。
0: 对哦。
3: 咱买那个蟹头，买那个蟹头，迄逐工爱食冰啊，
0: 迄
3: 是讲啊泡的好啊。
0: 对哦，
3: 迄甲阮进前迄个啥，金枝甲同款来食冰来冰去。
0: 对，
3: 所以你看我一食起来伊皮啊，皮袂讲你油油啊，你食
2: 袂腻。
3: 对，起来 QQ。
2: 对，
3: 也是最天然。
2: 伊即个啊，咱所有区别啊，吼，咱拢重新调整
3: 过
2: 啊。啊，上适合咱那所有啊，吼，适口性嘛上佳。
3: 是。
2: 而且哦，爸爸妈妈吼，咱的鸡是咱吼。皮是白皮了哦，
3: 你
2: 看到肉食无？
3: 是。
2: 哦，啊，咱的这个炊排嘛，同款滴。
3: 对。
2: 然后你听炊排讲，哎呦，迄内底规只砖肉哦，
3: 是奇
2: 怪啊呢，不会哦，咱的肉食起嘛是嫩滴的哦。
3: 对。
2: 哦，所以像那讲我等下咧讲啊，有油也坚持滴的啦。
3: 是。
2: 一定要是啊呐，加青油炒料哦，咱差不多去油多滴的，就是要多留着咱肉的这个吼，吃要较多。
3: 对。
2: 啊，过来咱 卖有那个肉，那个臭肉面的。
3: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哦，所以每一次拢足香的。
3: 啊，是啊。
2: 阿公阿妈吼，咱的新品啊吼，即马正式推出啊吼。
3: 是。
2: 啊，第一档先来阿华一请假
3: 的。啊，对对对。
2: 即咱今仔是旺来酥饺两包，一包300公克。
3: 对。再
2: 来是高沙里的灌肠，咱嘛是两包，一包300公克，拢是重哦吼。
3: 是。
2: 再来是吼，咱的这个吼上盖啊，去做的吼上盖新的吼，咱的这个鸡翅。
3: 啊，
2: 咱的水果鸡翅啦吼，咱是再给恁两包。
3: 啊、
2: 一包是四支鸡翅咯，两、
3: 啊、
2: 包就八支啊。
3: 哦，
2: 这个是吼，我送恁两包的腿白的，腿白一包有三袋，两、
3: 啊、
2: 包就六袋
3: 啊。
2: 那
3: 我
2: 来今仔日哦，一定特别替恁吃嘛。我送一包的这个外口拢吃无，通路嘛吃无，就是咱的吼、
3: 啊、
2: 明星商品，咱的鸡筋啊吼，这是限量品的。
3: 啊，是
2: 爸爸妈妈，你吃到阮的鸡筋啊吼，和你的怀念，和你的啊那一直要来炒吼，啊那不会卖的啦。
3: 对，
2: 十袋就是。感觉迄个肉食的香脆，
3: 哦，啊，过来，逐家拢感觉满意。
2: 对，所以有迄个淡淡的香气呀、
3: 啊。啊是。
2: 而且哦，你咧煲的时阵哦，伊袂从外口炖开块
3: 肉，是
2: 不？完全都袂软汤啊，软汤滴。
3: 是
2: 哦。安尼总共提到就是9项优待，2000块连运费都包在啦。
3: 啊是。
2: 一包冰箱车给你省存200几块，
3: 阿公阿妈，
2: 你扣掉300块的运费、
3: 欸，
2: 一包全部200，你敢那说你老爸无这种
3: 病毒？对啊对啊对啊。
4: 咱爸爸妈妈恁家头前。五十个哦，咱另外佫送一个啊，白沙屯拱天宫的天上圣母，
3: 就平安金刀，
4: 平安金刀，哎呀，咱爸爸妈妈，那你请等你出来了，保平安的啦，好嘛？
3: 是，
4: 哦，来啦，爸爸妈妈，最后存到十通多少鸟？你若要你要出门赶紧的哦，咱的空一2425778，2425778，空一2425778，以上广告感谢记者，最后存到十通多鸟。

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最后剩到十空多少秒来又，来你小站了吼，来你又，可以你又，来你小站了，小站了，剩差不多九多秒，剩到九多来你又，来你又，咱买一多啦吼。好，你稍等一下哦。来，今天准最后准备多年哦。来，咱的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最后机会，最后机会，感谢，谢谢。

0: 哪里有？哪里有？啊，来来来，小张哟，剩七多年嘞，剩七多年嘞，你有喂你有，喂你有，来，你小张小张，来来，最后最后剩六个年哦，最后剩六个年哦，今年哦，那你空余二十二五七七八八，二十二五七七八八。
1: 六，哎，六。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哎，来，爸爸妈妈呢？来，等下麦克啊。来，最好存一二三四四个朋友哈。哦，阿兰这里金卡哦，弄得铁渣给你啃你，好不好？来，最好存四个哦。来，你好。
0: 哎。
1: 来，你说你旁边几个哈？
0: 好。
1: 来，你说来最好存三个，最好存三个哦。五七七八八，统一二数二五七七八八啦吼。来，爸爸妈妈，这个、我唔知要佫画了，袂佫画了吼。
2: 啊，是。
1: 你最后最后叫我画的，我免啦画了，我嘛唔画袂。
0: 其实足侪咱拄啊，咱的老朋友啊吼，顶一铺有来买啊吼。讲吼，以前我咧讲，食的物件是无问题啊啦吼。最主要是吼，这张卡，真正吼，看到跟外口拢无同款。
1: 对啊。
0: 然后看到伊就跟他看到咱本尊同款。
2: 啊是。
0: 啊，这个只白色的妈祖庙宫殿中。都安那发现出来，
2: 啊是，
0: 所以咱是照着这个大妈嘛吼，大妈吼，这尊正尊啦吼，一上就是一比一的比例做出来啊。
2: 对对对。
0: 那你外口有啊无？你叫人拢印刷厂家己印，迄都无共款的啊。所以像咱讲，一定在收的时候，感觉吼特别的感动的耶。哦，啊，我当然咱即马已经无安呢。
1: 咱的二数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数二五七七八八，二数二五七七八八。喂，
3: 喂，
1: 哎，中吗？
3: 哦，
1: 嘿，
3: 来，请坐，请
1: 坐，请坐，请坐，请我想要吃，拢无啥物食，拢无爱食，啊！干那咱的猪脚，伊安尼食了乌龙虾呢，佮家己食好

0: 这朋友甲恁买来买来，啊，阮家囡仔大家讲好食啦。
1: 大家拢好都好食，啊，有讲安怎好食无？
0: 你小妹也讲好食啦。
1: 你小妹嘛讲好食。
0: 啊啦，我内行的啦，我你太需要我咧做我过做礼官，要遐无？我太需要食，我第一未死，未对过未死十六年。
1: 哦，所以讲你对印象嘛算内行个对啊。
0: 实在啊，未对外我个，内面咧拢未对外，伊拢实在个苦拢过来咯，足好个。
1: 啊！算讲你对这个地脉、这个内行的对啊，所以强印象就是讲你这内行人啊，食的好食，啊，恁厝内底温柔的时阵，大家嘛学得好食。
0: 啊，那我是最爱食迄啰，迄啰什么什么强都是。啊！
1: 食完你嘞，食完你伊
0: 啊
1: 嘛。
0: 伊下尾迄个鸡笼正正一大堆啊，阮就食完迄只食，大家空手就较好食。
1: 嘿嘿嘿。
0: 做袂到讲好食，讲这也好食。
1: 哦，我知啊，算讲毛尾白斤的对啊啦。
0: 有啦，
1: 阿尾白斤的，大家比较以后讲哇，咱就是前头五等的，咱这上好食。
0: 啊啦啊啦。
1: 好，安尼赞赞赞。
0: 我小妹都内行的，光阿食。
1: 你嘛内行的，你小妹嘛内行的。咱的惯常就是大人囡仔，大家拢好乐就对
0: 啊
1: 啦。
0: 啊啦，拢好乐。
1: 不管哪哪项的比较，就是咱的上好食啦。
0: 我就上好，阿就比较看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啦，所以咱的爸爸妈妈真正你食落，你就讲我了，卡来给咱娱乐啊。
2: 阮大行好食。
1: 对。
2: 我讲先不是讲讲一样叫娱乐呢，大行拢娱乐的。啊，最主要先啦，爸爸妈妈吼，咱所谓料理包，你即马通路，我相信嘛，足侪人在卖的。但是吼，咱有咱的坚持的，咱的料理包一定啊那极度冷冻的，就是要保持咱的鲜度的。过来吼，你卡要好食吼，做完一定要冰柜。不是用我咱的依照传统一种的我过沙的方式啊吼，迄肉食起来较烂滴的，吼，即咱总试过啦，吼，就是没有咱今日食落去吼，哎，所有物件食起来就跟咱原本啊拄做出来的气味，同款同款拢袂走精气滴的，最主要是吼，咱的这个。旺来猪脚吼，那是用到旺来甲火锅的天哪肉诶！爸爸妈妈，即马一个旺来百几块啦，吼、哦，啊，过来的火锅咧，
1: 你嘛贵个？
2: 对，上午汉老汉涨粉啦吼，敢那讲我姐弟他所要用啊，你开个遮尔啊侪这个费用
1: 的。对，你来讲是外口诶，我内有化学诶啊，迄、那个芳精芳料诶去卤，
2: 迄个俗啊，你啊。我是地地他卤起来拢红个红个，就是天然然后水果迄个色素就去调诶呢
1: 啊。
2: 是。那不是用什么色素几号几号？色素完全都不会啊！
1: 对
2: 你免讲今日抽风了，从外口哦，用豆腐就去硬控的啵。
1: 啊是，
2: 豆腐就变
1: 乌啊，换乌个
3: 宽咸，
2: 个宽咸，咱内拢未哦。好，啊，咱做做，咱的底卡是球嫩啊，球嫩的啊。重点是啊，吼，我等下咱周围刷定啊，咱都看卡卡来吼。
1: 是。
2: 你咧讲电话，我唔敢接啦。
1: 系啊，
3: 是。
2: 哎呀，无物件，我唔是要哪接啦。
1: 对啊，
3: 阿你老外做工哦。
1: 底卡哦，底包底卡两包，换钱两包。啊，现在呢，鸡翅两包，啊，鸡腿排两包，啊，一包鸡肩，
3: 是，
1: 啊，这个金条我说唔敢讲嘞，
3: 我你讲哦，包了吗？安尼哦，我哦，工厂遐有哦，我忙死啦，
1: 吼，
3: 我呢，我去三十张，剩下三十张，
2: 三十张
1: 了，三十张了，
3: 无啦，真正，因为我工厂爱老实挂，
1: 嘿，
3: 嘿，嘿，嘿，
1: 有影啦，我老实挂，工厂买过一个，
3: 啊，是啊，是啊，
1: 所以话呢，确定我都去加三十张的金
3: 条，啊，是，三十张啊，安尼好，
1: 三十张啦。
2: 对啊，你可不可以一桌两桌出来哦？咱这拢新鲜现做诶，
3: 啊是，
2: 拢新鲜现做，咱会放超过几年时间。
3: 啊是是。
2: 哦，啊你讲哦，诶，有当时吼，爸爸妈妈咱若平常时啊吼，放桌顶咱平大煮诶，像即卖热天啊吼，料理包是上盖实
3: 在。啊对啊对啊。
2: 你免动点动手啊，你多些时间，根本开两点钟。
1: 哎呀，
2: 啊你若光管上，你家己袂用管，你就是外口买咧。
3: 啊是。
2: 外口买拢是青对不对？
3: 啊对。
2: 你家己烘甲贵条。臭味大，爸爸妈妈，你嘛知影卖食臭味大的物件对不对？
1: 是是。
2: 咱切糕食品有因的技术滴，特调给你烘加好细好细，你只要那隔水加热，甚至吼你用电锅烤烧就当食。
3: 对对对。
2: 咱免讲纯人工低卡烧着，爱搁豆豆搁控控几点钟再食哦。
3: 啊是
2: 的啦。咱特地啊，那烫烧就是 Q 嫩啊 Q 嫩滴啦。
3: 啊是是。
2: 好，啊咱够甲肉食酥条的啊吼。
3: 是。
2: 啊，灌肠真正是就是哦，你那个加落啊吼，伊会灌食出来哦。
3: 啊
2: 是啊，哦，这个是哪？咱那上界厉害的技术滴啦，哦，所以今仔日吼，咱最后拄啊跟那个来两个嘛，剩二十八周呢，最后二十八周，
1: 所
2: 以这个阿公阿妈吼，恁那真正在买料理包，第一个吼，我希望恁个看一下恁到的新婚节，
3: 啊是，
2: 是有够天然滴，第二个时阵哦，阮

0: 后坚持一定要顶住。
1: 嗯，
0: 我常温都属于阮阿爸做
1: 菜。对啊对啊，你敢那有两餐两杯。
0: 对啊对啊。那么呢，你给咱吃起来，咱自己感觉那个适口就不 OK。
1: 啊是。
0: 所以咱一定坚持，一定要顶住物件的。哦，所以今仔日咱两包的猪脚，两包的灌肠，灌肠是高沙味哦，嗯，我讲你吃无贪肥哦。
1: 是。
0: 哦，啊两包咱的新品就是吼，咱的鸡翅啦吼。
1: 啊是。
0: 咱是用水果就是肉的这个鸡翅。
1: 啊对对对。
0: 两包一包有四只哦，两包有八只哦。
1: 对对对，
0: 后来咱的腿排吼，小腿排，然后咱一包来给你三杯，两包嘛两杯啊呢。
1: 对对对，
0: 后来我上一包限量的这个麻油鸡胗呐吼，阿公阿妈这包吼，你个食破麦啊。
2: 真正有够好食。
0: 我们鸡胗甲外口什么无同款的耶。
2: 对。
0: 我阿袂顶袂炖啊呢，阿公迄个麻油的香脆的
1: 耶。
0: 啊对。阿你光光小包出的是高包。
2: 长长久久。
0: 高包优待两千块以外呢，今仔日。等我们那个朋友做客人啦，咱来自白沙屯妈祖庙这个宫廷中啊吼，做完啦发行的这个吼妈祖平安金卡吼，要那个朋友客人嘞，有缘你就这个钓的啊，等顶座有朋友讲啊，哎多出去啊，
2: 系啊，
0: 他就无出钓
2: 啊。顶座朋友讲每个电话费吼，睇者金卡无做费哦。
0: 啊，这座
1: 啊是，
0: 这座都是顶座朋友啊，过来加码呀。
1: 谢谢。
0: 不但物件好食，吼，啊咱妈祖的卡，吼你啊那一张分。你的家庭实际啊吼，
2: 和
0: 恁出入平安安尼啦，啊你若心内有所求的时阵啊吼，你就对向妈祖讲就对啊。
1: 哦，
0: 所以咱最后二十八周年，啊这二十八周年提完就无啊吼，无等下无多追加，
1: 无多
0: 追加。哦，所以两包猪脚，两包灌肠，两包的鸡翅，两包的腿排，两包的鸡胗，一直就一张的这个妈祖的这个平安卡吼，
2: 咱
0: 两个朋友过安尼归走归头两千。最后
2: 你的朋友，那是来这边欢迎要做买一块金的哦，那空你李叔李诺七七八八，李叔李诺七七八八，空你李叔李诺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最后全部三十秒。

0: 来，咱来看你2425-7788吼，爸爸妈妈最后啦，好不好？最后真正最后存这30个左右啊吼，你若无这就无啊，真正无吼。来，你好，
1: 你
0: 好，你稍等一下哦，电话卖挂吼。哦，来，那这愈来愈少啊，愈来愈少啊吼，唔免动这，唔免动手，退兵用烧就让价，退兵用烧就让价吼。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嘿，来，你马边一多啦吼。啊，你稍等，稍等哦。来，控你2425-7788，2425-7788，控你2425-7788。好，来，一种功德。

0: No！
1: 再来，就这里啊！
2: 黑糖大哥。
0: Are you?

0: 2425-7788 最后剩到20个而已，最后剩到20个而已，来我们控制2425-7788。
1: 龙
0: 姐啊，你讲啊，猪脚好食哦？
1: 好食啦！
0: 安怎好食啦？
1: 哦，我等下猪脚有够好食，我一摆要做两摆，阿爹你一定要做一摆。
0: 呀，来阿姨，安怎好食 Q？
1: 嘿，阿个未食，
0: 未食，阿个 Q 嫩啊，
1: 个未油，
0: 个未油，
1: 嘿，
0: 对不？阿食起来安尼糯糯，惊一种感觉。
1: 无
0: 哦，就未咸 Q 个好食，阿爸个未茶。
1: 诶，
0: 烧烧安尼，哦，对吼，
1: 诶，
0: 还佫袂烧咸
1: 哦，
0: 佫袂咸吼，
1: 嗯，
0: 好啊好啊，啊，所以你即摆要过来一道啦吼，你稍等下，你稍等下，
1: 我啊我，
0: 嘿，我啊我啦，
1: 我要过来香肠啦，
0: 要过来烟肠哟，无啦，啊，真好食哟啦，
1: 好食咩？
0: 安怎好食？
1: 两分了一个十四条我食诶，
0: 食十四条哦。
1: 哎呀，好吃啊！
0: 你那公婆家对不对？
1: 哎呀，
0: 来，
1: 我小朋友在不正经，我小龙在不正经，怎么样？
0: 这里来，啊，那以后拢免人吃啊，拢免人喝啊。
1: 对啊，
0: 那灌肠是改成四号条啦。
1: 对啊，那放四条的。
0: 哦，起码退灯的是拢免人喝，啊，你一个顾着食个。
1: 啊，无大家在不正经，我大家在不正规啊。
0: 食规只正就要食个两公哦。
1: 对啊。
0: 啊，起码唔免人啦啊。
1: 对啊。
0: 为了换一个安尼，
1: 毕竟要拿老子包啦。
0: 好啦好啦，包滚。喂，
2: 阿华。
0: 嘿，妈妈。阿啦，你啊，小家安尼，二老家安尼呀。
2: 就，哎，猪脚有影是好食。
0: 猪脚好食吼。
2: 都放个哦。
0: 啊，会油无？会肥无？
2: 哎，
0: 佫肥。
2: 袂
0: 油佫袂肥对无？
2: 哎哎。
0: 哦，啊，汤佫好食。
2: 食了怎样刷嘴？
0: 刷嘴。吃了煞水，我听你想了，咱一定吃了好食呀、啊。哦，你唔捌吃过吃好食对不？唔
2: 捌呢。
0: 我靠，安怎买安怎好食？底下就是无能五千钞五当，你这吃好食。
2: 恁这少食，
0: 嘿，
2: 只
0: 上
2: 我
0: 们要搁甲恁
2: 买。
0: 哦，这全台湾你可能吃到头，咱这间上好食。
2: 哎。
0: 哦，啊，所以一直安尼无广告，你嘛想要买？
2: 对啊，我都。
0: 后来咱买个是多的对吧？你讲印象安怎好食？
3: 印象就安尼，后壁讲安尼健康块，啊，搁安尼煮啊好，袂伤大，袂伤细哦。
0: 嗯，
3: 你那大人食拢就袂。
0: 啊，胖贵嘛，就胖吼。
3: 系啊。
0: 啊，你食是食高粱还是食迄个蒜味的？
3: 我两行拢有啊，两行我拢有食。
0: 蒜味甲蒜味拢最好食。系
3: 啊系啊，两行拢最好食。
0: 啊，除了你食过厝内，这是啥物人？
3: 我等下伊物件拢最好食，逐项拢最好食呀。
0: 啊，我讲意思讲你。除了这灌肠你吃以外，够想吃无？
3: 我呀，你那吃嘛就好吃，你那爱吃大油，我叫我爱的吃是啊。
0: 你那嘛爱吃吼？
3: 哎、
0: 欸，一般哦，这物件讲哦，喊你讲哦，大家拢大细拢爱吃，
3: 哎、
0: 大细拢爱吃吼。
3: 那伊这物件都好，大细行大行拢好吃。
0: 大行好吃吼。
3: 嗯。
0: 好啦，谢谢，阿姐嘛买过一多就对了哟。
3: 哎呀，我第二多。
0: 好，无问题吼，这个你夹过，好不？
3: 哦。
0: 好，好来来，真正物件好吃就好吃吼，
4: 全
0: 台湾性吃。到头吼，就是咱的其他上好食
4: 啊，谢谢。
0: 啊，过来咧，这个专家大师上爱食咱的灌肠啦，哦，嘛真正好食。你囡仔有当食饭公啊，食几点钟啦？你容易牙痛哦。而
5: 且哦，灌肠在咱阿华街亭的直播里在食
0: 哦。对，是。
5: 伊真正足歹做，我当然就讲，做袂偏讲你那白袂灌肠，讲了做袂富恁白啊。
0: 即咱要袂灌肠，真正咱拢是爱先啊，先落食金阿姨的呢。而且我落去做，因为这哦，咱那算太搞工啊啦。
4: 是要搞工。
0: 这真正搞。老公哦，所以讲伊无唔是讲哦，随时做咧在等
5: 你。你咪从外口把罐罐的拿来，
0: 我
5: 啊，啊，就去罐等伊啊，你娘嘞，啊，那很简单啊，拢买个大量生产的。
0: 对啊。
5: 你跟他听，爱搁一袋一袋上，一条一条上行台行
0: 台。
5: 哦，啊，行了啊，吼，咱乖啊呐，爱搁经过着这个口风啊，吼，啊，乖油落滴的哦。
0: 嗯。
5: 所以啊，讲阿妈先啊，讲咱每一次这个灌肠，这侪朋友来学落。
0: 对啊。
5: 那个然后较无客气啊，讲阿妈吼，你找到。打波打打波啊！哦，嘛是天当地
0: 茶是
5: 白炖白茶白炖的问题，咱的猪脚嘛同款啊。这以前那公司的朋友只要吼青草食品啊，我等下大家伫吃的时阵
0: 吼，你电话拢变亮叫。
5: 我拄啊看嘛，多济吼，咱先啊，逐刷拢买啊，逐刷拢在咱支持的啦。好，啊，你讲吃袂完吗？其实啊，我改一瓶啊吼，你问无当的。
0: 没啊，
5: 大家通路无人存啊，你吃袂完。
0: 对啦，
5: 真的是没有恁啊呐，你有感谢平台做当客送红来的时阵啊吼，你跟他这四行五行，你就我都捧上桌啊。
0: 对
5: 啊。啊，他两行啊青菜咧，简单这边当点当少点。很小，那速度够足紧嘞！
0: 你像你像这个韩粉这边啊，这里再来加啦，普通些，普通些对着是加二
5: 啦，
0: 啊卖涨掉涨少啦，
5: 啊
0: 你个话哦，咱卫福部哦嘛，现在你讲嘞，外口一个加工的肉饼，你用卖加哦，前两年来这种服务的
4: 啊，
0: 对，啊我话好会添加，啊什么食用色素，哎、欸，色素加固更更无白吗？当然。
4: 所以咱坚持哦，无用迄个啊，
0: 对啊，
4: 加的啦，咱
5: 用
4: 咱用添加的，
0: 哎，什么红乌鸡啦、嫩筋啦、
4: 啊
0: 色素啦，你看咱拢无添加，
5: 啊，
0: 咱嘛无掺无掺味素在内底的
5: 啊。
0: 所以讲爸爸妈妈，你当讲食着一个好食、健康、安全、
4: 够
0: 用心。
5: 所以说，你食完袂成外口嘴打嘴臭的问题。
0: 对，
5: 好啊，阿公阿妈，你有三个朋友，你更加食饭再用水果就去做。
0: 对，
5: 好，较袂油腾腾啦。我相信你外口买做侪猪脚，食落安那，不是食落两三只胃，就是食落安那顶快快吼，你补袂顶当对不对？
0: 对。
5: 食看卖阮家啊吼，用翁来个苹果就去做的猪脚吼，甲外口啥物无共款滴个。食看卖阮只正高沙味，用高沙的这个传统的制法，就去安那去灌咱的这个高沙味的灌肠啊。
4: 对，
5: 是。甲外口吼，你用我人外口咧，我是不倒啊嘿哇。你用迄灌肠，啥物无共个汤水？
0: 对，无共款就是无共款。
5: 所以今仔日咱来做手术最后，这是袂当够
0: 对
5: 症。
0: 最后剩二十个左右啊，可能无够二十啊。嘿啊，所以爸爸妈妈，你要可能要煮，要爱赶紧的。
5: 来，咱来两包的猪脚，一包六百公克哈，两包的灌肠，一包三百公克的，两包的鸡翅，每一包有四支大四支的，剩你两包就八支
4: 啊
5: 哦。再来两包的这个腿排，一包腿排三块，好，啊两包就六块哦。哦，啊，佮送你一个吼，加嘛吼，咱今日才有诶吼，咱个麻油鸡胗
4: 啊，
5: 鸡胗呐，你看到鸡胗哦，真快快，完全都不会。你怎么样啦？佮泡过吼，你对鸡胗个歹印象嘛吼，你食过你个肠子又讲嘛吼，黄金正正正正都残缺啊。
0: 对。
5: 贵点嘛好，地瓜都得用贵点的嘛好啦。
0: 嗯。
5: 所以今日有特别说嘛，咱个鸡胗有一包，当中你食收到手就先买高包个物件。
4: 啊，是分
5: 掉。啊，咱今日你赶快有这个吼，白沙。妈祖庙这个中天宫啊吼，
4: 平安金卡，
5: 平安金卡，咱来甲朋友做客
4: 的，
5: 啊咱是做就是上一张的金卡的啊，这嘛无多假啦，所以做人存足少的，咱若有缘的朋友，今仔日有听到啊吼，真正遐做阿妹，我一个孙能做起来，今仔顿啊吼，你今仔做条云雾啊，一包春光两百块，阿公阿妈，你今仔天有医生看哪介绍的？你有啥人生的拢贵三三嘞？
0: 咱
5: 是拢替你料理好，所以咱的料理包拢。是的，你只要隔水加热，很烧，安尼就会当食哦。
0: 梦到。
5: 好，再等贵州贵头就是两千块的运费拢包在内。
0: 对。
5: 剩最后差不多二十个朋友呢。
0: 对，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听哦。
6: 哎，卢大哥，你看啦，咱这个音响你。别人的食拢食袂下哟，安那食袂下，
7: 啊我都无自己，啊都袂下哩，别人的拢全部靠你，啊你也太会下哩。
6: 哦，你食外口的粉肠拢破袂叮当啦，
7: 拢破袂破啦，啊你也哩。
6: 哎，切到无当的这个粉肠嘿，
7: 嗯，
6: 今仔伊的你才破一碗就对啊。
7: 嗯，
6: 啊原来你无同做啊无同款啊，你看伊今仔迄个工都开偌济工资来去啊。
7: 嗯，伊粉肠好食啦。
6: 好食哦。
7: 嗯，
6: 哦，所以你看这少年咱的青草果冻有爱讲吼，
0: 讲啥咱的青草果冻的猪脚好食吼，
6: 哦，
0: 哦，安怎好食？
7: 白油啊，
0: 正
7: 好食。
0: 白油正好食，对。有啊，够外口无同款无？
7: 无同款。
0: 无同款吼。
7: 哦，
0: 有。外口安尼，不管伊安尼什么地方名，嘛苏南对不？
7: 有。
0: 啊，配饭。胶米嘛，拢就好食。
7: 有。
0: 哎，卤食有汤哦，卤食有汤哦。
7: 有汤。
0: 汤哦。 哦，啊，配方就赞你哈。
8: 哟，做好食。
0: 哎呀，做好食哦。
8: 没油啊，不要。
0: 没油啊。
8: 哟。
0: 哦，阿妈没咸。
8: 哟。
0: 哦，阿不汤。啊，来，最后全部二十个，最后剩十几个了，你好。
8: 就赞你哦。
0: 来，你好，妈没几个了哈。
9: 啊、
0: 对对对，你稍等一下哦，来，今日最后机会啦，好无？最后机会吼，最后剩十通多啊，尔哦，你若无退着哦，后摆就无多再好讲啦。来，咱的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喂，你好，今天在卖。
1: 哎，你好。
0: 哎，我是
1: 高。
0: 喂，你好。

你好，哎，

0: 买的哟。
1: 喂，
0: 就这样。喂，大姐。
1: 大姐。
0: 你这边过来鸡卡跟地道。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啦，真好吃哦。
1: 好吃耶，很好吃，多好吃。
0: 啊，好吃，你是安怎好吃啦？你唔就跟我讲过。
1: 我哪不讲你好，你吃小二生气是安那个肉生，我那个什么无诶，那小贩水里还在炒着瓜，赶快吃一下。
0: 是哦，孙啊，水里啊，你用那个鸡卡回，大家吃，大家抢来吃。
1: 对对对，我吃起来都很好吃嘞，啊，所以呢。我南部家菜就是像那个烟肠，我都是那烟肠的
0: 肉
1: 香，那个腿又很好
0: 吃，人家
1: 不是用炖饭去包嘛，真好好吃。
0: 烟肠个炖饭拢就好吃，安尼刚当做家菜安尼就好吃。
1: 哎，就吃就吃，
0: 就吃吼，啊连朋友嘛好嘛吼。
1: 我
0: 只有一个问题，是刚才有人讲说，今晚很累啊。哦，今晚很累啊！哦，吃完就准备被马上就很累啊！哈。
1: 对对对。
0: 好啦，安尼这今日你今日是做过去哦，哈。好啦，咱这个底下棍墙啦，吼，这每一项哦，前朝活动的是大家拢鹅肉盖得知啦。
2: 啊，谢谢。
0: 鹅肉有够多，我来吼，你头个尾拢爆鹅肉哦，我全部拢免做
2: 啊。啊，对啊，对啊。
0: 鹅肉个尾啊。
2: 我来认真嘛，我今晚四十来。
0: 从早十点，从早十点差不多啦，
2: 对啊。
0: 哎，你冇得省呢。哎呦，你这金卡哦，我有老讲了，这个金卡有限呐。
2: 啊，对。
0: 而且这个金啊，马上变成金卡哦。咱老讲，有阵咱人啊，煮了不袂顺的时阵呐。
2: 啊，
0: 是讲什么关卡袂过啊？啊，是讲奇怪啊！你今年啊，现在以前拢无常常你招病医，那今年常常你招病医哦。啊。这就金卡一个炸掉的。
2: 对对对。
0: 真正个炸掉是的。哦，啊是讲哦，你啊，煮啊煮又袂顺时啊，你稍个稍个问一下，看往多少方向去行。
2: 啊是。
0: 啊，恁人家哦，找到这破盖的。啊，这张金卡哦，咱老实讲哦，咱是无咧靠这张金卡咧赚钱哦。这张金卡阮来用卖哦，我你讲，之前哦看个便宜
2: 啊。啊，是啊，但是真袂使
0: 做。但是阮无咧做这种代志。
2: 对对对。
0: 啊，而且咱是正白沙屯拱天宫的哦。后来这个拱天宫三字，就代表是啥？是正庙方出来。
2: 啊，是。
0: 正庙方出来。好，啊，过来从这来讲，咱的青草食品的物件啦，哈。诶，这青草食品哦，嘛是对着咱白沙屯妈祖吼，诶缘分啦。啊，才做着这物件出来
2: 啊！对对对，
0: 哦啊，所以哦，伊拢未去做一种违背良心的代志啊！哦，该用什么物件，咱就用什么物件
2: 啊！对对，
0: 哦啊，咱用台湾的，就要用这样台湾的，啊，内底无掺芳精，无掺芳料，无掺什么人工的色素，无防腐剂，嘛无防腐剂，啊嘛无用嫩筋呢！爸爸妈妈，哪要用嫩筋哦？我讲啦，今日就俗啊！
2: 啊对对，
0: 啊哪要用进口的，今日嘛俗啊啦！
2: 啊是，
0: 啊哪今日那个掺防腐剂，那就更简单，更加俗
2: 啊！是是是，
0: 哦啊那些。要用这用来防住，
2: 因为咱要吃上天的咧，啊，佮要走水哦，来高渣皮啦，啊，对，咱个传统的哦，诶，亲戚拢老咧，
3: 啊，对，第一下的回乡吼，咱一下我咱来养管的人啊吼，为人家己灌灌场地，
2: 啊是，
3: 第一个做搞工的啦，
2: 啊是，
3: 但是啊呐，你有感觉讲吼，加一个啊吼，迄个高渣气味的吼，佮今嘛咧做食品拢完全无共
2: 款，啊对对对，
3: 好，这个是啊，咱咧走出嘛是咱吼。做不忙的就是安那，甲锅渣味会怎安那延续落去
2: 啊？啊是。
3: 互你安那在通路拢食无的时啊吼，哎在阿华一定啊吼，我等下食你够有法度安那品尝着啊吼，咱正锅渣味的灌肠滴诶，伊锅渣味的灌肠就是加一分的加一种迄种芳脆的
2: 变化。对啊对啊。
3: 你每一嘴咧煲的时阵啊吼，咱嘴那煲啊吼，迄个肉食的味，肉食的芳脆对安那，哪来哪滑皮啊吼？
2: 啊是。
3: 哦，迄几个芳脆。讲讲啥，连囡仔拢爱食滴诶！囡仔食一顿饭开三点钟啦，食咱的灌肠免十分钟，阿妈还有阿妈，你要看，那个是物件吼，实在滴啦，啊，气味嘛好啦吼，啊，最主要是吼，咱就是尽量做干啦，无添加，
2: 我
3: 不要加就是健康，吼，啊，讲卫生够安全滴啦，卖增加咱身体负担滴诶，哦，所以咱对妈妈咧讲吼，恁食恁就是做料理包就实在滴诶。我做好食物件还唔简单，
0: 连
3: 讲你来找依婷，依婷之后你又要好食物件吼，味道煞刁刁的吼，气味感官就好诶。但是咱坚持就是呐，尽量哦，多天然的物件拢好滴诶啦。啊，就是吼，今仔日的数量特别无啊。好，阿妈感谢咱朋友来跟咱介绍，其实你爸爸妈妈你收 到咱这张金卡，你会存一定样的。第一个吼，咱会金色色的，然后顶头写白沙屯中天宫天上圣庙，咱的正面是咱的，咱的我妈祖佛的这个吼印哦吼，然后后边咱这是
0: 千里眼
2: 顺是农历，
3: 然后有一个福临地的哦，这是袂当碰的哦，这是袂使欧白印的哦，
0: 这是正有贵落贵，
3: 对啊，正有正贵落贵，啊来保庇咱全家大大细细，咱出入平安的。妈妈，你有当下咧厝内吼，心吼靠挂碍的时阵，心情较未开朗的时阵，来针对咱的妈祖婆吼，你较求滴诶，好咱两个安尼顺顺利利啊，平平安安滴啊吼。啊，咱纯粹有几多啊？
0: 最后无十多啊啦，
2: 吼，最后无十多啊。
3: 我咧讲啊，伊阵咧吼，伊会接触地上位，我一定接触地上位拢甲离掉啦。
0: 对，
3: 有人卡来抗议啊。
0: 是。
3: 地卡两包，灌肠两包，加丝啦吼，一包内面有四九两包滴诶。
0: 对。
3: 哦，啊咱推摆啊吼，一包内面有。沙地，咱嘛是两包，啊，搁只马上一包的这个鸡肝滴的吼，啊，你总共长长久久滴的，好，啊吼，咱搁今仔日每一周咱拢送一张这个白沙屯中正宫天上圣庙这个平安卡，
0: 恁
3: 那个朋友都结缘的，剩最后的多少啊？每周几套两千块的，恁总运费拢稳存的。阿公阿妈，真正你一定找无我啦。
0: 没，
3: 今仔日收了这张平安卡吼，就胜过一切。
0: 没
3: 错。上珍贵，你外口嘛
0: 提无？对，来，今日最后机会啦，好无？最后剩无个十多啊吼！来，咱的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02-5-7-7-8-8 02-5-7-7-8-8
1: SIM 卡的吼，放在车顶买菜，随身携带买菜，是讲恁到这个吼，那个是明天你买菜就放在顶头，然后个车顶头，顶头面顶然后拢会带住的啦。哦，就是波兰人的出力上平安的。
0: 对。
1: 其实爸爸妈妈，咱的这种心跳，你收到吼，出席朋友都有讲啊吼，因为顶一段吼，咱收到那种感觉是无同款。
0: 冇对。
1: 哦，啊，你家己去感受啊。哦，啊，那有所求的时阵，对妈做讲啊。
0: 对。
1: 啊，有缘今仔日然后有缘看见的朋友，咱就去了。
0: 对。啊，咱像啊爸爸妈妈讲哦，哎，有缘佫留两个月以后吼，我为着这张卡要留两个月以后，我是感觉讲吼，可能阮无多留啊你啊。两个月收久啊，好不好？两个月收久啊，好不好？我你讲啊，留一礼拜啊，十天啊，温会再好留啊，你啊。
1: 做食的吼，我拢希望新鲜啦。
0: 对啦。
1: 哦，虽然我创一年，我嘛希望人个新鲜的出好你啊。
0: 对。
1: 好不好？哦，啊，咱最后机会哦，最后剩找六个朋友尔。
0: 来，你好。
1: 哇，剩五个尔。真的，爸爸妈妈。啊，那剩啊那会好诶。你甲剩哦，拢甲你做好啊。你只要肯修，还是讲电锅下修哦。
0: 对。
1: 不是讲纯人讲啊，买生半时噶话无。啊，你等于过啊那豆豆煨豆豆料理豆豆恐怕再烂吼。
0: 对。
1: 你唔够需要，就是啊那隔水加热成个修，无就是啊那电锅吼，咱家吹个修啊吼。
0: 对。
1: 啊，你就会当食吼。不管是咱的低卡，咱的灌肠嘛好，还是讲咱的新品然后咱的鸡翅啦嘛好，咱的这个腿排嘛好。甚至上列价格，咱全部拢是安那，
0: 拢
1: 是这个啊。
0: 嗯，
1: 长销下销都会当食啊。
0: 好，
1: 啊你简简单单人客啦来家里是坐香红灯来时阵啊吼，啊阿母啊你有做嘛吼？我咧讲，低卡一盘，灌肠一盘，鸡肝一盘，吼啊咱的鸡翅一盘，腿排一盘，你肯做需要当天要当早吗？吼。真正那多少等这等着，安尼五盘盘出来，安尼炒两下青菜滴诶。
0: 嗯。
1: 哦，真正汤公公胖啦。
0: 对。
1: 未输吼，你去外口餐厅食，即马餐厅食拢爱八千一万起哩啊。
0: 对。
1: 咱咩？咱咧厝内做，我都享受着甲中埔西同款诶，即个手艺滴诶。
0: 对。
1: 就是咱青草食品所开发的即个旺来猪脚。
0: 嗯。
1: 哦，啊，高渣味诶灌肠。哦，啊，搁有吼，咱诶即个用水果落去卤诶即个鸡翅。
0: 嗯。
1: 甲腿排。一记得那麻油的麻油的这个鸡肝子的，好，安尼贵州贵头你收到去的是高包，高包邮袋两千，顶上运费嘛，阮拢包在内啊。今仔日每一组的朋友，那有送一张的这个吼，白沙屯妈祖庙这个供电箱啊吼，这个妈祖的平安卡，要来跟朋友做结缘的，但是剩差不多四个尔。
0: 最后剩四个，
1: 剩四个朋友尔，最后啊，有缘的朋友，咱就得个着，啊，你挂电话挂紧卡。
0: 对，
1: 咱收着这张卡，你都无假啊。
0: 嘿啦，真正
1: 最后
0: 啦，无最后剩四个朋友尔吼，恁若无摕着，咱这张平安卡，咱拢无多好利用。啊，但是其他物件，咱嘛无多在优待
1: 啊。
0: 好不好？来，贵州才两千块呢。来，咱的控制02-5-7-7-8-8，02-5-7-7-8-8，控制02-5-7-7-8-8。来，最后剩三个了，来，最后剩三个了。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不久，请大家多多谅解，恁期待。感谢时间，刚好有阿华一平，连阿苏主席在万好国声。暗淡未记哩了，小等的节目结束以后，对咱身边无了解，要欢迎要出门，要叫咱最好康的，你来看咱专干服务电话：02-5-7-7-8-8，02-5-7-7-8-8，02-5-7-7-8-8。阿华哥一平在这工作，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家拢大赚钱哦。再见，拜拜。阿好康的最后存两个呢，阿你存两个呢，最后两个哦。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北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卫生卫生卫高地，卫生台湾人的真经历，好一个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疆是江淮富海乡镇当中的一个，接着大道溪口甲大中关来相会，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含家己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淆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相接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鸡鸭、毛鸡、大鸡头，还有大花来遮闪避着严冬的枝招啊。和新疆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生态，除了大路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疆还有一个真特别的名，叫做戏曲村。因为新疆地区早期是泉州人住住的所在，百姓无代志做，经营会开唱着戏曲，尤其是南管、北管、高架地等等。所以新港戏剧村的名号就安尼流传了。伫咧新港戏剧上正节时阵，有组班演出的就达到着十班左右。进前彰化县政府也捌选择咧新港举办文艺会戏剧彰化活动。活动地点就是伫咧新港上大信用中心环江的流行。我大家将阮就。
6: 铁山镇的铁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单会当探索到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到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中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7: 茉莉家族，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